0: 辆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互动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本周四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9月4号周五安排的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啊，有听众林女士反映说，民主实验小学东门与九里风景西门中间的道路常年停三排车，出行有安全隐患。徐州哈佛热线栏目记者小南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联系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把您采访到的情况向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3: 好的，在上周节目之后呢，我就跟随交管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那么在现场呢，我看到即便当天去采访的时候是工作日，那么这条道路呢也是并排停着三排车辆。那景园路呢，整个宽呢是15米，在路面上停三排车之后呢，整个的通行宽度呢也仅仅只剩6米左右。那附近的居民呢也在告诉我说，这里常年停放着三排车辆，而且在这个马路中间停放的车辆啊，会造成视觉盲区。那电动车、自行车在中间的违停车道之间穿梭，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呢，在这附近的小区也有不少的老人和孩子，所以附近的居民是比较担心的。那面对这个情况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鼓楼大队的二中队中队长石飞呢就回复了，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们主要是有三条举措。第一个呢，他们会首先会在附近给居民做一些引导，并且告诉居民说不能在这边停车。那么第二条呢，他们也会向附近的居民发出一些这个就像通知一样，赶紧把车辆移除，如果说再不移除的话，他们可能下一步就会采取拖车的一个手段。那么石飞还说了，说他们会向鼓楼区政府啊申请在这条道路中间放置护栏，那么以此呢也会规范附近居民的停车行为。主持人，这就是我采访到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我们也希望在此停车的我们的市民能够注意一下，把车停到该停的位置，不要给自己给其他的居民出行添堵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昨天市教育局上线，有微友私信反映说，在睢宁西关太和丽景买的六楼不梯房子，住到去年，由于楼层高，又在去年买了中南乐府的房子入住。老二呢，直接报名一年级录取了，老大开学上三年级，想转到五小读书，可是学校和教育局呢都不给转入，这个合理吗？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睢宁县教育局，我们将连线的是睢宁县教育局基教股副股长薛甜甜。啊，薛股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对于我们这位微友私信反映的这个转学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4: 哎，主持人你好，现在向家长和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江苏省学籍管理规定来说，学生家庭户籍和居住地跨省市县迁移，或者在我们本县内跨市教区乡镇迁移的，可以准予转学。在学生满足转学条件确需转学的情况下，可于开学前两周内向确需学校提交转学申请，确需学校将视学校的一个学位空余情况来有序接收。目前因为我们县的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均较为紧张，为避免在转学之后出现大班额或者超大班额的情况，原则上同一城区内是不予转学的。如果存在特殊情况，可与学校或者我们教育局联系，在核实之后可以视情况来照顾性入学。综合考虑家长反映的一个情况，二孩目前已经正常报名了一年级，两个孩子呢，这个学校一所是位于我们县域的西南角，一所是位于我们县域的东北角，之间的距离还相对比较远，而且是老人接送，存在实际接送困难，目前是可以转学的。家长可在近期到第五小学，也就是他二孩入学的学校提交转学材料，在学校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入学了。
1: 薛部长，就这个问题，昨天咱们有没有进行了解？我们的目前这个二孩所在的学校，转到这个三年级，转到五小这个读书，还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啊？能不能转成功啊？
4: 目前是可以的，目前是可以照顾性入学的。
1: 那就是让我们这位听众直接带着相关的转学的这个手续，到那去报名是吧？
4: 对。
1: 直接到学校去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好，我们这位听众呢没有接受我们的这个回访啊，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呼吁我们市民，既然是私信反映问题了，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落实回应的情况是否客观属实，也接受回访，这样有便于我们哈佛热线对于我们所有问题的监督，也非常感谢薛股长落实啊这个听众上学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杰，带领工程技术部部长严腾，资产管理部部长苗天宇，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副总经理郑瑞成，江苏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秀，副总经理岳崇良，徐州产发金瑞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徐州产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就今天的上线单位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我们也请我们的带队的领导王杰副总经理把我们单位的情况向市民做一下介绍，也向市民致一下这是这个问候。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杰。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走进航空热线，参与航空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将借这个机会认真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好。谢谢大家。
1: 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概的概况的情况也简单的给市民做一下介绍，这样便于我们主要是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市民遇到的问题及时的来互动交流。王总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主要负责的业务全都在经开区。下属公司有水务公司、嘉利物业公司、还有金瑞房地产公司，还有经开区的一些城市发展与开发工作。
1: 那几大块，第一个是我们水务，我们的市民，这个经开区的市民吃水啊，涉及到我们产业集团的供水。第二是物业服务，
5: 对
1: 吧？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住房，包括其他的这个道路啊、建设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咱们，这个产业发展控股集团的这个范畴啊。所以呢，市民遇到相关的问题，可能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在节目当中可以来去咨询投诉啊。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1: 哎，请说。
6: 啊，我是木娘狗那个雅院的住户，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通往我们小区的有一条路，现在还正在修，修了一半，现在就只有一半然后通车了，就现在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老是堵车，特别是上下班更堵。我就想问一下，咱这条路能够，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全修好通车？
1: 是我们小区外边的一条道路是吧？
6: 对，同安小区里的外面的路。
1: 好的啊，王总。
5: 这样，这个问题由工程技术部的严峰部长回答。
1: 好的。
7: 好，你好，这位听友。
1: 靠近话筒。
7: 这条
1: 把话筒靠拉，往前拉一下，靠近话筒。
7: 好，你好，这位听友啊，你反映的这条路呢，是原来运河文苑安置房的，就是孟家沟雅苑的配套道路。它总共是500米，是西起这个徐工物资公司，东至三环路，主要是保障咱们孟家沟雅苑居民以及即将上房的运河文苑二期的出行。这条路呢是在原有道路上的一个扩建和新建工程，它原来是一条老路，为了保障我们的出行，所以我们这条路呢分成半幅半幅施工。目前呢我们北半幅已经通车，南半幅呢是正在施工路基的基础，因为这个南半幅这个道路范围内呢存在一些电力工程需要进行迁改，正在推进这个线路迁改工程，按照我们的计划预计10月底可以全部完工实现通车。
1: 这位听众啊，10月底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可以全部的这个完成通车啊。
6: 行，那麻烦那边给催一下好吧。
1: 好的啊，我们啊，对，我们市民也可以啊，这个在此这个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道路的这个修缮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啊。和您说声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8: 是我吧？
1: 对，是你电话。
8: 哎，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吉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儿，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麻烦也不安全呀。
1: 就是送孩子的路上有我们开发区的水务的水管的这个施工啊，这个可能有一些对你们接送孩子有些影响，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想了解一下相关
8: 的
1: 我们的工程进展的情况，什么时间能够施工完毕啊，让我们的道路啊出行更加的通畅啊，这个平坦。好啊，王总。
5: 这个由水务公司董事刘铁刚来。
9: 你好，这位群众。我是咱们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刘铁刚。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区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人家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这个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横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后呢，该片区的水压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在做了这个工程的这个 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设计的，我们也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改造后的工程呢将会惠及到周边的这个居民商业户的水质安全保证，确保这个用户的水质这个能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求，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水，这是我们这个做水务做好的保障工作。
1: 嗯，刘董事，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水务改造工程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施工完毕？
9: 它是分阶段，它是分批次，分阶段分批次，在九月底差不多基本这一阶段就民营房这块基本就完成了。
1: 嗯，接下来还有哪些的这个施工要进行？
9: 下一步我们是分批按照老旧改造分批次，分批次下一步呢是在后期还有其他片区，
1: 还有片区，
9: 还有片区在逐步施工。
1: 对，嗯，可能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供水的这个
9: 安全
1: 可能这个压力各方面可能是这个到了要进行维修的时刻。
9: 是。
1: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刚才您听到了我们的嘉宾的介绍，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没有了，就反正快点呗。这现在小孩嘛，小孩上学，晚上天黑的也早了。
1: 是的，我们大家经过那里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1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
13: 展现杭丰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杭丰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杭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4: 你好，
1: 哎，请说，是您电话。
14: 主持人好，我是住在咱那个金龙湖附近的居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咱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金龙湖，西边那边有一个广场，往下沉那个广场玩，看到广场的木头的那个坐的椅子，有的破损了，油漆呢也掉的有点厉害，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维修或者是刷漆的计划？
1: 我们看到也有未有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说有些破损，有些油漆脱落啊等一些情况啊。好，王总，
5: 这样有请我们嘉利物业公司的杜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15: 您好，热心市民，您反映的是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的坐凳吧？这个坐凳的破损问题，我们已于上周完成了破损板材的更换与施工，预计在9月份，我们就把这个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9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1: 的确有一些这个破损的这个凳子，坐凳也好，其他的方面也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我们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它啊。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4: 没有了，就是咱修修不是更舒适更美观嘛。
1: 对，
14: 也谢了啊。
1: 好的，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上线单位，说经开区大庙吃的自来水是咱们落马湖的水吗？想咨询了解一下。王总，
5: 刘总，
1: 好，我们请刘总。
9: 这个我们经开区的主要的供水呢，主要是两个位置，一个呢我们有首创供应的一个刘安水厂，还有一个是徐庄水厂。然后呢主要的来源呢，这个徐庄水厂主要的来源是落马湖。这个位置呢，如果在大庙区域呢，应该是在一个交叉的位置。那基本上，但是水源应该是落马湖的水源，多一些，应该是。
1: 应该是东边过来的啊，
9: 对对，
1: 水会多一些啊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刚才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16: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说。
16: 我是住在经开区东莞花园 A 区的。我清铲的时候发现车上有个手费条，之前小区门口清铲都是不收费的，但是现在他怎么开始收费了？这个收费表现是什么？就是现在有没有年费的时间段？
1: 小区的门口啊，停车是吧？也是划停车泊位了吗？
16: 对，是的。
1: 好的啊，王总。
5: 这个问题由我们金瑞公司的王总来回答。
15: 市民您好，那个我们经开区的智慧道路停车泊位呢，是经过我们市局相关部门批复的进行运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实施的收费标准是8小时5块钱，其中呢半小时之内的停车是免费的。而且为了照顾广大市民呢，我们是在早上的8:30之前和晚上的6:30之后，我们实行的是道路免费停车。
1: 这位听众清楚吧？8:30之前6:00之后都是免费停车的。
16: 好的，主任。那我现在就是，那如果我现在经常比较清楚的话，由咱月卡之类的办理吗？
15: 好，这个呢是您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徐州经开区智慧停车的小程序，在上面直接申请办理我们的一卡通道路一卡通的月卡。我们月卡的收费标准呢是1个月200块钱，现在呢我们有优惠，实行的是每个月120块钱。
1: 好，可以办理，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做一个选择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6: 没有了，
1: 哎，就这样，再见啊。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啊。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今年新增加的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是啊，这个服务于我们经开区啊，这个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的，涉及到水务啊，涉及到我们这个物业的管理啊，涉及到我们这个啊住房啊，包括一些道路的修缮等等啊，这都和我们今天的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直接的关联啊。我们经开区的居民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0: 这位听友你好，这个工人村安置房项目呢是建设面积是13.77万平方米，然后呢是共计12栋住户，安置户数是1083户，然后目前呢主要是安置呢是安顺华新社区以及张庄村的居民。目前呢项目呢已经招标完成了，总包呢正在筹备进场，应该是本月就开始进行动工，预计呢应该是在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交付。大概是这个这样的情况。
1: 嗯，我们大概涉及到多少这个住户啊？包括我们的这个
0: 1083户，
1: 1083户啊，就是我们大黄山这些征收的所有的住户都可以安置吗？
0: 它是分两个街道，一个是大庙街道和大黄山街道。
1: 嗯，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大黄山的
0: 大庙的。对，
1: 这个包括大黄山工人村的吗？
0: 包括是大黄山是张庄村。
1: 张庄村，
0: 对，
1: 他是这位听众是工人村拆迁的，
0: 工人村
1: 包括我的
0: 应该属于张庄村，
1: 也属于啊，
0: 就
1: 是总的是属于的啊。嗯，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二百年下半年上房子的。
0: 对对，
1: 嗯，
2: 好的，那行好，那没有了，
1: 好，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哎，请说。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后坝下园小区的业主。
1: 嗯，
3: 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在东湖实验小学，开学2年级了。学校南门门口呢，有一条路，现在呢是临时道路，通行很困难。从去年呢，我们这边就一直开始反映这个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动静，现在小孩天天上下学，家长们接送很不方便。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还修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1: 嗯，是哪个学校的道路？门口的道路没有修缮好？
3: 东湖实验学校。
1: 哦，东湖实验学校啊，有条道路。
3: 对
1: 啊，好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此前哈佛热线也有反映过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展情况如何啊？王总，
4: 这样由工程技术部的严部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5: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东湖实验学校南边的这个道路呢，是原来芦庄安置小学的配套道路其中的一条，是支横三路。前期呢，这条路啊受项目这个用地性质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不具备建设条件。当前呢，该地块已经完成了用地性质的转换，满足建设的前提。目前呢，该道路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啊，由我们集团作为实施单位来进行推进。项目设计的方案呢，目前已经确定，正在加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手续半年后将立即开工，预计今年11月份能够建成并实现通行。
1: 嗯，好，这位听众啊，11月份大概能够建成通行，就方便我们家长啊接送孩子啊上学的路也比较的平坦顺畅了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我们就想加快一点，现在小孩天天上学不是很方便。
1: 对啊，可能有些道路的这个修缮工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啊，也要保质保量啊，也请我们的家长理解啊，特别是这个雨天啊雪天接送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
6: 哎，
7: 喂，
6: 请说。嗯，
7: 哎，主任你好，那个我在那个开发区丰满电子信息产业园上班，然后我住在那个拱祖坊，就是喜门那边，中间就隔一条马路，但是现在呢，喜门这块就平时一直都不让进出，然后比较麻烦，想问一下这块是怎么回事。
6: 嗯，好，王总
7: 啊，
8: 由资产部的苗部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9: 咱那个凤凰湾电子信息产业园西侧的道路是高新路，高新路是一条咱那个南北方向的城区主干就是主干道，它的车流量比较大。
6: 嗯，靠近话筒。
9: 前期我们也做过这个专门的调研，它车流量大，加上我们园区进出的客货车辆也比较多，所以直接开门让车辆涌入这个主干道的话，这个安全隐患比较多，所以目前就是这个这一侧没，目前没法开门。但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做法呢，是为了方便咱旁边的公租房的这个工友进出方便，就是步行的嘛，主要是我们在西侧开了一个步行通道。这个步行通道呢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咱们可以就是到我们园区的服务中心进行登记之后呢，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咱这个园区，这样我们步行上下班的工友呢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就是上下班。然后但是至电动车和机动车其他车辆还得必须要通过北门和东门通行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也为了再解决我们这个出行的问题，我们也和街道和市容市政局以及交通部门也进行了沟通，下一步会在我们的园区的东门和北门以及我们的公租房附近设置这个投放这个我们的公共自行车和电动车，这样来方便我们的工友上下班。
6: 嗯，这位听众还有问题吗？
7: 好，暂时没有了，暂时没有。
6: 嗯、好的，
7: 好，谢谢。
6: 还是为我们的这个住在我们这个公租房的朋友们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也会方便啊您的出行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视频号上一位微友咨询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说东湖水街还有希望吗？停工很多年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咱们这个今天的上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了解不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也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好，
8: 杨部长你说一下吧，这个事情不是我。
6: 嗯，
10: 这个东湖水街是企业开发商自行投资建设的。
6: 哦，不属于咱们这个产业集团是吧？
10: 对。
6: 嗯嗯，好，还有一位微友在视频号上留言说，金龙湖城投属于产业集团吗？说这个公司有些可能涉及到一些债务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您这公司是哪个公司，这位微友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既然是向我们节目求助了，我们下线以后会落实你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相关的都会有一些合同的这个约定，要按照合同来去执行。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1: 你好。
6: 哎，请说。
11: 哎，主持人你好。
6: 嗯，
11: 我是那个盘岛八期的，我想反映一下现在供水改道的问题。
6: 嗯，
11: 因为我们这一块供水平时呢都是没有多大毛病的，就是哪里坏呢就修哪里，现在哪一段呢出现问题呢就修哪一段就行了，也没必要搞那么大的范围大面积的开挖和施工。现在呢大规模的在改造，路面挖到处都在挖开了，老百姓呢出行呢也受到了影响，另外还有那个扬尘还有噪音。我们小区呢大概就是说不是不让修，希望呢能够精准施策的，还有那个小区不要遇到一些大面积的施工，希望呢能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干扰。
6: 嗯，是的，应该是这样，本这个原则去做啊。您说的您具体是哪个小区？
11: 就经开区蟠桃花区的。
6: 哦，蟠桃花区的啊。嗯，好的。
11: 对。
6: 嗯，王总。
8: 刘总，请。
12: 这位群众你好。 这个针对就是这个涉及到咱们这个老区改造和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关房时间比较长，存在隐患安全隐患也比较严重。目前我们是针对于整个经改区的所有老区改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施工，但是呢针对您这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尽量不安排在夜间施工，而且是分片分区，然后尽量减小对这个居民的影响。这考虑到我们这个会影响这一块呢，我们对于这个施工单位还有相关的总保啊，也给一个强烈要求，尽可能避免对用户的影响。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施工已完成了70%，预计在10月中旬能全部完成，请这回居民放心，我们会按职按要求，保障这个供水的安全，确保这个让居民用上放心的水。好，谢谢。
6: 嗯，这位听众也听到了啊，这个我们的一个回应啊，
11: 听到了。
6: 嗯，的确可能有市民呢，可能也是反映啊，经开区的这个水压的问题，包括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他母亲住在经开区，他家的水压一直不稳定，可能也和我们的改造有相关的关系，是吧？啊，最近一段时间集中的改造，10月份基本上一个段落啊，这个结束完了以后会有一些改变，是吗，刘总？
12: 嗯，针对这户呢，我们质保户呢会转成再去联系，全是哪一户，我们去再联系相关的问题，因为呢，整个对于整个经改区呢这块也有之前也有不少用户反映这个涉及到水压的问题，
6: 嗯，
12: 但是我们真的要看具体反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再具体再去核实，然后去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6: 嗯，好，我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那别的问题现在暂时没有了。
6: 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13: 喂，是我吗？
6: 哎，是您电话，请讲。
13: 啊，是这样，我每天都要在经开区上班，骑电动车。晴天的时候吧，能看到洒水车在作业，但是雨天也看到洒水车在作业，出行很不方便。这是为什么雨天还要洒水呢？
6: 嗯，好，市民有疑问，觉得这个雨天呢就不应该这个洒水作业了啊。嗯，好啊，王总，
8: 请家里物业的杜总来回答一下。
6: 嗯，
14: 你好，陈总。一般情况下，雨天我们不会开展常规的洒水这样的作业，只有在必要时，利用雨水浸透路面的有利时机，开展高压冲洗、湿润及扫专项作业。可以，雨水可以软化路面的积尘的淤泥和积尘，通过机器冲洗，有效的清理平时难以清洗的路面的污渍，大幅提高路面的洁净度。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严格规范雨天作业流程。如果发现毫无意义的洒水作业，我们会立即叫停整改，加强班组的管理，欢迎广大市民监督。
6: 嗯，这位听众刚才把这个雨天洒水的情况像做了介绍，主要是利用雨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能够把一些相关的道路清洁得更干净一些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没有了。
6: 包括我们主城区也有这种情况，也是出于这个客观这个保洁的这种需求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5: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

0: 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同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5: 哎，我是那个运河医院的居民，我想问一下，这个面面方占道井用，它都影响统性了，向谁反映这个问题，要是处理这个问题？
4: 哦，门面房占道经营的问题啊，好的，嗯，
5: 对，
6: 请今日王总来回吧，
4: 嗯，
7: 市民朋友您好，那个我们的门面房在现场都有我们的物业的现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您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及时反映到我们的现场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人员会及时的到他们这个占道经营的门面房这个地方呢去劝阻，如果说门面房的这个经营者拒不整改的，我们会及时向相关的部门执法部门进行汇报，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掉，还请您监督，谢谢。
4: 嗯
5: 嗯嗯，
4: 直接向我们相关的人员反映就可以了啊，都有这个物业管理人员啊。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听说宝莲寺属于咱们产业集团负责，我想租一个摊位，现在还有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7: 啊，这个宝莲寺的摊位，我们现在的蟠桃山景区的蟠桃市集，我们的所有的商铺已经全部租完了。那么如果您对我们这边有兴趣，如果您的业态比较符合我们定位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招商电话进行先行登记，如果有空铺的话，我们会及时这个和您联系。您电话呢，招商电话我也可以给你留一个，是您记一下，
4: 嗯，
7: 18020585565，这是我们招商的电话，您可以过来登记一下。
4: 18020585565是吧？啊，
7: 对，
4: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拨打这个电话，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登记一下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8: 哎，你好。
4: 哎，请说。
8: 是我吗？听不
4: 是你电话，对，请说你的问题，好吗？
8: 行，你好。
4: 嗯。
8: 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自来水交费的问题。
4: 嗯。
8: 我呢是大黄山中山医院的。就是平时不在家，家里就只有老年人。以前吧，交费在大黄山，他那边有一个营业厅，后来那片拆迁了，听说是现在要到大庙那边交了。然后老年人嘛，他路程远了就不方便，就想问一下，咱附近还有其他的交费网点吗？或者是还有更方便的交费方式吗？因为平时不在家，对这一块不太了解。
4: 好的啊，我们请啊，这个我们刘董事啊，
6: 有请水公司是郑总，
4: 好，郑总来，
9: 好，景老师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您对这个开发区工程事业的关心跟支持，你提这个问题呢很好。因为这个当时咱们大望山那个街道这个家门口确实有一个缴费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呢，我们这个整体那一片都拆迁了。现在呢我们自来水公司呢也积极拓展这个缴费渠道，就给大家做好更好的做好服务嘛。这呢我们每年线下的缴费点呢有四处，一个呢就是咱现在你说的这个大庙，因为这个也距离咱这个大望山这一块比较近，这一块呢就是这一处。第二处呢就是咱徐长镇，徐长镇呢就是大庙水利站院内，这个呢有咱一处这个缴费点。第三处呢就咱光德路东那个蟠桃八旗那个有咱一个服务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蟠桃山第四处呢就是咱蟠桃山55号有咱那个就是咱公司的一个缴费大厅。这几处呢都能在这个线下进行缴费，而且呢这一块包括那个投诉咨询，包括其他的业务办理都可以在这几个网点进行办理。报销啦之类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呢就是也是大力拓展这个网上缴费这一块。一个呢，这个呢，咱目前呢也有五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说，咱搁淮上银行办理这个代扣，这个呢也是咱比较一个久远的一个那个办理比较早的一个方式了。第二个呢就是咱那个给咱跟农行也有合作，咱你下载这个农行的这个掌上银行这个农行 APP。这个呢你搜索一下这个咱经开区自来水公司也可以在那里面缴费。第三个呢就是咱支付宝、支付宝里边也可以那个生活缴费那个那里面你也选择自来水公司，就是开发区自来水公司也可以缴费。第四个呢就是咱微信这个生活缴费也可以缴也可以进行自来水缴费。还有第五个呢就是咱那个微信就是你关注咱那个公众号，咱那个网上也挺也可以这个在那个进行缴费，所以说呢，这个线上线下咱已经五种。如果这几种呢你都不太方便，还有一下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代替老年人，你可以在咱那个应收系统就支持这个预存，你可以跟他放几百块钱就是了。等到他那个快扣完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会提醒你，可能钱已经这个快用完了，你可以再接着续存。从这几个方面呢，咱都可以方便大家。
4: 好的，我们就给这位听众包括其他的这个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好，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哎，您好，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想申请经开区的公租房，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徐沟人才家园旁边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公租房？如果是的话，怎么申请？
4: 好，王总。
6: 您是王总。
7: 好，咱们那个市民朋友，那个徐工人才家园隔壁的那个公租房呢是我们的经开公寓。目前我们的经开公寓呢有公寓室、一室一厅、两室一厅，面积呢是集中在30到55平方。我们的价格呢是月租金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享受是优惠政策。如果你这边对这个公租房想租用这个房子的话呢，可以是第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呢要是我们经开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然后呢您和您的家属这个在徐州市没有住房，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凭着您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您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吧，如果是在五年以内的大学生以及外来的务工人员，这样你拿着相关的手续，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证明住房无房证明以及身份证等等材料，可以到我们这个金瑞公司来办理。我们的这个办公地点呢是在我们经开区这个喜悦龙城15楼，您可以过来直接办理。
4: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当中再次提醒，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说金龙湖城投欠他们公司工程检测费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具体是哪个公司也可以留下来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来去落实解决啊。好，我们今天的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1: 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2: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

0: 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一直有一句俗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以前呢我就特别不理解啊，因为姜是上火的呀。那你夏天这火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吃姜呢？我一直都不理解。
0: 那你想想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我们徐州有吃伏羊的这种习俗，这你就可以了解了。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嘛？就说你这个羊肉它是热性的嘛，那我们应该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吃羊肉，当然冬天冷的时候也要吃羊肉。那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吃羊肉也是这个道理？
1: 那就是这个好像是《黄帝内经》啊，都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是道理还是非常硬的一个道理。
0: 是的，其实它不仅有道理，而且还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你看《黄帝内经》早就写好了答案，翻开这个《素问·四气》。就是调神大论有这样一句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八个字呢就是中医顺时养生的这样一个总纲，就是要按照这个时节来进行养生。但是古人说话太简练，这个八个字儿说完就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们去琢磨。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热的时候要护住身体的阳气。那你说你要吃冰的，是不是你损耗你的阳气了？那天气冷的时候呢，要滋养体内的阴经，就顺着四季走，身体才会自然的自然起来。而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就是恰恰对这八个字最接地气的这样一个翻译。其实你像萝卜啊，它就是稍微有一些寒性，对吧？但是我们在冬天就是在烹饪啊做萝卜的时候，比如说萝卜炖肉啊或者是什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调节一下身体。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就是吃冰糕，对不对？我们夏天的时候说不要吃冰糕，那天我就听一个中医他说夏天的时候不要吃冰糕，然后冬天的时候反而说你可以吃一些凉的，
1: 吃冰糕
0: 就是为什么，也不是说吃冰糕为什么要吃凉，其实它和吃萝卜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身体它会有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那比如说你身体就是天冷了，那我们身体就要调节，就要调动你身上的能源，然后身体里就是五脏六腑都要热起来。那你说如果热起来的话，那你需要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偏凉一点的？当然也要吃热的。你说我冻得不行了，那我喝碗就是羊汤，对吧？
1: 它是一个协调的东西。
0: 它是协调。那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更要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意识啊，或者是跟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进行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你说家里没有暖气嘛，那现在家里有暖气了。那有暖气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到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是燥热的那种？是不是
1: 反而上火？
0: 所以你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那东北啊，说吃冰棍，人家在冬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外面都三四十度，那个然后就是把这个冰糕啊，就是大街上就是卖冰糕的，根本就不用冰箱，对吧？人家但是屋里呢，可能就是30度，
1: 有那么热吗？
0: 差不多，就是20多度、26、27度、30度都有。
1: 穿短袖。
0: 他们那个，你像东北以前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这还没有什么暖气的时候，就听了家里人说，
1: 大炕。
0: 他们是有的是炕，有的是那个火墙。
1: 火墙对。
0: 就是那个墙是两层的，然后中间就是你烧火，那个火就
1: 会转一圈。
0: 对对对，那个整个屋里都是暖和的，所以就是那听朋友说，那时候家里人说就去东北啊，那个鼻子都淌血，就它热嘛，它干，你在外面就特别冷，你冬天的时候就穿着短裤，穿着这个小内衣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因为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饮食，那你说冬天谁敢吃西瓜呀？或者谁敢吃冰糕呀？那你说东北人家早就吃冰糕了，对不对？那咱这儿其实也应该，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家里比较暖和，比较燥热，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凉性的东西？咱不是说非得要吃冰糕买西瓜，对不对？那你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你身体天热了，你身体的这个脾胃就可能会偏凉一些。你有时候你摸着肚子的时候，你肚子是凉的。它我们的身体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就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夏天的时候要洗热水澡？因为洗热水澡洗完之后，你的身体因为水热嘛，你的身体 告诉告诉我们的身体啊，就是热了，我们要把它调节成凉的这样一个
1: 模式。
0: 那你看你洗完热水澡的时候，你感觉身上很凉爽。那你要冲冷水澡呢？然后它就告诉你，你的身体要告诉你，就是好像要保护你比较凉，然后你要产生热。那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最明显的就是你冬天玩雪，那个手发热，然后像针扎的，刚开始像针扎的一样，然后开始就是有那种热气，开始就像那个解冻了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身体是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的。所以为什么要刚才我就说了一下，就从我们生活的感受来说了一下为什么夏天要吃姜，然后还有一种叫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身体上寒气呀、或者什么
1: 冬天露的病根，
0: 对，
1: 夏天给它弄好，
0: 对，你夏天把它治一下。你现在说我去看中医，中医就是好像说入伏的那一天，你看不是说贴那个伏贴嘛，三伏贴，对吧？那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中医，他给按摩啊、针灸啊、拔罐呀、人家就说，你在这个就是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以去拔个罐，就是把你夏天的这种寒气都给拔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呢？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受的寒气太多了，
1: 是的，
0: 对吧？你又想吃冰糕，热就想吃冰糕，喝冷饮，吃冰块。现在你看，好像有那个制冰机，啪啪啪啪，就
1: 很快，
0: 我很快。然后呢，我就从来不用这个，家里肯定也没买。但是你看，有的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啊，都会有制冰机。就是你喝点饮料，然后还不直接喝，然后倒个冰块，然后再那个，然后就感觉特别过瘾。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夏天有暖气，还有冬天有冰糕有空调，它已经打乱了我们身体的节奏了。那我这也是你也没法改变，对吧？它也已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或者是在这个调养上，比如说你入伏了你去蒸个酒，然后你出伏了我也去蒸个酒拔个罐，然后把这个寒气给拔出来。
1: 那既然说到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天呢这个姜应该怎么吃啊？这个在做菜当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这个姜是泡成这个洋姜，还是跟这个什么佐餐，切点姜丝，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建议？
0: 对，我先说一下，就是都可以。比如说你煮汤的时候，你夏天的时候你多喝一些汤类的，比如说你煮鸡，你加点姜，加点葱，是不是
1: 靓汤？
0: 你喝完之后，你浑身就发汗。对吧？那你要说吃姜丝的话，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调凉菜的时候你加一点姜，又能调味，
1: 切成丝，
0: 又能调味，就是又能起到这个去腥增香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你比如说就是你在家里其实有时候开空调，你喝完一碗汤，不管是羊汤牛肉汤还是什么，就感觉到身体特别通透，汗就逼出来了，就是逼着你把这个汗排出来。那你排出来的时候寒气不就排出来了吗？你看，其实不仅仅是姜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以前哈，就是我奶奶现在把这个手艺传给我妈了，就我现在还非常记得，就是以前在我奶奶家那个院子里，然后她就是我爷爷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就是买菜，他喜欢买菜，他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买菜了，然后大家一起吃，然后他就是我奶奶会做这个叫鳝鱼汤，你看鳝鱼它是热性的，
1: 鳝鱼辣汤，
0: 那真的就是鳝鱼辣汤。就是鳝鱼你看是热性的哈，然后就是
1: 放胡椒，
0: 看着那个对姜，对不对？
1: 放姜，
0: 他看到那个有卖那种就是叫野的那种鳝鱼啊什么的，特别，然后
1: 它不肥，不是那么粗，
0: 它黄，
1: 对，
0: 它发黄，它不是那种细的，然后你看那种大小差不多一样的可能就是那个，然后有时候你看人家就是自己钓的，或者你看又大又小又粗又黄的，然后
1: 各种
0: 就是买回家，然后就是我奶奶就做一大锅汤，真的是一大锅汤，然后那个就是就放苋菜，洗那个面筋，就是面把它和成这个，也可以说一下怎么做的哈，就是我大概我看我妈好像也学会了怎么做，就是你先把那个鳝鱼煮一下，煮一下那个鳝鱼，把那个骨头给沥出来， 沥出来之后，这个骨头在煮，骨头在煮，
1: 哦，骨头在煮。
0: 然后你在煮骨头的时候呢，你就就是和这个面嘛，
1: 嗯，
0: 就和面，就像蒸馒头一样。然后你把这个面放在水里洗一下，
1: 嗯，
0: 洗一下呢，就是那个面就是变成面汤了。
1: 哦
0: 啊，这个也不要扔，然后那个就变成面筋了。
1: 嗯，
0: 那面筋把它打薄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个一锅那个鳝鱼汤不就煮出来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个肉放进去，然后在煮鳝鱼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姜嘛，也可以放一些。然后准备的那个它就特别合的那个就是就是苋菜。
1: 嗯，
0: 苋菜不要买红苋菜，红苋菜那一锅汤就不好看了。
1: 哦。
0: 但是有时候煮也很奇怪，有时候煮的话就没有见那个红色了。
1: 嗯。
0: 就最好是买那种青的嫩的那种苋菜，
1: 嗯，
0: 然后就是把那个面筋放上去，然后再打一些鸡蛋，然后再把苋菜放进去，
1: 嗯，
0: 然后下盐胡椒香油，吃的时候再放一点香油和醋。
1: 哦，
0: 就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家里就是夏天在院子里，然后喝这个辣汤，
1: 嗯，
0: 喝完之后就是浑身发汗，
1: 嗯，
0: 浑身发汗，然后就有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喝嘛，然后就喝好几碗。
1: 哎呦，
0: 你看那个就是
1: 还有营养，
0: 又有营养，
1: 嗯，
0: 然后又发汗排这个寒气，其实和这个喝羊肉汤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在传统的饮食当中都在想方设法的，就是你看夏天这个有苋菜嘛，然后夏天就是有这个鳝鱼可能比较好就是比较上市比较多的一些时候，
1: 嗯，
0: 就是想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就是逼身上的这种寒气，
1: 哦，
0: 就是你吃，你看你已经吃这个就是鳝鱼了，它是热性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加上花椒，不是花椒嘛，花椒粉，
1: 嗯，对，
0: 黑胡椒粉，
1: 嗯，
0: 然后再加这个姜丝或者是葱，然后你煮的时候把它拿掉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啊，就是我觉得越是现在越是需要喝这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把身体上的寒气把它逼出来，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夏天呢，就是应该怎么说呢，阳气啊都跑到体表去了，毛孔大开，汗出的也多，那你的胃呢反而就虚寒。
1: 对对对，其实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夏天人体的阳气刚才也说都跑到体表去了，就是因为它要那个就是要散热嘛，汗出的多，反而就是胃里是虚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那个中医就建议夏天的时候不要吃冷的，你冬天反而可以适当吃一些，就是这个原因。
0: 小孩不懂啊，
1: 小孩不懂啊，
0: 小孩都要吃冰糕，
1: 对，
0: 喝冰茶，
1: 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喝冰奶茶，空调房就不出来，然后有的把这个温度调得特别低，
0: 对，
1: 然后你
0: 有时候吃一个西瓜，这一顿饭就不吃了，
1: 就不吃了。然后，而且呢，就是你不仅仅是身体冷啊，你的膀子啊或者什么，
0: 所有的关节，
1: 对，它都会受凉，
0: 进寒气。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还有呢，就是各种凉菜，你夏天你就凉西瓜、嗯、凉菜，我不想吃热的，没有胃口，
1: 嗯，
0: 这个脾胃阳气可能就不够用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些姜。其实我们今天讲姜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像羊肉啊、
1: 嗯、
0: 像跟山芋汤啊，其实都是温补的东西、
1: 嗯、
0: 那个寒气散一散，然后帮助阳气往上走一走、
1: 嗯、
0: 那这就是春夏养阳的具体的就是操作指南，就是方向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吃冰的，
1: 嗯，
0: 那天我就听一个中医在讲，比如说你吃这些就是冰的东西，冰的东西我们把它暂定是零度左右，比如你喝冰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这个大约是零度左右，或者是就是很低，或者是你直接吃冰块的话呢都更低了，对吧，
1: 那牙都受不了、哦、
0: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中医就说你自己想一想，它到胃里的时候、嗯、它需要什么把它捂热，
1: 就是你的体温嘛，
0: 所以他说身体的阳气嘛，
1: 对呀、啊，就是你的体温。
0: 然后那个就是说肾，就是阳气、
1: 嗯，
0: 就用可能肾里面的这个阳气来把这个就是你吃掉的东西，把它慢慢的捂热。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就很多就是肾阳不足嘛、
1: 嗯、
0: 就是很多小孩或者什么肾阳不足阳气不足、
1: 嗯、
0: 所以就是就是要我们在春夏的时候要少吃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多吃一些温寒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所以呢就是早晨可以就是我们就说可以用醋泡一点姜，
1: 嗯，泡个姜片
0: 啊、就是行脾开胃的
1: 姜丝，
0: 对，还有呢、嗯、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姜枣茶，
1: 嗯，
0: 姜枣茶你可以搜一下，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姜
1: 枣和姜熬
0: 姜，就是枣呢，就是你把它就是糊去掉嘛，还有枸杞把它洗干净、
1: 嗯、
0: 然后这个姜呢你就用这个就是破碎机呀、啊、我们的搅拌机把它搅成水状的、
1: 哦、
0: 就你也不是说你比如说用搅拌机、
1: 就是、
0: 比如说你做饺子馅那种搅拌机搅成的是那种颗粒状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你要是用这个搅拌机，就是我们打豆浆的那种，你可能搅成水状的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把它那个就是榨果汁的那种，你把它那个姜汁给它榨。

0: 出来。
1: 哦，
0: 炸出来就是你要是把它炸成汁儿的话，比如说那个就是姜丝和这个姜的液体它分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说要分离呢？因为我之前做的没有分离，没有分离的话，你就感觉到就是在喝这个姜枣茶的时候会影响口感。
1: 嗯，
0: 它就丝丝拉拉的，就是不好喝，影响口感。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如果把它分离，只要这个姜汁儿的话，你再和枣啊，然后再和这个枸杞啊，枣你可以切成这个花生米儿这么大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枸杞呢就这样就煮就行了。然后你在喝的时候呢，就是小的姜，小那个姜就吃不出来了，
1: 嗯，
0: 小的那个红枣粒啊，或者是枸杞啊，你就熬，你只要把这个水给它熬干了。
1: 嗯嗯，
0: 就熬净了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差不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些姜，自己
1: 试着做，
0: 尝试一下，试着做一下。嗯，
1: 对，
0: 然后它就是
1: 也不复杂，
0: 即使在冰箱里，它能放好长时间，
1: 它不容易坏哈。
0: 它不太容易坏，因为它经过这个高温啊，然后煮，它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细菌了。
1: 嗯，
0: 然后你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到感冒啊、受寒的时候，然后你就挖那么一勺，然后放在水里冲一下。就是你做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难度，但是你如果在吃的话就很简单了。
1: 嗯，对，你刚才说到这个要是感冒的时候啊，往往这个感冒都是先从身体受寒开始的。
0: 嗯嗯，
1: 那么你吃姜呢，吃这种温补的东西是从食补的角度。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锻炼哈。
0: 嗯，
1: 锻炼，因为肌肉摩擦你跑步，
0: 啊，对是的，
1: 肌肉摩擦它也生阳气，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其实你看我有时候去跟练那个就是古法养生操。
1: 哦，
0: 就是它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这种就是你胳膊啊伸拉呀，或者它会让你的经络，
1: 嗯，
0: 让你的筋骨，
1: 嗯，
0: 然后都跟着舒展出来。
1: 嗯，
0: 它也不单纯的就是练这个肌肉，它也会有这种，
1: 它主要是产阳，
0: 对，
1: 产生阳气，
0: 它就把你的阳气给调动起来。
1: 对，它的目的是产生阳气，
0: 调动你的阳气，
1: 不是叫你产生大量的肌肉。
0: 其实你看，如果你跑步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你大夏天的去跑步，它还会消耗你的阳气。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消耗你的阳气。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医，你看像八段锦啊、易筋经啊，就是像一些古法养生操啊，你在做的时候会生发你的阳气，
1: 嗯，
0: 它不会消耗你出很多汗，它不会大汗，
1: 嗯，
0: 那大汗也是很消耗身体的，它只会让你身上微微出汗。
1: 嗯，
0: 就我现在如果做的话，就身体会有一层，一摸脖子一层汗，
1: 嗯，
0: 那也不是说微微，就是它会出汗，因为它毕竟就是说你天气也比较热嘛，那你在你秋冬的时候你做的话，可能就是微微的出汗，这样其实就是最好的。
1: 一个是食补，
0: 嗯，
1: 一个是锻炼，
0: 嗯，
1: 其实还有第三个，
0: 嗯，
1: 就是什么呢？不要熬，
0: 嗯，
1: 这个熬啊，分两种，一种是熬夜，
0: 嗯，
1: 一种呢就是你思虑太重，
0: 嗯，
1: 熬你的神，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其实很多事情的改变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人呢，就是被90%的这种焦虑啊所抓住，
0: 嗯，
1: 这90%的焦虑呢，都跟现在没有关系，
0: 嗯，
1: 要么是对于遥远未来的一种恐慌，
0: 嗯，
1: 要么是对于过去的一种悔恨，
0: 嗯，
1: 但据说是都跟现在没有关系。有人就说我们呢，经常会担心我养老，我老了咋办？
0: 我觉得哈，
1: 你想的太早了。
0: 我觉得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嗯，就是你的情绪来了，或者是你的思维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是不由自主的。我和一些人聊过天，就说哎呦最近情绪不好或者什么，他就说那些。嗯，就是那种坏的想法，
1: 嗯，
0: 就是不好的想法，
1: 焦虑
0: 就往你脑子里钻，就不是你主动去想的，是往你脑子里钻的。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换一种方式。其实你看，你可以看看电视里面的一些节目。其实以前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脱口秀啊，看看电影啊。
1: 没时间，关键是你全在忙得不得了，你哪有时间，
0: 啊，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你做饭或者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0: 嗯，
1: 新的问题新解决
0: 啊，
1: 嗯，就是说你用正确的价值观，嗯，你用正能量的东西去冲抵，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你说的这个叫冲抵，我觉得你看你用什么冲抵，
1: 哎，就提高认知。
0: 你比如说人家以前就说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不高兴了或者心情不好，那你就去旅一趟游。
1: 嗯，你得有条件，
0: 啊，
1: 旅趟游需要钱和时间。
0: 我说的旅游，它是一种方式，
1: 是心理的旅游。
0: 你不花钱，
1: 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0: 你不花钱的话，那你说我看个电影，那电影院我看不了，那我就在手机上我看个电影或者是什么。
1: 其实，啊，
0: 然后
1: 你说那些方法呀，他没有从根上去除他的思想，他没有用。
0: 嗯，
1: 他坐在电影院里，他脑子还在想他的事儿
0: 啊。我
1: 他在旅途当中还在想他的事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人家就是有。

0: 人，就比如说一些企业家，或者是一些比较，也许他没有做企业家，就是普通的工作，但是他的内心特别强大。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老是去想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人在想不开心的事情最多？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你夜里的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眼睛不在用，你的手、大脑，
1: 那你还是不困？
0: 不是，
1: 我到九点多我就睁不开眼了。
0: 我跟你说，那你是你心情好，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睡不着的。你睡不着，因为你晚上你可能就想，哎，我今天说错什么话了，我做错什么事情了，
1: 那就过去了，
0: 那就思虑比较多的。那你说过去了，为什么有些人他老是情绪不好呀？肯定有这样一些人，他是存在的。那为什么需要心理医生？人家后来我看过一些人，就是不管是就是做出多大成绩的，或者是普通的，就是他在对抗焦虑的时候，对抗这些烦心事儿的时候，他就说手不能停。就是你要去做事儿，
1: 干点活，
0: 你要去做事儿。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起不来，你起不来，那你就去做饭，你出去散步，你哪怕你说我出去走一走。
1: 那半夜睡不着了，那你出去也不合适啊。
0: 那你半夜睡不着，那你去起来，你可以就是干别的事儿，你打扫卫生行不行？有人说，那你去打扫卫生。但他其实这个转变呢，你不要看，
1: 就是，从肢体上，
0: 你不要看一次这种改变，一次你改变不了，两次改变不了，你时间长了。就你慢慢就走出来了，就不会被那些困扰。哎，我今天他是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今天我这段时间睡不好，情绪不是很好，那我就出去走一走。那出去走一走，哎，你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情。你如果走出去的话，你的眼睛
1: 换个环境，
0: 你的眼睛是不是就分散你的注意力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不会想这么多东西了。
1: 散散心，啥叫散散心啊？
0: 啊，对。
1: 把注意力散分散分散，
0: 对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你哪怕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你想着怎么焦躁怎么烦，那你这个时候你出去散散，你不做什么，你手没有干活，
1: 但是你的脚在，
0: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你看一下，哎，这个鸟，然后哦这个树，然后这个风，然后这个人，哎，怪有意思，你看这个小狗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小孩，对吧？你有时候你看那时候我们带小孩出去，那两个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带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因为她自己的孙子啊或者重孙，然后离家比较远，然后她就跟着我看我们小孩，然后那几个小孩一起玩得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着看，然后就给他聊天，哦，他们家的就是孩子离得比较远，来的不多，然后一看小孩就好玩就高兴，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忘记了这些东西？那哪怕你回家再想，你还想，
1: 那就又再
0: 我回家又烦，好，那你再出去，那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在你的记忆当中慢慢的就
1: 消散了，
0: 就消散一些了。你就在家里，你看几年不出门的人，他就几年走不出去。他什么时候走出去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好。那还有就是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就不上班了，那行，那你就永远就在家里。如果说我心情不好，那我还要去上班，那我该做的事情还要做，那你的大脑当中被一些东西充斥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这么多烦心的事儿了。就越来越淡了，就越来越淡了。我之前不跟你说吗？那时候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工作啊或者什么心情，那时候特别急，没有解决问题，我就特别急躁。但是呢，在那等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哎呦，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但是也没办法解决。那时候是放，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做，就做饭嘛。然后做饭，刚开始，哎呀，还得做饭，我都烦死了。但这个饭你得做呀。然后做了，大约做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始就忘记了。就是哎。我刚才想什么烦心事儿来着？然后他就忘记了。
1: 对，
0: 这是做饭，你手不能停。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工作的事情，然后就是没有解决好，然后就带小孩在，比如说我已经出发了，在路上就记得去泉山公园，然后路上有个事儿，然后哎呦就烦躁急呀、着急。然后后来那也去玩呀，那边玩的过程当中边接电话或者等消息或者什么事儿。然后等到玩了两个小时下山之后，哎。这事儿又忘了，那我就给自己就说，
1: 这散心很有效。
0: 对，我就通过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散心啊，你去玩儿；一个呢就是你做事儿， 它都会让你把这些烦恼或者烦心事儿暂时忘记了。
1: 对，就多次暂时就成永远。
0: 你多次，然后你就忘记了。也许这个事儿有时候是这样的哈，有时候就是你在心情比较就是烦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就是心情不是很好，但是你时间一或者是这个事儿没解决。

0: 他就只能安排在周四了。我说那我就就是先静观其变，
1: 嗯，
0: 然后我再把什么什么事情都确定好了，我再把那两个人见面的我先往后推一下。
1: 哦，
0: 就是我刚开始就这怎么办，这怎么办，都安排在周四了，然后跟我已经给人家说了只周四，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就只能安排在周四，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0: 那就实话实说呗，
1: 嗯，
0: 对吧，大家可能也都认识然后就是我先没给那个朋友说，因为你说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变动，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就先不说，等到所有都就那当时还是挺着急的，
1: 嗯，
0: 就觉得这事儿办的不太那个，怎么那么巧或者什么，但是我就先放一放。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你先不着急去解决，
1: 嗯，
0: 你先放一放，
1: 嗯，
0: 放了之后，哎，
1: 这叫事缓则圆，
0: 哎，就是放了之后，
1: 人缓则安，
0: 放了之后你也不要焦急，你焦急也没有用，
1: 嗯，对，
0: 就是你着急也没有用，
1: 这是中国人的方法嘛，就是你知道打太极，你听过词没有？打太极本来
0: 不要硬碰硬，
1: 对，
0: 是吧？
1: 本来打太极是一种操，是一种这个武术，但是呢，他也运用你说这种事情，
0: 嗯，嗯，
1: 就是怎么办呢？咱打个太极吧，
0: 嗯，
1: 要不，
0: 嗯，啊？对对对，让还有一个就是，
1: 过去了
0: 还有一个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哎，
0: 对吧？让子弹飞一会儿，就也是一个
1: 道理。子弹那个飞呢，它短，打太极它长。
0: 然后那飞一会儿嘛，你也可以就是
1: 因为现在你焦虑，
0: 你可以理解它为静观其变，对吧？你可以飞那老是飞不回来的，在太空里飞，先绕一圈，哎，就绕没了，这事儿也就解决了。其实有时候你焦虑呀、着急呀、上火呀都没有用。
1: 所以我记得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急呀，是一种低认知的表现，
0: 嗯嗯，
1: 你认知高你自然不急，
0: 嗯，
1: 那么焦虑也是一样
0: 啊，
1: 你认知低你才焦虑吗，
0: 嗯，
1: 你认知水平高了你怎么会焦虑呢，
0: 嗯，
1: 你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自然就是这样的自然。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采访就是一个50岁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开着大货车，然后带着她老公跑长途，
1: 嗯，跑长途。
0: 然后这个老公是什么？就是我之前看过，就是带着老婆，可能身体不便，然后跑
1: 一家人，啊，
0: 一家人就在这个大客车。那大客车就是那个
1: 货车，
0: 货车，对，哦，那个大货车就是拉货嘛，
1: 两节的。
0: 然后前面呢，就是可能空间稍微
1: 比较大
0: 一点，
1: 嗯，
0: 然后有冰箱，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1: 就像一间小屋。
0: 然后这个是女的开的，我估计哈，她没有，她没有问到，
1: 换着开
0: 不是。这个男的就是可能脑梗嘛，
1: 哦，
0: 就是身体就不便了，就不能开了，
1: 哦。
0: 我估计是这个男的以前开大货车
1: 受伤了，
0: 然后后来生病了，
1: 哦，
0: 不能开。那女的呢，或者是以前两口一起开，
1: 对，一般都是一起开，
0: 然后这女的就自己扛嘛，
1: 嗯。
0: 然后就是那女的，就是阿姨看着也挺漂亮，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也挺那个，然后就是也挺乐观的，说你这怎么弄，
1: 嗯，
0: 你就必须。但那你看这个大叔，那个男的呢，丈夫呢，他就是虽然行动不便，然后他也很乐观，就觉得老婆也很辛苦，
1: 嗯，
0: 但他就说了一句：“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1: 对呀，啊，
0: 那你为什么要不开心呢？
1: 哎，
0: 对吧？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控制，是把它打成开心模式，
0: 嗯，
1: 还是不开心模式？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呢，你不由自主
0: 啊，
1: 你控制不住，
0: 对，控制不住，对对对，
1: 哎，这不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0: 你说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在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1: 嗯，
0: 你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和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哥身体不好，
1: 嗯，
0: 他的老婆开大车，然后说高温40度，
1: 嗯，
0: 低温都-40度，
1: 那对啊，
0: 你说那也得开呀，
1: 啊，他一般啊，这个就是全国各地的跑啊，
0: 嗯，
1: 你到东北你也得去，到海南
0: 你
1: 也得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他镜头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女的在车上给，就是在车下哈，啊，也有水嘛，
1: 嗯，
0: 然后给她老公洗头就用洗洁精，
1: 嗯，
0: 说为什么要用洗洁精呢？是买不起洗发水吗？也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她的头上，因为她拉煤的嘛，
1: 嗯，
0: 全是煤，
1: 没渣，
0: 没有油啊什么的，她只有用
1: 洗洁
0: 精
1: 效果最好。
0: 洗的才快一些，
1: 哦，
0: 他说你看我的头，说那就没有条件啊，您出车
1: 那是
0: 怎么洗澡啊，
1: 你必须得找到旅馆的地方，
0: 对，说有20天都洗不了澡，
1: 那是
0: 那头上说指甲一抠，嗯，那大姐说指甲一抠然后都是煤都是油，
1: 嗯，就是，
0: 然后就说你看人家的这个日子，人家还能乐观的去，
1: 嗯，睡不好
0: 对，还要乐观的去面对，
1: 嗯，
0: 你说如果说仅仅是吃这个生活的苦，对吧，然后就是跑长途啊是很辛苦，但是你看这一个女性啊，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1: 嗯，
0: 说这大姐就说我等于养三个儿子，
1: 为母则刚嘛，
0: 对，然后这个大哥就是他也帮不了，就尽量的 就力所能及的，他可能

0: 思维啊还好一些，他不像哦就说不出话的那种，他还思维还行，就是力所能及的帮着干一点，但是你说主要的工作，你说上车，你还得好像还得那个还得那个什么，就是把那个货给盖起来拉绳子，
1: 那体力
0: 的在上面去弄这个货，
1: 那危险。
0: 然后这个主持人就开玩笑，就是说那你就当叫什么自驾旅行了吧。
1: 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0: 对，如果你但是他说哎呦也不像，他这个大姐就说不是说像自驾旅行这么轻松啊。我一天只休三四个小时，
1: 那是个活啊。
0: 还有那个，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自驾旅行，对吧？你可以自嘲或者自我安慰，但是这个日子总是过，你就想一想，哎呦，人生就3万多天，然后你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让自己高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高兴，就是你
1: 刷抖音，
0: 对，
1: 刷短视频，
0: 忘记嘛，对吧？你也可以，就是你可能颓废了，但是如果说它能够缓解你的焦虑，缓解你这段时间
1: 有效就行，
0: 情绪不好，我觉得有效就行，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可能比你对遇到同类的人，或者比你还要严重的人，
1: 多的是，
0: 他是怎么过的？
1: 对，
0: 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1: 是的，
0: 怎么自我安慰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你可能如果说你的什么，比如说他比如你刷抖音，他是这样的，你刷到这个，哎呦，这个和我遇到的事情差不多，然后你就会可以看他这个其他的是吧视频，当然他可能还会给你推更多的，就是同类似的，然后你看到别人的，对别人的励志那个什么怎么过的，那可能咱们遇到的事情就都不是事儿，
1: 你不是孤单的。
0: 其实有时候我对，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比如说这些人拍这些有什么作用，后来有人就说，说我希望一些和我类似经历的人看到之后，他也能够振作起来。
1: 这人生百态，
0: 这就是他的意义嘛。
1: 对，
0: 就是你可能在你的身边，怎么我这么倒霉？就是人家都过得挺好的，但你打开网络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你会找到很多和你差不多的这种人。
1: 对，我跟你讲，
0: 所以你也会振作起来。你看人家怎么做的？
1: 最要摒除的就是我怎么那么倒霉这种想法。这是受害者思维。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不要有那个怨妇思维。不要有受害者思维。你如果有这种思维，你就越想越钻牛角尖，越想就越想不开。其实你说这个抖音啊短视频啊，小孩看固然有很多坏处，但是成年人去看确实它有很多好处。
0: 对是的，
1: 它打开了你的眼界。
0: 对，你看人家怎么生活的。
1: 是
0: 的，那你比如你开心的时候，你就想哎呦你看老年人怎么过的，然后上老年大学，然后开心唱歌。你看我们做老年节目就知道，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学唱歌的，
1: 还有啊经常有一些网红你知道吧，他从开起号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
0: 对，是的，
1: 你知道吧，
0: 是的，
1: 我就是医生说我还有3个月的这个实现，那么我从今天开始计时，今天是倒数多少天，我吃喝拉撒今天是怎么过的，就日常，又很多人关注他，比如说医生说我可能最多活3个月，我已经活到6个月了，大家都替他高兴，你知道吧，就是，
0: 其实
1: 但是还有很多网红就播着播着他就去世了，就是
0: 人
1: 生百态。
0: 其实有些人呢，其实也有一些人播着播着，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他就好了，
1: 对，
0: 因为他什么，他有个事儿干了，
1: 而且
0: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1: 而且还有很多的诊断不是算命，他的诊断也有可能有误的地方
0: 啊。那我那天不是说了吗？那医生就回答很高明，我就跟你说一辈子嘛，对不对？那你活多少都是一辈子。所以呢就是给你就是不要把你的框框给限制死了，或者是时间节点给限制死了。刚才你说的比如说有这样的情况，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哎我觉得我都不敢看，觉得很惨，或者
1: 不敢看呢，
0: 就是
1: 人生百态，
0: 人生百态。但是呢我当时觉得他做这个是什么样的意义，刚才在我之后也在想他的意义，一个是他每天有事情做了，然后他有一个支撑，然后他有反馈，有温暖，人给他加油鼓励。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你看这个这么多人，咱国家这么多人，然后有和他类似经历的人，然后他们就
1: 互相支持
0: 取暖嘛，互相支持，然后鼓励，给别人一些信心，然后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方法，好的方法，然后大家一起交流，对，
1: 我就那个药不错，
0: 交流，
1: 对，
0: 甚至他们可能线下见面呀，或者是互相鼓励呀，然后其实有时候人就是一个信念，然后一个支柱，精神支柱，你如果精神塌了，你可能真的人可能就塌了，然后那个疾病就吓死了嘛，你疾病可能就快速的，你被他打倒了嘛，
1: 焦虑，你自己的焦虑打倒了，
0: 对，焦虑，
1: 疾病没来了，你先焦虑了，
0: 你焦虑了之后，你的身体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你就打不过他嘛，他就把你打败了嘛。

0: 所以就是
1: 以前不是有那个故事吗？医生给了两张错误的单子，
0: 嗯嗯，
1: 那个好的那个单子，那个那个人
0: 对对，
1: 结果他本来是有病的，结果他好了，
0: 好了
1: 啊，那个本来没有人是自己吓出病来了，
0: 嗯、
1: 你看，
0: 嗯嗯，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然后我们刚才聊天啊，就是从吃的，然后聊到了哎呀情绪啊，
1: 其实
0: 我觉得都很重要。
1: 对，民以食为天嘛，你吃的如果不好或者吃的不健康，那么你的身体就不好，
0: 对，
1: 身心健康。如果身不健康，那心就不健康，你的精神呀、就会萎靡不振，就会各种焦虑，就是。不健康的思想就来了，但如果你这个身体还行，就像你说，就像电池啊，手机充电没有电了，没电充电呗，就是到该睡觉了9、10点钟，哎呦睁不开眼了，你说这就是心态很健康的表现，是吧？他只是精力没有了，我就累了困了，那么该充电了，对吧？他没有被那个不健康的思想抓住，被焦虑抓住。
0: 你刚才说，你说，哎呦，我困了，我就睁不开眼了，那就说明你很健康。
1: 哎呦，就你不知道硬撑着，所以人有时候。
0: 那你说真睡不着觉的，我真见过，就是以前采访的时候，就阿姨，她就是说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多少年、十几年、20年都睡不着觉，那就是
1: 他也查查原因啊。
0: 对，他也找医生看了或者什么，其实他就是比较烦躁，其实他会，比如说他是这样的。就是因果，就是循环的嘛。就是你如果刚开始比较就是焦虑啊或者什么，然后你就睡不好觉。你睡不好觉之后，那你就是你想想你一夜没睡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个，
0: 哎呦，那个抓心挠肺的难受，
1: 脸色都变了，
0: 然后就把你熬干了那种。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吧，如果说。人也不可能不睡觉的，就他在睡不着或者什么，他也迷迷瞪瞪的，他也能够休息一会儿。
1: 白天还容易出事儿来。
0: 你能够休息一会儿，
1: 开个车，
0: 要不然他不会说都这么大年龄了，就是这么长时间不睡觉，然后就身体也还行，但是很痛苦，就很痛苦。其实有时候说我躺着，然后我闭目养神，我虽然睡不着，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睡着了，就睡眠比较浅。
1: 哦。对，其实我跟你讲是什么吧，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他的就是这个思维啊，容易沿着一个模式走，那么你沿着一个模式走呢，你就容易陷入到所谓牛角尖，就是走不开。其实呢，你看就像有很多的，就举个简单例子，很多小朋友那他学习不好，就成绩不好，一成绩不好呢，自己也焦虑，然后家长也焦虑。其实呢，其实人是有很多种才能的，对不对？那你看就像那他学习不好，他身体好啊，对不对？你看成龙，人从来学习不好，你看人家这个演电影多好，就是他的才能是人是多面性的，所以孔子说因材施教嘛，那如果说他在体育上能够有所斩获，或者说在动手能力上能够有什么就是成绩，都可以，那这个思维你放到生活中，我们之所以焦虑也是因为你哎呀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怎么办，你比如说我这个养老怎么办，或者说我父母有病怎么弄，其实你要是沿着一个思路走，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我又要工作没有时间，我又要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同时我父母身体还不好，我怎么办？有好多人这种焦虑吧？
0: 其实啊，
1: 是不是？
0: 其实你说啊，我们人得忙到什么时候，才能静不下，才能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刚开始，比如说，就是说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忙很忙很忙，但是
1: 那也确实事实。
0: 我觉得对，我觉得但是不至。至于说让你做不了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你要如果真的
1: 你最喜欢的事情也在换，你最近两天喜欢这个，
0: 那可以
1: 过两年又喜欢那个，
0: 没问题啊，就是你只要能够让你做你开心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可能这些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从百忙当中抽出一点时间给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你放松下来。
1: 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要说你要有责任呐、比如说我要想去旅游，这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我能去吗？
0: 我说的不是旅游，不是旅游啊，就是你哪怕抽出来10分钟给你自己，哪怕抽出来半小时、1小时。我就不信抽不出来时间，那你说你得忙成什么样子？其实有时候，其实有时候很多人是这样的，没有执行力，就是执行力很 不强，然后他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做，一直没有做，
1: 没有执行，
0: 没有执行力。就是比如说你刚才也说到了收拾家，如果说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不太爱收拾家，你看那个不太爱收拾家的，然后那个家得成什么样子？你有时候越不干就越不想干，因为你越不干这个事情
1: 恶性循环，
0: 对你这个事情越捋不清楚。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没有处理，那搁时间长了就是越来越复杂，事情越来越多，然后你就得就像线头一样，你怎么也理不清。你刚开始如果理清的话，对不对？那就好很多。那你说理不清的话，你越来越乱，越来越乱。那时候那你就是啊，我不做了，我不弄了，
1: 暂停键。
0: 我暂停了，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但有时候我们手勤快一点或者什么，你比如说你锅你就擦，你擦刷碗或者是擦煤气灶。那天呢我看到一个人说，如果说这个人做饭他能够把就是边做饭然后饭也做出来了，然后做完饭之后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就说明这个人他做事条理性，然后顾及就是顾及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得很周到，就是他工作上一定能够做得很好。然后你再想想，如果这个锅边或者煤气灶你总也不擦的时候，你觉得还好擦吗？
1: 他不是好不好擦的事，他会出毛病的，会出问题的。
0: 我们说出，对，他可能就啪爆发出了一个问题。
1: 对
0: 吧，
1: 他在导电性上或者说在易燃性上会出问题的，
0: 也许他就是对，这是一个出问题，这个事儿就爆炸了。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是你可以联想到我们其他事情，你不细节，比如说总有爆炸的一天，
1: 他积累到一定程度，
0: 他总有爆炸的一天。但如果说每天顺手去做，然后就你就是，其实有时候哈，你焦虑这个事儿没有去解决，其实有时候你不如去动手去做它。你做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难，
1: 就是临渊木鱼不会跳入结网。
0: 对，万事开头难，其实真的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做方案的时候，哎呦，这个就是题目起了，这个开头怎么开头，然后就开始想怎么开头。那你开了头之后，哇，怎么时间就过去了？就是刚开始我是这种感觉。比如说做一个方案，然后比如说一个活动一个方案，就感觉哎呦愁死了，怎么做？
1: 现在有豆包了，
0: 现在有，对，有这个做你就方便多了。以前真的是就要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那刚开始就愁啊，怎么弄？然后就是你真正坐到电脑前的时候，然后你开始动，可能刚开始有一点点难度，就是开头嘛，有点难度。但你整个把思路整理好了之后，
1: 一捋下来，
0: 捋一下之后，你也没觉得，你再想一想，你是做的时候

0: 痛苦呢，还是你想的时候我烦死了我不想做，
1: 想的痛苦，
0: 想的时候痛苦，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不如你就是别想了，
1: 开干，
0: 对，这就行了，
1: 嗯，
0: 你只要开头，然后下面的
1: 可能是个失败的，但是他提供教训了，
0: 对，然后也许是什么，你考虑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也许你会碰到意外的，比如说你做的事儿的时候，人家会哎这个也挺好的。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同学们又开始了崭新的校园生活。希望同学们新学期开启新希望，让梦想照进现实。因为你的每一份经历，不管是顺境还是坎坷，都会增加你生命的厚度。世界很小，请带着梦想一起奔跑；世界很大，请带着坚持努力成长。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受高空槽和低压导槽的影响，本周我市退出高温行列。本周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处暑已过，秋天到了，凉爽的天气还会远吗？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早晚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是格外的舒适。现在是处暑时节，人体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饮食方面呢，大家不妨要注意避免辛辣食物的刺激，以防秋燥伤肺。建议大家多食用酸甘之品，比如说像山楂、橘子、梅子等，这些食物呢具有敛肺补肺、滋阴润燥的功效。同时呢，像蜂蜜啊、银耳、百合、芝麻等也是滋阴润肺的好食材，这个季节呢，大家不妨可以适量的增加摄入。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9月1号，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同桌的你》。
1: 大家好，我是甘雨，又到了一年开学季，仿佛回到曾经的青葱岁月，曾经那个多愁善感最爱哭的同桌的你，你曾经说过很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可是转眼却各奔东西，不知道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又为你做了嫁衣。一首《同桌的你》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每一位学子，在这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美好的校园时光，珍惜青春岁月，努力学习，不负朝华。谢谢大家。

0: 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到了，每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的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橄榄树》。
1: 董雪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刘淑梅。暑去秋来，春华秋实，又是新的开学季，万千学子从四面八方就要涌向学堂，他们怀着求职的欲望融入校园学习生活，愿他们都能成为祖国的栋梁，将来为实现强国梦做出非凡贡献。今天我送上一首校园歌曲《橄榄树》，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省理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俗话说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老年朋友更需要细心的来呵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一点，眼睛呢就会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呢是处处受影响。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免费赠送的先试用一下赠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那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还能领取补助，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9月1号，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踏着夕阳归去》。
1: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
2: 又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还记得这样一首美妙的校园歌曲？远远的见你，在夕阳那端，打着一朵细花阳伞，它旋律并不华丽，却勾勒了一幅美妙的画卷。暖暖夕阳，青青小溪，林中的蜗居，还有那两个踏着夕阳携手的人。下面我就将这首好听的校园民谣《踏着夕阳归去》送给大家，愿所有学子们新学期都有新的收获。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范春华老师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青石街22号》，这是我们徐州市著名作曲家范老师的一首原创之作，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作者范春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由浙江词作家马玛丽作词，我作曲，艾依诚演唱的歌曲《青石街22号》。这是一首新都市民谣风格的作品，歌曲以青石街22号一座老宅为题材，表达了对家乡山水田园风光的热情赞美，对过往美好生活的深情回忆，讴歌了家乡人民经过多年辛勤的努力，取得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旋律优美动听，自然流畅，朗朗上口，是一首想念家乡、热爱生活、追求梦想、积极阳光的音乐作品。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朋友，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呢都有资格领取今天的补助。现在拨打电话，好视力电话是400-855-8282，购买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呢，也比以前轻松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许多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

0: 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经典大气的歌曲《大风歌》。
5: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朱广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一曲大风歌穿越千年岁月，尽显汉高祖雄霸天下心怀家国的豪迈气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大风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

0: 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5: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6: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5: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6: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5: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6: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5: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6: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5: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

0: 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 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失踪的乔振山到底身在何处？另一边，这帮伪装成解放军的特务能被顺利擒获吗？请听《古城春色》第57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57集。
8: 这二宝跟林班长带着两名侦察员离开了部队，走上了山坡。山上的石头挺多呀，奔奔磕磕地走着，爬了这么一段路，觉得有点累了。另一方面，看看山下要出发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同志们，往山坡上一坐，低下头往下看了看。这个时候，从山谷的外边来了几匹马，头一匹马上坐的是师首长，他骑着一匹栗子皮色的马。这匹马头高尾长，大蹄碗碎蹄穗，跑起来肉肉的。师首长来到了团指挥所的附近，就下了马了，把马交给后边的警卫员。他一边跟战士们打着招呼，一边就奔周国华、李志忠他们站在这个大石坡前面走。来到石坡的前面，团长周国华跟李志忠从上边下来，赶忙接师长，赶忙过来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握了握手。师长冲着他们笑了笑：“老周啊，你们打得不错呀，啊，哈哈，这个胜利不小啊。”周国华把师长搀上了大石头，站到石坡的上边，往下看了看战士们。周国华凑过来说：“首长，队伍都集合好了，要出发了，请首长讲讲话吧。”师长没有听他这句话，回头问李志忠：“李志忠，乔振山找到了没有啊？”“
9: 没有。”“
8: 嗯。”“找了几次了？”“
9: 叫四连山上全找遍了，时间找的是不小了，可是没有发现。”“
8: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9: 这不准备留下人继续找吗？”
8: 师首长皱了皱眉头，看了看山顶，为乔振山的事儿心里是很焦虑。周国华又凑过来说：“师首长，队伍都到齐了，请指示一下吧。”
9: 师长往前走了一步，看了看下边站的战士，亲切的摆手往上这么一举：“同志们！”这一声，战士们马上就平静下来，全侧耳听着。“同志们，平津战役以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消灭了敌人一个军部，三个整师， 一个整营，还有一个保安团，我们打响了进关头一炮。我代表市党委向同志们致以亲切的祝贺。当时队伍里头就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师首长看了一看，又把手往上扬了一扬。同志们，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林彪同志、罗荣桓同志和华北野战军首长的指挥下，我们用伟大的胜利展开了有历史意义的平津战役。现在天津、北平、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敌人还有几十万军队正在我军主力的包围分割之中，平津战役还在激烈的进行着，今后我们还要和所有兄弟部队一起在平津各个战场上一同作战，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他们。同志们，我们高举毛主席军事思想红旗，奋勇前进吧。山谷里所有的战士一阵欢呼，接着就响起了歌声。部队拉得长长的队形，歌声雄壮四起，沿着山谷跨过长城向前开进着。二宝和林班长在山头上缩在一边听着，等师长的话讲完了，他们站起来看了看，队伍开出去老远了，出了山谷影住了，看不见了。二宝回头问林班长，林班长，队伍开走了。走了，怎么丢不下你，咱不是找连长吗？找完了连长咱们再追队伍，走吧。说着带着二宝带着侦察员就来到小林指着他们那个地点来找乔振山。围着这一带找来找去，各个山谷各块大石头的后面全找遍了，一直找到天插黑还是没找着乔振山。二宝撅着个嘴真想哭一顿，他有个脾气，不乐意在旁人的眼前哭，直皱眉头，嘴里头直嘟呢。可真是的，人家谁牺牲了也能找着个尸首，他可倒好，连个尸首都看不见，看这样找不着了。林班长直劝他别着急嘛，慢慢找嘛，这阵天都黑了，再往前再找一找啊，完全黑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往哪儿找去啊？他们说着心里头就更着急了。这阵突然听见啪啪啪，不知从什么地方打了三枪，林班长就一愣，他心里想这可能是乔连长，因为他动不了说不了话，打枪在找我们。他回身拉着二宝转身就往打枪的地方跑，跑了一阵子方向不明啊，站那会儿往四外听了一听，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二宝直着急，林班长，方才是哪儿枪响啊？听着好像是在这个方向，这时又听不见声音了呢，这么大一片山哪儿找去？别着忙，慢慢找吧，可能找得到。说着继续往前找，天已经大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这阵肚子里头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二宝，嗯，走吧，咱们到山村里看看，找个村啊先吃点嘛，烧着跟老乡们提提，政委不是说了吗，要叫当地的群众帮着咱们找吗，我看人多了找的就更快一些，也有可能找着，那就走吧。说着几个人往前走，下了山坡往远处张望着， 看见有一个地方有灯亮，

0: 能是个小村子，几个人就奔村子来。到了村边这个地方，有一个独家屋，没有院，临街的三间房子。二宝领着林班长走到门口这儿，过去敲了敲门。老大爷，老大爷，我们是解放军呐。志拧门这么一响，从里头出来一个老人，看那岁数也就在50，头上戴着个破皮帽子，身上披着个棉袄，腰里撒着个青布搭布，留着两撇黑胡，挺精神，挺壮实。老头看了看二宝，瞅了瞅林班长，你们找谁呀？哈，老大爷，我们是解放军呢，上这山区来办事，走到这块儿，天又冷又黑了，打算在您这儿找点嘛吃，借个虚啊，明天我们再走。哦，那就请进来吧。老头往旁边一闪身，林班长领着二宝带着两个侦察员都进来了。老爷子把门关好了，往前面点了点，坐吧。林班长在屋里头四外看了一看，这屋里的家具摆设很简单，靠着墙根放着一张长条桌，两边放着两条板凳，还有个破凳子，墙上挂着个皮兜子，里头放的是榔头凿子。看这样，这老头可能是干石匠活的。二宝跟林班长坐下，这老头到了东间屋里头，搬出个火盆来，火盆往桌上一放，怕把这个桌子烧坏了，底下垫上了两块砖，然后把烟袋掏出来，装上了烟以后，对着这火盆吧嗒吧嗒把它抽着了，搬了个凳子就坐在林班长的对过，头这么一低，一声不吭的他那抽烟，抽两口啊，用他这个手指头捏着那个烟袋锅。林班长这么一瞧，得，他一句话也不说了，仿佛把这几位客人让进来以后，就专为瞧着他抽烟似的。本来想跟他提一提呀，要点什么吃的呀，一看这老头这样，也就没敢多说话。老大爷，您贵姓啊？
1: 姓韩。
0: 哦，家里几口人呢？
1: 我们四口啊，有儿子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
0: 哦，一家四口生活过得挺困难吧？
1: 指着什么生活呀？
0: 哼，那不是吗？
1: 老头往墙上这么一扭嘴，林班长看了看这个兜子，
0: 哦，您是石匠，
1: 就是成天就干石头活，凑合着这么活着吧。
0: 您儿子上什么地方去了？
1: 他出去跑反去了，
0: 这些日子竟过队伍，在家里待着不挺危险的？说到这儿，林班长觉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直响，旁边一个侦察员推了他一下，
2: 班长还没吃饭了，肚子饿了吧？听您这肚子直叫唤。
0: 老林借着这个机会就跟老头提，
2: 老大爷，我们还一天没吃什么了，能不能给我们准备点饭吃啊？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1: 要提钱可不敢说，我们这个山村里头没有什么值钱的饭啊，吃口还是可以的，等会儿吧。
0: 说着冲着西间屋里喊，
1: 宝他娘，你出来给他们做点吃的。
0: 是，听屋里答应了一声，一撩这破门帘走出一个妇女来，看这妇女也就是24、25岁，这妇女刚一步迈出来，就听后边直喊，妈妈妈妈，舌头还不太利索的直喊直闹，这个妇女转身又回去了，功夫不大，从里头抱着个小孩来，是个小小子，看这样也就是有2生日吧，身上没穿衣服，
1: 冻得小家伙嘴唇都青了，手跟脚往一块揪揪着。这小孩看见老头眯着小嘴直笑，张着手就抓。老大爷把怀解开，把孩子接过来往怀里这么一揣，哄了哄他，呵呵，小东西别闹啊。这个妇女赶忙到了锅台的前面，刷锅添水点火做饭。林班长看了看小孩，老大爷，这是您的小孙孙呢，这孩子长得可够鬼丘的，你看多精神呢。一夸这孩子，这老头心里高兴，嘿嘿，精神什么还不是跟着一块受罪。哎，接辈人了，看着也是高兴，这孩子真是我心头肉啊。林班长在怀里就摸，把那干粮袋摸出来，在里头摸出半个馒头来，拿手摸了摸，棒硬棒硬，也没有旁的东西给孩子，拿着这馒头冲着小孩眼前晃了一晃，你叫叔叔，你叫叔叔，叫叔叔给你这个吃，叫。这小孩看了看馒头，俩小眼湿咕湿咕的瞅着这几个人眼神，那小脑袋直往爷爷怀里扎，伸出小手来过去要抓，林班长把馒头又撤回来了。哦，你叫叔叔，不叫叔叔不给你，好吃啊，快叫。豆豆，这小家伙这舌头还绕不过来了，逗得满屋的人都笑，就连做饭的那个妇女扭过脸去也偷着直笑。林班长把这半个馒头给了这小孩，小孩搁到手里头，藏在了爷爷的怀里头偷着看。这阵儿，老爷子看了看林班长，再看看后边坐的这几位同志。同志们呐、啊，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呀？哈，怎么，老大爷还怀疑啊？解放军吗？哎，您不相信？信呐、啊，要看你们这样，倒是像解放军呢、啊，跟头一波就是不一样啊。怎么？原来在你们这儿过过人，过过，时间也就是有吃一顿饭的功夫吧。来了这么四个人，进了门就又喊又闹，看那架头凶极了。他们也说是解放军吗？哦，穿着什么衣服啊？跟你们这位小同志穿的一样，也是军装，不过那个色儿啊没有这么绿，浅一点儿，也戴着皮帽子。那皮帽子看那样是黑狗皮的，一进门就提议他们是解放军，要吃饭。咱这儿虽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吧，解放军来了，怎么也不能叫大家饿着肚子。摆饭还没做熟了，他们就瞪着眼，要变音儿。我们家里哪有什么穿的衣服啊？有几件衣服还得省着过年过节穿了。我就跟他提没有。可能那个是个当官的，啪摆桌子一拍就急了。我听旁人管他喊什么什么处什么长啊，是那个家伙这么一瞪眼，跟着那几个人就往两个屋里炸，嘿，简直闹得是鸡飞蛋打狗跳墙，翻箱倒柜的一通乱找，把我的还有我儿子过年过节穿的衣服都给翻出来了，捆了两个包袱。这帮小子也没顾得来及吃饭，扭身就跑出去了。我刚回来坐这儿，你们就叫门，我认为他们又回来了，所以拿你们就当着他们了。你瞧，嘿，真是的。他们走出有多远呢？远倒是不远呢，方才我不是说了吗，也就是吃顿饭的功夫，要追呀、啊、还可能追得上。林班长站起来就往外追，因为他听见老爷子提什么处长，会不会是少将处长王金堂啊？这阵饭做熟了，老头不好意思让他们饿着肚子出去。别追了，已然走了那么远了，天黑道又不好走，到处都是大山，你们这一带不熟啊，要走到迷魂阵里头去，三天五天也出不来啊。再说饿着肚子，这么冷的天 哪受得

0: 啊，饭熟了先吃吧。说着，这个妇女把饭盛出来，就给他们搁到桌上头。没有什么好吃的，一些个碎米渣子和小米啊，熬了点酱饭，里边还掺了点山芋。尽管这样，几个人吃的是很香。他们这正吃着呢，突然唰门这么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个子挺高，长得挺魁梧，由于生活挠的，脸有点消瘦，两个眼还是挺有神的。上身穿了个小破褂，底下穿着一条夹裤，光着两只脚，穿着一双破鞋，站在那会儿俩眼发直的看着他们几个人。进门就管这老头喊了一声爹，爹，你。他看见林班长后边这句话，他又咽回去了。老头看出他这个神色来了，说吧，这都是自己人，你怎么落得这样了？爹，方才我在老赵家去了几个家伙，一进门他们就喊他们是解放军，要找便衣，哪有便衣，把我给堵到屋里的。我刚要往外溜，他们一把抓住我，说我行亲可疑，非要检查我。检查就检查，咱又不怕，可他们哪是检查呀，把我的衣服扒了去了，把老赵的衣服也扒了去了，还逼着老赵的媳妇给他们做饭吃。我一看情况不好啊，赶忙得快溜啊，我就说我到外面给你们提水去，他们也没拦我，就这样我就溜出来了。林班长这么一听，筷子往桌上一放，噔一下回就站起来。他们现在走了没有？没有啊，他们还等着吃饭呢。离这远不远？就在前边，下了这道坡，一上那个坡就看见了。走，马上抓他们去。说着把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就递给了老头的儿子，快陪上，天这么凉，穿的这么大汗成啊。老头一看这个动静，就完全相信了，他们一定是解放军，这是没有怀疑的了。别家同志们，饭刚熟，先吃口再说吧。不，老大爷，我们先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些个东西都是强盗，要不把他们抓住，在山村里的日子也过不难生啊。走吧，你给我们领着路。说着扭身往外就走，后边二宝紧跟着也就出来了。老头的儿子名字叫韩凤鸣，他在前边领着他们，就一直往前跑。老爷子抱着小孙子追到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后边直喊：凤鸣啊，领好了路，道不好走，别叫同志们摔倒，找着找不着的快回来，同志们还没吃饭呢。哎，知道了。听他们声音走出老远去了，老头转身回来，把门关好了，跟儿媳妇说，把那饭先把它搁到锅里头，底下的火啊再虚虚的烧着点儿，一会儿同志们回来好吃热的。把他们那背包啊往那小床上捡捡，别掉在地下弄脏了。哎，这才真正是自己人呐，头一波是强盗。老头说着抱着孩子往炕边上这么一坐，静静地等着。这阵林班长跟着韩凤鸣就紧追紧赶的奔前面那小山坡，边走把枪拿出来，打开了保险，子弹顶上了膛，随时准备着战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见

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身负重伤的乔振山能不能熬过这一关？漏网的特务还会制造出什么麻烦？一切谜团，请听古城春色第58集。
4: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58集。
7: 跑到了老赵家门口，就听老赵媳妇儿在屋里那天呢地呢哭呢。到门口正看见老赵围着门口往外看着，跺着脚唉声叹气的。赵大哥，哎，兄弟，你回来了，他们呢？刚跑那不吗？黑乎乎的几个人影，怎么走了？他们不还吃饭了吗？吃什么饭呢？饭没等做熟，他看见你走了，他们就慌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裹了俩包袱，撒丫子就跑了。老林二话没提，摆枪这么一挥，追。几个人就紧往前追。天太黑，尤其是在山区里头，山又高，有点星星月亮的光也给遮住了。黑乎乎的瞧见一个人影，那晃晃悠悠正跑呢。二宝搂火，啪高就是一枪，打中了。就看这个家伙一晃就扑哧就躺在那儿。二宝往前面瞧了瞧，模糊糊的还有几个人在跑，八勾又是一枪，这枪不知打中没打中，因为目标看得模糊，知道打躺了一个就紧往前跑。跑到近前一看，几个包袱在地下扔着，上边穿着一条树杠子，好像他挑挑跑得慢才挨了打。低头一看，是个当兵的，也难说呀。这阵王京堂、鲁青他们这几个家伙都穿着当兵的衣服，看这个衣服不能判定他是不是王京堂。把他提了起来一瞧，这枪打得很重，这个家伙正倒气呢。他看脸，用电棒照了一照，不是王京堂，也不是鲁青。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姓刘。
7: 你们是干什么的？
8: 你们快往前追吧。王京堂、鲁青他们都在头里跑，这几个强盗他们让我挑着东西在后头，你们救救我吧。说着他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只二宝没有功夫跟他

谈。一听说王金堂、鲁青都在前边，端着枪就要往前追，叫林班长一把手裸住了。二宝，别追了，方向不明，天这么黑，小心点的难算。二宝只好跺了跺脚，转身回来，再看这个伤兵，已然没了气儿了。死了？情况问不太清楚，就是问出王金堂来。这家伙可恶！这阵韩凤鸣过来踢了他一脚，死也不摘个地方，死在山坡上，再斩了我们山坡。赵大哥，来，把他搭起来，放他的石炮。放石炮是山里的一句话。这个地方过去组织过民兵，韩凤鸣就是民兵之一。老赵过去也当过民兵，因为这个地方离着敌人的城比较近，又紧挨着铁路边上，敌人的兵啊不断往这扫荡，到处乱冲乱撞，民兵被他们打垮了几次，有一些个青年人躲躲藏藏的，再搭上武器又不太强，山区住的地点又零散，有点什么事儿，互相又不能通知，互相又不能帮忙，民兵以后再也没组织起来。可是他们对待敌人的仇恨还是没有减弱，如果发现敌人扫荡的时候丢下三三两两的敌人，被他们逮住了以后，二话没有啊，胳膊腿往后这么一背，四马倒窜蹄捆好了，抬起来往山底下拽，把人活活的摔死，这叫放石炮。或者是把人呢搁在一个什么地方，抡起石头往下砸，把人砸烂了，也叫放石炮。今天把这俘虏虽然说死了吧，搭起来也要往山底下拽。老赵答应了一声，把这俘虏搭起来就给扔在山底下了。这家伙死了还哪下子摔呢？低头看了看几个包袱，一个也不少，赶忙提起来往回里走。来到了老赵的家里头，是老赵家的东西还给他。凤鸣提着手里的两个大包袱，知道是自己家里的，走吧。林班长冲他一笑，哼，你忙什么呀，把衣服穿上，外边这么凉。韩凤鸣穿衣服，林班长领着几个人在门口那等着，衣服穿好了一块就回来了。来到了韩凤鸣的家门口，正看见老头着急的在门口那等着了。凤鸣啊，回来了？林班长搭着茬，老大爷回来了。哦，找着了没有啊？跑了，打死一个当兵的，其他的都跑了，东西都找回来了，凤鸣这提着呢。好啊，东西找回来就好啊，一点也不缺，快到屋里暖和暖和吧。说着把同志们让进来以后，老爷子把包袱接过来递个儿媳妇，拿着礼物去。韩凤鸣马上催着老婆把饭热好了端上来叫大家吃。一个侦察员在旁边一边吃着饭一边嘟囔，嘿，你看就打死一个当兵的，其他人都跑了，跑的还都是大头，真是。老爷子从里屋里出来，一听他们说这个，赶忙就拦：“同志们啊，东西又没丢，人平平安安回来了，我看就不错呀，跑几个就跑几个吧。”林班长心里话，这老大爷他倒挺满足呢。吃完了饭以后，收拾完了东西，同志们，这晚上别走了，就住这儿吧。是，我们今天晚上不走了，要住这儿呢。抽口烟吧。说着韩大爷把烟递过去，林班长拿出纸来卷了一颗，抽着跟老大爷说话。老大爷，我们到这一带是找人的呀。哦，这边还有亲戚朋友的？不是，我们在前面作战的时候有一个连长啊，在火线上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领导挺着急呀，派我领着这几位同志出来找，白天的时候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就在前面这片山上，明天准备再找找，您看是不是

0: 能叫您这个儿子帮着我们一块找找，可以啊，这没什么。自己的同志负了伤，比我自己负了伤，那心里是一样的呀。我们一定想法子帮着找。明天天亮之后，我再跟村里头几个小伙子说说啊，山上全找他一遍，我相信可能找得着啊。天不早了，该休息了。行啊，老大爷，走吧，上里屋去吧。我们就睡在外边吧，外边不行，这个炕塌了，总也不点个火，睡上又冰凉啊，也隔得受不了啊。屋里有火炕，老大爷，地下铺点柴火不一样啊，哪还成？怎么也不能叫同志们睡这个凉地呀、啊？来来来，跟我睡在一个屋里去吧。林班长推脱不开，只好跟着老头到里屋来，躺在炕上，说了半宿话。老爷子满心的话呀，真正找着亲人了，恨不能把一肚子话，这些年来的委屈都跟亲人说一说。凤鸣在对过屋里直喊：“爹，同志们都累了一天了，您就别说了，叫同志们歇会儿吧。”“
1: 哎哎哎哎，
0: 是啊，你看，光顾说话，快睡吧。”大家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起来，老林刚刚出来，凤鸣两口子把洗脸水也打好了，饭也做熟了，洗了洗脸，吃完了饭，忙活着把外屋给扫了扫。开始老头出去就把村里的人找了有20几名青年，找来之后还抬着3副担架都在门口那等着，听说要找自己的亲人，谁也不敢落后。凤鸣出来一看，乡亲们都到了，才把老林叫出来：“走吧，林班长，上哪儿找？这么着吧，咱们人挺多的，为了找的也仔细，时间也快，咱们就在那前面两个山头上找，咱分两拨。凤鸣同志，你领着一部分人，我领一部分。哎，这么着吧，我们找到中午就得归队，回来的时候也可能碰不上你们。你们要找到人呢，不管是死的，不管是活的，就送到康家集去，那个地方有医院。成啊，你们记住，看看是不是自己人，也别把敌人给抬走。成啊，反正按着你们这个服装找就算了。不，服装啊还不算。你看，说着林班长把这棉大衣这么一翻，在里子上有个戳印儿。韩凤鸣凑过来瞧了一瞧，这戳印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总后勤。哦，看见这个了吗？可看见了。如果这个衣服里头有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人，不管什么样也把它抬回来，死活都得抬回来。好吧，我们可不认得你们找的那位连长啊，不管是连长还是战士，都应该抬回去。成成。说着他们就分成了两队，奔着两个山坡就上来了。这阵林班长找得很仔细啊，每一个山脚，每一块石头的后边，就连小山谷到处都找了，一直找到了中午还是没找着。林班长也着急，就是这块啊，我们作战的地点差不多都找遍了，再往前面找没有必要了，前面都是有林部队作战的地方，乔连长绝不会在这边打完仗跑到那边去，他要能跑那么远的话，他就找队伍了。真急人呐。二宝，嗯，别着急呀、啊、怎么会不着急呢？找不着吗？坐下吧，休息休息，吃点干粮吧。说着班长看了看太阳，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有这么些个乡亲们一定会找到。说着他们吃完了干粮以后，站起身来无可奈何的只好下了山坡，直奔康杰集追队伍去。他们是走了，韩凤鸣领着人继续在山坡上找，他们抬着几副担架，人没有找到，花东西可没少捡呢。 大枪、短枪、皮带、棉大衣、皮帽子、皮靴子，捡了不少的东西，都往担架上搁。他们也分开了，衣服搁在一边，另外一个担架上就放的是枪支弹药。他们这一拨人连凤鸣算了一块，一共是13个人，一个人背着一支大枪，都是在这地下捡起来的。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找不着要找的人，心里他也有点着急。突然有个小伙子喊了一声：嗨，你们看没，这还有个画相公呢。说着几个人就扑过来，过来这么一瞧，这个人躺在了山坡上，腰里头缠着好些个布条子皮带。这小伙子跑过去搬起石头就要砸，嗨，算了吧，放他的石炮。韩凤鸣赶忙跑过来拦住：等会儿，看清楚了没有？嗨，干嘛还看呢？要是咱自己人还会落到这个程度？说着又要砸，韩凤鸣赶忙把他拦住了：你再仔细看看，要是能走能跑的还用咱们找？说着过去把这个伤兵的袄里子翻开，这么一瞧，里边是有戳印儿，上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后勤。呀，是自己人呢，快赶忙拿水来。那小伙子赶忙把水罐递过来，把木盖掀开了，就给这个商号嘴里头灌了两口水。这阵儿他慢慢的就缓过一点了。韩凤鸣摸了摸他的脉，赶忙把他搭在担架上。这个人很危险呢，抬回家里去叫我父亲灌一点米汤啊，还可能缓得过来。说着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就把这个伤员搭在担架上，然后又拿了两件棉大衣给他盖上，派人抬走。这小伙子问了一声：大哥，这是那连长吗？谁知道，也可能是，你先抬回去吧。同志们不是说了吗，不管是谁，是死是活，找着都往康家急送吗？你先抬走，我继续再去找去。说着有人把担架的抬走了，韩凤鸣继续往山里去寻找乔振山。他们抬的这个是不是乔振山？正是乔振山。乔振山怎么会落到这个程度？因为他在晚上作战的时候跟敌人打得很激烈，最后他发现小李儿被一个敌人给摁在那儿，掐着脖子起不来了。乔振山就急了，拿枪比划了比划，不能打，离得这么近恐怕伤了自己人呢。把驳壳枪往这皮套里这么一插，过去薅住敌人的脖领子往上一提，咚就是一拳头。这个家伙往后退了几步，他噔噔噔叫石头一绊，扑哧就躺在那儿，往那儿一躺，仰面朝天，四只爪直蹬去。乔振山转身往上一扑，骑在他的肚子上。由于用力过猛啊，敌人趁势这么一翻身，倒把乔振山给摁在底下了。俩人在山坡上滚来滚去。乔振山心里想：这可不成，叫敌人把我摁在底下，那可太被动。他用尽全身的力量这么一翻，又把敌人翻倒了。可是刚把敌人骑住了，就觉着呜的这么一声，两人的身子往下一坠，唰就下去了。乔振山知道坏，滚到山涧了，这回下去非跟敌人一块粉身碎骨啊。两根生风，这个声音响的时间越长，证明这个山涧是越深，这样子掉下去非摔成肉酱不可。可是在山半腰长了一些小松树，枝叶挺茂盛的，一个一个像大巴掌似的，他们就掉到小树上，咔吧给压折了，出又下去了，东边一碰西边一挂的，直接到了山底。就这样 待他们的

0: 翠绿，
1: 减轻多了。山峡底下都是一些荒草，常年没人管的，挺厚挺厚的，上面又盖上了一层雪。乔振山掉在了枯草上，虽说没有摔死，由于这激烈的震动，躺在那儿就失去知觉。他也不知躺了有多大的时间，最后慢慢的又缓过来，觉着浑身麻木，脑子还好使唤，也是一阵一阵嗡嗡的。他慢慢的用两只手支着身子，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前面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没对好光度的望远镜似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心说这是哪儿？他慢慢的坐起来，倚在后边的石头上，自己在想，哦，这是掉到山涧里头了。他抬头看了看，半山腰上都是一些小树，这道山峡就好像一道山缝似的，挺深挺深，黑咚咚的。远处一些狼牙锯齿的山峰，在山峰上面看见天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中午啊。他知道昨天在山顶上作战跟敌人一块滚下来的，现在也听不见枪声，也听不见同志们的喧哗声了。战斗结束了，同志们都开走了吧。乔振山就觉着浑身疼痛，头上脸上手上是遍体鳞伤，摸了摸帽子也没有了，觉着腿疼得厉害，低头看了看右腿，在裹腿上碰了一道口子，血流出来把这裹腿全浸透了。他慢慢的把裹腿打开了，裤腿撩起来，从口袋里头拿出旧伤包来，赶忙把它裹上，把裤腿顺下去以后，又在棉大衣的窟窿里头撕了一些棉花，把脸上手上的血擦了一擦，往地下一扔，顺着风就刮走了。乔振山心里说，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赶忙走啊，同志们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可能要去解放北平，有好多的任务还在等着我呢。走，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他两只手支着地，吃力地站起来，往前走了没有几步，两只脚就好像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似的，扑哧就趴倒了。他再想起起不来了，两条腿就好像钉在地下似的。他对他这种无能为力很生气，真是的，没出息。他俩手扶着地往前面瞧了一瞧，呀，离他也就是有五米远，敌人在那儿躺着了。这个家伙手脚还在动弹，他还没有摔死。魔鬼，就是他，被老子带到深渊里来的。他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死盯着他，忽然就觉着身底下一阵飘动，好像坐在大风浪的小船里似的。山谷啊，山石、枯草啊，都往他身子底下涌，翻上来，滚下去，四外都在旋转。他两手支着地，抬着头往前看看，心里说：“不成啊！”这个家伙还活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危险。乔振山两个手吃力，想往前移动一下，瞧着头上一昏，往前一扑，他又昏迷过去。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 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

0: 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执政风格分为三个阶段，晚年迎来巨大转变。一桩民间对联诬告案让文字狱风波慢慢平息，年纪增长带来身体与心态变化。70岁后的乾隆日渐松弛，还满心认定自身功业近乎圆满。这样的心态又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0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三十集。
1: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需要经济基础。乾隆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的繁荣。比如说，为什么历史上出现了扬州八怪，而没有出现其他什么州的八怪呢？这是因为啊，扬州的经济力量要远强于其他城市。在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云集，是全国最富的城市之一。盐商富豪都附庸风雅，喜欢搜集字画。当时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盐商也特别怕人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暴发户，没文化，舍得花大钱买字画，所以扬州八怪就产生了。其实这扬州八怪除了高翔以外，其他七个人，比如郑板桥、金农等人，他都不是扬州人，是因为扬州字画价格高，画家生存条件好，把他们给吸引到扬州来了。所以说，乾隆朝的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比如说修这四库全书啊，修四库全书请多少学者，给这些学者多少工资，咱们就不说了。我们单算一下抄写四库全书需要花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其他朝代他修不起这个四库全书了。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啊，因为这部书的字数太多，您没法印刷，当时啊那都是雕版印刷，刻不起那么多的木板，怎么办呢？抄。抄的话不能随便从街上找一个识字的就抄。我们看四库全书的书影字迹非常之漂亮，所以啊这抄写的人小楷功底都是非常深厚的。乾隆要求抄书人员要由乡试落地士子当中选择，就是说起码要是秀才，要从当中啊挑着书法最好的人，要求他们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写1000个字。哎，有人说这写得太慢了，我一天能写10000个字啊，那不行，写小楷要静心焚香沐浴，带有敬畏之心，这才能写好，写多了这质量啊它就不能保证了。一天只能写1000个字，布头又那么大，所以说乾隆皇帝一共找了2481个人来抄写，当时的工钱每抄1000个字2.5钱银子。

那么就可以算一下，四库全书八亿字，抄了一共七部，一共56亿个字。用计算机算一下，抄写费一共是140万2白银，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价值2.8亿。没有钱的朝代，他能抄得起吗？所以我们说，乾隆朝的文化繁荣基础就是他的经济繁荣。上面咱们聊了这么多，乾隆朝的文化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两面性，一方面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毁掉了很多珍贵的古书。乾隆修书和毁书目的都是一个，稳定清朝的统治。那么您要问了，这大清的江山它真的如同乾隆想象的那样安定了吗？

乾隆皇帝的统治风格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乾隆是以宽仁为本。第二个阶段，中年时期，乾隆一变而为严厉高压统治。这时期他制造了大量处理结果非常惨烈的案子。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老年阶段。到了老年阶段，乾隆的统治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180度的大转弯。那么乾隆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这次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从一副对联讲起。乾隆47年1782年初，河南官员汇报说，有一个叫祝万清的老百姓在给他家祠堂写对联的时候，词句悖逆。他是怎么写的呢？对联内容是这么说的：无祖无宗，宜绝孙谋，若宜若子，增其世阔。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奠定了非常好的基业，我们这些后代要不断地扩大家业。这副对联写得很古雅，很对仗，应该说写得不错，他本来没什么毛病。但是这家人的仇人说，这两句话模仿尚书中周文王的口气，口气太大，这样的对联只有皇帝才能够写，你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用呢？所以说跑到官府把他给告了。地方官赶紧就汇报给了乾隆，因为乾隆以前一直鼓励地方官员抓不法文字，谁发现的多谁就奖励的多。所以说报上去之后，地方官就在那儿等着乾隆皇帝的夸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臭骂。乾隆说，闭着眼睛就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事件，此等字句未知文理不通则可，只为语句为爱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字解免，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智长刁风。就是说这样的字句你要说写的文理不通还勉强说得过去，你要说文字有伪爱之处，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要是这样吹毛求疵，那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能被抓起来，这还了得？以后绝不能这样随便抓无辜的老百姓，导致各地诬告的风气大涨。地方官被乾隆骂的是晕头转向，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诬告，可问题是以前所有的诬告你皇帝都全力支持，不分青红皂白严惩不贷，哎，你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变得这么的通情达理？您看您这几句说的

么的理智平和。哎，不过您老人家变得太快了吧，从魔鬼一下子变成天使，我们这些人确实有点跟不上啊。不管地方官们如何的偷偷抱怨，反正从乾隆47年1782年起，所谓不法文字的案件就基本绝迹了，再也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终于停息。可以说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为什么乾隆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第一，当然是乾隆感觉他抓不法文字已经达到目的了。乾隆在整个大清王朝例行禁书，为的是清除民间的反清文字，铲除老百姓反清复明的思想。那么从乾隆38年1773年到乾隆47年1782年，经过将近10年的彻查，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老百姓都被吓破了胆，可以松口气了。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和乾隆的心态年龄有关系。乾隆47年1782年，他多大年龄啊？乾隆25岁登基，到乾隆47年已经72岁，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了。公道世上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老年的来临，不能逃过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规律。应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乾隆本来是身体很好的一个，但是啊，身体再好也总归要老。乾隆和咱们普通人一样，中年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85岁那年，乾隆在一首御制诗的注解当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耳重听者40年，左目欠明者已20年。一推算，他从45岁以后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65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更主要的是精力的变化。乾隆60多岁的时候，这精力啊还很旺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年过70之后就明显出现了衰老的迹象。首先是乾隆40多年起开始失眠，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就是说半夜3点多就醒了，到4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此外呢，记忆力也是大不如前。清代的规矩啊，这皇帝和官员的帽子分为凉帽和暖帽。

两种，夏天戴凉帽，冬天戴暖帽。过去啊，礼法很严，到了季节要挑个日子更换一次。那么什么时候换呢？看皇上的。皇上戴凉帽，大臣们也马上换凉帽。皇上戴暖帽，大臣们呢也得赶紧换上暖帽。有一年的初秋，乾隆从热河回到北京，天气变冷，他就换上了暖帽，大臣们呢又纷纷效仿。过了几天，天气突然又回暖了，乾隆又戴上了凉帽，大臣们也只好忙着换帽子。但是礼法规定啊，一季之内只能换一次。乾隆很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换来换去，岂不是坏了规矩吗？哎，没等大臣们回答，乾隆自己想起来了，苦笑着说，嗨，不怨大臣，是朕呐，年老所致也，我老糊涂了。这是清高宗实录记载的一件小事。其实这还算好的，到了80岁之后啊，乾隆的记性他就更差了，昨天的事儿今天就忘了，早上的事儿晚上就记不得了。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所早膳，宦侍不敢进言，宦侍不敢言已尽，而皇帝亦不觉悟。就是说有的时候吃完早饭不过15分钟，乾隆又说，怎么还不给我上早饭呢，快开饭呢，我饿了。太监们也不敢说您老人家刚刚吃过呀，只能马上再上一桌。乾隆再坐在那儿又吃了一顿。到了晚年，乾隆的记性差到了这样了已经。上边咱们聊的呀是乾隆生理的变化，随着生理的老化，乾隆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性格也会由外向转为内向，由主动转为被动。一般来说，咱们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喜欢积极进取，老了之后啊就力不从心了，往往就求稳怕乱，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随和。所以说到了晚年，乾隆皇帝的性格和作风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这第一个变化是由繁到简。70岁以前，乾隆从来不怕政务繁重，总感觉工作太少，不够自个儿干的。可到了晚年，那就不一样了。面对每天堆得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70岁以后，乾隆不停地要求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简明扼要，奏折越短越好。他经常训斥地方官，总拿小事儿来麻烦他，说这是奏事琐细，徒资烦扰。这种情况那在从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第二个变化呀，就是由严厉到仁慈。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大伙呢都怕他，但是等他上岁数了，哎，就变得随和了。乾隆也是这样，越到晚年脾气就越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刚刚即位的乾隆就如同早上出生的朝阳，很明亮又很温和，不太热，大家都感觉很舒服。到了中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轮正午的烈日，赤日炎炎，对社会每个阶层都很严厉。所以说大清王朝的臣民都感觉有点受不了，像树叶都怕被他给晒蔫了。不过进入晚年之后呢，这乾隆又变成了一轮快要落山的夕阳，又一次变得温暖和煦。这种变化从他对死刑犯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死刑非常慎重，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刑需要他批准之后才能够执行，他大部分都批成了死缓。但是从乾隆13年1748年起，他对老百姓突然变得特别的残酷，凡是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全都核准立刻执行。然而从乾隆48年起，乾隆又恢复了早年的仁慈作风，多次将全国几千名死刑犯全部批成死缓。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对那幅对联高抬贵手，从此停止制造文字冤案，也就可以理解了。啊，已经杀了那么多人，烧了那么多书，他觉得可以罢手了。第三个变化，那就是从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自鸣得意。乾隆45年1780年，这一年乾隆刚好70虚岁。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生70古来稀，所以说70岁是一个标志性的年纪，标志着一个人彻底的步入老年，这一生啊也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所以以前不怎么过生日的乾隆对自己70岁的生日非常重视，他在生日的时候不但给自己刻了一封古稀天子之宝的玉玺，还写了一篇叫做古稀说的文章，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您要问了，这篇总结是怎么说的呀？乾隆对自己的功业是怎么判断的呢？我呀跟您读一读，您听一听。乾隆自己说，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受登古稀者才得6人，至乎得国之政、阔土之广、臣服之朴、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这意思啊，就是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2000年间活到70岁的皇帝才不过6个人，这6个人当中啊，汉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错误，梁武帝不得善终，活活饿死，唐明皇李隆基爆发了安史之乱，宋高宗则偏安一方，无力收复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皇帝。这当中呢，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不过他们武功有余，文治不足，统治上还是有缺陷。看来看去，也只有咱们乾隆一朝啊，从方方面面看都超越了前古，领土最广，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国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最安定的，虽然称不上大同，但是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小康了。而且呢，历代传统政治当中那些重大弊端也都不存在了，比如说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业、宦嗣、奸臣、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那就是说，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在我这乾隆一朝啊，都已经消灭光光了。夫之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所以我乾隆呢，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我的统治成绩确实也是古来稀有，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乾隆的志得意满。如果说乾隆24年1759年登上盛世顶峰之后，乾隆并没有懈怠，而是再接再厉完善自己统治的话，那么到了乾隆45年178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乾隆也终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是尽善尽美，可以大大的松一口气了。所以我们分析乾隆的行事作风，乾隆45年178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变化点。乾隆45年1780年以前，他总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体育比赛中，他是用争冠军的心态来保冠军，但是到了乾隆45年1780年，乾隆的心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呢，自己的历史地位已经彻底奠定，自己的统治已经找不到什么缺点了，所以呢，这心态就变成保了。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60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晚年心态转变，生活追求奢靡，大肆接纳各地贡品，上行下效之下，官场懒政、送礼风气快速蔓延，贪腐暗流持续滋生，国库与皇室开支相互分开，缺少私财的乾隆又会依靠何人打理需求？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1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

过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规矩，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务上了。但是从乾隆40多年开始，乾隆越来越沉溺于享受生活，越来越沉迷收集奢侈品，身体的种种变化也提醒乾隆人生已经接近尾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不抓紧时间享受一下，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说，在乾隆45年1780年前后，乾隆的统治方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总体上说，政治上从严转宽，生活上由俭入奢。那么乾隆个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仅仅影响了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乾隆个人心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清朝的政治、对全国的局势，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因为皇帝控制着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只有皇帝这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的灵魂存在，国家才能向上进取。如果说皇帝懈怠了，精力不再集中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的这段话呀，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确实，在传统集权政治当中，皇帝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以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延伸。皇帝如果12分勤奋，那官僚体系也许会达到8分的勤奋，但是如果皇帝有3分懈怠，那么官僚体系那儿就会扩大到9分。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可以使整个国家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乾隆心态的变化对大清官僚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第一呀，就是懒。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不扰民，不生事，不要你们再有什么大的成绩，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那么既然皇帝喜欢清静，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45年之后兴起了一股懒政风，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总督和巡抚转批给司员和道员，司员和道员转批给知州知县，层层拖延，谁都不着急。再比如乾隆43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地痞流氓抢劫了附近一个富有的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是谁，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情节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却懒得审，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研究，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5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之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二是软。除了懒，乾隆朝后期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软。乾隆晚年心态也越来越仁慈，对官员越来越宽容，对于那些贪污的官员也经常是拖着不处理，有的大臣被革职了10多次却还仍然上班领工资。皇帝既然崇尚宽仁不愿杀人，官员当中老好人自然是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与一切审理案件有意宽简，就是不管什么性质的案件都从宽处理，更有甚者连抢劫这样的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让凶手得不到处理。这样一来啊，

府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那就大大减弱了，社会治安也是越来越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再度抬头。这就是后来白莲教起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呀咱们以后还会再聊。第三，就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我们说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顾忌之一，乾隆刚即位就明确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由于乾隆一直抓得很紧，所以在他统治的中前期，送礼风基本给刹住了。然而到了晚年，乾隆朝请客送礼之风是迅速的升温。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大案，福建巡抚普林贪污案。在这个案子当中，抄普林家的时候查出了很多的如意，其中仅三箱玉如意大小一共157饼。那我们知道这玉如意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价钱很贵，一下子查到这么多的如意，让乾隆皇帝也是惊讶不已，下旨问普林，你家里弄这么多的如意干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有的是别人送他的，有的是他准备送别人的。可见那个时候的送礼之风已经是多么的严重了。送礼之风也就带动了奢靡之风，乾隆晚年官场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奢侈，官员们生活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大贪官王胆旺。王胆旺是山西临汾人，早年间是个举人，后来通过捐官走上了仕途。因为会钻营，官运亨通，十几年之后就做到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他在吃上也是非常讲究，其他的食材倒是非常普通，不过是吃点驴肉鸭肉什么的。不过他的吃法很特别，他讲究一个鲜字，所以厨中有专饲驴者，畜数驴肥而健，忠诚食之，若传言炒驴肉丝，则是驴之鱼处，取一卵烹以献。就是说这个王胆旺啊喜欢吃驴肉丝，所以家里边专门给他养了好多的驴，用最好的饲料养得肥肥的。那么等到他想吃的时候呢，就专挑肥的地方割一块来，就是活着把肉割下来。割下来呢，驴很疼，血流了一地，怎么办呢？用烙铁烧红了烫那个伤口，这血啊他就止住了。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王胆旺只吃活驴肉，不吃死驴肉，要求从驴肉割下来到炒成丝儿不得超过1刻钟，所以说厨师就发明了这个办法。他吃鸭子只吃甜鸭，这些鸭子要他的厨师专门饲养。怎么个饲养法呢？把鸭子放到大的黄酒坛子里边，让鸭子只有露在外面的脑袋能动，其他地方都不能动，这样养上一段时间，据说鸭肉嫩得如同豆腐一样。这样讲究的不止王胆旺一个人，在乾隆晚年很多大臣都像王胆旺一样，在生活上是穷奢极欲，比王胆旺更奢侈的人也是比比皆是。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早年间本来很好的官场风气，为什么到了乾隆晚年突然变坏了呢？其实啊，这风气变坏可是乾隆皇帝自己直接带动起来的。首先，乾隆大肆的收受贡品，带动了乾隆朝官场的送礼之风。什么叫贡品呢？就是各地臣子把当地土特产贡献给天子，让天子享受。上书与贡说，认土作贡，所以这是一项很古老的制度。乾隆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树勤俭之风以拒绝进贡而闻名。乾隆说自己身处富丧之中，无心享乐，所以不必进贡。这道诏书说明乾隆打算从严要求自己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但是到了中期，乾隆开始收受贡品。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因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60大寿，乾隆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臣，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此对进贡物品不得量存一二，挑几样收下来。那么我们要问了，乾隆对待贡品的态度，他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真的是因为两逢盛典不得不收吗？啊，其实啊，肯定是不然的。这也标志着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很有成绩，可以一定程度上享受一下生活，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了。所以从乾隆十六年到乾隆45年左右，他一直收受贡品。不过这个时期他收受贡品是在历代惯例之内，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治国上，对物欲还是比较有节制的。然而乾隆45年，也就是乾隆70大寿这一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过呀，到了70岁，乾隆皇帝才发现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享受生活了，所以从这次办寿，乾隆就开始大肆的收受贡品。朝鲜使臣曾经这样记载说，乾隆45年70大寿的时候，他在大清国一路上所见的进贡景象，把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给惊呆了。他说，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万辆，每车银马骡6-7头，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每辆车用6-7头骡子拉着，上面都插着小黄旗，上面写着大大的贡字。因为车太多了，所以交通堵塞，到了晚上只能在路上就地休息。篝火相望，灵异动地，鞭声震野。就是说好几十里的路上都是进贡大车点起的篝火，一眼望不到边，好不气派。所以说乾隆45年70大寿，进贡浪潮席卷了整个大清王朝。而这次生日仅金佛，乾隆就收了1000多尊。那么在这次生日之后，乾隆收受贡品就更过分了，他对贡品的痴迷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本来只有总督和巡抚才有进贡的资格，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3节。哪3节呢？分别是冬至、元旦还有皇帝的生日。冬至啊，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为了多要一些贡品，乾隆宣布，我加恩给普通官员，只要是3品以上都可以进贡，1年3节的限制也被打破。除了3大节，端午、上元、重阳，大臣们也都可以进贡。除了这些之外，大臣们还琢磨着皇帝的心思，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理由。比如皇帝出巡经过的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所谓木兰秋险，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避见贡。皇帝提拔他，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的时候啊，
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供，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有的时候呢，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是没有借口，那怎么办呢？就干脆叫传办供，就是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正事儿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啊，这官员们进贡的次数就越多，所献贡品就越昂贵。那么这股进贡之风的兴起，也是打开乾隆朝腐败大门的一把钥匙了。送给乾隆的这些贡品，我们说每一件那都是价值连城啊。比如说乾隆喜欢那种镶了珍珠的大如意啊，大臣们呢每到节庆都给他进献。那么一柄这样的玉如意多少钱呢？档案记载啊，当时一柄不嵌珍珠的玉如意值银子4000两，而当时的广东珍珠价格，重1/4的珍珠一颗值银子5000两，重1/5的则需7000两。如果大到像龙眼果那样的重3000的大珠，值22000白银。那么一柄玉如意少则10000两，多则30000两。而普通乾隆朝的官员俸禄一年不过是300-500两。那么给皇帝的进贡的钱从哪儿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老百姓出了。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也就是说有权进贡的大臣叫下属帮助其购买物品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儿光明正大，而且十分的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乾隆皇帝的无比热爱的意思啊！实际上呢，却成了乾隆朝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中的10000两，可能也意味着督府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10万两，而州县们呢，则完全有可能从老百姓那儿剥削了100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了。所以我们说乾隆晚年贪图享受，带动了乾隆朝整个官场的迅速腐败。那么聊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啊，说乾隆要是享受的话，为什么非要收贡品呢？这副作用多大呀？想要什么？他是皇帝吗？自己花钱买还不行吗？是吧？那么我要告诉您呢，自己买还真不行。为什么呢？乾隆啊，他没有钱。清朝的财政体制对乾隆有着严格的限制的。

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物，可能您也猜到了，这个人就是和珅。这个人的出现呢，和乾隆朝由盛转衰可以说关系是非常的紧密。那换句话说，和珅就是乾隆王朝由极盛到衰落的最直接的推手了。咱们以前聊过，乾隆皇帝大肆的收受各地官员送给他的贡品，甚至到了失态的地步。还有人说了，皇上想要享受，自己买不就行了吗？啊，为什么非得大臣送给他呢？我要告诉您呐，皇上自己买，这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乾隆他压根儿就没钱。他有人就说了，您这是瞎说啊，皇上没钱怎么可能呢？皇帝富有四海，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整个国库那都是他的呀。可能您说的呢是以前朝代，或许可以这样，但是这清代就不是这样了。清代在中国的古代史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代，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现在啊，如果说您到北京啊，到这个明十三陵，还有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去玩玩啊，一对比，您就能看出来了。为什么呢？清代的皇陵啊，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那就是说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的太监数量一度达到了10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3000人。所以说啊，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上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那就是严格分开的。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

0: 数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世代沧桑。尘封的慢生壶背后藏着怎样的往事？过往的家国伤痛又该如何化解？请听《筑草为城》第74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74集。茶博馆对面宾馆里召开的茶文化研讨会上，正在进行中日茶道冲泡表演。中方的茶博士中，有杭家茶室传人杭业生，他是作为华家池农业大学茶学系中一名年轻的女教师的身份出场的。 盼姑婆把她那手冲泡茶的绝活都交给了叶生，叶生也把他的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琢磨茶艺上了。而日本方面出场的茶道专家中，则有一位年届六旬、头发全曲的女士。从她今天的容颜之中，依然能够看得出她当年的端庄美丽。她的表演与众不同，华丽的和服配以现代钢琴协奏曲，茶具灿烂夺目，动作近乎于舞蹈，与日本传统茶道中那种克制枯寂的最高境界距离甚远。德图注意到台下坐着的那些日本茶人中，有一些不禁以怕捂嘴轻轻笑了。德图想，也许这在日本国乃是一种离经叛道之举吧，这是一种故意的自觉的世俗。他记住了那个名字，小哭小河。表演结束之后，德图却没有再看到过他，后来他渐渐地把他忘了。自1992年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中国常德召开，1994年8月第三届在中国昆明召开，1996年第四届在韩国汉城召开，1998年第五届又将回到中国杭州。整个夏天，杭德图一直很忙。作为资深茶文化研究专家，他被会议有关方面聘为顾问，但他在人们眼里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纯粹的茶界中人，而在史学界，他的研究几乎就属于雕虫小技了。相比而言，杭汉妇女作为茶叶专家在国内外茶界的影响更为人知，所以当一封寻人启事般的来信寄往国内时，作为收信人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先生首先还是派人把此信交给了专家兼官员杭迎双女士。信正是那位名叫小哭小河的日本女子从京都寄来的。她是日本茶道百合流派创始人，从前是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后来倾其家产从事茶道，十年之后创立了自己的百合流派，并开始了和中国茶界的频繁接触。此次她的茶道表演团也在被邀请之列，会议将在1998年10月间举行，但小哭小河却突然来信说自己想在会议之前先赶到杭州，并希望会长先生帮他寻访他那死在杭州的父亲的有关情况。在创建中国茶叶博物馆中的国际和平馆时，小哭小河出过很多力。该馆一旦建成，全世界茶人将在产茶大国中国拥有自己最大的活动中心。在日益发展的茶文化活动中，这无疑是一件可以入史的大事。会长先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正是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知道小哭女士的父亲是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军人而死在杭州的。小哭小河正是为了赎父亲的罪孽而选择了和平之饮的茶道，并从此走上了中日友好之路。是出于某种直觉，德高望重的会长先生想到了有着日本血统的杭汉妇女。曾经担任过政协主席的会长先生对茶学家杭汉比较熟悉，因此也认识了杭家的后起之秀杭迎双。父女二人父亲已经老了，依旧偏重于他的茶叶栽培学，而女儿的本业则在茶叶的综合开发利用。会长很快就把信转给了他们。迎双立刻把信送到大哥德图处，也是凭着一种直觉，他觉得这位女士和杭家将会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德图拿到此信，粗粗一读，就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转至爷爷处，还没读完， 杭嘉禾就不再让孙女儿读下去，翻箱。

0: 宝贵地找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樱花树下头发蜷曲的少女，尽管和今天的六旬老妪相去甚远，但德图还是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那天夜里，他和爷爷谈了很久，爷爷告诉他，小窟投湖之前的确是留下过一点东西的，他除了归还曼生湖之外，还在那湖里放了一块怀表，怀表上刻着江海湖峡赵继克七个字，他亲眼看见过，是盼儿给他看的。德图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说这块表一直就在盼姑姑手里？还有那把曼生湖，爷爷闭着眼睛回答。可我们那么多年了，再没有看见过那把壶呀。德图不免疑惑。倒是正在美院工艺系进修的杭瑶想起来提醒说，我倒是记得爸爸说过，他帮着盼姑姑埋过一把壶，壶里还有一块表。方月作为中国瓷器专家，正在美国巡回展出中国古代瓷器精品，一时半会儿的哪里回得来。倒是杭瑶又想起来了，爸爸好像还说过，那天埋壶祭草姑婆也在的，还有布朗叔叔也在场。可是眼下祭草和布朗不在，这一家子真是能走。布朗在云南不说，祭草和罗莉却又跑到东北老家去了，他们俩也已是古稀之年，一生颠沛流离，多少有他们那些经历的人活不到一半就呜呼哀哉了，有几个能像这对夫妻那样越活越新鲜，仿佛下决心要把青春夺回来一样。平凡以后，他们两个就开始了国内大旅游，一年去一个地方，补发的钱全让他们花在路上了。好在嘉禾有他们的电话号码，立刻就让德图拨过去。巧得很，接电话的正是杭继草。他听了他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继草说，你们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曼生湖是祖上传下来的，谁不知道它的贵重，那么些年埋在土里谁也不提，为了什么？你们也不想想，盼儿一辈子没嫁人，她不就为了图一个清静？现在来了一个日本女人，就算她是那个小窟的女儿，也犯不着我们再去为她效劳。她爹是个什么魔鬼，把我们行家害成什么样了，血海深仇啊，你们不记得，我和大哥可记得呢。说着说着，祭草激动起来了，声音里就有了哭腔。你们看看爷爷那只断指，就不会再去动这种脑筋了。接过祭草姑婆这样的电话，连已经倾向于小哭小和的杭德图也开始动摇了。至于瑶瑶，她和比她大一点的德图、迎霜以及再小一点的叶生一样，对此事完全是一无所知。但专门从事紫砂壶制作的工艺师杭瑶对这只曼生壶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可真是想一睹为快呀。杭瑶很早就知道自己本没有杭家人的血缘，美国倒是有他的亲奶奶，奶奶虽然死了，但留下了一笔遗产，还有那个美国飞行员埃特，他父亲这一次就是在老埃特的安排下去的美国。但忘忧表叔对这件事情几乎完全无所谓，他本来可以随爸爸一起出去，老埃特甚至专门给他发出了邀请，但忘忧表叔谢绝了。瑶瑶想，忘忧表叔留在国内，不能说跟他的首次紫砂壶展没有关系，他现在一心希望自己的这次紫砂壶展能获得成功，不辜负老人们对他的一片苦心。他想，若他有那么一把曼生壶，哪怕借来几天摆一摆，也是壮他的形色。他是杭家人，他叫杭瑶啊。那天夜里， 他把他的心事告诉了他的新婚妻子叶生。第二天，他们直奔龙井山中，他们在那个已经完全破败了的佛门小院内徘徊了很久。他们看到了那两株经历了800年沧桑的宋梅，他们还看到了那片破庙深处的山泉，山泉旁倒是长着一些茶棚，可是有谁知道那把慢生壶究竟埋在哪一株茶棚底下呢？叶生摇着头对瑶瑶说，
1: 不，我不能对盼姑婆要求这个，她把我一手拉扯大，我不能挖他心里的痛处。
0: 杭盼又回到龙井山中他从前的居处，每个星期天他依旧到城里的教堂中去，他的生活可以用一成不变来形容。叶生看着那半坡的湿风茶，眯起了眼睛说，
1: 文革结束时那个人自杀，他的女人也跟着一起死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家里人从来也没提起过，你还记得吗？连你也不提。
0: 瑶瑶知道叶生说的那个人是谁。
2: 那时候你才几岁，能记住什么？再说他也没有养过你一天，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盼姑婆因为能够养你，她是很幸福的。
0: 叶生的眼眶里开始迎上了泪水。
1: 你说的不对，我并没有什么都忘记，那时候我已经不小了，我还能记得那天夜里那个人来找我和爷爷的样子，他喝了很多酒，连站都站不住了。
0: 那年秋夜，人们正在大街上狂欢，吴坤最后一次来见他的女儿，在此之前许多次都是他悄悄地跟在后面，没有让他和行家人发现，这一次无所避讳了。他是在大门口碰到行家和的，叶生正要领着他到清河坊十字街头去看游行队伍，他们在夜色中的骤然相逢显然令家和吃惊。
2: 吴坤说，求你们一件事情，等德图回来把这些资料交给他，我今天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的，那年我去海岛前专门为他搜集的，当时没留下，现在毁掉了也可惜，德图以后一定用得上的。
0: 他勉强地说着，声音很轻，仿佛气力已经用尽。嘉禾明显地犹疑一下，推了推叶生，让他过去拿。叶生迟迟疑疑地走上前去，接过那个大信封。突然，他被吴坤一把抱住，只听吴坤嗫嚅道：“
1: 女儿，女儿，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啊！”
0: 他的嘴就亲在了叶生的小脸上，吓得叶生大声尖叫，太爷爷太爷爷的狂叫起来。嘉禾血一下涌了上来，大声叫着扑上去，一把夺过了叶生，一边叫着，
1: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的路走到头了，你们的日子过到头了。
0: 吴坤仿佛并不在乎老人的怒喊，他立刻就清醒过来，放开了叶生，站着不动。嘉禾携着叶生退回大院，狠狠地关上了大门。不知道过了多久，门打开了，嘉禾一个人走了出来，他轻轻地问，
2: 你还在吗？
1: 我在，
0: 吴坤回答。
2: 我眼睛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刚才说德图能回来？
3: 的对，
2: 我们的日子过到头了，你们的日子开始了。
0: 吴坤苦笑了一下，答非所问。他突然觉得万分疲倦，他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已经没有必要说了。
2: 你想走？
0: 嘉禾仿佛感觉到了什么，问道。
2: 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吴坤说。
0: 嘉禾沉默了，他在掂量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2: 你手里拿着什么？
0: 吴坤突然问。
2: 茶。我还以为是酒呢。
0: 吴坤苦笑了一下。嘉禾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星夜来访的年轻人，他仿佛听到了叶子为他专门去打酒时的急促的小碎步子。一阵锣鼓和口号声再一次潮一般的涌过，然后重归秋夜的寂静。他们听到了几只秋虫在墙角的蝉鸣。
2: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老人终于问。年轻人想了想，抬起头来说，
2: 无可奉告。
0: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就走入了秋夜，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黑暗中的行家老人手中捧着一杯茶，他们的对话门背后的夜声全听见了。现在漫生湖静静地躺在老人的怀里，湖中的那只怀表盼儿亲自给小哭女士送去了，他们此刻该正在泛舟湖上吧。湖是忘忧亲自起出来的，行家人并不知道他和盼儿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交流，只知道没费什么口舌，盼儿就领着忘忧来到埋漫生湖的地方。起出湖来之后，林忘忧又陪着盼儿一起去见小哭，他知道没有他的陪伴，这次对话将是不能成行的。守林人林忘忧已过天命之年，像一杯茶那样并不让人时时记得，他守在山中仿佛就是等着山外人的召唤，一旦大事了却，他便重归山林。他是最懂行家河的人，当德图打电话告诉他爷爷希望他回一趟杭州，他几乎什么也没有问，第二天早晨他已经在嘉禾的面前了。嘉禾双眼模糊，他闻了闻空气说，
2: 忘忧啊。
0: 忘忧带来了山中的气息，嘉禾闻得出来，他说，
2: 忘忧啊，茶博馆的国际和平馆要揭幕了，今年十月要来千把个国际茶人呐。
0: 茶叶博物馆的一切大事情他们行家人都知道，杭德图是他们的特约研究员。
2: 忘忧说，大舅你说吧，要我做什么？
0: 嘉禾想了想才说，
2: 去找找盼儿吧。
0: 他知道只有忘忧能够说动盼儿，只有忘忧才有资格去说。轮椅行至茶叶博物馆的入口处，行家禾让他们把车停住，他遥看着前方，看到了前方那片朦朦胧胧的又红又白又绿的云中仙境一般的地方。他指了指那个方向问，
2: 这就是茶叶博物馆吗？
0: 德图和叶生都点头称是，杭家和也点了点头，
2: 说：“和我20岁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0: 叶生惊讶地看看杭家和，小声问：“
1: 太爷爷，你80年前就看到过茶博馆了？”
0: 杭家和点点头，举起那只断了一个手指的手，指着前方，很慢很清晰地说：“
2: 那天你赵太爷把我从山上接下来，就在这里我看到了它，红的、白的、绿的，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
0: 叶生紧张地看了看父亲杭德图，父亲并没有他的紧张，他松了一口气，又问：“
1: 那别人也看到了吗？”
0: 杭家和摇摇头，没有再回答重孙女的话，他只是指了指前方，然后把慢生壶又往怀里揣了揣。微风吹拂茶山，茶烧就灵动起来，茶的心子里鸟儿就开始歌唱了，茶园仿佛涌开了一条绿浪，推送着他们，缓缓地就朝他们想去的地方驶去。无声之中独闻鹤烟。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入魂，书写百年风云变幻，饱含赤诚爱国初心。稍后请继续收听105阅读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即将进入新的故事，为您播讲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这部小说通过方鸿渐的浮沉际遇，道破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逃离的人性宿命。请听《围城》第一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一集。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的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只进了油，变成半透明体。他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驼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7月下旬，和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下，因为这就是民国26年，1937年。这条法国游船白拉日隆子爵号正向中国开来。早晨8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

0: 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为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咯咯的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儿，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有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着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1: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赶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他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相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际，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
1: 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其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他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显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他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25、26，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定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 本身

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30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的，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在他身上牵了一条皮带，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给拉回来。他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的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全忘了。切，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他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泼泼地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她，嚷着要打她嘴巴，一面叹气道：“哎，她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吗？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哼，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功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坐，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传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小姐听了，心里直刺得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孙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吗？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孙先生告诉了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尽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那小孩子忽然向他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他只穿飞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装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鲍小姐走来了，招呼他们俩说：你们起得真早啊，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鲍小姐本想说睡得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她忙解释一句道：啊，这船走的真像个摇篮，人给他摆的迷迷糊糊只想睡。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

0: 去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不便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他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下来。给鲍小姐打了一下，她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声不响，免得吵醒你。你跟我讲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他不愁彩，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敷衍。苏小姐早看见这糖惠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时用的方糖，她鄙薄鲍小姐这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眼梢却瞟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心里骂他无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他。
1: 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在他们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小弟弟好。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
0: 苏小姐笑道：快去吧，不怕人等得心焦吗？
1: 方鸿渐红了脸傻笑，便撇下苏小姐走去。
0: 苏小姐明知留不住她，可是她真去了，倒怅然有失，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她忍不住一看，方鸿渐正抽着烟，鲍小姐向他伸手，方鸿渐掏出香烟匣来给他一支，鲍小姐衔在嘴里，方鸿渐手指在打火匣上做事要为他点烟，鲍小姐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方鸿渐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支烟点着了，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其实苏小姐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舱又有半天吵嘴，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
1: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的。方鸿渐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他几句。方鸿渐虽然现在27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的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

谢您的收听。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这里是黄河与洛水滋养的沃土，先民们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粟，织出第一缕丝，用陶土与火焰垒起文明的根基。桑叶绿了又黄，麦浪涌过千年，从星罗棋布的聚落到恢宏壮丽的都邑，古老的河洛大地正吟唱着一部荡气回肠的文明史诗。在几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有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之中。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最常用的字眼之一。然而，究竟何以为中？河洛大地又隐藏着哪些关于中的答案呢？一起来听。
10: 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 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流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公里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沿着历史的年轮向内申溯，关于中的谜底也许就埋藏在层层黄土之下。在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也称苏阳寨。当地相传苏阳二字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村子西面的豹沟，东边的狼沟，似乎也印证着这一传说。而当时间来到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人又让一处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
11: 苏阳遗址从仰韶早期晚段应该已经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的晚期，延续时间非常长。
10: 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
11: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联想到当时古人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场景。
10: 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而苏阳遗址还只是河洛地区众多史前遗址的一个。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间，近4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这样的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已经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史前先民们为什么会青睐河洛地区，特别是洛河流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呢？人类早期文明大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大河时而娴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以巨大的能量暗涌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透过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考古人窥见了洛河流域古环境优势的端倪。洛河的支流伊河在洛阳龙门石窟前缓缓流过，颔首低眉的卢舍那大佛安坐在龙门山上已千年有余， 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大佛嘴角那抹隐隐的微笑都令人感到

0: 既庄严又神秘。薄层泥质灰岩是龙门山的主要地质构造，龙门石窟造像正是在这种岩石上雕造而成，层层堆积叠压的岩石反映出了洪水导致泥沙沉积的规律。
1: 它携带的泥沙多的话它沉积的就厚，携带的泥沙少的话它沉积的就薄。
0: 李建厚，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2004年起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他对石窟的薄层泥质灰岩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1: 过去的降水量间隔非常均匀，每一次降水的带的泥沙这个沉积量也是比较均衡，一公分左右这个厚度。
0: 沉积厚度较为均匀，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古环境是十分稳定的。
1: 从现在地质考证考察的情况来看呢，龙门代表了洛阳这个地区呢，它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构造，它是比较均衡的变化和运动，它没有大的起伏和波动，非常适宜这个人们在洛阳这个地区居住生活。
2: 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要，对于适宜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渴求，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河洛这片广大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满足古人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了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而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崛起扩散，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初露峥嵘。
0: 与散发着悠悠光泽的青铜器、晶莹夺目的玉器相比，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你我之间烙刻着相同的文化印记。这件月牙纹彩陶罐，池口、宽沿、圆唇、竖井、折腹、平底，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纹饰，14个月牙四地排列，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器物。
3: 河洛呢，一般是黄河洛河的交汇，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5500年啊到5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这个发散地，那是在河洛地区，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文化上的中的概念。这就是主要就是在仰韶的彩陶向周围的扩展。
0: 仰韶是中华文明史上不能忽视的名字，以此命名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
4: 这个庙底沟遗址出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叫花卉。

0: 脑瘤工程最大的发现或者说这个亮点就是彩陶。
1: 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全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
2: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五瓣花的花卉纹，它相邻的这个花，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我这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另外一个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就这样构图比较和谐的。
3: 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的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
4: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吧，我们也在想古人他当时画这个纹饰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3: 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等尽收眼底。
5: 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圆点里面，你甚至可以看见它的笔锋是怎么运的，还有它的那个弧线三角非常流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呲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
3: 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这样的审美认知也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6: 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哈，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然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它背后

0: 是一种文化的和谐。
1: 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
2: 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域里出现，这首先就证明是他对你文化的一种认可，我认同你了，我才能在我本地的文化中有你这个文化的元素，有你的符号。
3: 彩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图案有哪些故事？为何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滥觞？大禹划定古九州，古人在河洛地区策影立中等的背后，与河图洛书有哪些关联呢？
1: 周代典籍《艺戏词》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直观来理解，河图和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但它们背后却蕴藏演化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4: 河图图，洛书图，圣人在之。这个圣人一般理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大禹。
1: 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指的是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济、兖、青、徐、扬、泾、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
4: 河图洛书，周公治理作用，周易哲学，老子道德经，孔子周文理，白马驮经，还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在河洛地区。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根，以河图洛书、周易哲学为代表的这些思想理念，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魂。
1: 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依旧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今天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确知凿凿。 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里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
4: 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叫在中立国，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啊作为国都。按照周公话讲啊，洛邑为天下之中。被何尊铭文讲，周成王即位第五年，他做这个统一铭文，追溯了啊，是吴王啊灭商以后，要把都城迁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区啊，从这里来治理民众。这次中国自此以民啊，最早中国这个词是洛阳自郴州在西周初年形成。
1: 领命泽中建都的周公姬旦，首要任务是找到哪里才是天地之中。他选择了龟表测影的方法。据说他在全国设置了5处龟表观测点，并以今天的登封阳城为钟表。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稻城镇嵩山脚下，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室，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在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测影而建立的周公测影台。龟表测影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板，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测影立钟，在典籍《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5寸，谓之地中，意思指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8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1尺5寸的地方，便是地中。
4: 他指定了天下之中要用8尺高的龟表，在冬至夏至这两天才会日影，夏至这一天日影长1尺5寸，冬至这一天日影长135寸。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

0: 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夏之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135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135和15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1到10数字之和为55，洛书1到9的分布无论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
3: 这么推算出来，此规标长八尺，八尺按八十算，再加上河图之数55，八十加55，看好135。这两个数字，一个是洛书的数字，一个是河图的数字，是阴阳合合一个大吉祥数。这鉴定这个地方是天下之中。
2: 登封阳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定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但因为阳城一带已经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昭公到距离阳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潺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
3: 按照这个要求造出了成都城的地点，也就是在现在洛阳老城的潺河两岸，洛阳老城的东北部。
2: 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并最终将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验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阳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将呈现一尺五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河洛大地不仅在政治上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更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

0: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2: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4: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与人生。
4: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5: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

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

0: 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请美食达人江引龙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吃榴莲的那些故事。说到榴莲，这个又臭又香的热带水果在中国可是经历了一场真香大反转。早些年很多人闻到它的味道都躲着走，现在却成了水果店的顶流。从最开始只有南方人敢尝试，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榴莲控们疯狂抢购，中国人吃榴莲的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不管是直接开吃还是做成甜品月饼，这颗带刺的球已经成功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胃。这背后不光是吃货们的口味越来越开放，更展现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美食交流。
6: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一种有诗意的水果，这种水果原产于东南亚。传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因为出海的时间太长，船员们大多思乡情切，途经南洋一座海岛的时候，郑和上岸发现了一对浑身长刺的水果，于是带回船上同大家一道品尝。船员们被这美味吸引，一时间居然淡化了思乡之情，遂将此果取名为榴莲。当然这里的榴莲是流连忘返的榴莲。天长日久，榴莲呢就转化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连绵词榴莲。这个传说的确符合中国古人为水果命名的套路。最初水果的名称往往只是由一般汉字组成的普通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渐渐为这些名词加上特定的部首，成为专有名词。比如荔枝，最早的名称为梨枝，梨是离开的梨，枝是支持的枝。和榴莲一样，荔枝显然正是梨枝二字草木化之后的结果。汉字中与植物相关的部首有四种，分别是木字旁、草字头、竹字头和禾字旁。竹字头与禾字旁主要用于竹类和谷类，而木字旁和草字头则主要指代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木本与草本是古代中国对植物的传统分类，大致以植物是否具有发达的木质部为区分标志。榴莲树的树干可高达25米至40米，是典型的木本植物，因此汉语中的榴莲写法最初其实是榴莲。这第二个莲字呢，是木字旁加一个连贯的莲。当然这里要重点说明，并不是说木本植物就一定高大，草本植物就一定矮小，比如高大的芭蕉树也是属于草本植物。 只是在生活中，人们阴差阳错地将这种高大乔木上的果实写成了既有草字头也有木字旁的榴莲，闹了一个乌龙。
7: 唉，
6: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对植物草木形态的不讲究啊，也不是个例。比如荔枝不也同样是草木混同吗？而葡萄明明是木质藤本，不也一样用了草木的名称吗？当然与榴莲更同病相连的要是芒果，这种木本水果的规范写法呀，应该是芒果，这第一个芒字呢是木字旁加个流网的网，但芒果这两个字也就是草字头的芒显然更具人气。
8: 嗯。

0: 咱们把话题回归到郑和和榴莲的第一次相遇。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事。明史中记载，成祖也就是朱棣，他怀疑惠帝也就是建文帝流亡海外，想寻找他的踪迹，于是派人下西洋。听众朋友们知道，朱棣呢是通过靖难之变夺了他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但建文皇帝最后居然失踪了，因此朱棣想找建文帝的下落也顺理成章。当然了，无论朱棣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明朝内部的阴谋很难引起海外各国的兴趣。对于15世纪的东南亚各国来说，明代船队背后所代表的朝贡贸易才是最具冲击力的。
1: 哇哦！
0: 古代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朝贡贸易，以宣扬中国的国威为主，往往不计成本，古人管这叫厚往薄来。因此啊，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海外各国商人都能大获收益。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饶的国家。郑和船队中的宝船能给人一种海上群山一般的震慑力，因此不难想象当时东南亚各国人目睹这一庞大的船队时有怎样的惊异和拜服。经济层面的吸引和文明层面的刺激，使郑和在南洋群岛上撒下了无数的典故和传说。在东南亚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郑和和榴莲的传说，说郑和在一个小岛上的果树旁解手，于是那棵果树仿佛吸收了灵气一般，结出了榴莲。于是这种榴莲啊，果肉天然带着一股怪味，那是三宝太监的污物所导致的。这个传说背后是古代东南亚盛行了很久的郑和崇拜。对于朱棣来说，郑和或许只是一个太监，一名爱将，而对于当时的东南亚来说，郑和是当之无愧的天使。他背后的船队象征着一个无以伦比的文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神化了，郑和的小名三宝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图腾，被深深烙在了东南亚。至今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曼谷有三宝庙、三宝寺塔，爪哇岛上甚至还有一个三宝市。东南亚将榴莲和郑和扯上关系一点都不稀奇。榴莲究竟是来源于何地，又从何时传入中国的呢？这个问题又将历史带回到了郑和的船队上。当时郑和身边有两位精通阿拉伯语等外邦梵语的通事，分别是马欢和费信。费信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撰写了《星察圣卵》一书。马欢是回族人，也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亲身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等十余国，还到麦加朝圣。回国之后将行经众国的政治、风土、人文、物产记录下来，会变成了《瀛牙圣卵》。这两本书都提到了榴莲，后者还提到榴莲最初的名字。

0: 叫独耳乌，这当然是一个音译词。此谓独耳乌，清末学者冯承君怀疑其为独耳烟植物，源于马来语的 Durian 的音译。由此看来啊，榴莲很可能源于马来西亚，在明朝通过航海活动传入中国。目前无论从产量、种类和出口量来讲，泰国都无愧于榴莲国之称。然而追根溯源，榴莲的本家还要回归到马来西亚，直到大成王朝时期，这种神奇的水果方传入泰国。大成王朝几乎与明朝同时建立，国祚却比明朝长了141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也使榴莲向外传播的时间变得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泰国人民对榴莲的喜爱，这种喜爱深深体现在榴莲流传的两句谚语中，一句叫点沙龙买榴莲，榴莲红衣香空，另外一个叫当了老婆吃榴莲。
1: 榴莲从臭不可闻到真香警告的逆袭之路，见证了中国人对异域水果从抗拒到追捧的奇妙转变。这场舌尖上的冒险还没有结束，我们把目光从热带转向北方的山野。如果说榴莲代表的是中国人勇于尝试的开放精神，那么朴实无华的栗子则承载着华夏大地最本真的风土记忆。当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过千年汴京的街巷，这颗铁杆庄稼正在讲述一个更加古老而温暖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美食达人江引龙讲一讲属于中国人的美味甜品，讲讲中国人吃栗子的有趣故事。
0: 今天呢，再来尝一种中国本土的浆果栗子。如果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勾画出了植物鲜明的地域性，那栗子在中国可谓遍地开花。杜基在《毛诗草木鱼虫书》中就说到，五方皆有栗。当然了，虽然处处都有栗子，但品质也得分个高低。杜基的五方皆有栗这一句之后，紧接着为渔阳、范阳，生者甜美味长，地方不及也。渔阳和范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保定一带，由此大致也能锁定中国栗文化发展的中心正是今天的河北。如今中国栗子的知名产地比如迁西、怀柔、兴隆依然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带，不仅让人体会到其中的沧海桑田。
2: 哇哦！
0: 栗子的种植技术同样悠久，庄子中记载，旧石器时代居住于黄河下游的有巢氏，昼食向栗，暮栖木上，也就是白天捡栗子，晚上睡在树上。可见栗子是中华先民最早的食物之一。在《诗经》里，《东门之扇》中还有一句叫东门之栗，有见家室，岂不尔思，子不闻记。这里啊，栗子已经有了爱情的隐喻。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一种植物要经过多久才能抽象出花语并被引用在人类的诗句中呢？栗子背后的历史有多悠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3: 啊哈，
0: 中国的栗子大致分为两类，是板栗和锥栗。隋唐之前，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所吃所说的栗子基本上是北方的板栗，分布在江南。锥栗呢，在这里吃了文明开化度的亏。锥栗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福建建瓯的为上品。建瓯锥栗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人工栽培，明代作为贡品的贡品针实际上便是建瓯锥栗。或许是因为走惯了贵族路线，口感香甜、身形小小的锥栗并没有那么流行，如今反而是板栗几乎成为了栗子的代名词。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大家平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咳出来的痰液？其实痰液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
4: 我们经常说呀，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谈谈这个痰。说到痰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支气管炎呢，或老慢支哮喘呢，咽炎呢，这老咳痰，是不是啊？说这个人吐痰呢，说这些痰呢，它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啊，中医的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说到这个痰呢，一般我们说是咳痰，在咳嗽的时候才会有痰。痰的颜色呢也很有讲究，比如说白色泡沫的黏痰呢，这个痰呢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这个喘呢，还有呢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也会有浓痰呢，还有痰中会带血啊。根据这个痰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病症啊。渐渐的我们自己呢，很多医生啊也有很多的经验了，比如说老慢支支气管炎，很多网友就会说到自己呢有这个老慢支。得老慢支的人特别苦恼，就是有吐不完的痰啊，经常会纠缠你。大家都知道说有痰呢特别讨厌，你看一桌吃饭，哎呀，你就不停的吐痰，会让人感觉到有点作呕，是不是啊？其实你说他自己愿意吗？不愿意，谁要生病嘛，生病就容易出现这个痰多嘛。其实一说到痰呢，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哇很讨厌啊。在这儿我告诉大家，痰其实本身呢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是由支气管黏膜细胞释放的一种分泌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些分泌物啊它会形成一层薄的黏膜层啊，也叫黏液层，它能够维持呼吸道的湿润，并能附着一些灰尘细菌和微生物，然后借助气管和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清扫功能，它呢最终可能排向喉咙，然后呢咳出去啊。所以说痰呢真正的身份，它是保护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液啊，我们也叫做痰。那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呀这个吃大葱啊，或者是种大葱的人都知道，你把葱给它掰开，这葱叶里边呢就有这个黏液层，然后呢它呀会一层一层的 啊，你看我们很多人说这是葱的鼻涕，是不是？这个粘液越多，说这个葱啊长得它就会越嫩，而且呢这个外层的葱叶打开里边是空的干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葱叶就不嫩了啊，它就枯了老了。如果说葱叶把它掐断，那你看慢慢的这个粘液呀上边就会沾一些灰尘，就像我们想象气管一样，对吧？这个气管呢你把它掐去葱尖啊，葱叶，那你说它是不是黏膜细胞它就会形成了一种粘液，粘液层发挥着保护功能的一个作用，是吧？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呀，无论是气管还是气管炎，一旦气管和支气管的黏膜细胞出现了衰老或者是凋亡，那么它就会发挥着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你想它已经衰老了啊，功能失调了，那会不会受到影响？肯定会的。所以说就没有能力排除这些痰，出现的不停的是咳痰吐痰啊。只有通过一些药物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或者一些相应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往往这些方法呀都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的。这些痰液呀，它那些微小的支气管啊到末梢啊，向左右两边，然后呢把这个痰呢最终到底部啊，到末端。细小的支气管往往是最粗的主气管排出，对吧？那最是不容易的事儿了啊，可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气管炎的问题呢，同时还伴有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咳嗽的时候呢它还容易出现的是一种喘，胸腔里边会发生咕隆咕隆的声音啊，咕噜咕噜的声音。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呼吸困难，尤其到晚上或者凌晨，你看有的人哮喘吧，那到早上啊三四点钟就大量的咳，不停的咳，咳的时候啊憋的脸都是紫的，气儿上不来，呼吸的时候是特别困难，呼吸道变窄了呀，呼吸费劲儿的呀，所以说就把它堵住了啊，上不来气儿，慢慢的就觉得呼吸是一种困难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一得这个病啊，哎呀那能把人憋得不行，是不是啊？上不来气儿啊，那我们大家说赶紧用药吧，要不然就用一些支气管啊这个舒张剂或者是抗生素消炎药啊，并不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问题，它只是从另外的一种角度来缓解。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嗓子不舒服，总是咳痰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呢，喉咙就会异物感，总是感觉嗓子有东西，但是呢，你咳得很费劲，分泌物呢增多，粘液呢还是个白色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咽喉部位啊还有不适应的，比如说咽部干痒啊，而且呢还会有刺痛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属于慢性的咽炎。观察身边当中啊，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看很多人呢，一早晨起来就会有个动作啊，清清嗓子，这样是吧？喉咙频繁的吞咽，那这种呢都是属于啊咽喉啊部位呢干痒，我们常说的就是咽炎。而且有的人刺激的特别严重，恶心啊。那我们说什么原因呢？这都是喉咙的黏膜部位出现了问题，破坏了啊，渐渐的会受的明显的影响，就是出现的这个腺体分泌物增多嘛，不停的咳，而且呢还会。

一些痰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实际啊，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症状。那确实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收听节目的人，你就是这样的症状，那你可以准备一些橄榄100克，酸梅2个，把橄榄切碎和酸梅一起煮啊，加上2碗水一起煮，煮成1碗水，加点冰糖你就喝吧。橄榄味呢，它有点酸，而且呢是性凉的，能够呢利咽生津。酸梅味道呢就是酸的，它也是生津的。冰糖呢是甘润的，可以润肺的。所以说平时嗓子不舒服啊，就可以用橄榄酸梅汤来缓解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的这些只是一个缓解。那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这个支气管啊、老慢支啊这些痰，还有一些咽喉炎啊这些问题啊，大家要想真正解决好啊，我节目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中医讲到啊，说脾胃与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它是很大的。要想治好我们支气管啊、老慢支啊、哮喘呢，首先呢都应该看看你有没有脾虚。可以说呢，有了一些老慢支、支气管、哮喘等等，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脾虚呀。因为健脾和胃是关键。中医讲到的支气管、哮喘发生的大部分在于痰。我们痰在哪儿来的呀？那就是脾为生痰之源呢，肺为储痰之器，是吧？所以说呢，它跟肺呀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还有的时候呢，中医讲到啊，不仅是肺，还讲到的是肾。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时期的支气管哮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都希望大家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情况了解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脾虚。脾虚的问题也会导致于支气管炎症啊、哮喘啊、咽炎呢。所以说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呢，我还建议大家注重调理的就是你的脾胃。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治病除根，我们一定要治养病重啊，你看医生说治病除根吗？在这我告诉大家，治病跟养病同样重要的。你看得支气管哮喘的人，你没看到不知道，看到啊你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你看到他呼吸困难呐、啊，你都感觉憋得难受，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注重的就是养护身体，那养护好脾胃嘛。所以说大家发现肺部的问题啊，实际当中跟脾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中医啊他说的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出现了肺上的问题，时间久了，那么他就患有了脾胃上的毛病，或者说脾胃上的毛病，那足部呢他会出现肺上的问题，这一点很好理解。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讲啊，所谓的是土生金，那脾呢它属土，是母亲，肺呢它是金，是儿子，那生者为母，生者呢被生者为子，那也就是说今天的脾土就是母亲啊。那我们说这个脾胃不好，自然呢它会涉及到儿子，儿子的生病也会涉及到母亲啊。中医的说法呀它是很有意思的啊，大家没事可以看一下中医理论。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们常说要修身养性，修身修的是身体，让其健康；养性养的是心性，让其不受损害。那么修身养性具体要怎么做呢？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闭目养神，养身修性补肝肾。闭目养神是一种静坐休息的方式，它可以消除和缓解大脑和眼睛的疲劳，养身修性，同时还能够补肾养肝，养生防病。所以大家趁着工作和学习之余，不妨静坐下来闭目养神一会儿。现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压的时代，有了压力，自然动力也就出来了。于是人们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得不把自己弄得跟陀螺一样，在压力的鞭策下马不停蹄地学习和工作。不过有利必有弊，这个看起来越来越富裕和辉煌的时代，它的副作用也是日益。

捏。锻炼方法，双目微闭，舌抵上颚，也可以设想自己走进了风景优美的大自然中，缓缓地用鼻子吸气，并将气吸到腹中，让腹慢慢地鼓起，感觉到气已满腹时，再缓缓地将它们吐出来，记得也是用鼻子出气，最好能坚持10到15分钟。养生功效，缓解大脑和双眼疲劳，排除杂念，养身修性，养肝补肾，养生防病。闭目养神就是一种静坐休息的方式，说它可以消除大脑和眼睛的疲劳，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要说到它能够补肝肾，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功效了呢？当然没有，而且一点都没有夸大，因为在中医看来，肾可以主骨生髓，通于脑，也就是说大脑功能是需要肾精肾气来作为补充的，就像益智果核桃能益智补脑，也是先得益于它能够入肾补肾的原因，所以缓解大脑的疲劳也就是为肾节省的一笔开支。至于它能养肝，我们可以从肝开窍于目说起，与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还不如说眼睛是肝脏的窗户。双眼之所以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大千世界，除了它本身的结构要完整外，还要有赖于肝气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涵养和补充。双眼就像两个阀门，只要睁开就表示肝气在不断地外泄，肝气供应不足，双眼就产生疲劳感。如果能及时闭目养神，就等于将外泄肝气的阀门关上，为肝脏节流了。同样，肝肾不被透支，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大脑、双眼及其他一切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人自然也就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耳聪目明，大脑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好。因此趁着工作和学习之余，或是忙里偷闲，大家也可以静坐下来闭目养神，既清醒了大脑，缓解了双眼的疲劳，还能补肾养肝，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真是一举多得。不过闭目养神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做到的，如果是在汽车上那就不宜，因为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尤其在交通拥挤繁忙或是弯道较多的公路上行驶时，启动刹车加减速度非常频繁，如果双眼不看清路况，头脑不保持清醒，不集中精力，则无法控制身体的平衡，特别容易摔倒和碰撞，十分危险。所以乘汽车不但不能够闭目养神，更不能进行昏睡。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点揉印堂穴。人体眉心的印堂穴是经外奇穴之一，一手拇指或中指和食指指腹轻轻点印堂穴，约3分钟即可，有清头明目之功效。如果用脑用眼过度，大家可以通过点揉它来进行缓解。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

0: 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相较于其他病症，糖尿病会引起不少并发症。糖尿病人要怎么做才能降低早亡的风险呢？
3: 糖尿病人能不能长寿？答案是肯定的，但在70岁前因各种糖尿病并发症过早，死亡者占到 19.5%。 在对 2.6 万名糖尿病人追踪10年的研究中发现，过早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措施是管好两项指标，做好五件事。第一项指标血糖可分为65岁前的理想目标和65岁后的一般目标。理想目标是空腹血糖保持在 6.1 毫摩尔每升以下，餐后两小时血糖保持在 7.8 毫摩尔每升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在 6.5% 以下。一般目标是空腹血糖保持在 7.0 毫摩尔每升以下，餐后两小时血糖保持在 10.0 毫摩尔每升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在 7.5% 以下。第二项指标血压，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大多都伴随血压的升高，将进一步加速对组织器官的损害，因此对血压要严格控制，可分为65岁前的理想目标和65岁后的一般目标。理想目标血压保持在138毫米汞柱以下，一般目标血压保持在149毫米汞柱以下。研究显示，将这两项指标控制达标，过早死亡、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分别可下降 50%、 45% 和 40%。 此外，做好五件事是长寿的前提。第一件事，不吸烟或戒烟不少于6个月，戒烟15年后与不吸烟者的健康风险相当。第二件事，不饮酒，少量饮酒确实在酒后一段时间内血压有所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血压暂时下降是暂时的，对血管的损伤是永久的，总的来说利远大于利。第三件事，规律运动，每周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跳广场舞、骑车、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等，不少于150分钟。每周做抗阻运动，比如举哑铃、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不少于两次，每次10至20分钟。第四件事，多吃果蔬，每天新鲜蔬菜与水果吃够600克。第五件事，控制腰围，男性腰围最大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最大不超过85厘米。能做到上述五件事中的4至5件者，十数年后过早死亡、大血管病变及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可下降 51%、 49%、 42%。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0: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

0: 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这位身怀绝技的砍柴青年究竟是谁？戴宗能否如愿结识这位好汉？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19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94集。
3: 说我们冀州牢城营里的阶级，这位杨兄侠肝义胆，仗义疏财呀，那可是冀州城里四面八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豪杰汉子。最早的时候，他是跟他的一个远房的叔叔到这来的，他的远房叔叔在这儿做了一任知府，后来呢卸任归家了，接着第二任知府上任之后，对杨雄非常提拔，让他当了这牢城营的阶级。他当了牢城营的阶级之后啊，对朋友对弟兄那就更好了，提起杨雄两个字来，大家伙都得伸大拇哥。您看那几位没，都是他的至近的朋友，有几个是牢城营里边的牢子。戴宗看了看雅座里边坐着除了杨雄之外还有那么五六个人，戴宗心中暗想，看来杨雄跟我是同行啊，我是江州的牢城营阶级，他是冀州的牢城营阶级，不但是同行，从性格上从作为上也跟我有相似之处，我好交朋友，他也好交朋友，我在那儿好人缘，他在这儿也好人缘。不是急着找公孙胜，我一定过去跟这位朋友认识认识。紧豹子杨林瞅着戴宗说，戴院长，这个人跟您官职相同。戴宗说，谁说不是呢？两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看从外边又进了一伙的人，为首的一个人进门就吵吵，哎，堂官堂官堂官，哪去了哪去了？跑堂的赶紧过来，满面堆笑，哎呦，哦，张爷张爷，您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啊，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在？今儿个顺脚上你这溜达溜达，瞧瞧你这生意买卖做得怎么样。哎，生意买卖做得还算不错，托您的福。哎，我问你，刚才那个阶级杨雄上这儿来了吗？
4: 哎，就在雅座里边喝酒呢，还有几个弟兄。
3: 啊，他在雅座喝酒呢，我也要在这儿喝酒。雅座还有吗？
4: 雅座，哎，雅座那还有两间，您带了多少人？
3: 16个。
4: 哎呦，好，好，好，好，好。您这是给我们捧场来了，这雅座那两间有点坐不开了，您看这您再等会儿行吗？
3: 等会儿我不等，让这杨雄出来把地方倒出来，我进去。
4: 他一说这句话，戴宗心想，这不讲道理啊。戴宗才仔细注目看了看外边进来的这个领头人，这人呐个子不太高，是个小黑胖子，瞅那意思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圆凤脸，两道扫帚眉毛，一双小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在眉攒子之间有一道伤疤，也不知道是刀剁的还是斧砍的，一瞅这个人就不是善良之辈。这个人要让杨雄给他到地方，跑堂那可就做了难了。
3: 哎，张爷，张爷，这您知道这道理，有先来后到，你说人家先到这坐这儿了，您是后来的，我怎么好过去让他给您到地方呢？这话不好说呀，啊，您担待原谅我。你不好说，你不好说，我好说，我让他到地方，
4: 那能吗？
3: 你看看能不能？这人是谁呀？感情这个人也是冀州城里边的一个棍儿。冀州城里边谁也惹不起斗不了的这么一个泼皮， 他的名字叫张宝，人送外号叫

0: 西四阳，这个张宝啊，可不是无止无闲的人，在冀州城东门那个地方当个门军的武长，还是官军呢。别看是门军的武长，他跟地面上这些三四的这伙人们来往甚密，这一带提起张宝来没有不害怕的。这个小子近些日子对杨雄有些成见，因为杨雄当了阶级之后在冀州城名声大振，很多人说杨雄那是真正的光棍，说张宝那是泼皮无赖，这话就传到张宝的耳朵里来了。张宝当然不乐意听了。张宝心想，你们不是觉得杨雄比我本事大吗？等着有机会我逗逗这个杨雄，我让你们瞧瞧到底是张宝厉害还是杨雄厉害。今天呢，张宝带领了他们一伙子铁哥们儿，在别的饭店里边吃了一顿饭，喝了一顿酒。刚刚喝完，酒气熏熏，张宝听人说杨雄领着五六个人上这儿来吃饭来，所以他找杨雄啊晦气来。进了这个酒店就说要吃饭，要占杨雄的雅座，其实他刚吃完要找茬。张宝带的这些弟兄也都不是善茬，一个个歪楞着膀子咧着嘴，全都像地痞流氓的样子。他们还都有外号，什么外号呢？有打不改、叫不应、骂不服、说不通，还有全有理、拧到底、脚杠脖子赖地痞、三儿、四儿、歪毛淘气儿、抓不住一根棍儿，净些这个人。这些个小子在旁边掐着腰、撇着腿、拧着胯、歪着嘴，给张宝站脚助威。张宝迈步就奔杨雄这雅座屋里来了。杨雄呢，领着六个人在这喝酒。这酒啊，斟上之后，刚喝了一盅，张宝就进来，冲着杨雄一抱腕：“哎呦，这位是杨阶级吗？久违久违了。”杨雄一看张宝这个人，不认识。杨雄赶忙站起来了：“哦，请问这位仁兄，您尊姓大名？”“哈哈哈，不知道我。”“哈哈哈，您可真是大人物啊！我跟你说，这冀州城里边上知九尺九，下知刚会走，没有不知道我的。不知道我的，除非是没出满月的孩子。”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杨雄一听，这不是拐着弯的骂人吗？初次见面，杨雄就担待他这句话了。“哦，恕我眼拙，实在我是不知道您的大名大号。”“姓张，我叫张宝，人送外号踢死羊。您不就是牢城营里边的阶级并关所杨雄吗？”“正是。”“您出来一下行吗？”“
1: 哦，有什么事吗？您就在这儿说吧。”“
0: 不，我要单独跟您说。您在里边坐着，我在门口这站着，这是不是不够朋友义气？”杨雄瞅他这个人脸上有点发红，说话喷着酒气，就知道这是个醉鬼，他喝醉了，干脆我就出去，到在外头呢，我用几句好话把他安抚走了，回来给我们弟兄喝酒，省得给我们扫兴。杨雄一转身，由打这个座位里头就绕出来了，来到雅座的外间。“您有什么话说吧。”“兄弟张宝在冀州城里边可也不是无名无姓的人啊，别看你不知道，冀州城的人都知道。有个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
2: 什么事儿？”“
0: 我听有人传说，你在别的地方酒席桌上跟人家谈论起来的时候说到我了。人说这踢死羊张宝是条汉子。”你把嘴一撇，说什么？“踢死羊？踢死羊算什么本事啊？啊，他应该叫踢死虎，他应该叫踢死狮子，踢死羊，提不到话下。”大伙儿都笑了。“这事儿有没有？”
1: 杨雄一听，这哪的事儿啊？我从来没提起过他呀。“
2: 张宝，您这话恐怕是闹误会了。我和你素不相识，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
0: 在别的酒桌上

0: 怎么会提起你呢？
1: 这一定是你的弟兄给传讹了，您不要听他们一派胡说。
0: 哦，
1: 传讹了，好，那这个就算是传讹了。今天我张宝见着你了，我想请你帮帮忙。
0: 哦，要帮什么忙？
1: 最近这些日子我手头底下缺点钱花，我想找你借俩钱儿，行吗？
0: 要借多少钱？
1: 借100贯。
0: 杨兄一听毫无道理，这100贯可不是少数啊，我和你素不相识，一见面怎么能找我借钱呢？杨兄那也是精明透彻的人，心想这是个地痞无赖，
1: 他见面张口找我借100贯钱，我要把这钱给了他，他到别的地方酒桌上他就可以大放厥词，说了杨雄怎么样，见了我给了我100贯钱，下得跟我讨好，长他自己的威风，这是灭别人的煞气呀。
0: 杨雄说，张宝，您借这个钱数啊太多点，我手里头没有。话又说回来了，您我素不相识，您怎么好张口管我借钱呢？我虽然有钱，也不能借给不认识的人呢。
1: 哈哈，你还不认识我是吧？这么的吧，今儿个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0: 说到这儿，就看张宝冲着旁边他这些弟兄们一歪嘴，上。杨雄可是毫无准备，就在他们两个对话的功夫，他那些个打不改叫不应啊，三儿四儿啊，歪毛淘气的就都转过来了，转到了杨雄的背后，准备下手了。张宝一歪嘴，这几个小子一起上，有的抓住杨雄的胳膊，有的抱住杨雄的大腿，还有的搂住了杨雄的脖子。这一弄，杨雄虽然是武艺在身，他施展不开了，这个手脚都让人家给抱住了。杨雄使劲一挣呗，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1: 干什么？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0: 架出去。说了一声架出去，这几个小子架着杨雄由打这饭馆里边就往外走。他们往外边一走，那雅座里边还有杨雄的几个朋友呢，这五六个由打里边就出来了。哎哎哎，你们这干什么？你们是哪儿的？
1: 哪儿的？
0: 踢死杨张宝。你们想怎么着？不服吗？不服咱们就动手比划比划。张宝带着16、17个人呢，他们这才5、6个人呢，当时在这屋子里边就打起来了，噼里啪啦，叮个哐，板凳也倒了，桌子也歪了。掌柜的又打里屋也出来了，哎，几位几位几位，别在我这屋里打呀，要打您上外头啊，我这家伙呀，我这小买卖啊。跑堂子在旁边说，哎呦，爷爷爷爷，我给您作揖了，您上外头。又打屋里边就打到屋外边去了，打到外边之后，跟着杨雄来的这5、6个人知道自己人少恐怕要吃亏，赶紧的他们就跑了，送信儿去了，找人去了，他们都跑了，这儿可就剩了杨雄自个儿了。在大街上，这几个人就把杨雄架住，杨雄呢也绷着劲。杨雄一嚷：“你们这不是英雄，不叫汉子，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有本事咱们单打独斗。”张宝在旁边把嘴一撇：“单打独斗，你以为我怕你吗？啊，我先杀杀你的威风，然后咱们再单打独斗。你瞧瞧我这拳头怎么样？”杨雄被他们抓住了手脚，自个儿动不了啊，张宝这一拳他就打到杨雄的前胸了，棒一下。杨雄说，张宝，有本事你让他们把我放开。
1: 放开放开你，
0: 怕你跑了？棒，这又一拳头啊，咚，接着就是十几拳呢。张宝在这一打，这外边看着闹的人可就围了一大圈啊。屋子里边戴宗和杨林两个人看到了这一切，心里边很气愤。戴宗心想，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啊，这冀州城里边就没人管吗？他看了看紧抱着杨林，兄弟，这事咱哥俩管管怎么样？杨林说，大哥，管是管的，咱可不知道这张宝他是干什么的，他领着那么一伙的人，咱们是为找公孙先生来的，如果说咱们管着这个闲事儿，要摊了官司，再在这儿进了监狱，就耽误咱们的事儿了。

0: 戴宗说咱们不能瞅着那个人挨打，咱们袖手旁观呢，咱上外边瞧瞧去，得便能动手，咱就把那人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咱哥俩就跑，咱不跟他打官司，这不行吗？杨林说好。戴宗站起身来，告诉酒保过来算账。
1: 哎，好的。
0: 这酒保现在也忙忙乱乱，赶紧一算账，戴宗把钱给他，他跟杨林两个人就由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了，在门口一站，哎呦，这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戴宗看旁边有一个高门楼，门口有几凳台阶，戴宗跟杨林两个人就站到台阶上去了。往人群里边一看呢，那杨雄正让他们抓住了手脚，不能挣脱，而张宝在那挥着拳头上他身上使劲的猛打。戴宗一裸袖子，兄弟，你在这给我官兵撂阵啊，我过去管这个闲事，你瞧瞧我怎么管他。
1: 大哥你小心点，
0: 没事儿。戴宗还没等迈步下台阶，这功夫在人群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人是个打柴的，挑着一挑的柴火，走到这儿一看，这一帮子人给堵住了道了，他把那柴火挑子就撂下了。此人有20多岁，头戴繁阳笠，身穿一身青衣，腰中系着1米8宽的皮青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四方脸白面皮，两道剑眉直如鬓角压入天藏，一双眼睛是烁烁有神，鼻直口方，呵，长得精神飒脱，尤其这双眼睛闪烁之间往外透着一股蓝光，这个目光看着人犀利吸人。这人一扒拉众人，解放，你们怎么打起来你们都不管呢？
1: 哎，那这你看这一帮人打群架，那谁管得了？
0: 你们不管我管。
1: 说声我管，扒拉开众人，这人就进来。这功夫张宝又把拳头举起来正要往下落，这人一伸手，啪就把张宝的手脖子给抓住，
0: 这手脖子抓得很是地方，三个手指头抠住他的寸关尺，使劲往里边一钻。张宝有感觉，
1: 耶，这谁呀？啊，好的劲头，抠的这个手脖子有点疼。
2: 嘿，
1: 我说你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
1: 嘿，小子，走道的你不走你的道，你管着闲事干什么？
0: 管着闲事干什么？有道是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我看你这事儿不平，我要管一管。
1: 嘿，你他妈的这叫撒鼻子眼多喘一口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用得着你管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1: 我是冀州城里边大名鼎鼎的踢死羊，我叫张宝。
0: 踢死羊？我没听说过。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
0: 我叫抓死狗。
1: 嘿，他妈的，你骂我，你抓着我呢，你说抓死狗，你给我松开不松开？我不松开你又能如何？不松开我给你一拳头。张宝说着话，左手这拳头就奔着小伙子前胸打过来了，呜，这拳头奔着一打，这小伙子拿着个右手一搂他的腕子，磕膝盖往里边一进，照他胃口噔就给了他一磕膝盖，这一磕膝盖正倒他胃口上，张宝就觉得哎呦，嗷嗷一声，差点没把刚才在酒馆里面喝的那肚子酒给吐出来。
2: 嘿，瞎子，你敢打我？
1: 就看这小伙子抓着他的俩胳膊一拧劲儿，蹦，就把张宝扔到旁边了。张宝扔到地下，就地来了个驴打滚，扑棱就站起来了。哈哈，你敢打我？弟兄们，上！
0: 旁边他这几个三四歪毛淘气的哥们儿一起可就上来，跟这个小伙子就动起手来了。这小伙子动手之间，把抓着杨雄的那几个也给拆不开了。那几个小子一松手，杨雄也就得了便了。杨雄把拳头攥起来，劈就劈就劈，这一通打，张宝看是不好，转身拨开众人就往外跑。杨雄随后就追，张宝，今天你不是让我要认识认识你吗？我也让你再认识认识我，我让你跑不了，咱们两个没分出上下高低输赢胜败呢。杨雄随后就追张宝追下去了，那儿把张宝追下去了，这张宝这帮哥们儿还跟这小伙子打呢，这帮哥们儿一看这是来了个打柴火的，他们哪能服他呀，冀州城里边从来没听

0: 说过有个打柴火的这么厉害呀、啊。今儿个要让这个打柴火的把这哥几个都打趴下，哥几个还有脸面在街上逛吗？所以这哥几个尽管挨打，他们也往上上，这个上去一拳，那个上去一脚，就看这打柴的小伙子抄住这个脚脖子往起一揉，咣，那来定堆儿，抄住那个手脖子往这边一拧，嘎嘣一下子，那个错了环了，那个小的往前一个饿虎扑食，这打柴的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一个窝心脚，噔，这一脚兜住之后，劲儿使的也大点，把这小子踢得离了地儿了，离了地儿之后，肉又打人群上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噗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哪儿了？旁边那有个吹糖人的，熬了一锅糖稀，这糖人吹了不少，正在那架子上插着，第二锅糖稀刚熬好了，还没等吹呢，他这屁股过来了，噗，坐到糖稀锅里头了。哎呦我的妈呀，虽然穿的是夹裤，那糖稀也挺热，糖沾上还一半会儿下不来呢，拿手一爬了，连屁股在手全烫了，蹲在了地下，只在那喊娘。那边这几个还跟这小伙子打，这小伙子啪就啪嚓打的这帮小子跟搬不倒一样，东倒西歪，最后把这一伙人打的躺在地下全不动了。为什么？他们自个儿心里明白，不是这小伙子对手啊。他们这也不动，小伙子掐着腰往周围一看，哎，你们这几个小子怎么不起来了啊？嘿，起来，我们起来还得躺下，我们不愿意费那事，怎么的，我们就在这躺着。嘿，他在这躺着好像还挺横。戴宗跟杨林在旁边瞅着，戴宗暗身大使，好功夫啊，这冀州城里边藏龙卧虎啊，没想到这个打柴的小伙子身手不凡，这么厉害。戴宗想，我得认识认识这个人。戴宗几步走到了这壮士的跟前，一抱腕，这位壮士，既然把他们打的都躺在地下，他们这就叫服了你了，拉倒吧，让他们都走算了，你我相见很是投缘的，我想请你到酒馆里边坐一坐，你看如何？哼，这帮东西仗势欺人，我今天管教管教他们。是啊，已经管教了，那就得了。戴宗看了看躺在地下这些位，哎，你们几个还不起来快走，在这还等挨打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 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 400-855-8282 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石秀路见不平救下杨雄，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兄弟，此后他们又将迎来怎样的际遇？请听《水浒传》第195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95集。
3: 这哥几个一听让他们走了，噼里扑噜全爬起来了，爬了爬了身上土，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几个人走了。他们这一走，周围看着那老百姓也都散了，大家伙虽然散了，但是一个个心里边都觉得痛快。这帮小子可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儿个哪来这么一位打柴的英雄，你看看把他们管教了。此时刻戴宗和杨林把这打柴的小伙子就让进了酒馆，打柴的小伙子把那个柴火挑子挪到了酒馆门口这儿放下了。进了酒店之后跑堂里瞧，哎呦，二位您又回来了。戴宗说，刚才那仗不是结了吗？接着再给我们摆一桌，我们这又有个朋友要在这儿叙谈叙谈。哦，好好好。跑堂里心想，别看今天给我们砸了酒馆了，生意还不错，你看出去之后又回了一波，马上又给摆上了一桌酒席。戴宗让这个小伙子在旁边坐下，满满的斟了一碗酒放在他的跟前。戴宗说，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这小伙子说，小可姓石明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哦，久仰久仰，壮士见义勇为真是侠肝义胆呐、啊、哪里哪里，请问您的大名？戴宗说，我姓戴，名宗，他姓杨，名林。哦，久仰久仰。戴宗说，您在这里以何为业呢？就是打柴吗？啊，就是打柴。前些年我跟着我的叔叔贩卖牛羊来到这里，我的叔叔不幸染上了瘟疫病，病故在此，剩下我自个一个人无以为继，就打柴为业。其实呢，我从小不是干这个的，我的父亲是开屠宰作坊的，以屠宰为业，可是现在我流落在这里了，没有办法，只好用打柴维持生计。今天走到这儿了，我看见这一伙强徒在那不讲理打群架，所以我就管了管这个闲事。戴宗说，是啊，听兄弟你所说，你这是虎落平川，龙困沙滩呐、啊、你不能一辈子打柴，下一步还有何打算呢？石秀说，我下一步还从来未想。戴宗说，就凭兄弟你这身惊人之意，何不投到绿林之中，江湖中去干一番事业？师兄说，我上哪里去投奔呢？戴宗说，哪里投奔，我给你指引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梁山泊。梁山泊？那里我没有认识人呐。戴宗说，没有认识人这有何难，你认识了我就等于认识梁山泊的人了，我就是梁山泊的人，人送外号神行太保戴宗。师兄一听，哦，原来您就是江湖上那位神行太保。戴宗说，正是。这话刚说到这儿，就看酒馆外边稀里呼噜进来20多人。戴宗转身当时就一愣，心想，这又是谁来了？仔细一瞧，为首的正是病关所杨雄。这杨雄啊，刚才不是撵那个踢死杨张宝去了吗？他把那个张宝撵了一个跑。张宝是穿大街越小巷，最后是抱头鼠窜，狼狈逃走。张宝走了之后

那杨雄一转身往回来来，因为杨雄得感谢这个打柴的樵夫啊。他往回来来的时候，正碰见他那几个牢子给他找来了20多个帮忙的。这20多个人在街上碰见杨雄了，就问刚才跟你打架斗殴的那帮人哪儿去了。杨雄说都已经跑了，甭管他们了，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鼠辈们，咱们回去喝酒去。另外我得感谢感谢那个打柴的樵夫。就这样，杨雄领着这20多人又回到这个酒店里来了，稀里呼噜的往里边这一走，戴宗一看是杨雄回来了，戴宗就站起身来了，紧抱着杨林冲戴宗一使眼色。就在杨雄往里走跟石秀一见面，两个人说话寒暄的这个过程当中，戴宗跟杨林两个人就打酒馆里边出来了，谁也没注意他俩人为什么出来了。戴宗想到了刚才跟拼命三郎石秀已经吐露了自己的身份，告诉石秀了，我就是梁山上的神行太保戴宗。这话说出来了，石秀知道我是梁山上的人了。这个杨雄他可是冀州府里边官面上的人，他是牢城营里的阶级。杨雄领这帮人跟石秀在一起一谈唠，要是谈唠到我这儿呢，我怎么说呢？石秀这个人要是给我走漏风声了，杨雄要再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戴宗跟杨林考虑到这一点，俩人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出来之后转身离开了冀州，他们要回梁山。他们两个走咱不提，这功夫杨雄跟石秀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已经谈唠起来。开始杨雄先感谢石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恩。石秀说这算不得什么，谁见了这个事儿也都得管，他们这一伙人欺负一个人本来这就不公平。杨雄又问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石秀又向他暴露了自己的名字，我叫拼命三郎石秀，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我是这一个打柴的，当初呢跟着我的叔父到这儿来的。杨雄向石秀也报了自己的名字，我叫病关锁杨雄。石秀兄弟，你我弟兄这算是一箭投缘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相识了，这是该找我们两个人建立交情啊，我就称你做贤弟，你不介意吧？师兄说哪里哪里，恐怕我高攀不上，那我就尊称您为大哥了。这桌酒席，师兄说这是刚才那两位朋友给我摆下的。哎，那两位朋友哪去了？杨兄说就是啊。酒保，哎，可以。那两个人哪去了？那两个人刚才还在这儿了，出去了，走了可能是。哦，这桌酒席我们不要了，我们另摆一桌酒席。嘿，酒保一看你摆8桌我才高兴呢，好，再来一桌酒席。在另外一张桌子上又摆了一桌酒席，呵，这些位都坐下了，20来人一桌坐不开，雅座里边那还没吃完的接茬到里边还吃去。杨雄跟石秀坐在酒桌跟前，杨雄就问了，贤弟你怎么叫拼命三郎呢？石秀听到这就笑了，拼命三郎这个名字是我家乡的百姓给我喝的这么个号。实不相瞒大哥，我年轻小的时候跟人打起架来不要命啊，因此呢得了这么个外号。石秀他们家里边是屠宰作坊，他爸爸就靠杀猪为业。石秀在20来岁的时候就学就了一身好武艺，跟他爸爸有的时候在这肉案子上帮忙。有那么一天呢，来了10几个泼皮上这肉店里边买肉来，买完了肉他们还要不给钱，他爸爸就急了，这一急就口角起来了。口角起来之后这话就越说越多越说越多，这几个泼皮不让过啊，这就要开始动手要砸这个肉店。他们要动手砸肉店的时候，石秀就说了话了，说你们这10几个人都听着，你们到我这肉店里边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谁敢轻举妄动我不能饶你们。这十几个泼皮不服啊，他人多势众啊，呵，说你这么个小孩牙子你在这咋咋呼呼，你咋呼什么呀，我们就先管教你。
石秀听到这里，伸手就把踢着的钢刀拿过一把。

0: 杨雄一说，杨雄一挑大拇哥，看来贤弟打抱不平，一胆侠肝，这是一贯的。师兄说不敢这么说，他们在这儿正喝着酒，外边又来了一拨人，谁呀？是杨雄的岳父老潘头，领着六七个衙门口里的工人到这儿给杨雄帮忙来了。因为刚才跟杨雄在一起喝酒的那些小牢子，其中有一个给老潘头也送信儿去了。老潘头一听这个事儿，马上到衙门里边领了六七个公差来。这六七个工人进来一看，这酒馆里边很平静，怎么的了？杨雄就站起来了：“岳父泰山，您怎么也来了？嗨，你们那同事找我去了，说有人在这儿欺负您。我一合计，我来了没用啊，老筋八骨的，到这儿不就让人给打趴下？我上衙门里边找几个做工的来帮忙。这不，这几位都来了，哈、啊，事情已经都过去了，来了正好，来摆酒宴，在那边吃喝。这些位坐下又摆一桌，把老头呢让到这桌上来了。杨雄说：岳父泰山，我先给您指引一下，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个兄弟，人送外号拼命三郎，他叫石秀。哦，久仰久仰。石秀向老潘头抱完拱手，尊称伯父。哎呀，多亏我这个贤弟呀，不是他拔刀相助，恐怕我就吃了这帮小子的亏了。哎，是是啊，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石秀说：我这是打柴刚回来，我那担柴在门口还放着没卖呢。哦，打柴为业呀？一直就靠打柴生活吗？师兄说：不，过去我们家里边是开屠宰作坊的。老头一听说开屠宰作坊，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好像他对这个事儿挺感兴趣。哦，开屠宰作坊，杀猪的？是，我父亲就是干这个的。你会不会啊？师兄说：我跟我父亲也学过，不过这活儿没我父亲干得利索。
1: 哦，那就说你也会呗。
0: 是，我也会。老头听到这儿乐了。我说石秀啊，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什么事儿啊？你呀，别打柴了。你说费半天劲打这一捆柴，挑到集市上能卖几个钱呢？啊，打柴那个活儿受累不赚钱的。既然你会杀猪，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您是干什么的？我也是开屠宰作坊的，我也会杀猪。不过现在呀，岁数大了，一老了啊就完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心有余力不足。我早就想开个屠宰作坊，干这么个门市买卖，可就是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帮忙人。哎，我一看你这个小伙子行，长得就精明透亮，你又会杀猪，咱爷俩合伙干这买卖怎么样？啊，挣了钱咱对半分，你看如何？石秀一听，这杨雄在旁边乐了，哈哈哈哈，兄弟，如果你真有这个本领的话，那你就帮着我岳父干这个买卖吧。我家里边后宅院还有三间房，这三间房呢是冲后胡同开的门，就在那儿当门市比什么都强。三间房后边还有个宽敞的后院，那后院可以修个猪圈，你买来猪就把它存放在里头，到时候杀猪现卖，这个买卖我琢磨着准能成。老头说：是啊，原来我想让我这女婿帮我这个忙，可人家是衙门口的人呢，牢城营的阶级，公事繁忙，哪有功夫帮我呀？今天碰见你了，这是老天爷安排的，咱爷俩有缘分，咱就这么办了，你看如何吧？师兄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效力，钱呢咱也不用对半分，您就给我一点够维持生计的就行了。不不不不，我这个人呢还是明白的，我那么大岁数了，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啊，干活受累主要是你，我少给你钱我良心上过不去，咱就这么定了，对半分。杨兄说：好吧，都是自家人，
1: 何必客气呢？

0: 我看对半分就对半分吧。石秀说行。杨雄说贤弟，从现在开始我看你就上我家住去吧，我家里边房子多也宽敞，你我既然认作兄弟，咱就情同手足。石秀说这样说那我就到大哥府上叨扰了。
1: 哎，不必客气。他们在这吃喝完毕之后，老头请来的人还有那些老子们请来的人又都各自散去了，杨雄跟他的岳父领着石秀就来到自己的家中，东关大街杨宅。杨雄这个家很宽敞，门口两边是门房，当间是过道，进了过道是影壁，绕过影壁是一条甬路，甬路直接通到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客厅厨房，楼上就是杨雄的寝室。这两层小楼的后边呢就是那后院，后院有一个后门，后门的旁边又有三间房，这三间房冲着后门外边那胡同开着一个门。他们所说要开屠宰作坊就指的是这三间房。杨雄把石秀领进自己的家中，先到客厅里边端坐，吩咐丫鬟迎儿给献上茶来。茶献上了之后，杨雄告诉迎儿到楼上叫你们夫人下来，就说有客要见。哎，丫鬟迎儿转身上了楼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木头底儿碰楼梯的响动，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由楼上走下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走下来倒在客厅里，先见了杨雄。石秀自然知道了这个就是杨雄的夫人。杨雄冲着自己的夫人说，巧云，这是我新结识的一位弟弟，他叫石秀，江湖上人送外号拼命三郎。石秀，这就是你的嫂嫂潘巧云。石秀一听说是嫂嫂潘巧云，急忙走到跟前抱腕拱手。石秀拿这个眼睛就轻扫了一下，没敢正看，觉得这位潘巧云长得是非常俊秀。这潘巧云黑森森的头发，细弯弯的眉毛，晶莹莹的眼睛，红润润的嘴唇，粉嫩嫩的香腮，细条条的身材，玉纤纤的手指，花簇簇的绣鞋，轻盈盈的莲步，醉融融的神韵，娇滴滴的声音，香喷喷的烟粉。这个女子妩媚中带着几分妖艳，俊俏里藏着一丝轻佻，这是一个一切男人见了她都会感到心驰神往的女人。石秀没仔细看，只是拿眼这么一扫，知道这嫂子长得很俊俏。当小叔子的见嫂子那不能瞪着俩眼睛直勾勾的往肉里盯啊。再说石秀那是正人君子，石秀给潘巧云这一施礼，潘巧云飘飘地还了一个万福，贤弟到此给我们府上生辉了。
0: 嫂嫂哪里哪里，小弟今后要在府上给嫂嫂添麻烦了，
1: 怎么说话这么客气呀，快坐快坐。
0: 石秀转身坐在这儿。杨雄说，巧云，一会儿你把那个西间屋子收拾出来，让我的兄弟就住在那里。
1: 是，一会儿我和迎儿一块儿给他帮着打扫，这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潘巧云转身又上了楼了。石秀就在杨雄家里边住下来了。石秀住在这儿啊，这个老潘头跟石秀特别的近乎，因为他要做买卖呀，紧着就跟石秀张罗怎么把后边这三间房打扫打扫。于是石秀跟老潘头就把后边这三间房给打扫出来了。一看那个门啊，正对着后门的胡同，后门的胡同是个死胡同。石秀安排人就写了一个大招牌，把这个大招牌立在这个胡同口这儿，为的是招揽顾客。招牌安好了，房子收拾利索了，石秀呢亲自出去就买了几口猪来。石秀去买猪，老潘头在这儿就收拾屋子里边该具备的东西，什么案子、刀啊、秤啊、绳索呀都准备齐了。他这准备齐了， 石秀把那猪也买回来了，后院里的猪圈也都修好了，把那猪赶到圈里头。石秀这就开始杀猪，这猪一开杀，前面这就要开张了。开张的这天，在这店铺外边放了几挂鞭，附近的邻里乡亲都到这儿祝贺了一番，这个买卖就算开了市了。买卖这一开市，石秀在后院杀猪，老头在前面卖肉。哎呦，这一卖肉感觉生意还挺兴隆，到这儿买肉的人真不少。老头一看自个儿一个人忙不过来呀，又雇了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帮着老头在这肉案子上忙活。一转眼两个月可就过去了，由于这买卖兴隆，石秀分了不少的钱，石秀呢从衣着上也都换了新的了。这天老盘头告诉石秀，圈里边猪不多了，你得上县镇里边去买一点。石秀说好吧，石秀就出去了，到附近的镇子上买了几口猪赶着回来。当石秀赶着几口猪回到他这个屠宰作坊的时候，石秀发现这作坊里边变了样了。怎么变样了？肉案子上的东西全都收拾干净了，这案子好像拿清水也洗过了。他把猪赶到圈里边，圈门关上，在院子里边转了转，一看这个院子收拾的也是干净利落，买卖今天没开张。石秀心中暗想，怎么的了？我出去两天的功夫，怎么这买卖停业了，不干了？石秀这小伙子可是精明，他自个儿想的很多。哦，大概是这老头干了两个多月之后，觉得这个买卖挺兴旺，不愿意跟我分股了，借个因由就想不干。他一不干呢，我就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再开张，再开张赚了钱可就是他自个儿一个人的了。嗨，石秀心想，老爷子你何必费这个劲呢，你就跟我明说，我石秀不会说二话，立时就走人呐。你以为我是见了钱就不动地方的人吗？你看错了。石秀想到这里就奔老头注视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 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

0: 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戏剧杂谈。侯宝林聊起戏曲有多接地气，他跟郭启儒合说的戏剧杂谈，既吐槽戏里不合常理的情节，又现场表演里面的唱腔动作，把专业知识揉进笑料里。您说这传统戏曲经他俩一聊，是不是更有意思了？答案就在这段相声里。
9: 您对唱戏怎么样？
10: 不行。
9: 嗓子不大行。
10: 哎，对了嘛，
9: 我最喜欢唱戏。
10: 您好戏唱戏？
9: 哎，专门研究戏剧。
10: 是啊，
9: 戏剧专家嘛。
10: 哦，都成了专家了
9: 啊。您没注意？
10: 没有吗？
9: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10: 嗯，
9: 那就说我呢。
10: 哎呀，
9: 专家
10: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9: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10: 是啊，
9: 从小就爱看戏。
10: 哦，
9: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0: 嗯，
9: 小两手回来就唱。
10: 哪唱啊？
9: 教室里唱。
10: 您来教室里头唱戏
9: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10: 你这倒热闹啊。
9: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0: 哦，还喜欢你。
9: 哦，对我非常注意
10: 啊，
9: 每天都让我罚站。
10: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来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9: 是啊，最喜欢唱戏。
10: 嗯，
9: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0: 是啊，
9: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0: 你好戏这个吗？
9: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0: 您爱好艺术啊？
9: 最怕考试。
10: 怎么？
9: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0: 要不弄小抄呢？
9: 那不及格了。
10: 你素常不用功啊。
9: 可以分考什么
10: 啊？
9: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0: 哦，别的课程呢？
9: 那就差了
10: 啊。
9: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0: 啊，
9: 顶多60分。
10: 60分？
9: 嗯，
10: 那将将及格呀。
9: 算术最糟糕。
10: 多少分？
9: 30分。
10: 30分
9: 啊？
10: 那不及格呀。
9: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10: 嗯，
9: 我就从事戏剧。
10: 哦，
9: 一直到现在。
10: 是
9: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0: 哦，
9: 所以我对戏剧有、
10: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9: 50多年
10: 啊。50多年。
9: 哎，所以我对
10: 戏，我这跟您说话。
9: 嗯，
1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9: 38了。所以我对戏，
10: 哎，您不要说。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9: 啊，
10: 这怎么意思？
9: 他这个
10: 啊啊，
9: 就这差点。
10: 啊，差点啊？这差多了
9: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0: 是吗？
9: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10: 这像话吗？
9: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0: 还是的，
9: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0: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9: 啊？是
10: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9: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10: 那好了。
9: 是吧？
10: 那好了。
9: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0: 哦，7年。
9: 研究话剧是8年。
10: 8年。
9: 这多少年？
1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9: 嗯，
10: 你要7815吗？
9: 不，7856啊。
10: 哦，乘法呀。
9: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10: 可不加法吗？
9: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1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9: 啊，所以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0: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9: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啊，
10: 这不像话。
9: 这说笑话。
10: 哎，
9: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10: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9: 哎，还不错
10: 啊。
9: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0: 哦，
9: 得一个博士学位。
10: 什么博士？
9: 戏剧博士。
10: 哦，戏剧博士。
9: 哎
10: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呐。
9: 当然了，
1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9: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0: 啊，发表过了吗？
9: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0: 嗯，
9: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0: 哎呀，
9: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9: 主题
10: 啊
9: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0: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9: 哎，有密切关系啊。
10: 怎么？
9: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0: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9: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9: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0: 啊。是啊，
9: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0: 对呀、啊，
9: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0: 啊，
9: 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0: 是啊，
9: 比如演武家坡，
10: 哎，
9: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0: 啊。
9: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0: 是啊，
9: 你说他穷的那一下，谁给他送水呢？
10: 哎，
9: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0: 哦，
9: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0: 嗯，
9: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0: 嗯，
9: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啊。
9: 翻译怎么说？
10: 嗯，
9: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0: 啊是谁呀、啊？
9: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0: 这不像话，
9: 就说是不合理嘛。
10: 哎，
9: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0: 没有了。
9: 哎，艺术完整了吧？
10: 对呀、啊，
9: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0: 哎呀，起了作用了，
9: 还分析了很多事。
10: 哦，
9: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9: 话剧和京戏、
10: 嗯、
9: 同是舞台剧。
10: 是啊，
9: 有很多地方不同。
10: 什么地方不一样？
9: 道具。
10: 道具，
9: 哎、嗯、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0: 哎，
9: 一定要有4堂道具。
10: 那是啊，
9: 短一样也不行。
10: 它是应用的。
9: 京戏就简单了。
10: 京戏呢，
9: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0: 啊、就全行了。
9: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9: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0: 还能当别的吗？
9: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0: 嗯，
9: 这就是个桥。
10: 哦，
9: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0: 嗯，
9: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0: 嗯，
9: 这就是山。
10: 哦，高山。
9: 3张桌子摞起来、
10: 嗯，
9: 一跟头往下翻，
10: 这是什么？
9: 这就是房。
10: 哦，房。
9: 这房可比山高。
10: 哎，啊啊，房比山高。
9: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0: 哦，
9: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0: 对，
9: 是吧？
10: 哎，
9: 布景也不同。
10: 布景呢，
9: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0: 那是啊，
9: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0: 哎
9: 啊，后台那是门。
10: 对，
9: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0: 嗯，
9: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
10: 对，
9: 从门里出来吧。
10: 哎，
9: 京戏没门。
10: 没门。
9: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0: 哎，
9: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0: 对，
9: 你看着非常自然。
10: 是啊，
9: 不妨碍他的舞蹈。
10: 哦，
9: 出来亮相
10: 啊、嗯、
9: 多好看呢、啊、
10: 哎，
9: 比如说赵云
10: 武将
9: 啊，上台这样，来云唱唱切不唱切唱，
10: 嗯，
9: 一亮相好看吧？
10: 好看。
9: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0: 怎么着，不好看了？
9: 那当然了。
10: 怎么个动作？
9: 这样来。
10: 嗯，
9: 来云唱唱切唱切。怎么也不行，
10: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9: 嗯、是吗？
10: 是吗？
9: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0: 对呀、啊、
9: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0: 哦，戏里头有门。
9: 哎，没有怎么办呢？
10: 怎么样，
9: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9: 哎，
1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9: 比如3娘教子。
10: 哎，
9: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0: 哦，
9: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0: 怎么个姿势？
9: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跑。
10: 哎，
9: 注意啊，要抓门了。
10: 哦，
9: 上千锅，
10: 嗯，
9: 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10: 怎么样。
9: 什么也没有。
10: 可不没什么吗？
9: 你看着非常自然。
10: 对，
9: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10: 还怎么样？
9: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嗯、也算个门。
10: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9: 哎，
10: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9: 芙蓉院。
10: 哦，
9: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班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0: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儿，
0: 这一点儿。
2: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听薛平安。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要你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咧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啊，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痒了，甭唱了。
1: 哎，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啊，你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对呀，
0: 这也叫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瞅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你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都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
1: 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嗯，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眼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后妈，

0: 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谢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不能擦。
1: 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俩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台步也不同。
1: 哦，表演台步。
0: 哎，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咱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您瞧一下
0: 这样。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黄永泉演绎

0: 的相声广东话。中国的方言博大精深，南北差异更是天差地别。北方方言大多贴近普通话，咬字清晰，直白易懂。南方方言自成体系，发音婉转独特，用词更是有着单独的讲究。这不，黄永泉去了趟广东，就因为不懂当地方言，闹出了一箩筐的笑话。后来才知道，广东话里的日常用词大有门道。鞋子在当地不叫鞋子，叫孩子；皮鞋叫皮孩，手绢叫纱巾。这方言里还有哪些新奇好玩的说法？咱们接着往下听。
1: 听说这个相声演员都能说会道，
2: 我看人都会说话。
1: 哦，都会说话。
2: 对。
1: 哦，这个中国话会说吗？
2: 废话，相声演员不会说中国话。
1: 啊，
2: 会说啊？
1: 不见得吧。
2: 啊，
1: 不见得吧。
2: 见得。
1: 都会说。
2: 啊，
1: 那你给我说两句西藏话听听。
2: 西藏话
1: 啊？
2: 不行，
1: 那不是中国呀。
2: 我没说啊。
1: 那怎么不会说呀？
2: 他不是，他太远了，那不行。
1: 那太远了。
2: 哎，
1: 那咱们挑近一点的。
2: 那近点就行啊。
1: 你给我说两句蒙古话。
2: 不行。
1: 还不行？
2: 对。
1: 那你给我说两句新疆话。
2: 哎，不行。
1: 说两句广东话。
2: 你怎么净挑这地方啊？
1: 他说你全不会。
2: 不是，全普通话我就会
1: 啊。
2: 知道吗？
1: 相声演员就光会普通话呀。
2: 啊，那些话你叫难学，懂吗？
1: 不对。
2: 啊，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各省的地方方言都应该会。
2: 哦，你会啊？
1: 这当然会了。
2: 你会，你给我来两句广东话，我听听。
1: 来两句就来两句啊！
2: 广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说？
1: 数数。
2: 嗯，
1: 这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你听这怎么这味儿啊？
1: 这就这味儿。
2: 哦，真能说广东话。
1: 当然真能说了。
2: 我想问你点什么事情，你能用广东话给我翻译过来吗？
1: 随便问。
2: 可以啊。
1: 哎，
2: 广东话管这手绢叫什么？
1: 管这个
2: 啊，
1: 某干。
2: 什么？
1: 手干嘛？
2: 手干。
1: 哎，
2: 某干。
1: 哎，手干。
2: 嗯，
1: 手绢。
2: 这手绢。
1: 哎，
2: 扇子呢？
1: 吉心。
2: 吉心。
1: 嗯，纸扇就是。
2: 哦，吉心。大褂。
1: 挺方。
2: 穷山。
1: 什么穷山啊？
2: 嗯，
1: 长山。
2: 挺山。哦，穷山。哎，管这个布鞋叫什么？
1: 布海。
2: 哦，布海。
1: 哎，
2: 对了，南方话管这个鞋都叫海。
1: 对了，
2: 布海。
1: 哎，
2: 皮鞋呢？
1: 皮海。
2: 胶鞋？
1: 高海。
2: 塌了板呢？
1: 塌了板海。
2: 什么呀？
1: 太奇怪了，这
2: 啊！
1: 广东哪有塌了板的称呼啊？
2: 广东
1: 这是北京的土语。
2: 哦，那广东叫什么？
1: 广东啊，叫拖海。
2: 什么拖海？
1: 哎，就是拖鞋。
2: 这怎么叫拖鞋呢？
1: 大概是穿这种塌了板啊，您得脱了鞋穿。
2: 废话，那就叫拖鞋。哎，广东话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1: 小孩叫赛萝卜。
2: 赛萝卜。赛萝卜。
1: 什么赛萝卜？
2: 不对，
1: 赛萝卜。
2: 赛萝卜。
1: 哎，他管这小孩都叫赛萝。
2: 哦，赛萝卜。
1: 哎，
2: 胖子。
1: 肥宅。
2: 什么？
1: 管胖子叫肥仔。
2: 怎么叫肥仔啊？
1: 就是说等您肥了就宰。
2: 废话了，肥了宰我。这个区别简直太大了。
1: 哎，和咱北方的语言区别很大。
2: 这要不懂话真能闹误会。
1: 就是嘛。您看前些日子我刚和我爱人从广州回来。
2: 哦，你们搬回来了。
1: 哎，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呀。
2: 哦，
1: 就是由于言语不通闹了很多的笑话。
2: 哦，闹什么笑话呢？
1: 那天礼拜天，
2: 嗯，
1: 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都休息，
2: 嗯，
1: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2: 对，
1: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2: 哎，挺好啊。
1: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2: 哦，
1: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2: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1: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2: 那就挑一只吧。
1: 我爱人就过去了。
2: 嗯，
1: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2: 嗯。
1: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了一只
2: 老母鸡，
1: 大公鸡，
2: 大公鸡。
1: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2: 就是啊，
1: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2: 这回是母鸡，
1: 还是公鸡？
2: 怎么还是公鸡啊？
1: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2: 哦，他不懂普通话。
1: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2: 这怎么办呢？
1: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2: 嗯，
1: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2: 那怎么比划呀？
1: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2: 嗯嗯，
1: 说同志，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2: 嗯，
1: 我想买一个母鸡。
2: 嗯，
1: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这
2: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1: 母鸡你还不懂啊？
2: 嗯，
1: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
2: 嗨，
1: 有那么比划的吗？他这么一比划不要紧啊。
2: 嗯，
1: 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2: 怎么他俩火了？
1: 你国国同志怎么改呢？啊，买就给嘛，挑挑敢不敢？我买多少几年的呀，都没见过同你这么样的，就我鼻子还闻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1: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
2: 嗯，
1: 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2: 哦，
1: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2: 他怎么误会呢？
1: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2: 这没鼻子吧？哪有长鼻子的鸡？
1: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2: 别买了，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
2: 嗯，
1: 离开场时间就剩五分钟了，
2: 那快进去吧。
1: 不行啊，我这不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2: 哦，你还骑车来的？
1: 哎，
2: 找地方存去了呀。
1: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2: 你打听打听啊。
1: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
2: 嗯，
1: 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啊？
2: 嗯，
1: 我母鸡呀。
2: 嗯，
1: 哦，你这儿卖母鸡呀？
2: 什么呀，大家不懂你的话。
1: 那我再问问。
2: 啊，再问问。
1: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2: 哎，别这么指了。对，
1: 不是同志，我问问你呀，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2: 哦，他怎么说？
1: 他这手一指，还那斗，还那斗是吗？我说同志，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那斗吗？还没懂，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2: 嗯，
1: 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
2: 嗯，
1: 我这人是比较聪明，
2: 哦，
1: 我能琢磨呀。
2: 嗯，
1: 哎，我一想，他说这个还没懂啊，这还，哦，这回我明白了，
2: 存车处在哪儿啊？
1: 海南岛。
2: 没听说过。
0: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 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牛振华与倪萍精心呈现的小品《面的与皇冠》。90年代的北京城，黄色面的靠着1块钱一公里的价格走街串巷，皇冠则守在机场宾馆旁等着好活。冯巩和牛振华演的这俩司机，见了路人就想拉上车。面的司机说自己胡同再窄也敢扎，皇冠司机说自己体面上档次，嘴上互不相让，全是讨生活的机灵劲儿。那会儿计划经济的老路子还没松透，市场经济的新活法刚冒头，这俩不同路子的司机谁能占着上风？咱们接着听。
6: 我是一面的，就北京就是1块钱一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痒呢？对，蚊子就应该定价的人。您去多危险呢、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7: 我还没想好呢。
6: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7: 路可能有点绕远，
6: 我就喜欢大吊脚，
7: 地方有点偏僻。
6: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

0: 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的开心。
1: 哎哎哎，
0: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1: 上车上车。
0: 哼，我们可不敢光顾，您的面的尊贵。
1: 我面的
0: 黄花菜透着豪华。
1: 那当然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们转三天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哎，好活。虽说哎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哎，是不是？
1: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
0: 我们可不行，
1: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面的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他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呢。
0: 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嘿，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1: 嗯，我跟你说，哎，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的。来，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
0: 嗯，
1: 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是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然成群结队，壮着胆子走街串巷，信念坚定地堵塞着交通，人们都亲切地称你们是蝗虫。
0: 我们不自信呢，你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追求，最大爱好就是回家没事就数钱玩。你说我们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挣钱再多我们也蝗虫。人家虽然不挣钱，工作又清苦，但是人家是皇冠。
1: 我们啊比你们啊也强不了哪儿去。
0: 客气，
1: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其实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的。
0: 嗯，
1: 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的。
0: 哎，大姐，您上哪？哟，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啊，
2: 对不起，师傅，
0: 哎，
2: 您认错了。站住！
1: 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也得走计价器，我绝对不优惠您。
0: 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嘿，从小受过苦，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哟，您的节目我猴猴看，猴猴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您坐我的车，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坐面的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1: 好好好，您应该做面的。
0: 哎，
1: 面的好啊。
0: 嗯，
1: 面的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透过来，是不是？哎，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几，也就是说您坐2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儿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0: 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是小事，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0: 搞错了，我就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1: 哎，你别走，别，哎，搅和呀，搅和呀，谁也拦不上。
2: 你多余拦他，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那夏利呢。啊，他今天是一私事儿。
1: 你说
2: 这里边到底不？我跟你说，
1: 你说，
2: 你呀、啊、还嫩点，他坐你的皇冠吧，
1: 嗯，
2: 他心疼，坐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嘿，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
1: 啊，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2: 哦哦，
1: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2: 嗯，
1: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家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2: 嗯，
1: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啊，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
2: 嗯，
1: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2: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1: 说实在的，你们这一对还挺有情趣儿，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嗯，
1: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2: 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
1: 啊？
2: 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1: 还有不如我的，
2: 你就说我吧，
1: 嗯，
2: 咱们比比，啊，就
1: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哎、
2: 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呢？啊？
3: 哎，要车
1: 哪儿啊？
3: 飞机场。
1: 你去吧，
2: 嗯，
1: 你去吧。
4: 不，今儿我车份到了，
2: 你去。
4: 不，
2: 我你赶
4: 紧。不，你去，你去，
2: 我等人。
4: 不是，等谁呀？
2: 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4: 给倪萍包车，
2: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你什么时候一走，不溜，他
4: 真的
2: 拽上来了。
4: 那我可走了，
2: 平常就做面子。
4: 行，行，行，我走了。好，下次再聊。
2: 没错，
4: 走，倪萍，
2: 赶紧去。哎，
4: 好嘞，
2: 没错，等倪萍。
4: 哎，
2: 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0: 冯叔叔，您跟大伙说什么呢？
2: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0: 是吗？
2: 那我该多幸福啊！
0: 车吧，
2: 包我的车，
0: 包车，
2: 谢谢。你上哪儿？
0: 他上哪儿？
2: 他是机场，你呢？
0: 我，法国。
2: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0: 哎，冯冯哥。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李金斗、石富宽与常贵田为您呈现相声《新春乐》。拜年最讲究的就是走心，这四位演员把自己的名字嵌进吉祥话里，石富宽祝大伙致富路越走越宽，常贵田盼着乡亲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李金斗祝愿生意人日进斗金，严月明给年轻人送上月光下的浪漫祝福，字字藏着巧思，句句都是彩头，他们还能玩出什么别出心裁的拜年花样？接下来就请欣赏相声《新春乐》。
2: 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3: 对，
2: 我们给大家拜年呢。
3: 好啊，
2: 哎，老板，您等一会儿，
3: 等一会儿啊！今年咱们拜年呢，
2: 啊，
3: 可得拜得高一点，
4: 哎，
3: 对不对？
4: 要拜得齐一点，
3: 哎，
4: 还得拜得绝点。
3: 就是，
2: 我有个好主意，
4: 什么主意？
2: 咱们呢，用咱们自己的名字
4: 啊，
2: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
4: 好，
2: 给大家拜年。
4: 好，这可有难度。
2: 对，
4: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做个示范。
4: 哎，
2: 我叫石富宽
4: 啊，
2: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

0: 有宽，
1: 对对对，
0: 实的，
1: 哎呀，
2: 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
0: 啊，
2: 听您的，
3: 听我的，
0: 我叫常贵田，
1: 对，
0: 我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
1: 对，
0: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3: 长
0: 长命百岁。
3: 好，
1: 好，好，
4: 你该我了。
1: 我叫李金斗，
0: 哎，
1: 我祝愿各公司各企业，还有我们个体户的朋友们，
3: 啊，
1: 日进斗金。
3: 好，好，好，好。
2: 那里。
1: 里
0: 啊，
1: 里里外外全是金斗。
2: 好，啊，
1: 剩下我最后一个了。
2: 听您的，
1: 我叫严月明。
0: 哎，
1: 我祝青年朋友们在月光下约会，明明白白，我的心。
2: 好，有点意思。
1: 哎，
2: 您看过年了，
1: 啊，
2: 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呀，啊，
1: 就是，
0: 打扮得多漂亮。
2: 对，我们家有个习俗啊。
1: 什么习俗？
2: 就是喜欢在门上啊
1: 啊
2: 贴一张年年有余的画。
1: 那干嘛呀？
2: 就为图个吉利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您家贴什么呀？
1: 我们家最讲实惠了。
2: 哦，
1: 人家在门上贴两张武警战士。
2: 这为什么呀？
1: 为的是司机保个平安呢。
3: 好，
0: 好，
3: 说得好。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哎，
1: 说得好，说得好。
2: 您
0: 我们家还是老习惯，
1: 嗯，哦，
0: 贴福禄寿喜，
2: 哦，指日高升。
1: 对，哎，
0: 别说
1: 啊，
0: 真高升了。
2: 谁呀？
0: 我爸爸呀，
1: 哦，
0: 去年科级，今年当处长了。
2: 什么处？
0: 存车处。
2: 嗨，
0: 退休以后一五开车
1: 啊，
2: 嗯，哦，这叫老有所为，
0: 哎，
2: 发挥余热。
1: 哎，要这么说，我爸爸比他爸爸提的官大，
2: 是
1: 我当了部长了。
2: 什么部？
1: 小卖部。
0: 啊，
1: 我
0: 知道了，
1: 不像话，不像话。
2: 您家，
1: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0: 啊，
1: 最喜欢贴春联啊。
2: 啊，家家都贴。
1: 哎，我这词儿新鲜呐。
0: 啊，
2: 哦，那您这上联是
1: 过大年吃饺子，素馅儿、肉馅儿、三鲜馅儿。
0: 下联呢？
1: 除夕夜看电视，
2: 嗯，
1: 相声歌舞大联欢。
2: 横批：
1: 少插广告。
0: 好不好？
2: 对对，好，
0: 好，好，好。
2: 您看呐，
1: 啊，
2: 现在这个拜年的形式啊，也是多种多样了。
1: 对呀，
2: 我最喜欢的
1: 啊，
2: 就是电话拜年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电话已经走入我们家庭了，
1: 那是
2: 朋友之间互相打个电话，
1: 啊，
2: 互致问候，这样又方便又节省时间。
1: 对，
0: 好，
2: 您喜欢什么呀？
1: 我呀，
2: 啊，
1: 我喜欢初一早晨门铃一响，
2: 哦，
1: 又打外边进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手捧一束鲜花，
0: 啊，
1: 严先生，我代表某某先生给您送来鲜花，
0: 啊，
1: 祝您春节愉快。
2: 这么说您喜欢花？
1: 我喜欢送花那姑娘。
0: 啊，
1: 那是爱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好，您呢？
0: 给我拜年，最好寄贺卡。
1: 哦，
0: 哎，寄可是寄，
2: 嗯，
0: 就寄那邮政贺卡。
2: 为什么呀？
0: 万一撞上了，我就得大奖了。
2: 嚯，哦，万一你要撞上了，你还起大包呢？
0: 我上墙去了，
2: 是
0: 是
2: 是。您呢？
1: 跟你们都不一样。
2: 嗯，
1: 我最喜欢在电台、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拜年。
2: 哦，点歌拜年。
1: 对呀，
0: 这是新形式。
1: 对了，我也可以给您点歌啊。
2: 哦，是吗？
1: 傅宽先生，
2: 嗯，
1: 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为您奉献一首歌。
2: 谢谢。
1: 歌的名字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
2: 嗯，
1: 下边落款是
0: 谁？
1: 你的情人抖抖。
2: 啊，谁
1: 啊？不是你的亲人
2: 抖抖。
1: 哎，
2: 行了，您这不是点歌拜年的，
1: 那是
2: 给我们家挑是非的。
1: 就是。哎，初一早晨你们都给谁拜年去？
0: 亲朋好友也包括你。
1: 对，
0: 还有我。
2: 哎，啊，初一一大早我一定提着一瓶好酒给您拜年去。
1: 谢谢。
0: 哎，
1: 我提着两只烤鸭给您拜年去。
0: 我提了一筐苹果给你拜年去。
1: 过意不去呀，
2: 啊，初一你上哪儿啊？
1: 哪儿都不去，在家等着你们三人给我送礼品。
2: 对啊，
1: 哎，你们走了之后我赶紧出门啊，
2: 给谁拜年去？
1: 把这三样礼品上自由市场全给他卖了。
2: 啊，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李光羲带来祝酒歌。 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

0: 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马志存为您表演相声《学外语》。相声名家遇到了外国语学院毕业的老师，本想跟着学一学外语，谁知这个外语教师一问三不知，帽子翻译过来叫顶上，眼镜翻译成鼻子上面。这位老师到底有多不靠谱，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3: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4: 它没有上下级的。
3: 啊，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4: 四门功课。
3: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啊比较擅长。
4: 也是学个皮毛
3: 啊，
4: 一般。
3: 听说您学得好
4: 啊？学得不怎么样。
3: 您全能学什么呀？
4: 我呀，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3: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4: 对对对对对，
3: 这可不简单。
4: 也没什么。
3: 外国话您会说吗？
4: 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3: 哎，
4: 啊，
3: 应该得学的。
4: 怎么
3: 呢？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4: 相声演员出国呀？
3: 那保不齐呀。
4: 啊，
3: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4: 哎，
3: 如果说您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4: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3: 打算学吗？
4: 啊，打算学。
3: 那我可以教给你。
4: 哎，不，您怎么回事？
3: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4: 啊，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3: 对对对对。
4: 啊，失敬失敬。
3: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4: 您呢？
3: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4: 啊，您还到过国外
3: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4: 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啊，
3: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4: 去过哪儿啊？
3: 去过纽约
4: 啊、
3: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4: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3: 日本
4: 啊，
3: 我到过东京，
4: 很好。
3: 大阪
4: 啊，
3: 神户、名古屋。
4: 好。
3: 德国我去过柏林。
4: 呵。
3: 英国我去过伦敦，
4: 了不起。
3: 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4: 您把手给我，不不
3: 不，怎么？
4: 法国去过哪儿？
3: 去过巴勒。
4: 那什么，
3: 嗯，
4: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3: 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4: 怎么会没有街子呢？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3: 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4: 那叫巴黎。
3: 巴，
4: 瞪俩眼还巴勒了，还愣说去过外国。你
3: 不，您等一会儿 啊，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4: 还用外语音？
3: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4: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了？
3: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4: 啊，
3: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4: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3: 干嘛？
4: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3: 那什么形象？
4: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3: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4: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3: 我到过70多个国家。
4: 您？
3: 哦。我会30多国语言。
4: 那就很了不起了。
3: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4: 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3: 这是。
4: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3: 说的最好
4: 啊，
3: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4: 哪国话？
3: 中国话。
4: 废话，
3: 最好。
4: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3: 不，那个英国话。
4: 您的英语讲得好。
3: 我是英语专家呀。
4: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3: 哎呀，我太欢迎了。
4: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3: 真办
4: 啊！
3: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4: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到我家，
4: 哎，
3: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4: 哎，对
3: 啊，
4: 不，您说怎么回事？
3: 就是您上我家去啊，不用买什么东西。

0: 给我，这是、哦、
1: 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啊，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0: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1: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哎呦，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0: 今天
1: 啊，
0: 在这儿学，
1: 那怕什么呀？
0: 当着这么多人，
1: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0: 哎，啊，你过去学过吗？
1: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0: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1: 一窍不通啊！
0: 啊，那就好办了。
1: 我怎么回事？
0: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1: 怎么的？
0: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1: 啊，
0: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1: 啊，
0: 你到时候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1: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0: 对，
1: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那就费劲了。
0: 哎，
1: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0: 嗯嗯，
1: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0: 那好，
1: 嗯，
0: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1: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0: 哎，您是学字母啊？
1: 啊，
0: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1: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0: 哦，
1: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们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0: 那行
1: 啊，
0: 我先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1: 啊，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0: 啊，
1: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0: 那不要胡问啊啊。
1: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0: 啊！行行行，
1: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0: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1: 啊，不，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帽子太深
1: 啊！
0: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1: 您呢，别太教条了。
0: 嗯嗯，
1: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0: 是吗？
1: 我这反应比较快。
0: 帽子。嗯，英国人戴帽子吗？
1: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0: 帽子
1: 啊，
0: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1: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0: 嗯，
1: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0: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1: 你也别管
0: 啊啊，
1: 别管什么帽子
0: 哦。
1: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0: 帽子，
1: 学这俩字儿。
0: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1: 哎，好好好。
0: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1: 是吗？
0: 大啊。
1: 嗯，
0: 帽子啊。
1: 哎，
0: 帽子叫哪儿顶。
1: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0: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
1: 哎，
0: 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1: 得慌，您这还是标准的
0: 啊。这是牛津音啊。
1: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
0: 嗯，
1: 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0: 可以。
1: 好，来一遍。帽子叫拿顶，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0: 不不不行，啊，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1: 不啊，
0: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1: 我这个
0: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1: 哦，
0: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1: 哎呦，那我这发音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
0: 嗯，
1: 我就改了
0: 啊，
1: 跟您学法国话。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0: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1: 啊。
0: 帽子叫哪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1: 老师，
0: 嗯，
1: 您再看我来一遍。
0: 哎，
1: 准保及格。
0: 来来来，
1: 我得站这个位置。
0: 嗯，
1: 帽子叫
0: 哪儿顶，
1: 怎么样老师
0: 啊？这边出乎预料，啊，
1: 出乎预料啊。
0: 好，
1: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0: 是啊，
1: 感情这玩意全在身段上了。
0: 啊，
1: 非得这样
0: 啊。哪儿您
1: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
0: 儿。那行。
1: 嗯，
0: 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1: 你看，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0: 帽
1: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0: 眼镜
1: 啊
0: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的眼镜。
1: 那么穿那个鞋呢？
0: 鞋叫挨着袜子。
1: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0: 那什么， 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1: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0: 以后有机会再学。
1: 有去不着你了、啊，
0: 再见。
1: 哎，不要走，
0: 老师，
1: 请回，请回，请回。我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0: 不要了，不要了。

0: 爷不打算要
1: 我得走了。
0: 您呢？
1: 我有事儿。
0: 我、哦、还有事儿呢。
1: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0: 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
2: 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1: 啊，对对，
2: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1: 哎，那好，
2: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2: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1: 可以可以。
2: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拿音，掌握这音就行了。
2: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1: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哎，
2: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您学清楚的。
1: 那稍微说清楚点，
2: 越清楚越好。
1: 帽子叫。脑袋顶着，
2: 脑袋顶着，
0: 你看，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
2: 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1: 是。
2: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1: 叫鼻子上边。
2: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儿，
1: 对。
2: 靠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2: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1: 这个英语你也会？哎，
2: 就这个。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高英培、孟凡贵带来相声《假酒的报复》。高英培他老爹风湿腿疼是老毛病了，求医多年都没辙，可自打喝了亲家送的虎骨酒，虽然没有治好腿疼，却突然能窜桌子了，后遗症就更怪了，每顿饭必须吃小鱼，连刺带肉，嚼得那叫一个香。一到夜里眼睛还泛着幽光，半条街的耗子见了他立马撒腿就跑，这到底是神酒还是坑人的假酒？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瞧见这个场面会后悔吗？
7: 最近看电视了，
8: 天天都看电视。
7: 看电视有什么收获？
8: 哎，收获不小啊，得到不少知识。
7: 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8: 哦，哪个曝光的呀？
7: 伪劣产品。
8: 哎，现在啊，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
7: 咱们国家搞了一次质量万里行。
8: 哎，中国质量万里行，
7: 调查这些假东西。
8: 嗯，
7: 假东西确实坑害人。
8: 是。
7: 哎呀，坑害我们消费者。
8: 没错，
7: 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
8: 您算说对了。
7: 我看完了以后，我有我自己的观点。
8: 您有什么观点？
7: 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
8: 嗯，
7: 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都好。
8: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7: 怎么？
8: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就没有好的。
7: 不对，假的有好的，
8: 假的没好的。
7: 有
8: 没有？
7: 有
8: 什么？
7: 假牙。
8: 假，你这人怎么想起来的？
7: 你说好不好？
8: 假牙怎么好？
7: 没到岁数牙没了
8: 啊，
7: 嘴还特别馋。
8: 是
7: 想吃一种东西。
8: 吃什么呀？
7: 铁蚕豆。
8: 您瞧吃的那东西，
7: 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了，
8: 还嚼呢。这费劲。那您呢？
7: 吐。
8: 怎么吐出来了？
7: 歇会儿。
8: 歇什么人这是？
7: 哎，你说有假牙安上之后一吃，嘎巴嘎巴香，好不好？
8: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7: 假头发。
8: 假发
7: 啊。没到岁数脱发了
8: 啊，
7: 男同志脱了就脱了。
8: 怎么着？
7: 还省得剃了。
8: 你瞧倒想得开。
7: 女同志三十来岁没头发了，拿起镜子一照自己这个难看，恨不能把自己脑袋揪下来。
8: 至于吗？
7: 我怎么这德行呢
8: 啊。
7: 哎，而来假发一戴，焕发青春。
8: 假的呀，就这两样好。
7: 假手。
8: 假手。
7: 干工作没留神
8: 啊，
7: 咔嚓把这儿切下去了。
8: 哟，
7: 这叫工伤。
8: 是啊，
7: 那责任还在自己。
8: 这怎么办呢？
7: 您说说多难过。
8: 嗯，
7: 找大夫给配一假手。
8: 哦，
7: 哎，来假手，满能活动，
8: 能动，
7: 嘿，还能攥拳，
8: 嘿，
7: 还能拿笔写字儿。
8: 好啊，
7: 还能掏钱包。
8: 掏，那是小偷，
7: 掏自己的。
8: 那叫拿钱包，怎么叫掏钱包啊？
7: 这是不是？
8: 哎，
7: 假的东西好不好？
8: 嗯，
7: 在他的启发下。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
8: 您发明什么了？
7: 假酒。
8: 假酒。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7: 瞧你那相，我知道，
8: 知道你做假酒。
7: 我研究的不是这酒。
8: 什么假酒？
7: 虎骨酒。
8: 虎骨酒还有您研究？
7: 嗯，
8: 老北京谁不知道？北京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7: 完了，你国际知识没有啊？
8: 啊，
7: 虎骨酒啊。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
8: 当然了，
7: 上哪儿逮老虎去
8: 啊？
7: 上山逮老虎去，那犯法。
8: 是啊，
7: 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
8: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7: 哎，联合国有文章，
8: 嗯，
7: 联合国有命令，有通知，
8: 对，
7: 不许逮老虎。
8: 没错，
7: 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
8: 是啊，
7: 哎，我研究的不用老虎。
8: 用什么呀？
7: 老虎的骨头干嘛？
8: 用什么骨头？
7: 我用猫骨头。
8: 猫骨头，
7: 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
8: 什么古语？
7: 照猫画虎。
8: 那是成语呀。
7: 逮猫没关系
8: 啊，
7: 拿猫骨头泡。
8: 哦，
7: 泡仨月。
8: 为什么泡仨月呢？
7: 我给它起了个名，
8: 叫什么？
7: 九龄虎骨酒。
8: 怎么叫九龄呢？
7: 就是仨月。
8: 哦，九十天。
7: 哎，对对对，
8: 九龄虎骨酒。
7: 对，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卖专利，电杆子贴条。
8: 怎么写呀？
7: 你想发财吗？
8: 啊，
7: 打算致富吗？
8: 怎么着？
7: 赶紧到我这儿来。
8: 你怎么样？
7: 我这研究的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
8: 嗯，
7: 本材料投资少，效益高。
8: 哦，
7: 马上就能发财。
8: 是，
7: 现在憋子进发财人多着呢。
8: 啊，
7: 眼都蓝了。
8: 是啊，
7: 哎，来这我这儿买，买完之后我先赚钱。
8: 啊，
7: 赚钱我也享受享受。
8: 怎么享受？
7: 我来辆汽车坐坐。
8: 我还买一车。
7: 买一车。
8: 买什么车？
7: 奔驰。
8: 奔。行，
7: 嗯，
8: 你坐这假酒你就快奔死了。
7: 不是，这牌车牌子
8: 那叫奔死啊。
7: 奔吗？
8: 那叫奔驰
7: 啊。甭管是奔什么，我先发财买辆汽车
8: 啊。
7: 你说这玩意儿还就有买的。
8: 嗯，
7: 我就赚了钱了。买了这个材料，他能在家里搁着吗？
8: 怎么样，
7: 他不得研究做吗？
8: 哦，
7: 得造这酒啊。
8: 是啊，
7: 有造的就有卖的，有卖的翻过来说又有买的。
8: 谁没事买这酒啊？
7: 有。
8: 谁呀？
7: 我岳父。
8: 你老丈人。
7: 嗯，
8: 他喝这酒啊？
7: 他不喝。
8: 那给谁喝？
7: 送给我爸爸。
8: 你爸爸喝这酒？
7: 哎呦，老头风湿关节。
8: 是啊，
7: 什么药方都治了就是不行。
8: 嗯，
7: 那天我岳父来了。亲家
8: 啊。
7: 亲家。
8: 怎么了？
7: 快来吧，我给你拿来了
8: 什么呀？
7: 克星。
8: 这是
7: 专治关节。
8: 什么东西？
7: 九龄虎骨酒。
8: 哦，
7: 哎，我一瞧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
8: 啊，
7: 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个
8: 你爸爸喝了吗？
7: 喝了。
8: 有没有什么疗效？
7: 太有疗效了。
8: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7: 太有疗效，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
8: 嗯，
7: 我爸爸喝完了。

0: 之后，从饮食上起了变化了。
1: 他这饮食怎么了？
0: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1: 吃什么？
0: 专门吃水产品。
1: 哦，增加营养。
0: 特别爱吃那小鱼儿。
1: 哦，
0: 连鱼头带鱼刺都吃了。
1: 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
0: 嗯，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
1: 哦，还有什么变化？
0: 眼神起了变化。
1: 眼神怎么了？
0: 我爸爸的眼睛不好啊。
1: 啊，
0: 看报得戴花镜。
1: 那叫老花眼啊。
0: 哎呦，那个厉害，戴上花镜还看不见呢。
1: 他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有打喝完酒之后，这眼睛二毛子烁烁放光。
1: 啊，
0: 越到晚上这亮越大。
1: 是啊，
0: 自己坐的屋子照影子了都。
1: 啊，
0: 哟，这怎么回事啊？哎，俩眼球变了。
1: 眼球怎么了？
0: 变色了。
1: 变什么色了？
0: 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1: 嗯，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0: 看怎么了？
1: 还有什么变化？
0: 还有变化
1: 啊！
0: 您算，有打我爸爸喝完酒之后，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1: 哦，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
0: 还没发现了。
1: 哦，还有变化吗？
0: 有，那变化太大了
1: 啊！
0: 我爸爸喝完酒之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那天我岳父又来，
1: 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还
0: 生理
1: 啊？
0: 您还真提到了，
1: 嗯，
0: 提对了。
1: 给您说说，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1: 内分泌怎么变了？
0: 就我爸爸的胡子。
1: 胡子怎么了？
0: 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
1: 喝完这酒以后呢，
0: 横着长了。
1: 这酒劲儿可太大了。
0: 感情啊
1: 啊！
0: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1: 又来干嘛来？
0: 看我爸爸来了。
1: 看他干嘛？
0: 一进门，亲家
1: 啊，
0: 怎么样呢？打喝完酒，我说您瞧，不就这样了吗？
1: 啊，
0: 哎呦，真不错。我说您快请坐，我岳父。
1: 让他坐一干嘛？
0: 老哥俩喝一盅。
1: 哦，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0: 推杯换盏饮流灵。
1: 你瞧这词儿多好、啊！
0: 你看怎么样？我给您做菜，我就把桌摆好了。老哥俩脸对脸就坐下了。
1: 嗯，
0: 把酒满上。我爸爸刚闻了闻，刚要喝，我岳父还没喝了。
1: 怎么样？
0: 我再仔细一瞧，哟妈呀，我岳父起了变化了。
1: 他起什么变化了？
0: 脸也白了，汗也下来了，俩眼珠往一块儿斗。
1: 啊。
0: 这胳膊直抽筋儿，冲着我爸爸就这样。
1: 什么样？
0: 等等，
1: 这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
1: 问问。
0: 哎呀，老岳父，您怎么的了？您说话呀！
1: 啊，
0: 我一问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1: 条件反射。
0: 哎呦，这可不得了呢、
1: 啊！
0: 岳父啊，今天天气太晚了。
1: 嗯，
0: 您不能回家了。
1: 不回家怎么办？
0: 您回家在路上这样，我怕有危险。
1: 那住哪儿呢？
0: 您住在我们家吧。
1: 住哪儿啊？
0: 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
1: 哦，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
0: 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
1: 嗯，
0: 睡到半夜，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赶紧出来看看吧。接着窗户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1: 是，
0: 我岳父投了跑，我爸爸就在后边追。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1: 什么功夫？
0: 他会窜了。
1: 哦，
0: 我岳父头蔫蔫的跑着，爸爸一个人追的，啊，噌就窜过去了。
1: 啊，
0: 这手掐上我岳父脖子，这手摁着我岳父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1: 嚷嚷什么呀？
0: 喵。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富利、陈玉德全新奉献小品《恩爱夫妻》，听这两位春晚舞台上的老夫老妻当众秀恩爱，透出无限甜蜜和浪漫。啥叫携手并进？啥叫相濡以沫？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8: 就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我们爷们儿村里都叫他老二哥，我呢当然就是老二嫂了。我们公母俩养鱼摸虾，种菜种瓜，一身水一身泥，好容易成了个富渔户。咱富了可不能忘记乡亲们呢，修个桥啊，盖个托儿所呀，咱可从来就没落过后。这不，我们爷们儿又开会去了，表扬大会。因为啊，我们才主动的为村里修建了42个公共厕所。一个厕所八个坑，全村744人，人均茅坑0.45个。没问题了，这回啊，我们村准是卫生模范村了。这也是我们公母俩的光荣嘛。可什么事儿都怕个没完没了，没了没完不是？也不知从哪儿刮来的邪风，我们村啊盖的东西是越来越出奇了。先是什么3毛1条街，这会儿又要盖什么猪八戒招亲纪念馆。哎，也不知谁那么缺德，愣说猪八戒跟我们村是亲戚。这哪跟哪儿喽？
9: 家里的。
8: 哎，爷们儿。
9: 哎，屋里说。咱们家那个存钱匣子呢？
8: 在炕洞里藏着呢。
9: 哎呀，快拿出来吧。
8: 怎么了？
9: 怎么了？今儿个我又遭到表扬了。
8: 你又主动了一回。
9: 哎。
8: 哎呀，你怎么老冲大头啊？
9: 哎呀，不是啊，那我都看出来了。那不主动不行啊！我坐到主席台上边，那底下呀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拍巴掌，还有人领着呼口号，向老二哥学习，向老二哥致敬。你说说，这不是催着咱们主动吗？
8: 哎，这回又是什么呀？
9: 这回啊，一共3样呢，让我任选一样，我选了一个最实在的。
8: 什么呀？
9: 全村每家每户一包，一共是186包。
8: 什么呀？
9: 耗子药。哎，那咱们是卫生模范村啊！啊，这个卫生村里头呢，出来倒是跑耗子，那你说像话吗？哎，咱们花了80块的，能把这耗子都治住了，我说那也值。
8: 嗯，值。
9: 可那两样也没跑了，还得赞助。
8: 哎，那两样又是什么呀？
9: 哎呀，花果山旅游中心水帘洞度假村。哟，
8: 照这样下去，咱们村能演《西游记》了是吧？
9: 哎，别说呀，咱可得着锦旗了呢。啊，哎，你瞧瞧，这是上回那猪八戒纪念馆的，就这3200。
8: 3200。
9: 哎，还有呢，这是那旅游中心的，4500。
8: 4500。
9: 这是度假村的，5600。
8: 5600。哟，妈呀，13300。
9: 啊？那这么几个破布头值这么多钱呢？
8: 是。
9: 那个跟哪位的，我说你把它挂起来吧，还是
8: 挂啊？挂起来，咱挂起来。
9: 哎，这干嘛这是？哎，哎，
8: 挂起来。
9: 哎，什么东西？这我成了赵子龙了呀！放开，放开，还有个这的，
8: 这个比灶王爷还贵呢。
9: 哎呀，你瞧瞧，这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不是你？
8: 给啊，给，你都换了那布条、纸条吧？
9: 哎呀，你看，你看，那人活着也不能光为了钱嘛。但是，爷。这怎么见底儿了？哎，我说，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就只剩下两沓了呢？
8: 那可不，咱家又不是开银行的，能印钞票，这广出不进的，能不见底儿吗？哎呀，我可告诉你呀，你要再主动几回，咱家就变回去了，变成穷光镜。
9: 那不行，咱刚富起来，那也没偷谁。那你们想谁？凭什么还变回去？还得变个穷光镜？哎，
8: 谁让你逞能？谁让你摆富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可倒好，你成天家穿着这西装，你戴着这脖套，你连下地捡粪也舍不得脱，像是家有万贯财。
9: 那前些日报上不是说了吗？要能挣会花吗？那。
8: 美回美，只要有人挽套你就伸头，你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掏钱，你主动一回，咱家这钱匣子就抽抽半寸，得了吗？
9: 哎呀，我说行了行了，你别埋怨了。哎，赶紧想想法子吧，明儿个可能还要表扬咱呢。啊，那我看见了，那小群啊还有这么厚一摞。
8: 行去，对呀、啊，话匣子里说了，存多少钱，银行都得保密。
9: 哎，行行，
8: 走。
9: 哎，不行，哎，不行不行，
8: 哎，你
9: 不行，咱这块银行不行。
8: 哎，怎么了？
9: 那银行行长是咱们村长的二姐夫，咱们主动给人送经济情报吗？
8: 是啊，是哦。
9: 啊。
8: 哎哎哎，藏房梁上呢。
9: 房梁上。
8: 啊。
9: 哎，那行啊，来，别别，
8: 哎，
9: 这也不行，那耗子给克了呢。
8: 那耗子不是让咱主动买的药？

0: 子早空了八回喽。
1: 那倒也是。
0: 怎么办？
1: 这事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这事你说说怎么办？
0: 哎呦，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有了钱是找了罪，咱找了累赘喽。大风啊，把钱都给我刮跑了吧。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嚎了别嚎了。
0: 强盗啊，把钱都给我抢光了吧，抢光了我就踏实了。
1: 刚才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0: 什么？
1: 你说让强盗把他抢光了。
0: 嗨，我是这么一说的。
1: 哎呀，太好了，好透了，你真是我的好老婆，我的乖老婆，我的钻老婆，我的聪明老婆。杨少也是，你怎么想这么好的钱？让强盗把钱抢去吧！
0: 你疯了！
1: 哎，让强盗把钱抢去吧！强盗把钱抢去吧！
0: 你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哎呀，那你还没明白过来？假装。咱们家让强盗抢了，把钱抢没了，
0: 谁信呢？你这么个大活人愣让强盗给抢了？
1: 哎，哪儿，你把我捆住。
0: 捆住
1: 啊？
0: 这办法能成？
1: 成。那腾腾腾腾进来四个强盗，我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哈，这大佬们他就把我捆住了，这办法准行。来，给绳子，您把我捆住啊！
0: 哦，
1: 我说啊，他捆结实点啊！
0: 哎，别累坏了你哟。
1: 没事，没事，舍不了男人保不住钱。
0: 系什么扣啊？
1: 拴贼扣。
0: 哎，这儿呢？
1: 猪蹄扣。
0: 这腿儿呢？
1: 绊马索。
0: 哎，
1: 哎呀，行，挺结实的，挺结实。
0: 我再给你解开吧。
1: 哎哎，怎么了？
0: 我心疼啊。
1: 哎呀，那你要心疼我钱可就没了。狠狠心吧，好老婆。
0: 哎，那我抱着钱匣子走了。
1: 哎，回来回来。
0: 啊，
1: 这事儿还没完呢。
0: 还有什么？
1: 你想啊，那强盗不把我打懵，他能把我捆住，那我不正位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抄家伙，照我的脑门子上来一下。
0: 什么家伙？
1: 切菜刀。
0: 那你不完了吗？
1: 啊，不不，那擀面杖。
0: 那也够呛。
1: 哎呀，我不怕打，你来吧。
0: 你不怕？
1: 哎。
0: 你哪儿不怕打呀？
1: 哪儿都不怕。
0: 爷们儿，
1: 啊，
0: 咱不打行不行啊？
1: 哎呀，我说不行啊，一定得打。那我不是也打过你吗？那我一巴掌把你推到泥地里头，摔得屁股墩儿。凭这个呀，你就得打我。
0: 那回是怨我，我不该赌气不给你做饭，饿了你一天呐。
1: 哎呦，哎，对了，那我还骂过你一回呢，那骂得多难听啊。那我骂你是个，你瞧瞧，我自己都张不开嘴了，不是？
0: 那是你疼我爱我，你说我是狐狸精，
1: 哎，
0: 是说我长得自爱。
1: 哎呦，我的好老婆，别说这个了。快给我开瓢吧！
0: 老天爷哟，我们是冲犯了哪路神灵了？
1: 哎呀，你傻家伙吧！
0: 哎呦，罪过呀！我这打个自个儿的男人呢，咱不这么玩了。

0: 谁给你孩子？别哭了，擀面杖捡起来，再打。
1: 真打？
0: 那还能假？
1: 我可打了。
0: 打。
1: 哎，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我忽然想到个新问题啊，我懵了，那你跑了三天不来人，那我不得饿死啊？
1: 真的，咱不打了。
0: 不行，那还得打。
1: 你
0: 想想办法吧。
1: 你想想办法，啊、你。哎，有了。
0: 啊。
2: 好机。
0: 哎
1: 哎，
0: 好好好。
1: 哎，吃。
0: 嗯，味儿不错。哎，我说这回啊，打重点儿啊，得见了血。
1: 哎，
0: 打完了呀，抱着钱匣子就走啊。
1: 哎，
0: 开打，预备。

0: 爷们儿啊，爷们儿啊，
1: 别跑了，快跑快跑，
0: 好，
1: 钱匣子，钱匣子，
0: 钱匣子。爷们儿，别装了，这是面包。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金世杰、赵自强与倪敏然为您呈现相声《谁怕贝勒爷》。封建时期权贵摆谱，百姓低头，这不贝勒爷只剩一人伺候，还觉得自己是全天下过得最差的人。他一到茶馆，台上的演员就吓得瑟瑟发抖，可谁也没料到这看似威风的主竟被几句假扮老佛爷的调侃吓得当场破了功。人前作威作福，而在更大的权贵面前却又立马唯唯诺诺，这样媚上欺下的嘴脸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6: 说起这过年呐，
7: 是啊，
6: 您干什么打哆嗦呀？
7: 您看出来了？
6: 这么明白还看不出来？
7: 我怕呀。
6: 怕什么？
7: 恭王府的贝勒爷今晚要听咱俩说相声了。
6: 别怕，待会儿他来你看我怎么对付他。谁怕贝勒爷呢？
7: 你小心点，咱俩在台上说错那么一句话，小命就不保了。
6: 没事，稳着点，稳着点，继续说。
7: 哎呀，
6: 说着过年啊。
8: 说得好。
7: 不错。完了，
8: 了不起，
7: 来了。
6: 谁来了？
7: 贝勒爷来了。
6: 我别让
7: 我，我先走了啊。
6: 您别走，别走。
7: 说吉祥话。
6: 说得好，吉祥话。
7: 贝勒爷吉祥，恭贺贝勒爷福如东海，新年大吉大利。
6: 怎么着，上台没人拍手啊？是吧？说你们俩也别那么多礼数啊，起来吧，别跪那儿了。
7: 贝勒爷要坐啊，那麻烦第一排位让个位子啊。
6: 麻烦那位也暂时挪一下位置。
7: 别
6: 麻烦了。我看这儿挺好
7: 啊，
6: 那个什么
9: 玩意儿，
6: 把我凳儿给搬过来。那个什么
9: 玩意儿，
6: 茶给沏上。你们俩干嘛呀？往杵那儿说相声吧。甭管我。
7: 这贝勒爷您坐那儿不对。
6: 不对，
7: 我是说您换个位置比较好。
6: 换个位置好。
9: 贝勒爷您请上座。
7: 对，上座。
6: 我上座。好，我知道，上座。上座。娘，烫啊，这是。你们俩干嘛呢？是啊，跟二愣子似的说相声，甭管我，我听着呢。
7: 来说
9: 说怎么说呀？他往那一杵，旁边站着个什么玩意儿，扎。
6: 你扎个屁呀、啊、他跟他说话干你什么事儿？这是搞个什么
9: 玩意儿？
6: 好了，我就跟你说吧，他的名字就叫做玩意儿
9: 扎。
6: 好了，
9: 弄明白了，那位爷子您 玩意儿？
8: 这你会不会说话呀？是玩意儿大爷。
6: 什么大爷？
8: 哎，
6: 呸！
8: 真准啊！
6: 他够什么资格叫大爷啊？他是底下人。哎呀，现在底下人呐都不来劲儿。啊，冬天给我扇扇子，夏天给我盖大棉被，进屋里头没太阳给我打闪。你搞个什么
9: 玩意儿？
6: 好了，吐！瞧你们俩啊，怎么着？杵那儿，光搂着我。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得说清楚了。我问你，我后头几个人呢？
8: 您后头，一个，
6: 一个，八个，
8: 八个。哦，是八个大爷由他一个人伺候啊。
6: 错了，原来是八个，现在成一个了。
8: 啊，
6: 哎呀，苦啊！神马年月了。咱们大清国从顺治爷到现在，一个堂堂的贝勒爷出门，那个不是带上八个，一脚出八脚迈，两脚前十六脚后，提灯笼的顺阳染的拿茶壶的抱痰盂的，烧火锅捡木炭下血肠散白肉，外带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没珠自然锅瓦瓢盆，举凡用的吃的穿的带的睡的枕的，外加一个小戏一罐一个大风筝，就凭八个手手都不一定忙活过来，何况现在给我缩编只剩下一个，还是这么一个，你说他到底算是个什么
7: 玩意儿？
6: 哎呀，你们俩给我评评理，看这天底下还有谁比我过得更不好的？
8: 他才不好
6: 啊。
8: 您最不好
6: 啊。
8: 您最好
6: 啊。
8: 您最不好
6: 啊。
8: 我最不好了。
6: 哎，说了半天你说个什么
9: 呀？玩意儿，
6: 连这都给我拉拍，这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气死我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别光听我一个人在那嘟囔啊，你们继续说相声啊，继续说，给我说点美的，说点雅的，来吧，
8: 是是是，
6: 说，
9: 来来来，
6: 说吧，
8: 啊
9: 啊。
8: 哎，我说啊，
9: 啊，
8: 这什么叫做美呢？
9: 什么叫雅呢？
6: 待会儿，这我纳闷儿。大家伙儿坐在那儿
8: 啊，
6: 那你们俩站这儿，那你们说相声，他们怎么瞧得见呢？
8: 是瞧不见呢。哎，
6: 上桌不得了吗？
8: 哎，对，上桌，
6: 哎，就上桌，
8: 叫好了，
6: 来，上桌，
8: 上桌，
6: 哎，叫好了，来，
8: 小心啊，
6: 说吧，哎。
8: 是我说啊，这什么叫做美呢？
9: 什么叫美呢？
8: 最美的莫过于冬天能吃到大火锅。
9: 怎么会说到火锅？
6: 麻辣呀，麻辣呀，
8: 火锅在哪
9: 来？火锅啊！
6: 下来，别说了，你们俩怎么跟怎么了啊？叫你们说相声，你们说成这样。好，我贝勒爷说，你过来站这儿。妮儿，我说呀，
9: 啊，
6: 昨儿个
9: 你
6: 下午晚饭的时候，
9: 哎，
6: 还有呢，
9: 哦，
6: 你日本人呐。
9: 那我要怎么说呢？我
6: 你认奴才，你顺着我的话往下接不就成了吗？

0: 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0: 哦，
1: 昨儿个
0: 天气很好，
1: 下午
0: 打雷了，
1: 老佛爷传旨召见我，
0: 我在家翘腿喝茶，
1: 还那像话吗？老佛爷是这招来那不得了的事儿了，是
0: 下雨天喝茶很舒服。
1: 哎，这下刀你也得赶紧去啊。
0: 哦，
1: 再来一遍啊！别害我呀、啊！
0: 明白了，
1: 再来一遍。昨儿个
0: 天气很好，
1: 下午
0: 打雷了，
1: 老佛爷传旨召见我，
0: 下刀也得去，
1: 我直奔紫禁城而去。
0: 哎呀，上了东暖阁，
1: 瞧见老佛爷。
0: 好，瞧见了，可以回家喝茶了。
1: 回来，那还得了吗？啊，瞧见老佛爷，你第一个，你先得下跪啊。
0: 哦，参见老佛爷。
1: 哎，看你跪着跟个麻花似的，像话吗？你这朝廷礼仪你得顾吧？咱们大清国几百年，这宫廷的礼仪一定得顾，不然欺君之罪。
0: 打小没进过宫里，不明白。
1: 所以嘛，你这小老百姓，我就看你有事都不得翻身。我告诉你，
0: 怎么个跪法啊？
1: 我跟你说，
0: 哎，你慢着，来听听宫廷礼仪嘛、哎。
1: 对，一块来听一块来听
2: 啊！
1: 听着听着，瞧见老佛爷那不得了的事、马蹄袖往下那么一拍，双膝跪倒在地，头要碰在地上，还得要有声音。
2: 哎呀，原来是这样！
1: 不止啊，你呀、啊，还不能抬头，一抬头那麻烦就大了。
2: 这么可怕哟、
1: 非常可怕，
2: 都发抖喽。
1: 哎呀，哆嗦的厉害呢。
2: 哎呀，那他进到里头怎么说呢？
1: 哎呀，奴才叩见老佛爷，万岁万岁，哎，万万岁。
3: 哎呦，那时候老佛爷说话喽。
0: 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什么事儿吗？
1: 是宣奴的跟你一块说相声
0: 啊！
1: 炸，
0: 全是人炸！今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惹得我心烦，害我今儿下午一杯热茶都没喝成。
1: 哎呦，知罪。
0: 小李子，
2: 哎，在，
0: 告诉我眼前跪个什么东西啊？
2: 啊，我看看。哎呀，好小啊，那好像是一个人呢。
0: 哎，是个人吗？
2: 我问问，哎，你是谁？
1: 我是奴才。
2: 启禀老佛爷，他说他是奴才。
0: 他是奴才吗？
1: 我是老佛爷永远的奴才。
2: 哎呦，真好听啊。再说一次啊，你是他的
1: 奴才，
2: 你是我的
1: 奴才，
2: 你是大家伙的
1: 奴才。
2: 哎呦，真好听。
0: 我看他不像奴才。
2: 哦，对，他不是奴才，他瞧不起咱们说相声的，瞧不起老百姓，他连奴才都不如。
0: 你倒自个儿说，
2: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渣！哎，你这别挨骂了。
2: 报名：
0: 金日杰、
2: 赵子祥、
1: 李敏然、
4: 李建长
5: 下台鞠躬。
6: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新疆亚克西艾克拜尔托尔蒂张力，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上海市舞蹈学校合唱队，大红枣儿甜又香。60年代，国内文艺界一直在探索一件事，芭蕾是源自西方的足尖艺术，能不能用它来讲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故事？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的师生启动创排芭蕾舞剧《白毛女》，1965年，全本芭蕾舞剧正式公演。创作团队没有照搬传统芭蕾王子公主的范式，而是做了大量本土化改造，足尖技巧保留，但大量融入河北秧歌、戏曲身段、武术动作。音乐一方面沿用延安原版歌剧里《北风吹》这类经典旋律，同时新增原创段落，大红枣儿甜又香就是新增段落里最温暖明快的一支。1972年，这部舞剧被搬上银幕，让足尖上的白毛女传遍全国，深深刻进一代人的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兰溪微风细雨。

山西的声线不像一般女歌手那般清亮，反而带着点像雨丝拂过皮肤的柔润。她的声音就像雨滴轻轻落在你的肩头，像恋人在耳边的轻声细语，没有刻意的甜蜜，却给人格外温暖的质感。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说句心里话。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982年，任志平结束插队回到北京，那些曾在田埂上留下的脚印，麦浪里听过的风声，村口老槐树下的欢笑，突然在他心里清晰起来。于是任志平提笔写下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在任志平看来，土地早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生存印记，是祖祖辈辈扎根的地方。铜铁心，多情的土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女人是老虎，李娜。

李娜《女人是老虎》，这首歌的歌词取材于清代袁枚《子不语沙弥思老虎》，用寓言化的叙事讲述小和尚下山化斋，老和尚告诫他山下女人是老虎要躲开，可小和尚却发现老虎模样可爱的故事。歌曲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传统观念与现实认知的冲突，以及人性对未知情感的好奇与探索。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离不开你，刘欢。1987年内地歌坛的情歌大多含蓄温婉，表达内敛，而这首片尾曲却格外真实直白，直抵人心。爱和恨全由你操纵，不管你爱不爱我。歌词将一份深情写得坦荡又决绝，刘欢用一种都市抒情摇滚的演唱方式，把这份爱恨交织的情愫诠释得愈发浓烈，动人心魄。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

朱逢博、施弘鄂、巴比伦河。朱逢博与施弘鄂这对乐坛伉俪，他们的演唱可谓是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朱逢博的嗓音清丽空灵，带着独特的抒情质感，演唱时如流水般温润。施弘鄂的声线醇厚沉稳，充满力量感，他的演绎则为歌曲注入了深沉的叙事性。两人一唱一和，在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的重复吟唱中，把异乡游子的怅惘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让那片流淌着历史与情感的巴比伦河在歌声中愈发清晰。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代饶，你是我的家。

神话、罗吉镇、李碧华。8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风潮正盛，唱片公司录制这首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特意搭配校园歌手罗吉镇和抒情女生李碧华合作，一柔一刚的声线相互呼应，开创了清新细腻的男女对唱曲风，也刚好对应电影里男女主角的心境。女生满是不安与自卑，被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偏爱，男生坚定温柔告诉她不必迎合世界，你本身的天真与浪漫就足够珍贵。一句遇见了你是童话是神话，是两个人彼此治愈最好的证明。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谢金说唱脸谱。

说唱脸谱谢金。1993年，谢金带着这首说唱脸谱走上央视35周年台庆晚会的舞台。他高扎马尾辫，英姿飒爽且元气十足，一夜间风靡全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红遍大江南北，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上了京剧艺术，对京剧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斯的美妙歌声《久久艳阳天》。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执政风格分为三个阶段，晚年迎来巨大转变。一桩民间对联诬告案让文字狱风波慢慢平息，年纪增长带来身体与心态变化。70岁后的乾隆日渐松弛，还满心认定自身功业近乎圆满，这样的心态又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0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三十集。
1: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需要经济基础。乾隆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的繁荣。比如说，为什么历史上出现了扬州八怪，而没有出现其他什么州的八怪呢？这是因为啊，扬州的经济力量要远强于其他城市。在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云集，是全国最富的城市之一。盐商富豪都附庸风雅，喜欢搜集字画。当时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盐商也特别怕人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暴发户，没文化，舍得花大钱买字画，所以扬州八怪就产生了。其实这扬州八怪除了高翔以外，其他七个人，比如郑板桥、金农等人，他都不是扬州人，是因为扬州字画价格高，画家生存条件好，把他们给吸引到扬州来了。所以说，乾隆朝的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比如说修这四库全书啊，修四库全书请多少学者，给这些学者多少工资，咱们就不说了。我们单算一下抄写四库全书需要花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其他朝代他修不起这个四库全书了。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啊，因为这部书的字数太多，您没法印刷，当时啊那都是雕版印刷，刻不起那么多的木板，怎么办呢？抄。抄的话不能随便从街上找一个识字的就抄。我们看四库全书的书影字迹非常之漂亮，所以啊这抄写的人小楷功底都是非常深厚的。乾隆要求抄书人员要由乡试落地士子当中选择，就是说起码要是秀才，要从当中啊挑着书法最好的人，要求他们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写1000个字。哎，有人说这写得太慢了，我一天能写10000个字啊，那不行，写小楷要静心焚香沐浴，带有敬畏之心，这才能写好，写多了这质量啊它就不能保证了。一天只能写1000个字，布头又那么大，所以说乾隆皇帝一共找了2481个人来抄写，当时的工钱每抄1000个字2.5钱银子，那么就可以算一下，四库全书8亿字，抄了一共7部，一共56亿个字，用计算机算一下，抄写费一共是140万2白银，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价值2.8亿。没有钱的朝代他能抄得起吗？所以我们说乾隆朝的文化繁荣基础就是他的经济繁荣。上面咱们聊了这么多，乾隆朝的文化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两面性，一方面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毁掉了很多珍贵的古书。乾隆修书和毁书目的都是一个，稳定清朝的统治。那么您要问了，这大清的江山它真的如同乾隆想象的那样安定了吗？

乾隆皇帝的统治风格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乾隆是以宽仁为本。第二个阶段，中年时期，乾隆一变而为严厉高压统治。这时期他制造了大量处理结果非常惨烈的案子。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老年阶段。到了老年阶段，乾隆的统治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180度的大转弯。那么乾隆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这次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从一副对联讲起。乾隆47年1782年初，河南官员汇报说，有一个叫祝万清的老百姓在给他家祠堂写对联的时候，词句悖逆。他是怎么写的呢？对联内容是这么说的：无祖无宗，宜绝孙谋，若宜若子，增其世阔。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奠定了非常好的基业，我们这些后代要不断的扩大家业。这副对联写得很古雅，很对仗，应该说写得不错，他本来没什么毛病。但是这家人的仇人说，这两句话模仿上书中周文王的口气，口气太大，这样的对联只有皇帝才能够写，你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用呢？所以说跑到官府把他给告了。地方官赶紧就汇报给了乾隆，因为乾隆以前一直鼓励地方官员抓不法文字，谁发现的多谁就奖励的多，所以说报上去之后，地方官就在那儿等着乾隆皇帝的夸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臭骂。乾隆说，闭着眼睛就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事件，此等字句未知文理不通则可，只为语句为爱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字解免，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智长刁风。就是说，这样的字句你要说写的文理不通还勉强说得过去，你要说文字有伪爱之处，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要是这样吹毛求疵，那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能被抓起来，这还了得？以后绝不能这样随便抓无辜的老百姓，导致各地诬告的风气大涨。地方官被乾隆骂的是晕头转向，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诬告，可问题是以前所有的诬告你皇帝都全力支持，不分青红皂白，严惩不贷，哎，你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变得这么的通情达理？您看您这几句说的多么的理智平和，哎，不过您老人家变得太快了吧，从魔鬼一下子变成天使，我们这些人确实有点跟不上啊。不管地方官们如何的偷偷抱怨，反正从乾隆47年1782年起，所谓不法文字的案件就基本绝迹了，再也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终于停息。可以说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

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为什么乾隆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第一，当然是乾隆感觉他抓不法文字已经达到目的了。乾隆在整个大清王朝例行禁书，为的是清除民间的反清文字，铲除老百姓反清复明的思想。那么从乾隆38年1773年到乾隆47年1782年，经过将近10年的彻查，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老百姓都被吓破了胆，可以松口气了。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和乾隆的心态年龄有关系。乾隆47年1782年，他多大年龄啊？乾隆25岁登基，到乾隆47年已经72岁，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了。公道世上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老年的来临，不能逃过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规律。应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乾隆本来是身体很好的一个，但是啊，身体再好也总归要老。乾隆和咱们普通人一样，中年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85岁那年，乾隆在一首御制诗的注解当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耳重听者40年，左目欠明者已20年。一推算，他从45岁以后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65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更主要的是精力的变化。乾隆60多岁的时候，这精力啊还很旺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年过70之后就明显出现了衰老的迹象。首先是乾隆40多年起开始失眠，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就是说半夜3点多就醒了，到4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此外呢，记忆力也是大不如前。清代的规矩啊，这皇帝和官员的帽子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夏天戴凉帽，冬天戴暖帽。过去啊，礼法很严，到了季节要挑个日子更换一次。那么什么时候换呢？看皇上的，皇上戴凉帽，大臣们也马上换凉帽，皇上戴暖帽，大臣们呢也得赶紧换上暖帽。有一年的初秋，乾隆从热河回到北京，天气变冷，他就换上了暖帽，大臣们呢又纷纷效仿。过了几天，天气突然又回暖了，乾隆又戴上了凉帽，大臣们也只好忙着换帽子。但是礼法规定啊，一季之内只能换一次。乾隆很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换来换去，岂不是坏了规矩吗？哎，没等大臣们回答，乾隆自己想起来了，苦笑着说：嗨，不怨大臣，是朕呐年老所致也，我老糊涂了。这是清高宗实录记载的一件小事。其实这还算好的，到了80岁之后啊，乾隆的记性他就更差了。昨天的事儿今天就忘了，早上的事儿晚上就记不得了。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所早膳，宦侍不敢进言，宦侍不敢言已尽，而皇帝亦不觉悟。就是说有的时候吃完早饭不过15分钟，乾隆又说：怎么还不给我上早饭呢？快开饭呢，我饿了。太监们也不敢说您老人家刚刚吃过呀，只能马上再上一桌。乾隆再坐在那儿又吃了一顿。到了晚年，乾隆的记性差到了这样了已经。上边咱们聊的呀是乾隆生理的变化，随着生理的老化，乾隆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性格也会由外向转为内向，由主动转为被动。一般来说，咱们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喜欢积极进取，老了之后啊就力不从心了，往往就求稳怕乱，变得越来越被动，
越来越随和。所以说到了晚年，乾隆皇帝的性格和作风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这第一个变化是由繁到简。70岁以前，乾隆从来不怕政务繁重，总感觉工作太少，不够自个儿干的。可到了晚年，那就不一样了。面对每天堆的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70岁以后，乾隆不停地要求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简明扼要，奏折越短越好。他经常训斥地方官，总拿小事儿来麻烦他，说这是奏事琐细，徒资烦扰。这种情况那在从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第二个变化呀，就是由严厉到仁慈。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大伙呢都怕他，但是等他上岁数了，哎，就变得随和了。乾隆也是这样，越到晚年脾气就越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刚刚即位的乾隆就如同早上出生的朝阳，很明亮又很温和，不太热，大家都感觉很舒服。到了中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轮正午的烈日，赤日炎炎，对社会每个阶层都很严厉。所以说大清王朝的臣民都感觉有点受不了，像树叶都怕被他给晒蔫了。不过进入晚年之后呢，这乾隆又变成了一轮快要落山的夕阳，又一次变得温暖和煦。这种变化从他对死刑犯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死刑非常慎重，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刑需要他批准之后才能够执行，他大部分都批成了死缓。但是从乾隆13年1748年起，他对老百姓突然变得特别的残酷，凡是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全都核准立刻执行。然而从乾隆48年起，乾隆又恢复了早年的仁慈作风，多次将全国几千名死刑犯全部批成死缓。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对那幅对联高抬贵手，从此停止制造文字冤案，也就可以理解了。已经杀了那么多人，烧了那么多书，他觉得可以罢手了。第三个变化，那就是从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自鸣得意。乾隆45年1780年，这一年乾隆刚好70虚岁。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生70古来稀，所以说70岁是一个标志性的年纪，标志着一个人彻底的步入老年，这一生啊也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所以以前不怎么过生日的乾隆对自己70岁的生日非常重视，他在生日的时候不但给自己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宝的玉玺，还写了一篇叫做古稀说的文章，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您要问了，这篇总结是怎么说的呀？乾隆对自己的功业是怎么判断的呢？我呀跟您读一读，您听一听。乾隆自己说，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受

0: 古稀者才得六人。至乎得国之政，阔土之广，臣服之朴，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这意思啊，就是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2000年间，活到70岁的皇帝才不过六个人。这六个人当中啊，汉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错误，梁武帝不得善终，活活饿死，唐明皇李隆基爆发了安史之乱，宋高宗则偏安一方，无力收复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皇帝。这当中呢，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士，不过他们武功有余，文治不足，统治上还是有缺陷。看来看去，也只有咱们乾隆一朝啊，从方方面面看都超越了前古，领土最广，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国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最安定的。虽然称不上大同，但是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小康了。而且呢，历代传统政治当中那些重大弊端也都不存在了，比如说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业、宦嗣、奸臣、佞姓，今皆无一仿佛者。那就是说，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在我这乾隆一朝啊，都已经消灭光光了。夫之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所以我乾隆呢，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我的统治成绩确实也是古来稀有，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乾隆的志得意满。如果说乾隆24年1759年登上盛世顶峰之后，乾隆并没有懈怠，而是再接再厉完善自己统治的话，那么到了乾隆45年178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乾隆也终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是尽善尽美，可以大大的松一口气了。所以我们分析乾隆的行事作风，乾隆45年178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变化点。乾隆45年1780年以前，他总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体育比赛中，他是用争冠军的心态来保冠军，但是到了乾隆45年1780年，乾隆的心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呢，自己的历史地位已经彻底奠定，自己的统治已经找不到什么缺点了，所以呢，这心态就变成饱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晚年心态转变，生活追求奢靡，大肆接纳各地贡品，上行下效之下，官场懒政、送礼风气快速蔓延，贪腐暗流持续滋生，国库与皇室开支相互分开，缺少私财的乾隆又会依靠何人打理需求？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1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三十一集。
1: 在乾隆四十年以前，乾隆皇帝虽然也很讲究生活品味，喜欢收藏，但是他的生活享受基本上没有超过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规矩，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务上了。但是从乾隆四十多年开始，乾隆越来越沉溺于享受生活，越来越沉迷收集奢侈品，身体的种种变化也提醒乾隆人生已经接近尾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不抓紧时间享受一下，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说，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乾隆的统治方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总体上说，政治上从严转宽，生活上由俭入奢。那么乾隆个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仅仅影响了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乾隆个人心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清朝的政治、对全国的局势，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因为皇帝控制着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只有皇帝这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的灵魂存在，国家才能向上进取。如果说皇帝懈怠了，精力不再集中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的这段话呀，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确实，在传统集权政治当中，皇帝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以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延伸。皇帝如果十二分勤奋，那官僚体系也许会达到八分的勤奋，但是如果皇帝有三分懈怠，那么官僚体系那儿就会扩大到九分。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可以使整个国家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乾隆心态的变化对大清官僚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第一呀，就是懒。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不扰民，不生事，不要你们再有什么大的成绩，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那么既然皇帝喜欢清静，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之后，兴起了一股懒政风，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总督和巡抚转批给司员和道员，司员和道员转批给知州知县，层层拖延，谁都不着急。再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地痞流氓抢劫了附近一个富有的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是谁，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情节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却懒得审，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研究，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之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二是软。除了懒，乾隆朝后期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软。乾隆晚年心态也越来越仁慈，对官员越来越宽容，对于那些贪污的官员也经常是拖着不处理，有的大臣被革职了十多次却还仍然上班领工资。皇帝既然崇尚宽人不愿杀人，官员当中老好人自然是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与一切审理案件

乾隆一直抓得很紧，所以在他统治的中前期，宋理峰基本给杀住了。然而到了晚年，乾隆朝请客送礼之风是迅速的升温。乾隆6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大案，福建巡抚普林贪污案。在这个案子当中，抄普林家的时候查出了很多的如意，其中仅3箱玉如意大小一共157柄。那我们知道这玉如意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价钱很贵，一下子查到这么多的如意，让乾隆皇帝也是惊讶不已，下旨问普林，你家里弄这么多的如意干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有的是别人送他的，有的是他准备送别人的。可见那个时候的送礼之风已经是多么的严重了，送礼之风也就带动了奢靡之风。乾隆晚年官场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奢侈，官员们生活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大贪官王胆旺。王胆旺是山西临汾人，早年间是个举人，后来通过捐官走上了仕途。因为会钻营，官运亨通，十几年之后就做到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他在吃上也是非常讲究，其他的食材倒是非常普通，不过是吃点驴肉鸭肉什么的。不过他的吃法很特别，他讲究一个鲜字，所以厨中有专饲驴者，畜数驴肥而健，忠诚食之，若传言炒驴肉丝，则是驴之余处取一卵烹以献。就是说这个王胆旺啊喜欢吃驴肉丝，所以家里边专门给他养了好多的驴，用最好的饲料养得肥肥的。那么等到他想吃的时候呢，就专挑肥的地方割一块来，就是活着把肉割下来。割下来呢，驴很疼，血流了一地，怎么办呢？用烙铁烧红了烫那个伤口，这血啊他就止住了。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王胆旺只吃活驴肉，不吃死驴肉，要求从驴肉割下来到炒成丝儿不得超过1刻钟，所以说厨师就发明了这个办法。他吃鸭子只吃甜鸭，这些鸭子要他的厨师专门饲养。怎么个饲养法呢？把鸭子放到大的黄酒坛子里边，让鸭子只有露在外面的脑袋能动，其他地方都不能动，这样养上一段时间，据说鸭肉嫩得如同豆腐一样。这样讲究的不止王胆旺一个人，在乾隆晚年很多大臣都像王胆旺一样，在生活上是穷奢极欲，比王胆旺更奢侈的人也是比比皆是。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早年间本来很好的官场风气，为什么到了乾隆晚年突然变坏了呢？其实啊，这风气变坏可是乾隆皇帝自己直接带动起来的。首先，乾隆大肆的收受贡品，带动了乾隆朝官场的送礼之风。什么叫贡品呢？就是各地臣子把当地土特产贡献给天子，让天子享受。上书与贡说，认土作贡，所以这是一项很古老的制度。乾隆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树勤俭之风以拒绝进贡而闻名。乾隆说自己身处富丧之中，无心享乐，所以不必进贡。这道诏书说明乾隆打算从严要求自己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但是到了中期，乾隆开始收受贡品。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因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60大寿，乾隆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臣，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此对进贡物品不得量存一二，挑几样收下来。那么我们要问了，乾隆对待贡品的态度，他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真的是因为两逢盛典不得不收吗？其实啊，肯定是不然的。这也标志着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很有成绩，可以一定程度上享受一下生活，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了。所以从乾隆十六年到乾隆45年左右，他一直收受贡品。不过这个时期他收受贡品是在历代惯例之内，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治国上，对物欲还是比较有节制的。然而乾隆45年，也就是乾隆70大寿这一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过呀，到了70岁，乾隆皇帝才发现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享受生活了，所以从这次办寿，乾隆就开始大肆的收受贡品。朝鲜使臣曾经这样记载说，乾隆45年70大寿的时候，他在大清国一路上所见的进贡景象，把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给惊呆了。他说，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万辆，每车银马骡6-7头，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每辆车用6-7头骡子拉着，上面都插着小黄旗，上面写着大大的贡字。因为车太多了，所以交通堵塞，到了晚上只能在路上就地休息。篝火相望，灵异动地，鞭声震野，就是说好几十里的路上都是进贡大车点起的篝火，一眼望不到边，好不气派。所以说乾隆45年70大寿，进贡浪潮席卷了整个大清王朝。而这次生日，仅金佛乾隆就收了1000多尊。那么在这次生日之后，乾隆收受贡品就更过分了，他对贡品的痴迷几乎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本来只有总督和巡抚才有进贡的资格，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3节。哪3节呢？分别是冬至、元旦，还有皇帝的生日。冬至啊，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为了多要一些贡品，乾隆宣布，我加恩给普通官员，只要是3品以上都可以进贡，1年3节的限制也被打破。除了3大节，端午、上元、重阳，大臣们也都可以进贡。除了这些之外，大臣们还琢磨着皇帝的心思，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理由。比如皇帝出巡经过的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所谓木兰秋险，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必见贡。皇帝提拔他，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的时候啊，
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供，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有的时候呢，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是没有借口，那怎么办呢？就干脆叫传办供，就是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正事儿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啊，这官员们进贡的次数就越多，所献贡品就越昂贵。那么这股进贡之风的兴起，也是打开乾隆朝腐败大门的一把钥匙了。送给乾隆的这些贡品，我们说每一件那都是价值连城啊。比如说乾隆喜欢那种镶了珍珠的大如意啊，大臣们呢每到节庆都给他进献。那么一柄这样的玉如意多少钱呢？档案记载啊，当时一柄不嵌珍珠的玉如意值银子4000两，而当时的广东珍珠价格，重1/4的珍�珠一颗值银子5000两，重1/5的则需7000两。如果大到像龙眼果那样的重3000的大珠，值22000白银。那么一柄玉如意少则10000两，多则30000两。而普通乾隆朝的官员俸禄一年不过是300-500两。那么给皇帝的进贡的钱从哪儿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老百姓出了。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也就是说有权进贡的大臣叫下属帮助其购买物品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儿光明正大，而且十分的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乾隆皇帝的无比热爱的意思啊。实际上呢，却成了乾隆朝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中的10000两，可能也意味着督府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100000两，而州县们呢，则完全有可能从老百姓那儿剥削了100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了。所以我们说乾隆晚年贪图享受，带动了乾隆朝整个官场的迅速腐败。那么聊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啊，说乾隆要是享受的话，为什么非要收贡品呢？这副作用多大呀？想要什么？他是皇帝吗？自己花钱买还不行吗？是吧？那么我要告诉您呢，自己买还真不行。为什么呢？乾隆啊，他没有钱。清朝的财政体制对乾隆有着严格的限制的。

咱们聊着乾隆朝的历史啊，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物，可能你也猜到了，这个人就是和珅。这个人的出现呢，和乾隆朝由盛转衰可以说关系是非常的紧密。那换句话说，和珅就是乾隆王朝由极盛到衰落的最直接的推手了。咱们以前聊过，乾隆皇帝大肆的收受各地官员送给他的贡品，甚至到了失态的地步。那有人说了，皇上想要享受，自己买不就行了吗？啊，为什么非得大臣送给他呢？我要告诉您呢，皇上自己买，这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乾隆他压根儿就没钱。他有人就说了，您这是瞎说啊，皇上没钱怎么可能呢？皇帝富有四海，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整个国库那都是他的呀。可能您说的呢是以前朝代或许可以这样，但是这清代就不是这样了。清代在中国的古代史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代，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现在啊，如果说您到北京啊，到这个明十三陵，还有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去玩玩啊，一对比，您就能看出来了。为什么呢？清代的皇陵啊，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那就是说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的太监数量一度达到了10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3000人。所以说啊，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上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那就是严格分开的。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焦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0: 属于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何雅看似骄纵任性，实则内心单纯善良。她喜欢和王宇相处的轻松氛围，慢慢对这个普通的打工人动了真心，态度也悄悄发生了转变。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5到第16集。
6: 我的美女老板。第15集。这几天印度那边跟王宇联络的程序员休假了，也没人接替他，王宇的工作量一下降下了不少，每天差不多有5-6个小时没有任何事情干。就这样坐在电脑前真的很无聊，上网也没什么意思，王宇差不多每隔10几分钟就会在办公室里转一圈，而且他每次去接水也都只会接一点儿，这样一会儿就喝光了，就又可以跑去再接，好消磨点时间。如果何雅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回报他姐姐付给自己的工资时，不知道会怎么样贬他。一上午的时间，王宇已经去了6趟饮水机那儿。第7次去的时候，他看见何毅正在不远处的一个格子里跟研发总监讨论着问题。何毅斜对着王宇，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很认真地讲着什么。王宇心想，不知道何雅认真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子，这丫头感觉好像就从来没有个正形。也许是服装的原因，如果给她穿上职业套装，再把头发给盘起来，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7: 王宇一边打量着何毅，一边在心里想着，自己最近好像想何雅想的太多了一点，什么事儿都会联想到何雅去。突然他注意到何毅手指上的花纹。
6: 哎，那是什么？不是礼拜天在肯德基里那个女孩子手上的凤凰花纹吗？怎么何毅也会对这样时尚的装饰有兴趣呢？
7: 王宇一门心思都放在了何毅手指上的花纹上，早忘了他还接着水，直到水从杯子里溢出来流到了他手上，他这才

0: 回过神来赶紧把水关掉。
1: 一转身，他就看见 Rachel 拿着杯子站在他身后，脸上带着些诡异的笑容看着他。完了完了，他肯定是想歪了。哎呦，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什么事儿都会被人误会。我刚才在想程序的 bug 呢，太出神了。你瞧，这水都溅满了。
0: 这很正常，艾玛那么漂亮，看得出神没什么怪的。啊，我理解，完全理解。
1: 王宇想，还是赶紧走开为妙。
0: 哎，王宇，据我所知，艾玛现在还是单身呢，你要把握住机会哦。如果成功的话，至少可以少奋斗10000年。对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1: 王宇落荒而逃，刚回到座位上就看见桌上多了一个数码相机的盒子，那是柯达新出的一款广角双镜头卡片机。
2: 这是什么呀？
1: 王宇跑去问隔壁的小弟张亮，这才注意到张亮的桌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盒子，已经被拆开了，张亮正拿着相机在玩呢。
2: 哎，王宇，说茄子。
1: 这是 Candy 刚发的，我们部门的每个员工都有，说是我们干得不错，公司给的奖励。哎，看见了吗？这相机可都是定制的，上面还有 Mastery 的标记呢。我看看。哦，是不错，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现钞。
3: 王宇转身回去，张亮在背后说，哎，王宇，礼拜五晚上艾玛请我们部门的所有人去吃晚饭，回去收一下邮件啊，里面有详情。
0: 礼拜五的下午，王宇没有去上班，因为他的居住证到期了，必须得去补办，不然他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什么的就都得停下来了。补办居住证比重新办一个还要麻烦，王宇提前2个月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到今天才准备妥当。没有户口可真是不方便啊，唯一让他安慰的就是办居住证请假公司不扣工资，不过要是公司能够帮他办那就更好了，人真是永远都不能满足的。
1: 办完了居住证后，离吃饭的时间还早，加上吃饭的餐厅又在陈浩住的地方附近，王宇就跑到陈浩那儿去玩了。陈浩是做销售的，每天在外面跑，偷懒很容易，反正他早就给自己实行了三休制，所以王宇知道他周五一准在家。他跟陈浩先是一起看了一部网络上的影片，看完了片子，他们俩轮流在电脑上玩起了 CS。 轮到陈浩的时候，王宇走到阳台上透口气，远处的街道上一个人影闪过，虽然看不清脸，可是单凭穿着王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何雅。他冲回屋子拿起了包，边说边跑了出去。
2: 陈浩，你一个人玩吧，我先走了。
0: 可惜电梯还在一楼，王宇急得直跺脚，陈浩紧跟着从屋里跑了出来。
2: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失火了还是地震了？
4: 何雅，我看见何雅了，就在马路对面。
0: 陈浩有些吃惊地看着王宇，摇了摇头。
2: 哎，王宇，你完了，你知道吗？你完了，你看你现在有多不正常啊！居然连 CS 都顾不上玩了。
0: 王宇白了陈浩一眼，跑出小区。何雅的身影已经快要消失在街道的转角了，嘈杂的街道掩盖了他呼喊何雅的声音，王宇只好拔腿追了上去。转过街道，不远处就是那家餐厅，何雅正朝着那儿走去。王宇飞快地赶上去，一个小孩拖着一辆玩具车在街道上乱跑，一个不留神差点被王宇踩到。王宇很慌乱地跳开，却撞倒了旁边的垃圾桶，于是他生平第二次倒在了垃圾堆里。王宇狼狈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不屈不挠地继续朝着何雅追了上去。终于在俱乐部的门口，他追上了何雅。
4: 何雅，哎哎。
0: 何雅转过身， 脸上的表情有些吃惊。
4: 真巧啊，居然能在这儿碰到你。
0: 何雅的眼角带着一丝笑意，指了指王宇的头顶。你头上这是最新式的帽子吗？
4: 啊，帽子？
1: 王宇愣了一下，伸手去头顶摸了摸，一小块香蕉皮掉了下来。
2: 王宇的脸马上就变得通红，真不敢想象刚才自己竟然顶着香蕉皮在大街上狂奔。
0: 这时 Rachel 从餐厅里走了出来。啊，艾玛，你到了。
2: 这下王宇的脸更红了，心说自己真是个笨蛋，早就应该想到是何毅才对啊。可是也不能全怪自己，谁让何毅今天穿得跟何雅一模一样的。
1: 何毅笑着对王宇说，
0: 我们进去吧。
1: 王宇跟 Rachel 跟在何毅的身后。 Rachel 悄悄地对王宇说，
0: 对不起打扰你了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
2: 别胡说了，只是凑巧而已。
0: 凑巧？连垃圾桶都给撞翻了还凑巧呢？
2: 我哎，这一下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因为是跟大老板一块吃饭的缘故，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不过饭局真是一个活跃气氛的好场合，慢慢的大家伙就都开始放松起来，胆儿大的都已经开始问出这样的问题了。
2: 艾玛，你有男朋友吗？
0: 没有。
2: 哎，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0: 有啊。
2: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0: 你们觉得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2: 我们觉得那没有三头六臂也得会七十二变吧。
0: 他其实很一般了，嗯，跟你们差不多。
2: 差不多？你是说个头差不多吧？
0: 没有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而已。
2: 普通的工程师啊？哎呦，那不是成了鲜花插在那个什么上了吗？
0: 大家的脸上都是不相信的表情。这时二姨打电话过来了，背景的声音很吵，应该是在街上。二姨说了句什么，王宇一点也听不见。
2: 二姨，你大点声，我听不见，这太吵了。
0: 二姨的声音好像大了一些，可是王宇还是听不见。
2: 哎，二姨，再大声点好吗？
0: 这会儿背景的声音已经小很多了，估计是二姨走到什么安静的地方去了。我说我看见你女朋友跟别的男人逛街呢。
2: 二姨这次看来是运足了气，绝对佛门正宗狮子吼，王宇的耳朵都被震得嗡嗡直响，大家伙都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这下可真够尴尬的，不要在公共场合接电话，这真的是绝对真理啊。
0: 王宇赶紧站起身来跑了出去。费了半天唇舌，王宇总算让二姨相信他没有在玩什么四角恋爱。
1: 何雅又失踪了，吃完那顿肯德基之后三个星期了，和王宇又断了联系，似乎那顿肯德基就是他最后的晚餐。可是这次王宇不想坐以待毙了，虽然他知道他和何雅之间的差距比生与死还要遥远，如果自己去追他，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举动。但是人活在世上，如果从来都没有疯狂过，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应该怎么追求女生呢？王宇这才发现活了25年了，在这方面居然还是空白，还是只能去找陈浩。毕业以后，这小子3年失了16次恋，单从次数和时间来看，不管是速度还是效率，这小子追女生的本事都可谓是一流。
0: 陈浩怜悯地看着王宇，
2: 相信我，王宇，你跟他是不可能的。
1: 像她这种超级爱玩又超级爱花钱的女生，你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她。你跟她姐姐的可能性我看都要大得多。我知道想一个人很难受，不过呢，时间会帮助你的，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王宇和陈浩激烈地讨论了两个小时，这就是陈浩得出的最终结论。王宇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真理始终站在陈浩那一边。唉，好吧，我放弃。
0: 王宇叹了一口气，仰躺在了沙发上。
2: 怎么可以放弃呀？去追呀！
0: 这时方海突然从卧室里窜了出来。
2: 哎，王宇，我是忍了你很久了啊，你简直就是男人的耻辱啊，人家女孩都送上门来了，你居然还往屋外跑，还有你居然还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劝王宇放弃。要不是已经知道你跟他是好哥们儿，我还真是要怀疑你小子是别有用心。
0: 听到方海指责自己，陈浩反唇相讥，
2: 你才是别有用心吧，就想看着别人的笑话。
0: 方海没有继续和陈浩打嘴仗，转向了王宇。
2: 哎，王宇，一个女孩她要是对你没有好感的话，哎，她要你电话干嘛啊？甚至还一个人跑到你住的地方来找你陪她逛街。也就是你换了我早就功成身退了。
0: 什么叫做功成身退呀？王宇心想，方海这家伙就是满脑子的邪念。不过总的来说，自己还是很喜欢他说的这番话。而陈浩显然很不满意方海对他结论的否定，反驳他。
2: 哎，这顶多能说明那女孩喜欢跟王宇一块玩而已。你有听他在徐焕恩面前的表现吗？还有那女孩怎么对待那些玫瑰花的，那才能叫喜欢。
0: 方海辩驳说，
2: 我当然听到了。所以你们就觉得没戏了？嗨，你们的爱情智商简直为零，真不敢相信你们居然也是大学毕业啊，这可是唯一可以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何雅客厅里的花瓶在插花之前是空的，对不对？陈浩也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王宇。是空的？那又怎么样？这有什么关系啊？哼，
5: 惯用的伎俩，惯用的伎俩。
2: 哎，听我说啊，
5: 男人是天生的猎手，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就留给我们的基因，所以男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哎呀，可惜总会有些男人的基因退化，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慢慢的丧失了野性。对于这样的男人，要想重新激发他们的斗志，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给他找一个对手。要我说，徐焕恩就是那个对手。哎呀，唯一遗憾的是啊，何雅找的这个对手太强了点，反倒把你小子给吓住了，你瞧瞧。
0: 如果说方海像福尔摩斯的话，陈浩则扮演着华生的角色。
2: 哎，你根据什么得出这结论？就靠那一空花瓶？当然了，用用脑子。那个徐焕恩每天都送花过来，对吧？如果何雅都能很认真的对待，那么那个花瓶它怎么可能是空的嘛？啊，里面应该有昨天的花才对，为什么没有？只能说明以前的花都被他扔进了垃圾箱。换句话来说啊，何雅小心翼翼地处理那些花，也就是做给你小子看的。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给你看？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0: 王宇心说，方海分析的也太有道理了。不过，我不太确定是真的有道理，还是因为方海的分析对自己有利。而陈浩还是不太相信，他质问方海：“
2: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你知道何雅的情况吗？
5: 他跟王宇这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呀？
3: 嘿，就是没有理由，那才是真正的喜欢啊。
5: 哎，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你回答说因为他有钱，那肯定会被人鄙视。如果你回答说因为他对你好，对你体贴，没有人会鄙视你，可是这还是不能算是真正的喜欢，因为你对对方有所求。真正的喜欢就应该是单纯的想见到对方，就是想跟对方在一起。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喜欢他，没有理由，喜欢就是喜欢，这才是真正的不带一丝杂质纯洁的感情啊。
0: 说这些话的时候，方海的眼睛里闪动着圣洁的光芒，真是想不到这样的话居然能从方海的嘴里说出来。王宇和陈浩有些发愣地对望了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一直都笑到眼泪流了出来，而陈浩更是笑得从沙发上掉到了地上。
3: 陈浩看着粘在裤子上的瓜子皮儿，咧着嘴说，
5: 哎呀，我的裤子，这可是我刚买的，可是我觉得这完全值得啊。
0: 方海有些发怒了，
5: 你们就笑吧，啊，笑吧，等到何雅真的牵了别人的手的时候，有你小子哭的时候。
3: 说完方海就往卧室里走，王宇赶紧抓住他，
4: 哎，这大哥大哥，我错了，哎，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0: 方海大人有大量的坐了下来。
5: 好，听我说，很简单，马上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
4: 啊，现在啊？
5: 当然现在，爱情永远都来得太晚，马上打。
4: 那，哎呀，那可是我说什么呀？
5: 说什么？哎呀，不要告诉我你还从来没约过女人好不好？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跟你住在一起。

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命运巧妙的轮转，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偶尔会撞见何意温柔细腻的一面，打破了他对女老板高冷刻板的印象。他渐渐发现，这位冰山总裁也有不为人知的温柔时刻。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9: 我的美女老板，第16集。很简单，马上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哎，根据你的情况，最好的借口就是约他出来打乒乓球什么的，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情况要是不对呢，那你就说纯粹约他出来玩也可以。
10: 王宇掏出手机。
9: 哦，那好吧。
10: 而陈浩却叫住了他。
9: 哎，王宇，我可是最后一次劝你啊，一旦打出这个电话，那你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方海在一旁催促王宇说，哎呀，快打快打，相信我没错的。王宇深吸了一口气，调出何雅的电话号码，却迟迟的不敢按下拨号键。一旁的方海一把抢过了手机，替王宇按下了拨号键。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你干什么呀？我还没准备好呢。而这时候，方海已经把手机递了回来，用口型告诉王宇，电话已经接通了。
11: 喂，是何雅吗？我是王宇。
10: 有什么事儿吗？
11: 啊，是这样的，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我想我们俩可以一起。
10: 哦，我没空。
11: 哦，那明天呢？
10: 没有。
11: 那下周
10: 没有。
11: 再下周呢？再下下周。哦，那打扰了。
9: 现在轮到陈浩得意了。怎么样，没戏吧？我就告诉你们，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呢你就至少可以死心了。
10: 在一旁的方海大惑不解。
9: 没道理啊。
10: 陈浩开始试图把丢掉的面

0: 子都捡回来。
1: 有什么没道理的呀？你就凭一个空花瓶就在那儿胡乱猜，那可能徐汉平时就把花送到别的地方呢，也有可能前一天的花插在卧室里了，太多可能了吧。并不仅仅是花瓶好不好，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比如
0: 两个人唇枪舌剑地展开了大辩论，才说了几句，王宇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竟然是何雅打过来的。
1: 你们俩别吵了，何雅打过来的电话。
0: 王宇很激动地指着手机，都忘了去接。方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1: 笨蛋，快接电话呀。
0: 王宇再次深吸了一口气，让狂跳的心平静下来。他这才把手机拿到耳边。陈浩和方海两个人的脑袋也紧紧贴了上来。
1: 喂？
0: 王宇的话打着颤，何雅的口气却一如既往的生硬。20分钟以后，你到你二姨俱乐部对面的咖啡吧来吧，我在那儿等你。如果你迟到一秒钟，我就走了。
1: 啊，20分钟，这怎么可能？
0: 何雅根本没给王宇说话的机会，就把电话挂了。
1: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0: 方海显得比王宇还高兴。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力。
0: 王宇可顾不得高兴，从他这儿到二姨的俱乐部要20分钟赶到，坐公车是不要想了，就是坐出租也得一刻不能停才行。王宇飞一般地跑出小区，马路上车流滚滚。上海市一共有45700多辆出租车，可是现在他却连一辆空的都看不见。没办法，一边等一边跑吧。王宇拔腿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举着一只胳膊招呼出租车。幸运的是，没跑多远，一辆出租车从后面追了上来。
1: 小伙子，有急事吧？
2: 是啊，师傅，我去海岛咖啡吧。
1: 哦呦，约会迟到了吧？是要见女朋友的吧？
0: 王宇点了点头，虽然不是真的见女朋友，可是他实在不想否认，偶尔自欺欺人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1: 哎呦，年轻人，也不用急成这样子好吧？这么热的天，还在太阳底下跑步。哎呀，跟你讲啊，女孩子不能太娇惯了。你说你们现在的男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听女人的话啊？哎，这要搁在20年以前，有大老爷们为了见女朋友急成这样子的吗？哎，你就说我家里那位好了。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借给他两个胆，哎，他也不敢这么使唤我的。
0: 这位大叔可真够健谈的，要是在北京这没什么稀奇，随便拉一个的士司机都能上下5000年从中央到地方给你大砍一通。不过这可是在上海，一般来说的士司机都不太爱说话，这位大叔更像是从北京过来的。大叔一路上都跟唐僧一样在那儿喋喋不休，可眼看快到的时候，车却罢工了，冒着黑烟在路边抛锚了。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小伙子，也没剩下多少路了，要不你走过去吧。啊，这车钱我就不要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3: 王宇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咖啡吧时，已经迟到了5分钟。让人欣慰的是，何雅还在那儿，还没有走。
2: 对不起，路上出租车抛锚了。
0: 所以你就跑过来了。
2: 对。
3: 王宇心说，他哼什么呀？难道是怀疑我在骗他吗？可是我脑门上的汗，那可是确确实实的汗啊。何雅今天真的有点不对劲儿。电话里声音就不大高兴，现在见了面脸色也不大好，也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1: 王宇有些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咖啡。
3: 自打他坐下来以后，何雅就一直专心地搅拌着手里的咖啡，再也没有说话。王宇也一时找不到什么话题，两个人就这么沉闷地坐在一起。这个时候王宇想，得说点什么了。

0: 这讲个什么段子？何雅却开口了，话里有些生气。
1: 男人都是这样的吗？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对这个女的百依百顺，可是一转身就愿意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做任何事情。这种行为，男人难道不觉得很可耻吗？
0: 王宇的身上还在冒着汗，可是他的心里已经拔凉拔凉的了。顶着这么大的太阳，跑这么老远来，就是为了听他对徐焕恩的抱怨吗？唯一让王宇感到安慰的是，看来徐焕恩跟他弟弟还是有点相像，毕竟是双胞胎嘛。可是王宇还是感到无比的失望，于是他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明知道这个男人是这样，女人又为什么还要跟他见面呢？与其说是男人无耻，不如说是女人在纵容男人的无耻，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更加无耻。
1: 那照你的意思，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女人的错了？
0: 当然了。哎，知道有句话怎么说的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坏人这么多？因为懦弱的好人太多了。男人的这种行为就像是树苗，只有在女人纵容的土壤上才能成长起来。错在哪儿？你说，当然是在土壤上嘛。
1: 这可是你说的。
0: 何雅气得咬牙切齿，王宇这才有点害怕起来。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还在这儿劝何雅忍受徐焕恩的这种行为吧，这完全违背他的本性。
1: 正在这时，一男一女走了进来，来的人竟然是徐仁恩和杨小兰。当务之急当然不是跑过去问为什么，而是不能让徐仁恩看见王宇和何雅在一起，要不然杨小兰的工作就又要因为王宇而没了。王宇赶紧趴在桌子上，顺便把菜单竖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光是把自己挡住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何雅也藏起来。他小声地哀求何雅说，
0: 何雅，帮一下忙好吗？不要被他们看见。
1: 何雅朝那边望了一下，脸上顿时乌云密布。你还要我也躲起来？你这个混蛋。
0: 王宇完全不明白何雅为什么要因为这样一件小事生这么大的气。不过谢天谢地，尽管何雅怒气冲天，他还是侧过脸，撑起左胳膊，让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侧面。
1: 一楼已经没有位置了，所以徐仁恩和杨小兰只是望了一眼就往二楼上去了。王宇松了一口气，何雅已经在叫服务员结账了。
0: 我来付吧。
1: 不用了，各付各的。
0: 王宇还想再坚持一下，可是看见何雅眼睛里露出的凶光，于是把道口的话又咽了回去。不过很快他又开口了。何雅，
1: 我说了各付各的，你聋了吗？
0: 我是说你能不能把我的也付了。
1: 王宇出来的时候太急，居然没带钱包。刚才的士司机没要他车费，所以他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站在一旁等着结账的服务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又赶紧忍住。就连一直怒气冲冲的何雅的脸上也掠过了一丝笑意。
0: 出了咖啡吧没走多远，何雅停住了脚步，转过身面对着王宇说，
1: 王宇，以后不要再找我了，我也不会再跟你见面的，就这样结束吧，再见。
0: 说完这些，何雅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啊，就这样完了？我的恋爱人生也太失败了点吧，还没表白呢就被人给拒绝了。王宇垂头丧气地走了回去，因为身上没带钱嘛，坐出租车当然没问题，可是现在还坐出租车太亏了。刚进屋，沙发上坐着的方海和陈浩就一起蹦到了王宇面前。哎，怎么样怎么样，快说说。
1: 王宇没精打采地把结果说了一遍，陈浩为自己的高明洋洋得意。
2: 哎，怎么样，我早说过嘛，其实他打电话过来我就猜到了，他是要跟你做一个了断而已。哎， 你非得听。

0: 方海的。
1: 哎，做销售说的话也能靠得住吗？
2: 陈浩这家伙也太得意忘形了，他居然忘了他自己也是做销售的。而方海显得比王宇还不愿意接受现实。
1: 这不可能啊。不对，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2: 陈浩摊开右手。
1: 哎，少废话少废话，给钱吧啊，给钱。
2: 方海很不情愿地摸出了100块钱交给陈浩。王宇心想，这两个家伙居然拿他的约会来打赌，这也能叫朋友吗？当然不是了。这时方海突然叫住正往卧室里走的王宇。
1: 哎，王宇，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哎，我打算先睡一觉，然后再出来跟你们算拿我打赌这笔账。哎，我是问你跟何雅打算怎么办，难道你就这么放弃啊？那不然还怎么办啊？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可不想做那种很烦人的追求者。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放弃啊？告诉你，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追女孩子的关键就在于两个字，死缠烂打，你懂吗？
2: 这好像是四个字。
1: 哎呀，你听我说，那个女生说不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不，只有当他们说呸的时候那才是不，所以不要放弃，听我的，再约她一次。
2: 听到这儿，王宇盯着方海看了好一会儿。
1: 方海，你是想把输的钱再赢回来，对不对？
2: 陈浩把话接了过去。
1: 哎，我不介意再赢一回啊，这个也不全是，好不好？哎，王宇，说真的，第一次看见你们俩，我就觉得你们俩真的很般配呀。这话我爱听，可是我还没笨到要去相信。方海看来是非要赢回他那100块钱不可。哎，王宇，那你至少得去问清楚他为什么不想再见你，死也要死得明白，是不是？哎呀，好了好了，方海，不用费心了，我要睡觉了。
2: 王宇没心情再听下去了，他一个人进屋睡觉去了。人的确是很难死心的，尤其是像王宇这样没心没肺的家伙。事实上，他睡醒之后就有给何雅打电话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才行。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合适呢？王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生日，这样他至少有借口可以送给何雅一个生日礼物，然后如果何雅心情好的话，他就可以再约他一起吃饭或者看场表演什么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何雅的生日还没有过，不然那就得等上一年了。所以首要问题就是搞清楚何雅的生日是哪天。这个倒容易，找 Rachel 问一下何毅的生日那就可以了。
3: Rachel 很配合地告诉了王宇何毅的生日，并且自告奋勇地要给他当参谋挑选何毅喜欢的礼物，王宇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很幸运的是，何雅的生日竟然是2周以后的礼拜六。更幸运的是，二姨也打电话过来说杨小兰的工作已经找好了，这一下王宇不用再担心让许仁恩碰上了。还能有这更完美的事吗？长这么大，王宇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至于礼物嘛，项链、香水，当然不，送给何雅的礼物一定要非常特别才行，所以他在网上订购了一幅《百万宝贝》中主角斯旺克戴的拳击手套，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当然是仿制的，真的他可买不起，而且真的也早就被某位有钱人买走了。虽然是假的，加上运费也花了王宇不少，王宇那个已经用了4年的手机只好继续服役了。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日本的空手道表演，王宇去买了2张票，如果何雅还愿意见他的话，他俩也许还可以一起去看看表演。如果何雅真的不愿意见他，那就希望剧场能够接受退票。
2: 礼物是选好了， 什么时间去送，这是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应该在何雅生日来临的第一时刻送过去才对。可是那就意味着半夜12点，何雅那会儿多半都睡了，要是去敲门，一定会被暴打一顿的。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尘封的漫生湖背后藏着怎样的往事？过往的家国伤痛又该如何化解？请听《筑草为城》第7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4集。茶博馆对面宾馆里召开的茶文化研讨会上，正在进行中日茶道冲泡表演。中方的茶博士中，有杭家茶室传人杭业生，他是作为华家池农业大学茶学系中一名年轻的女教师的身份出场的。盼姑婆把她那手冲泡茶的绝活都交给了业生，叶生也把他的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琢磨茶艺上了。而日本方面出场的茶道专家中，则有一位年届六旬、头发全曲的女士。从她今天的容颜之中，依然能够看得出她当年的端庄美丽。她的表演与众不同，华丽的和服配以现代钢琴协奏曲，茶具灿烂夺目，动作近乎于舞蹈，与日本传统茶道中那种克制枯寂的最高境界距离甚远。德图注意到台下坐着的那些日本茶人中，有一些不禁以怕捂嘴轻轻笑了。德图想，也许这在日本国乃是一种离经叛道之举吧，这是一种故意的自觉的世俗。他记住了那个名字，小哭小河。表演结束之后，德图却没有再看到过他，后来他渐渐地把他忘了。自1992年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中国常德召开，1994年8月第三届在中国昆明召开，1996年第四届在韩国汉城召开，1998年第五届又将回到中国杭州。整个夏天，杭德图一直很忙。作为资深茶文化研究专家，他被会议有关方面聘为顾问，但他在人们眼里始终不是一个完整纯粹的茶界中人，而在 史学界，他的研究几乎就属于雕虫小技了。相比而言，杭汉妇女作为茶叶专家，在国内外茶界的影响更为人知。所以，当一封寻人启事般的来信寄往国内时，作为收信人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先生，首先还是派人把此信交给了专家兼官员杭迎双女士。信正是那位名叫小哭小和的日本女子从京都寄来的。她是日本茶道百合流派创始人，从前是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后来倾其家产从事茶道，十年之后创立了自己的百合流派，并开始了和中国茶界的频繁接触。此次她的茶道表演团也在被邀请之列，会议将在1998年10月间举行，但小哭小和却突然来信，说自己想在会议之前先赶到杭州，并希望会长先生帮他寻访他那死在杭州的父亲的有关情况。在创建中国茶叶博物馆中的国际和平馆时，小哭小和出过很多力。该馆一旦建成，全世界茶人将在产茶大国中国拥有自己最大的活动中心。在日益发展的茶文化活动中，这无疑是一件可以入史的大事。会长先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正是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知道小哭女士的父亲是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军人而死在杭州的。小哭小和正是为了赎父亲的罪孽而选择了和平之饮的茶道，并从此走上了中日友好之路。是出于某种直觉，德高望重的会长先生想到了有着日本血统的杭汉妇女。曾经担任过政协主席的会长先生对茶学家杭汉比较熟悉，因此也认识了杭家的后起之秀杭迎双。父女二人父亲已经老了，依旧偏重于他的茶叶栽培学，而女儿的本业则在茶叶的综合开发利用。会长很快就把信转给了他们。迎双立刻把信送到大哥德图处，也是凭着一种直觉，他觉得这位女士和杭家将会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德图拿到此信，粗粗一读，就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转至爷爷处，还没读完，杭家和就不再让孙女儿读下去，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樱花树下头发蜷曲的少女，尽管和今天的六旬老妪相去甚远，但德图还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天夜里，他和爷爷谈了很久。爷爷告诉他，小哭投湖之前的确是留下过一点东西的。他除了归还慢生湖之外，还在那湖里放了一块怀表，怀表上刻着“江海湖峡赵继克”七个字。他亲眼看见过，是盼儿给他看的。德图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说这块表一直就在盼姑姑手里？还有那把慢生壶。爷爷闭着眼睛回答，可我们那么多年了，再没有看见过那把壶呀。德图不免疑惑，倒是正在美院工艺系进修的杭瑶想起来提醒说，我倒是记得爸爸说过，他帮着胖姑姑埋过一把壶，壶里还有一块表。方月作为中国瓷器专家，正在美国巡回展出中国古代瓷器精品，一时半会儿的哪里回得来。倒是杭瑶又想起来了，爸爸好像还说过，那天埋壶祭草姑婆也在的，还有布朗叔叔也在场。可是眼下祭草和布朗不在，这一家子真是能走。布朗在云南不说，祭草和萝莉却又跑到东北老家去了。

0: 他们俩也已是古稀之年，一生颠沛流离，多少有他们那些经历的人活不到一半就呜呼哀哉了，有几个能像这对夫妻那样越活越新鲜，仿佛下决心要把青春夺回来一样。平凡以后，他们两个就开始了国内大旅游，一年去一个地方，补发的钱全让他们花在路上了。好在嘉禾有他们的电话号码，立刻就让德图拨过去。巧得很，接电话的正是杭继草。他听了他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继草说，
1: 你们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满生湖是祖上传下来的，谁不知道它的贵重，那么些年埋在土里谁也不提，为了什么？你们也不想想，盼儿一辈子没嫁人，她不就为了图一个清静，现在来了一个日本女人，就算她是那个小哭的女儿，也犯不着我们再去为她效劳。她爹是个什么魔鬼，把我们行家害成什么样了，血海深仇啊，你们不记得，我和大哥可记得呢。
0: 说着说着，季草激动起来了，声音里就有了哭腔。
1: 你们看看爷爷那只断指，就不会再去动这种脑筋了。
0: 接过季草姑婆这样的电话，连已经倾向于小哭小和的杭德图也开始动摇了。至于瑶瑶，她和比她大一点的德图、迎霜以及再小一点的叶生一样，对此事完全是一无所知。但专门从事紫砂壶制作的工艺师杭瑶对这只慢生壶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可真是想一睹为快呀。杭瑶很早就知道自己本没有杭家人的血缘，美国倒是有他的亲奶奶，奶奶虽然死了，但留下了一笔遗产，还有那个美国飞行员埃特，他父亲这一次就是在老埃特的安排下去的美国。但忘忧表叔对这件事情几乎完全无所谓，他本来可以随爸爸一起出去，老埃特甚至专门给他发出了邀请，但忘忧表叔谢绝了。瑶瑶想，忘忧表叔留在国内，不能说跟他的首次紫砂壶展没有关系，他现在一心希望自己的这次紫砂壶展能获得成功，不辜负老人们对他的一片苦心。他想，若他有那么一把慢生壶，哪怕借来几天摆一摆，也是壮他的形色。他是杭家人，他叫杭瑶啊。那天夜里，他把他的心事告诉了他的新婚妻子叶生。第二天，他们直奔龙井山中，他们在那个已经完全破败了的佛门小院内徘徊了很久。他们看到了那两株经历了800年沧桑的宋梅，他们还看到了那片破庙深处的山泉。山泉旁倒是长着一些茶棚，可是有谁知道那把慢生壶究竟埋在哪一株茶棚底下呢？叶生摇着头对瑶瑶说，
1: 不，我不能对盼姑婆要求这个，她把我一手拉扯大，我不能挖她心里的痛处。
0: 杭盼又回到龙井山中他从前的居处，每个星期天他依旧到城里的教堂中去，他的生活可以用一成不变来形容。叶生看着那半坡的湿风茶，眯起了眼睛说，
1: 文革结束时那个人自杀，他的女人也跟着一起死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家里人从来也没提起过，你还记得吗？连你也不提。
0: 瑶瑶知道叶生说的那个人是谁。
2: 那时候你才几岁，能记住什么？再说他也没有养过你一天，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盼姑婆因为能够养你，她是很幸福的。
0: 叶生的眼眶里开始迎上了泪水。
1: 你说的不对，我并没有什么都忘记，

0: 那时候我已经不小了，我还能记得那天夜里那个人来找我和爷爷的样子。他喝了很多酒，连站都站不住了。那年秋夜，人们正在大街上狂欢，吴坤最后一次来见他的女儿。在此之前许多次都是他悄悄地跟在后面，没有让他和行家人发现，这一次无所避讳了。他是在大门口碰到行家和的，叶生正要领着他到清河坊十字街头去看游行队伍，他们在夜色中的骤然相逢，显然令家和吃惊。吴坤说，求你们一件事情，等德图回来把这些资料交给他，我今天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的，那年我去海岛前专门为他搜集的，当时没留下，现在毁掉了也可惜，德图以后一定用得上的。他勉强地说着，声音很轻，仿佛气力已经用尽。嘉禾明显地犹疑一下，推了推叶生，让他过去拿。叶生迟迟疑疑地走上前去接过那个大信封，突然他被吴坤一把抱住，只听吴坤嗫嚅道，女儿，女儿，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啊。他的嘴就亲在了叶生的小脸上，吓得叶生大声尖叫，太爷爷太爷爷地狂叫起来。嘉禾血一下涌了上来，大声叫着扑上去，一把夺过了叶生，一边叫着，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的路走到头了，你们的日子过到头了。吴坤仿佛并不在乎老人的怒喊，他立刻就清醒过来，放开了叶生，站着不动。嘉禾携着叶生退回大院，狠狠地关上了大门。不知道过了多久，门打开了，嘉禾一个人走了出来。他轻轻地问，你还在吗？我在，吴坤回答。我眼睛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刚才说德图能回来？你说的对，我们的日子过到头了，你们的日子开始了。
1: 吴坤苦笑了一下，答非所问。他突然觉得万分疲倦，他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已经没有必要说了。
0: 你想走？
1: 嘉禾仿佛感觉到了什么，问道。
0: 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吴坤说。
1: 嘉禾沉默了，他在掂量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0: 你手里拿着什么？
1: 吴坤突然问。
0: 茶。我还以为是酒呢。
1: 吴坤苦笑了一下。嘉禾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星夜来访的年轻人，他仿佛听到了叶子为他专门去打酒时的急促的小碎步子。一阵锣鼓和口号声再一次潮一般的涌过，然后重归秋夜的寂静。他们听到了几只秋虫在墙角的颤鸣。
0: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老人终于问。年轻人想了想，抬起头来说，
0: 无可奉告。
1: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就走入了秋夜，一会儿就消失在

0: 黑暗中。黑暗中的行家老人手中捧着一杯茶，他们的对话门背后的夜声全听见了。现在慢生壶静静地躺在老人的怀里，壶中的那只怀表盼儿亲自给小哭女士送去了，他们此刻该正在泛舟湖上吧。壶是忘忧亲自起出来的，行家人并不知道他和盼儿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交流，只知道没费什么口舌，盼儿就领着忘忧来到埋慢生壶的地方。起出壶来之后，林忘忧又陪着盼儿一起去见小哭，他知道没有他的陪伴，这次对话将是不能成行的。守林人林忘忧已过天命之年，像一杯茶那样并不让人时时记得，他守在山中仿佛就是等着山外人的召唤，一旦大事了却，他便重归山林。他是最懂行家河的人，当德土打电话告诉他爷爷希望他回一趟杭州，他几乎什么也没有问，第二天早晨他已经在嘉禾的面前了。嘉禾双眼模糊，他闻了闻空气说，忘忧啊。忘忧带来了山中的气息，嘉禾闻得出来，他说，忘忧啊，茶博馆的国际和平馆要揭幕了，今年十月要来千把个国际茶人呐。茶叶博物馆的一切大事情他们行家人都知道，杭德图是他们的特约研究员。忘忧说，大舅你说吧，要我做什么？嘉禾想了想才说，去找找盼儿吧。他知道只有忘忧能够说动盼儿，只有忘忧才有资格去说。轮椅行至茶叶博物馆的入口处，行家河让他们把车停住，他遥看着前方，看到了前方那片朦朦胧胧的又红又白又绿的云中仙境一般的地方。他指了指那个方向问，这就是茶叶博物馆吗？德图和叶生都点头称是，行家河也点了点头说，和我20岁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叶生惊讶地看看行家河，小声问，太爷爷，你80年前就看到过茶博馆了？行家河点点头，举起那只断了一个手指的手指着前方，很慢很清晰地说，那天你赵太爷把我从山上接下来，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他，红的白的绿的，和我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叶生紧张地看了看父亲杭德图，父亲并没有他的紧张，他松了一口气又问，那别人也看到了吗？杭家和摇摇头，没有再回答重孙女的话，他只是指了指前方，然后把慢生壶又往怀里揣了揣。微风吹拂茶山，茶烧就灵动起来，茶的心子里鸟儿就开始歌唱了，茶园仿佛涌开了一条绿浪， 推送着他们，缓缓地就朝他们想去的地方驶去。无声之中，独闻鹤烟。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入魂，书写百年风云变幻，饱含赤诚爱国初心。稍后请继续收听105阅读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啊，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即将进入新的故事，为您播讲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这部小说通过方鸿渐的浮沉际遇，道破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逃离的人性宿命。请听《围城》第一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5: 第一集。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始着，但是太阳

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他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泼泼地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她，嚷着要打她嘴巴，一面叹气道：“哎，她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吗？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昏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哼，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功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嗯，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坐，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传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得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未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未婚夫出的。”孙太太道：“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吗？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卫。孙先生告诉了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未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尽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女学生，打扮也够丢人。”那小孩子忽然向他们椅子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她只穿飞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镂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许

0: 这是最合理的装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鲍小姐走来了，招呼他们俩说，你们起得真早啊，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鲍小姐本想说睡得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他忙解释一句道，啊，这船走的真像个摇篮，人给他摆的迷迷糊糊只想睡。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外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睡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她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下来，给鲍小姐打了一下，她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他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声不响，免得吵醒你。你跟我讲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他不愁彩，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敷衍。苏小姐早看见这糖惠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时用的方糖，她鄙薄鲍小姐这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眼梢却瞟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心里骂她无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
1: 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在他们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小弟弟好，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一声。
0: 苏小姐笑道，快去吧，不怕人等得心焦吗？
1: 方鸿渐红了脸傻笑，便撇下苏小姐走去。
0: 苏小姐明知留不住她，可是她真去了，倒怅然有失，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她忍不住一看，方鸿渐正抽着烟，鲍小姐向她伸手， 方鸿渐

0: 人掏出香烟匣来，给他一支。包小姐衔在嘴里，方鸿渐手指在打火匣上，做事要为他点烟。鲍小姐忽然嘴迎上去，把咸的烟头凑在方鸿渐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支烟点着了。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其实苏小姐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舱又有半天吵嘴，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
1: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的，方鸿渐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的，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方鸿渐虽然现在27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的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

0: 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危急时刻，是谁在大喊容舒儿？格列鼓励舒儿活下去，她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梦落大唐》第46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6集。
4: 我完全呆住了，从来没想过这个一向对我憨憨笑着的侍从竟有着那样的心思和渴望。忽然俩人的身子又沉了一沉，格列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抱住我腰的手腕紧了一紧，脸被紧紧贴在了他的胸膛之上。之所以抱得更紧，只怕是撑下去的把握更小了吧。格列，你知道我的事儿吗？其实我早就该死了，你放下我吧。格列忽然吼道。你闭嘴，小姐，你记着，我不要你死，我要把你扔回到悬崖上去，只是担心扔不准，担心会伤着你，担心你不能活着走下去。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你会活下去，笑着活下去。是多长时间之前，也有人曾这么跟我说过，要我活下去，幸福地活下去。我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泪水已经湿透了格列的前襟。透过点点泪光，分明看到格列晶莹的眸子含着沉静的笑意。如果我死了，我宁愿带了小姐的笑走，也不愿带了小姐的泪走。不，格列，别这样说，我以后会笑，可我们都不要死，我也不想死。格列，我哭着却不敢放声嚎啕，只怕动弹多一点，我俩人一起掉下去。只是好生的奇怪，为什么这次遭遇生死劫难，我竟一点预兆也没有？难道受辱之后，灵魂已沾上了太多唐朝的污浊，再无法去感应那些不属于尘世的义务了吗？荣舒儿，荣舒儿，我又有幻觉了吗？这杳无人烟的山崖上，会有谁在叫我？但格列的眼睛却亮了，亮得出奇。他嘶声地吼道：在这里，荣舒儿。声音更近了，居然不是幻觉，而且那声音好熟悉。

烈的眼睛更亮了，可他够着悬崖的手却在他松了口气时猛然的滑落。我的身子正要往下坠时，只听得格列喊道：接着他！我被举起来狠狠地抛上山顶，而送我上去的推力却将格列的坠下之势催得更急速了。我听到格列还在空中叫道：小姐，你的命里有我的一半，要替我好好的活着。声音还在山中回荡时，我已被一个人稳稳地接到了手腕里。可我已经顾不得是谁的手腕了，我挣脱下来，连爬带滚爬到山岩边，哭叫着：格列，格列。格列的影子早已不见了，云霭茫茫下是无数青石般的岩石，再看不出格列掉在了哪里。格列，格列！我痛哭着直往崖下爬去，却被一个强健的手腕拉住，脱离了悬崖边缘。荣舒儿，荣舒儿！那人也有些哽咽地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哭了？穿过哭得红肿迷蒙的眼睛，我终于看清楚了来人，原来竟是何干成绩，一个要我笑着活下去的人已经永远睡在冰寒的洞岩之中，另一个要我幸福活下去的人正紧紧地拉住我，拽在他的身边。我倒往何干成绩的身上，再没法保留一点矜持，疯了一般地哭倒在他怀里，悲痛凄厉而又无助地哀嚎着，像受尽伤害的离群野兽。那个我从没正眼细看过的格列，只被我当成中普一流看待的格列，永远对我憨笑着的格列，竟无怨无悔的为我葬送了一条自己的年轻生命，而我这个小姐又值得她那么拼了命的相救吗？一直以为我命如尘土，一直以为或只是个一时的游魂，一直以为唐朝的一切与我无关。原来我的命脉里已经深深植入了那许多还不起的唐朝情。何干成绩只是用他一贯的拥抱还着我，怜惜却茫然地轻拍着我的肩背。我忘了自己是给何干成绩抱下去的还是背下去的，但我醒来的时候的确是在何干成绩的背上。他的青色衣袍背上糊湿了一片，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哭了多久，流了多少泪了。我在何干成绩背上动弹时，何干成绩停了下来，很小心地问我：舒儿，你还好吗？嗯，我很好。我们下了山了吗？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何干成绩摇了摇头说：我背着你反而走得快。

继续走着，果然是健步如飞。我抬起马中的眼帘，才注意到周围已经没有雪了。我们居然已经走到了半山腰，接近了我和格列搭帐篷的地方，甚至已听见有马鸣声从林中传出来。高手毕竟是高手，只不过半天功夫，他背着一个人竟轻易便走下了最难走的那段山路。何干乘机转身走入林中，找到我和格列的马，轻轻把我放了上去。格列的马有些不安地蹬着蹄子，打着鼻响，向着林外张望，似在寻找着主人的踪影。何干乘机拍了拍马头说，我觉得上山时马走得不如我走得快，所以我把马丢在山下了。你这马却要带下去，是匹好马呢，驮了我们两人回罗歇城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马就不能驮两个人回罗歇，但此时也懒得问了。见何干乘机牵了我的马，就慢慢下山去，连忙问道，格列的马为什么不带回去？何干乘机一愣，看了看犹犹豫豫地跟在我们身后的马，低低地说，那个人叫格列，真是个好汉子。我抬头，日光正明晃晃地照在山头，映得雪峰炫目美丽，干净无邪，似乎从不曾夺去过那么执着鲜活的一个生命。何干乘机走到格列的马前，将那匹马也牵在手中。你放心，我将他的马也好好的带回去。骑马下山似乎比上山更加困难，虽然一匹是空骑，一匹也只拖了病弱的我，可到陡峭处，他们居然犹豫着不敢向前，叫何干乘机大是不耐，但偶尔瞥到我的脸色，立刻收了脑色，安静地牵着那匹马。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极是虚弱，上半身几乎全趴在马背上，让马儿身上的温度慢慢温润着自己的冰冷的身躯。头上的簪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凌乱的发丝无力地从马脖处垂落下来。想来我的脸色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可惜了何干乘机这个霸道自傲的剑客，遇到我也算是吃尽苦头了。山路略平时，何干乘机也上了马，和我合成了一匹，加快了下山的速度。我被他扶起，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口，感觉着他温暖的胸膛和男性的气息，慢慢地问道，何干乘机，你怎么会来这里？我的理智渐渐恢复，当然不能不问到这个问题了。何干乘机默默地看着前方，许久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到吐谷浑有一点事情，顺便就来吐蕃瞧瞧文成公主。这个圣道只怕也绕得太远了一些了，我叹息地说，公主在罗歇城里。何干乘机又沉默了许久才说，公主不放心你，让我跟过来瞧瞧。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何干成机的嘴角牵动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儿。荣叔儿，那位格列说，你的命里有他的一半，要你替他好好活着，你记得吗？我没有答话，那酸涩的眼睛里居然又有泪花涌出，浸渍的红肿的眼角阵阵的咸痛。我知道他是在暗示着我，我自己放纵亲见着的生命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没有资格结束他。他怕我死，却不知道我本就该是个死人了。何干成机用力地吸了一口气，有些口吃地说，其实我也不放心你，特别这些日子我总是做着噩梦，所以有了机会我就到吐蕃来了。我不是傻子，自然知道他对我的情意，可我的心此时已如沙漠般的荒凉枯燥，木然地想不出什么是爱人，什么是被爱了。道德下山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但却有火把在前方晃动，隐约听见有人在劝说什么，又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有人下来了，是荣三小姐，一定是荣三小姐。我们已走到近前，我清晰地看到洛洛正牵着匹马，似乎要准备出发，而几名吐蕃侍卫正满脸焦急地拦着他。我撑起身子冲着洛洛笑了一笑，洛洛瞪着我也是笑了一笑，却有成串的泪珠滚落下来。他飞奔到我身边，小心扶了我下马。舒儿，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洛洛，我病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似的围着我和何干成机，不知是谁突然叫了一声，格列呢？我简单地说着，他死了，但我活了过来。我这句话用的是汉语，却是对洛洛说的。洛洛一时有些发愣，众人也巴眨着眼睛看着我。何干成机吐了口气说，舒儿不小心掉下了山崖，格列舍了自己的性命救下了他。他嘴里说我不小心，心里只怕早已认定是我自己求死了。连洛洛也震惊似的看着我，然后揉着我的肩膀说，我早说了，不管你找得到找不到你回家的路，有洛洛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疲惫地看着满天繁星点点，心头也如夜幕般的沉落，那里该有座庙的，洛洛，那里一定有一座庙宇的。我的眼皮渐渐沉重，睡梦般的轻轻一叹着。侍卫们早知今夜必得露宿在外，早已把帐篷支好。洛洛见我回来，自是不会再上山，小心地扶我进了帐篷，好生睡下。迷蒙间只觉何干成机也跟了进来，默默地看着我。洛洛哽咽地说，何干公子，谢谢你救了舒儿。何干成机仰脸看他，口角张开的

0: 笑容又似乎有了讥讽之意。他不屑似的说，荣叔儿在这世上只你一个亲人，所以荣叔儿不谢我，得你来帮他谢谢我。那不咸不淡的口吻，自是将洛洛塞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隔了一会儿方才说，舒儿是我的姐妹，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救了她，我都得谢你把舒儿完整无缺地带回到我身边。孰亲孰疏，原也无关紧要吧。何干成绩的目光闪烁，似很激动，但声调却极平静冷淡。哼，我原就知道，对于舒儿，我只是一个外人，犯不着一直提醒我。洛洛最是受不得讥讽，叫了起来，我何曾说过你是外人，你为了舒儿连夜赶来，把马都给累死了。我自然知道你对舒儿好，只是舒儿一直在我身边，跟我远比任何人都亲，你还有东方青瑶跟他再亲却也比不过我，除非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成了舒儿的夫婿，否则你们都算不得他的亲人。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堂。这神秘的古寺暗藏怎样的时空玄机？舒儿苦苦等待的归乡之路真的会在此出现吗？请听梦洛大堂第47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7集。
5: 帐中蓦地闪过冰凉之气，空气也似乎凝固了。我心一沉，猛睁开眼，但见何干成机搭着剑柄，双目喷火，恶狠狠地瞪着洛洛，属于杀手的凛冽邪恶气息冷冷缠绕在帐篷之中。偏生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李洛洛，腰挺的笔直，居然同样一脸的恶狠狠回瞪着那发怒的剑客。我挣扎着坐了起来，看着横眉冷对的两个人，有些感动，又有一些心酸。你们别争了，你们一个是我的姐妹，一个是我的兄弟，都是我的亲人。帐内杀气瞬间云散，洛洛扶了我说，
6: 是我不好，大声说话吵着你了。
5: 何干成机黑眸里没有了杀气，也没有了邻家男孩那般的纯净，却有了几分深沉，那是属于成熟男人的深沉。他放开了剑柄，又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出了帐篷。那临走看我的一眼，却让我心里没来由的一痛。虽然我说了他是我的兄弟，可他的那一眼在深沉之中还是有着分明的受伤和长恨，连那背影都显得好生忧伤。我休养了两日，到第三天精神才有些恢复。洛洛遂和一众侍从带了我匆匆返回罗歇。原来他自我走了打听又打听，确信香巴拉山上并没有庙宇和僧人，又惊又急。正好何干成机突然来找我，听说我行踪怪异，立时变了脸色， 骑马来寻。洛洛因有赞普拦着，一时未能救来。等松赞干布一不留神，又自悄悄地带了几名侍卫上了路。此行却是瞒着松赞干布的，因此一路上那些侍从都是提心吊胆。此时的吐蕃尚是奴隶制社会，松赞干布对洛洛虽是极好，但御下极严，严刑峻法是历代赞普中最厉害的。如果不是洛洛再三保证不会让赞普惩罚他们，有只赞普极宠洛洛，只怕那些侍卫一个也不敢跟着。何干成基自那日和洛洛吵了，总不出现，直到我们拔营而去，才看到他骑了格列的马，慢慢地跟在后面，只是再也不像下山的时候带我那般柔和清静，一直仰着脸，分明又显出首次相见的那种骄傲孤独、不屑与人为伍的模样。我到底是欠了这个人的，他第一次从汉王鹰爪下救出我，可以说是还了我的救命之恩，但这次救我却真成了我永远的债。我还有机会还这笔债吗？也许会有机会吧，因为我必须要在这个时代活下去了，可能还会活得很久。我的生命有格列的一半，也有着洛洛他们的一半，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不继续活下去，不管未来会不会精彩。刚出雪山区，便见一队人马飞奔而来，为首那人黑着脸，到底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正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众侍从纷纷下马叩见赞普，我也慢慢地下了马。洛洛愣了愣，立时驱马上前。赞普，你怎么来了？我正想着你呢，天气这么好，和你一起并马出游实在是再妙不过了。松赞干布住了马，跟洛洛的马头对着马头，却只瞪着洛洛也不说话。两人的坐骑却是一起出行惯了的，极是熟悉，一时见了，顿时各自向前走了一步，轻昵地在彼此身上磨蹭着。洛洛斜着脑袋，无邪似的直视着松赞干布，突然叫了一声：“哎呀，赞普，你一定走得急了吧？脸上全是灰呢。”洛洛微笑着抬起衣袖来，轻轻地去拭松赞干布脸上的灰尘。这个洛洛撒起娇来的那种俏丽无辜，就叫人根本无法责难，更别说是一心为他而来的爱人了。松赞干布无奈似的叹了口气，收回了在洛洛身上的眼睛，转而喝向众侍从：“是谁都引公主出来的？”这下可好，有罪的成了众侍从，洛洛成了最无辜的。众侍从的脸色顿时变了，洛洛连忙说：“这事儿可与他们无关，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也连忙走上前去行了礼，垂着眼帘说：“赞普，千错万错是舒儿的错，是舒儿任性，让公主和赞普劳心了。舒儿愿意领罚。”松赞干布犀利的眼神在我的身上扫了一扫，居然也闪过一丝悲悯之色，缓缓地说：“罚自然是要罚的，且等你回去养好了身子再罚吧。几日不见，怎变得这副模样？”我弄成什么模样？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洛洛带出来更换的衣裳，崭新的，只是洛洛身材远比我丰满一些，近几日我又瘦了许多， 因此那衣裳挂在身上显得空空落落的。满头青丝虽在出发前梳理过，但雪山上走了一遭，不知怎的就萎黄毛躁了许多。再摸摸自己的面颊，原来就是很轻灵瘦巧的瓜子脸，现在更是面颊凹陷，缺乏质感，想来一定即是苍白可怕了。乏人之事就此打住。明明眼看着松散干部绷了一张脸带了落落现行跑开，至傍晚我们扎营时

0: 不笑。
1: 目送着他有些清冷有些落寞的高挑身形越去越远，洛洛过来拉我的手，
0: 算了，别理那怪人，我们去吃烤肉和酥油茶。
1: 对，我还得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不管还有没有希望回到我的来处。我牵着洛洛温暖的手，向着雪域高原湖蓝的天吐了一口气。即便在古代，我也并不孤独。从此我恢复了我原先的安静生活，我依旧住在公主殿里，过着我离群所居的日子，身体略有恢复，每日便只在佛经前抄抄经文，看看书，弄弄花草。可惜吐蕃属高寒地带，虽有许多从大唐带来的花种，却一大半都不能成活。倒是一种大萝卜生得绿叶繁茂，挖出的萝卜更是硕大肥白。松赞干不见了，特地将种子要了去，分给吐蕃居民播种。但洛洛却是精神旺盛，没事儿在宫里炫耀他的琵琶技艺，结果被惊为天人仙乐。他又发现吐蕃居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却教吐蕃人认汉字。但汉字对吐蕃人来讲，只怕比天书还天书。洛洛只得罢了，却在松赞干布面前嘀咕，觉得吐蕃人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太过可惜。听说松赞干布倒是上了心，特地找了一群有才干的吐蕃人，开始创造起吐蕃自己的文字来。洛洛见有人理会这事儿了，又常常出了宫去四处游览观光，也算是体察民情。只是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连我也几天都见不到他的人影。正有一些纳闷时，洛洛却又回到宫里来，满脸笑容地问我，
2: 舒儿，你还去不去香巴拉山了？
1: 我去那里做什么？我心里发苦，我还去那里做什么呢？格列的命都送在那里了，我又何必再为我不可能的希望任性下去呢？洛洛神秘兮兮地说，
2: 去一次吧，那里似乎有一个庙了。我的心跳在一瞬间加速了数倍，然后又缓了下来，有些恼着说，
0: 丫头，骗我呢？
1: 洛洛哈哈地笑道，
0: 不信你自己瞧去，我跟你啊一起去瞧。
1: 奇怪的是，这次占卜并没有阻止，而是笑嘻嘻地送我们出了罗歇城。依旧是骑马，道路这次平坦了许多，一路就有人设了营帐照应。到了香巴拉山，更觉得山路好走了许多，细看上去，原先狭窄逼仄之处都有着开凿修补的痕迹，竟成了一条相当顺眼的山路了。山顶之上积雪扫尽，端端正正地立着一座眼熟的庙宇，四四方方的吐蕃风格瑰丽的金色花纹，却挂了中原庙宇才有的钟，居然还有个和尚在有一声没一声地敲着，我差点晕倒。这真的是我在21世纪见过的庙宇，虽然历经千年的历史，当日

0: 到的那座古老的建筑分明保有着最初的轮廓，而这轮廓居然在1300年后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指着这个庙宇，有些呆呆地看着洛洛。这个庙从哪里来的？洛洛得意地笑了笑。
1: 你不是说这里应该有个庙吗？我就叫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庙。
0: 我立在雪山顶上，吹着烈烈的冷风，却吹不去心头越来越浓烈的荒唐感。是先有了舒儿，才有了这庙，还是先有了这庙，才有了穿越而来的荣舒儿呢？这问题荒唐的就像在问，是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的蛋再有的鸡呢？我从来不是笨人，可我现在完全迷糊了。历史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一刻，我似乎听到了老天捉弄的声音？
1: 我知道你要找的是庙里的人，而不是庙。但我们有了庙，还怕没人去住吗？赞普对咱们中土的佛教甚是礼敬，已经派人到天竺去，看看有没有高僧能到我们吐蕃来弘扬佛法呢。
0: 吐蕃的佛教兴盛，吐蕃的得道高僧。我向天无语。我现在终于相信，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历史的确在按照它的轨迹有条不紊地行进着，并无丝毫的改变。我荣舒儿，包括我的穿越，都只不过是他无数齿轮中的一颗罢了。洛洛见我面色异样，连忙问道：
1: 舒儿，你不相信我吗？
0: 我慢慢克制下心头的激动，看着洛洛澄净如蓝天般的眼睛，握住了洛洛的手。洛洛，我相信你。我更相信洛洛胸怀旷达，吉人危难，是真正的吐蕃国母。洛洛有些不自在地掩嘴笑道：
1: 舒儿，你也打趣我。
0: 我不打趣你，一国之母应该如洛洛这般旷达而善良，处处为人着想，不辞劳苦。如果洛洛能把对舒儿的善良用心转移到吐蕃老百姓身上，则是吐蕃幸甚，大唐幸甚。洛洛脸上潮红一片，眼睛却更沉静明净了。他站在山顶的至高处，望着罗歇的方向。
1: 我可以做赞普称职的妻子，吐蕃称职的国母，大唐称职的公主，是不是？
0: 我坚定地看着洛洛。
1: 公主本来就是称职的，而且舒儿相信公主必将深受吐蕃人的爱戴，名垂青史。
0: 我很自然地叫着公主，没有再唤洛洛的闺名，而洛洛胸膛起伏，却似乎没有听得出来，出神地看着脚下山峦浮动，山峦如画，面容闪着晶亮的光泽，微笑着说：
1: 吐蕃百姓都是赞普的子民，我自然会尽力辅助赞普，让他成为吐蕃最伟大的首领。
0: 他回头看我，神采奕奕地问道：
1: 舒儿，你愿意帮我吗？
0: 我深深吸了口气，看着面前一砖一石堆积起来的神庙，心里突然说不出的宁静。我指着这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才建起来的庙，高声地说：
1: 公主，舒儿会伴在公主身边，直到这座庙的主人出现，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0: 虽然我对洛洛说，我还要等 那座神庙的主人出现，把我送回到我的世界。但我心里已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的。我所能办到的是，陪伴在大唐文成公主的身边，辅助她成为吐蕃最受敬重的国母。于国于己有利，也不枉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吐蕃虽不如天朝地域宽广，人口密集，但也有着党派林立，勾心斗角。松赞干布手腕强硬，精明过人，却也不得不四处奔走操心，常常许多天也不能来见洛洛一面。洛洛不懂那些许多复杂的权力纠葛，也便不去理会他，只在闲暇之时就悄悄带了我和几名侍卫深入民间四处行走，说是为了散心，其实却在散心之中悄悄了解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疾苦。不得不承认，李洛洛对吐蕃老百姓的确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2: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人世间1970年巴基斯坦经典之作，演绎了一段爱恨交织的悲情故事。影片讲述了萨拉的父亲欠债，恶棍以还债为要挟逼婚萨拉，婚后恶棍将萨拉当作赌本卖出，此时他已怀有恶棍骨肉，万般无奈之下，他成为了一名歌妓，从此生活在潮湿阴暗的社会中。影片中，萨拉的善良与坚韧，恶棍的卑劣与残忍，形成鲜明对比。一起走进人世间，体会人性在命运波折中的脆弱与坚强。

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我错就错在我没有任何过错。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像一首无声的歌，你要被人抛弃的纱巾，我的心儿在颤抖，在哭泣，无人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彷徨，找不到归宿，处处遭人歧视，备受欺凌。我的希望被窒息，我的理想成为泡影。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0: 我望眼欲穿，隐痛难忍，命运的捉弄，心灵的痛苦，受不到任何抚慰。我错就错在我没有任何过错，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1: 这个艺妓叫拉西亚，她流着泪在向人们倾诉着她内心的痛楚。她为什么说她的错就在于她没有任何过错呢？那她是怎么成为世俗人们眼中不贞洁的女人的呢？原本拉西亚也是个良家女子，可怜的是从小失去了生母，自从后母郭尔欣进了门，她就备受虐待。等有了妹妹西拉，这个家庭里就更没有她的地位了。
0: 我的西拉要去哪儿啊？
2: 妈妈，我要跟几个女朋友去看电影。
0: 拉西亚呢？
2: 跟她说了总不听，又去找门锁了。
0: 说了她不听，我自有办法叫她听，等着看吧。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他就别想嫁给门子。我说老头子，你的大闺女怎么不管一管？西格拉，你去看电影吧。不管白天黑夜，你那大闺女像一头野马一样，就会出去找门子。我不管她，是怕人家说我后娘虐待她。你说她亲爹怎么不管管？
3: 你总是这么嫌我的女儿拉西亚，可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是真的相爱。
0: 可门子的妈妈，她根本不喜欢拉西亚。
1: 郭尔欣这话没有道理，门子的妈妈喜不喜欢拉西亚固然有点关系，但是关键还在于门子本人。现在问题复杂的是，郭尔欣想把自己生的女儿吉格拉嫁给曼索尔，所以就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外甥来追求拉西亚。郭尔欣这个外甥莫克达尔的为人如何呢？
0: 怎么了莫克达尔，怎么这么高兴
4: 啊？这几天我福星高照，赌赛马赢了20000，掷骰子又赢了10000。
0: 说话轻点孩子，在老头子面前别说赌钱的事儿，要像个有教养的人，他要觉得你是个正经人，就肯把拉西亚嫁你做媳妇儿。
4: 你说的对姨妈，可是拉西亚就是偏偏不肯离开我，他一看见我就把头扭过去了。
0: 等门佐出国留学就行了，放心吧。
4: 啊，我就是上门来找拉西亚的，可是他人在哪儿呢？
1: 拉西亚在花园里，他正为门斯尔要去英国留学而闷闷不乐。
4: 我要去留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三年功夫很快就过去了。
5: 对我来说，跟你分开三天也是够久的了。我们家里的境况，后妈和妹妹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不是不知道。爸爸又穷，
4: 这一切我都知道。你别发愁，你也别怕，我们的爱是真诚的。笑一笑，唱一支你经常唱的那首歌，让我们一起唱。我要把这首歌录下来，
5: 带到伦敦去。

带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不要忘记这明媚的春天。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

爱情的芳香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心中只有你，有了你，我的痛苦

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但愿这次离别，不要成为我们永久的分离。

有了你，这儿才有春天。没有你，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0: 违背诺言就是违背真主，这朵花就像我对你的爱情。
1: 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不要忘记这明媚的春天。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

0: 文泽，
1: 嗯，
0: 你到了伦敦要天天写信。
1: 你天天给我写吗？
0: 我一定给你写。可后妈跟 Sig 了，她一天到晚盯着我。
1: 那你就偷偷的写。
0: 嗯。
1: 你明天去机场送我吗？
0: 当然，一定去。
2: 温泽尔在飞机场上一等再等，遗憾的是他就是没有见着拉斯亚，而跑来给他带花环的竟是妹妹西拉。
3: 一路平安。
1: 谢谢。拉斯亚呢？
3: 他这人挺任性，我叫他一起来他就是不来。哦，他还让我转告你。
1: 转告什么？
3: 他说你告诉门佐以后写信的时候不要写我的名字。
1: 什么意思？
3: 因为我妈妈最不喜欢拉吉亚姐姐了，姐姐很怕她，以后你们通信你跟姐姐都用我的名字好吗？嗯，
1: 真怪，给你写信你妈妈不生气吗？
3: 不会的，妈妈最疼我了，什么事情她都依着我。
4: 哎，门佐，
1: 嗯，
4: 就要起飞了，别的旅客都上飞机了。
5: 珍珠保佑你孩子。
1: 再见妈，
3: 一路平安。
4: 祝你一切顺利。再见了。

世间的事儿也真奇怪，心地不纯正的人，他们的谎言居然就有人信，他们的私心居然就能得逞，是不是珍珠没长眼睛？

0: 你回来了，好闺女。
1: 啊，妈妈，我把门锁送走了。妈妈，今天到机场送行的人可多了，我给她套上花环，她高兴极了。她对我说，看到这花环就像看到你，我一定好好保存。妈妈，门锁还安慰我，对我说，西迪拉，我一定天天给你写信，你也要天天给我写信。
0: 闺女，那你就天天给他写信吧。
1: 啊，妈妈，他跟我说了好多亲热的话，我听了以后啊，心都要跳出来了。你看什么，姐姐？你的事儿他都告诉我了。
0: 他告诉你什么了？
1: 他说你总是死皮赖脸的缠住他，非要跟他好不可。他还说，可我没勇气一口把 Radio 回绝了。
0: 我不信，你在骗人。
1: 信不信由你，你看他到底给谁写信，给我还是给你？
2: 不知门泽尔是光顾了做学问而成了书呆子，还是编导为了折磨女主角故意让留学英国的门泽尔成了书呆子的。反正他到了英国，真的是听着姐姐的离别歌在给妹妹写信。
3: 亲爱的，到了伦敦，现在我给你写第一封信，希望你收到以后立刻回信。我到了这里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有你的歌声陪伴着我。我焦急地等着你的回信，按照你的要求，我把这信写给 Sigila 了，你的 Manso。
2: 信上写着 Sigila 的名字，西格拉当然理直气壮地把信拿走了。
1: 我的信，姐姐你看，门佐跟我说过，他一到就给我来信。
0: 门佐看中我们的西格拉了。我看拉迪亚的事啊，还是把他许给莫格达尔吧，他为人规矩又体贴，你看他看见你老是恭恭敬敬的。
2: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让做父亲的又怎么说好呢？老头沉默着，拉兹亚掉在迷雾里，而充满思念和爱的信件却在门索尔和 Zigla 之间持续着。
1: 这是第32封门索的来信，想看吗？
0: 这些信我一点不想看，你把他地址告诉我，我有点事想问他。
1: 那不行，我不能把他地址告诉你。
0: 为什么？
1: 门佐他说过，你不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别人，我怎么能违背他的话呢？
2: 拉兹亚觉得这里面有出入，他想弄清其中内情，也曾去过门索尔妈妈那里，当然是碰了壁的，因为珍珠不长眼睛。所以尽管拉兹亚的人品学识比西格拉强百倍，世人现在就光信西格拉的，这叫孤苦无依的拉兹亚怎么办呢？不久父亲的病更重了，家境也越来越窘迫了，为了父亲，拉兹亚再也不能光想自己了。
4: 闺女，给谢克先生沏茶。
5: 我不是来喝茶的，今天我来这儿是最后一次问你要债了。我看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你的这笔债我不能让你再拖下去了。你快把20000卢比还给我，要不还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法院去告你了。你别忘了，你原先是拿这房子做抵押的，要不还这房子就归我。
4: 我真是惭愧，我的好兄弟，我的钱都花在我这病上了。
5: 又是老一套，这话我不要听。
0: 大哥，你就可怜可怜他吧，他那一点退休金只够我们勉强的过日子。
5: 你们饿死我也管不着。
6: 别发这么大火，谢克先生，不过欠你20000卢比，何必发火呢？尽管姨父一时还不出，还有我呢。姨父，就让我来替 替你把这2万卢比还了。
0: 好孩子，你这个话当真？
6: 是的，姨妈，为了姨父的名誉，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谢赫先生，这笔钱我来还，你把他债据房契都交给我，走吧，走。
4: 顾氏，没想到莫克达尔这人这么好，我这条老命还能活下去全亏他了。
0: 所以我说呀，这么好的人勒得到哪儿去找啊？别人别说2万卢比，就是2毛也不肯出。
4: 说得对，郭尔西。怎么样，勒得？说呀，闺女。
0: 哼，死丫头害臊了，女孩子家怎么好意思说呢？改天我去跟莫克达尔说，挑个日子成亲吧。
4: 你可得告诉他，我们家里穷，出不起嫁妆。
2: 从此拉子呀就跌进了火坑，他那平日装腔作势的流氓丈夫莫克达尔，自从得到他就原形毕露了。
7: 晚是红运当头，晚是福星刚大。
6: 哦，知道吧，我这个人就是爱赌博，我是一个出了名的大赌棍，赛马场上的老手，喝不醉的酒鬼。你呀、啊、你不喜欢我对不对？可我就是特别的喜欢你。现在我押了2万卢比的赌注，把你这人赢到手了。你真的不喜欢我？
0: 你说说。
6: 现在你这个人归我了，我为你爸爸还清了2万卢比的债，还给你贴了5000卢比的首饰衣服，也没问你爸爸要一个钱的嫁妆，怎么你还不依我？你记住，赌棍要赢钱，一靠运气，二靠手里有好牌。你是识字的，看看吧，你爸爸的债是还清了，可房子归我了。别的赌棍是押一注才赢一份，可我是押一注赢了双份，一份是你，一份就是这房子。只要你真心顺从我，你把它拿去还给你爸爸，这样他就能安心地住下去了啊！要不然我也会像谢赫那样的赶他走的。
2: 万分痛苦的拉西亚回到自己家，一进门就碰上了万分得意的希拉，这就叫冤家路窄。
1: 姐姐，你怎么回来了？妈妈刚说她想到了晚上接你回来呢。好吧，坐会儿，我给门座寄了信就回来。你好，爸爸。
5: 我很好。乐姐，你怎么不等你妈妈去接你回来呢？莫克达尔呢？怎么没来？
0: 去赌赛马了。
5: 莫克达尔去赌赛马了？
0: 罪过罪过罪过罪过，他从来不赌赛马，大概是看赛马了吧。喝酒赌博买马票是莫克达尔最大的嗜好。爸爸，
1: 你胡说，死丫头。
0: 爸爸，莫克达尔他也在跟您赌博呢，您赢回来这幢房子，输掉了你的女儿，这是房契，从今以后不怕有人赶你走了。原来这笔钱你已经向莫克达尔付清了。
5: 闺女，
0: 换一句话说，爸爸，为了保持你的名誉，你把女儿卖了2万卢比。
2: 留学英国的门索尔是从吉格拉的信中知道了莱兹亚出嫁的消息，他很惊讶，可又鞭长莫及。至于莱兹亚的悲苦不幸，吉格拉既没体会，也不会同情，当然也不会告诉门索尔。
7: 你们看，我的手气真不赖，这回又赢了。哎呀，赌钱的场面我可是见得多了，哪怕输光了我也要赌下去。还要赌，钱都输了，老婆的首饰也输了，你拿什么赌啊？我不会让你赢走我的钱的。那就把房子押上吧，不但房子，还要把屋里的东西都押上。那就再玩一把，你要输了，那就连房子，连你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要归我了。要赢了才归你，我今天可一把没输过，我是一把把都赢了，真是赌运亨通，福星高照。真棒，我又赢了。你给我出去，这房子归我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归我了，你那新媳妇在哪儿啊？也归我了。我瞧瞧去。
2: 好赌酗酒，以致把妻子当赌注输给别人，这流氓行为激起拉斯亚的极大愤恨，他决心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反抗。
1: 你给我出去，不许靠近我。
7: 你是我的了。没关系，拉斯亚，没关系。过去我赢过他，今天他赢了我，你归他了，这家也归他了。
1: 真无耻卑鄙，拿自己妻子做赌本，你太无耻了。
7: 赌棍虽然是无耻，可守信用，输了就输了，赢了就赢了。猫蛋儿，你的老婆跑了啊？她跑了，那就赶快抓她回来，
8: 叫我去吧，
7: 去抓。
2: 怀有身孕的莱兹亚再也跑不动了，她晕倒在马路上。正巧一位从拉赫来的巴拉夫人的小汽车经过这里。

0: 一个女的昏过去了，抬上车。
1: 没有什么危险，腰部受了一点伤，她现在睡着了，明天来吧。
2: 莱西亚出院了，巴拉夫人想留她在自己身边。
0: 我听了你的遭遇，心里很难过，姑娘。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被人糟蹋过的女人。我非常同情你，这是真主的旨意。你跟我一起去拉赫尔吧。我也把我的身世告诉你吧，姑娘。我过去也受尽折磨，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社会上把我们叫做妓女，不过我不是妓女，从来不卖身，只是卖艺。我从来不逼着他们卖身，我唱歌，他们跳舞。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上等人，这儿的姑娘们，我常带着他们去剧院演出传统歌舞。我不会勉强你的，姑娘。你要愿意的话，我可以传授你声乐的技艺，让你出名，以后保你能过好日子。
3: 不，我不愿意，这个我不干。
0: 还是考虑一下吧，姑娘。谁叫你嫁给一个酒鬼赌棍，现在你只好这样了。再说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儿，你什么也不干，我也不会见怪的。我会像母亲一样的疼你。
3: 您的情谊我心领了，可我一定要自谋生路，独立生活。
2: 莫格达尔这个歹徒，他把拉兹亚害成这样还不罢休，他又跑到拉兹亚父亲这里胡搅蛮缠。不幸的老人被他气得旧病复发，一口痰上不来，断了气。自私的郭尔辛这时候也开始尝到他这个流氓外甥莫格达尔给他家带来的灾难了。
4: 姨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5: 莫格达尔，你怎么又喝醉了？
4: 没喝醉，就灌了点马尿，今天口袋里空空的，全输光了。一转眼功夫，乐子要逃出去足足有一年半了，我到处找他，直到现在还没找到。
5: 没找到这怪谁呀？以后你别上这儿来。
4: 你听着，姨妈，我今天上门是讨债来的，把欠我的2万卢比还我，要不
5: 怎么样？
4: 要不我就要把西吉拉抵债了。
5: 你这个坏种，好大胆子，给我滚出去。
4: 我这个坏种今天不会空着手走的，你有本事把它抢回去。我的劲儿大，你别想跑。
5: 妈妈救命，妈妈救命。
2: 威斯对准莫格达尔开枪，莫格达尔却把西吉拉往前一推，母亲的子弹误中了女儿的胸口。
3: 西吉拉，好闺女，西吉拉，我的好闺女。
2: 莫格达尔跑了，郭尔辛被判了死刑，一家人全毁在这个赌徒酒鬼的手里。想自谋生路、独立生活的拉兹亚到处找不到活干，为了抚养儿子凯瑟尔，他只好又回到巴拉夫人这里。
3: 我儿子的将来怎么办？等他长大了、懂了事，他会发现我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艺妓，自己是一个艺妓的儿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种感情会毁了他一生的。不过闺女，他要知道你的身世是不会恨你的。
6: 不，妈妈，我绝不把我的身世告诉他，也不告诉他我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是一个坏人。
2: 三年过去了，门索尔回国了。他为失去拉兹亚而终日不能自制，他的母亲还在苦苦相劝。
1: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我痛苦极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拉兹亚他会私奔，一定是 C 给了和他妈妈虐待他，他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报应。
3: 现在郭尔信已经改判无期徒刑了，可我没见到他。把拉兹亚忘了吧，孩子，好姑娘有的是，只要你看中了，还怕没老婆？
1: 不，妈妈，我现在已经决定不结婚了，我要到拉哈尔去当律师。
2: 门索尔真的来到了拉兹亚所在的拉哈尔，他除了整天忙他的律师业务之外，一有空闲就凝视着拉兹亚的照片。法官纳西尔也是门索尔的表哥，不知怎么才能解除他心中的郁闷。
7: 你好，门索尔。
1: 你好，纳西尔，请坐。
7: 我不是来坐的，起来跟我走。
1: 去哪儿？
7: 今天是你的侄女一周岁生日
1: 啊，
7: 陪我去买点东西。你的嫂子心里高兴，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1: 纳西尔，让嫂子陪你去。
7: 你整天看书，老待在这儿会变成一个书呆子的。走吧，走。
2: 法官纳西尔为了女儿的生日，在家里举行了盛大的晚宴，还邀请了著名歌妓希德拉巴伊来表演，而这个希德拉巴伊正是拉西尔。

0: 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不要忘记这明媚的春天。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
1: 拉斯亚一边唱着，他竟发现了门锁儿，这个他曾经热爱而失去的门锁儿。当然，门锁儿也认出了他，可是两个社会地位悬殊的人，他们没有敢相认，可他俩的神态却都已失常。
0: 你爱情的芳香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的心中只有你，有了你，我的痛苦将会消失。

在这冷酷的世界上，没有人倾听我的哀诉。现在你变得跟这世界一样冷酷，无情的寒冬摧残了明媚的春光。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

你是否还记得向情人许下的诺言？违背诺言就是违背真主。这朵花就像我对你的爱情，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不要忘记这明媚的春天。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

0: Manzor， 怎么了？你认识那歌姬？
1: 我怎么会认识他？
0: 对了，我明白了，他那美妙的歌声打动你了。他那个歌太感动人了。
2: 怎么了，Manzor？
1: 没什么，嫂子。好，那是我。

0: 他和那个歌妓相爱过。走吧，姑娘。
1: 没几天，闷斯尔就找到巴拉夫人的家来了。

0: 太，律师门佐先生要见你。
1: 律师门佐，请他进来。
0: 您请进去吧。
1: 这么晚了，也不怕人说闲话。按您高贵的身份，您应该白天来。
2: 现在黑暗和光明都一样，我不是来和歌妓幽会的，是来寻找 Lesia 迷失的灵魂。
1: Lesia 是纯洁的，她的灵魂不会迷失。
2: 正因为我了解她过去是纯洁的，否则我就没有必要向那歌妓打听她了。
1: 如果您真的为 Lesia 的死这么难过，那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为他无辜的死大哭一场吧。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的回忆了。死去的 Lesia 他是真心的爱着门索尔，可是门索尔到了英国，他忘了 Lesia一直给 Sigla 写信。 Lesia 她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命运把她送进了一个让她堕落和毁灭的火坑。后来
3: Lesia 把一切都讲明白了。总算珍珠又长了眼睛，门索尔还在爱着他。
2: 莱西亚，听了你的经历，我感到这个冷酷的社会不仅折磨了你，而且也使我和你之间产生了痛苦的隔阂。西给了他破坏了我们的爱情，毁了我们俩。
1: 门索尔，现在对你来说最好还是把我忘掉。
2: 不，莱西亚，我不能让你留在这个地方，跟我走吧。
1: 既然死去的莱西亚还活在你心里，就让她留在你心里吧。女人当了歌妓是个污点，不要让这个污点玷污了你。如果你同情我的遭遇，那求你开个恩，把我儿子带到远远的地方，让他长大了以后不会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当过歌妓的女人。
2: 你的要求我一定要做到，可是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能再留在这个地方了，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正常的生活。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
1: 门佐尔，要知道我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2: 这我知道，可我对 Lesia 的爱情是坚贞不渝的。社会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可我心中对你纯真的感情谁也夺不走的。我真诚的心是不会变的，虽然事与愿违，但深情犹存。
1: 门佐，
2: 乐西亚，乐西亚，至于巴拉夫人方面吧，根据你说的，我想她是个好人，是不会强留你的，我去找他谈。
3: 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巴拉夫人自然会接受门索尔的请求，可是

0: 曼瑟尔的妈妈这一关可不好过呀。
1: 曼希尔，你去劝劝曼瑟尔吧，他说他不想结婚了。
2: 别着急，姨妈，我这就要跟他谈。哦，曼瑟尔，我们刚说起你，你是不是说过不结婚了？
3: 你说的对。
2: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3: 我可以告诉你，我留学的时候跟一个女的结了婚。
1: 结了婚？你胡说什么，曼佐？
3: 是真的，妈妈。跟我结婚的那个姑娘后来死了，留下个孩子。
2: 你说什么，曼佐？是你胡编的吧？
3: 不，我说的都是实话。她临死我答应过她，这一辈子我再也不结婚了。我这个人是从来不食言的。
1: 你别净说傻话了，闷索儿。那女的是谁？孩子在哪儿？
3: 在英国她的姥姥家里，正准备接她回来呢。过几天她就要到了。
2: 好了，说完了吗？听见了，姨妈。她平时那种神不守舍的样子，我就觉得她有什么事瞒着我。孩子叫什么？
3: 她叫凯瑟，长得挺漂亮，妈妈您会喜欢她的。
2: 你的话像晴天一个霹雳，把她镇住了。好，门子，凯瑟回来跟我女儿玩，那就热闹了。不过你一定还得再结婚。
3: 我已经结过婚了，那些不再结婚了。
0: 好心总有好报。编导这时候准备让莱西亚转运了。门瑟尔不仅带他抚养了儿子，而且帮他租了别墅，安了电话，让他隐居起来。凯瑟尔在曼索尔身边长大，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病死在国外，曼索尔律师就是自己的爸爸。辗转十几年过去了，凯瑟尔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名律师。莱西亚默默地为儿子祝福，却始终克制自己不和儿子见面。思念儿子，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克制不住，于是只好往门锁办公室打电话。
3: 哎，啊，是你呀、啊，刚要给你打电话呢。病好了吗？
4: 比前一阵好一点，还有点热度。哦，对了，凯瑟尔他有信来吗？
3: 来信了，刚收到一封。
4: 哦，是吗？他说了些什么？有没说哪天回来？
3: 他说了，动身以前一定先通知我。
4: 你快把他的信送来，我想亲眼好好的看看。
3: 好的，就来。
4: 那你就快点来吧。
3: 我就来。好的，再见。
0: 凯瑟尔由于从小和法官莱西尔的女儿弗斯亚一起长大，他们相爱了。他给女朋友的信可比给爸爸的坦率多了。
1: 亲爱的弗斯亚，我在英国已经有3年了，真寂寞呀。现在我才知道寂寞的滋味。当我盼你来信的时候，我就读你以前写来的那些信。月底要公布成绩，我准备回国了。我还告诉了爸爸，请你快点写回信。我这就写，先生。
2: 佛子呀，

0: 在写什么？
1: 凯瑟尔来信了，给他写回信。
0: 嗯，有没有说要回来？
1: 说了，他说月底就要回来。
0: 太好了。
2: 南索尔还没到，巴拉夫人到来了。
3: 南索尔要给我送来凯瑟尔的信，他快回国了，珍珠保佑他。也亏你能忍得住，把孩子交给门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1: 他这次回国我一定要看看他。
3: 门佐这人真是真诚，品性高尚，世界上少有的好人。感谢珍珠，幸亏莫克达尔关在牢里，否则他会来捣乱的。
1: 前几天报纸上说莫克达尔越狱逃跑了。
4: 啊，
3: 您好，律师先生。
4: 您好，好久没见您了。
3: 刚才打电话来才知道 Lesia 身体有病，就过来看看。您请坐，我就要走的，我告辞了，再见姑娘。
1: 再见。
4: Lesia， 这是凯瑟的信。
1: 啊，
4: 坐下看。
1: 亲爱的爸爸，正像我上次告诉您的，考试成绩就要公布了。一拿到文凭，我就马上回国来到您的身旁。再就是，我非常想您。要是奶奶还活着，我会每次都向她问候的。代我向南西亚叔叔问好。
0: 啊，这小子多调皮。还叫我替他问奈希尔好，他自己给奈希尔女儿写信就不提了。
1: 这不奇怪。
0: 怪不得奈希尔对我说，你十天收到一封信，可是我的女儿福子呀，每四天就收到了一封。
2: 凯瑟尔终于来电报了，注明了他回国的日期。奈希尔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奈希尔，当母亲的这时候那颗心呐，激动的连一分钟也平静不下来。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巴拉夫人自然会接受曼索尔的请求，可是曼索尔的妈妈这一关可不好过呀。
5: 纳希尔，你去劝劝曼索尔吧，他说他不想结婚了。
0: 别着急，姨妈，我这就要跟他谈。哦，门佐尔，我们刚说起你，你是不是说过不结婚了？
4: 你说的对。
0: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4: 我可以告诉你，我留学的时候跟一个女的结了婚。
5: 结了婚？你胡说什么，门佐尔？
4: 是真的，妈妈，跟我结婚的那个姑娘后来死了，留下个孩子。
0: 你说什么，门佐尔？是你胡编的吧？
4: 不，我说的都是实话。她临死我答应过她，这一辈子我再也不结婚了。我这个人是从来不食言的。
5: 你别净说傻话了，门佐尔。那女的是谁？孩子在哪儿？
4: 在英国他的姥姥家里，正准备接他回来呢，过几天他就要到了。
0: 好了，说完了吗？听见了，姨妈，他平时那种神不守舍的样子，我就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孩子叫什么？
4: 他叫凯瑟，长得挺漂亮，妈妈您会喜欢他的。
0: 你的话像晴天一个霹雳，把他镇住了。好，门子儿，凯瑟回来跟我女儿玩，那就热闹了。不过你一定还得再结婚。
4: 我已经结过婚了，那些不再结婚了。
2: 好心总有好报。编导这时候

0: 准备让莱西亚转运了。门瑟尔不仅带他抚养了儿子，而且帮他租了别墅，安了电话，让他隐居起来。凯瑟尔在门瑟尔身边长大，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早已病死在国外，门瑟尔律师就是自己的爸爸。辗转十几年过去了，凯瑟尔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名律师。莱西亚默默地为儿子祝福，却始终克制自己不和儿子见面。儿子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克制不住，于是只好往门瑟尔办公室打电话。
1: 哎，啊，是你呀，刚要给你打电话呢。病好了吗？
2: 比前一阵好一点，还有点热度。哦，对了，凯瑟尔他有信来吗？
1: 来信了，刚收到一封。
2: 哦，是吗？他说了些什么？有没说哪天回来？
1: 他说了，动身以前一定先通知我。
2: 你快把他的信送来，我想亲眼好好的看看。
1: 好的，就来。
2: 那你就快点来吧。
1: 我就来。好的，再见。
0: 凯瑟尔由于从小和法官莱西尔的女儿弗斯亚一起长大，他们相爱了。他给女朋友的信可比给爸爸的坦率多了。
3: 亲爱的夫子呀，我在英国已经有3年了，真寂寞呀，现在我才知道寂寞的滋味。当我盼你来信的时候，我就读你以前写来的那些信。月底要公布成绩，我准备回国了。我还告诉了爸爸，请你快点写回信，我这就写。先生，
1: 佛子呀，在写什么？
3: 凯瑟尔来信了，给他写回信。
1: 嗯，有没有说要回来？
3: 说了，他说月底就要回来。
1: 太好了。
0: 门瑟尔还没到，巴拉夫人到来了。
2: 门瑟尔要给我送来凯瑟尔的信，他快回国了，
4: 珍珠保佑他。也亏你能忍得住，把孩子交给门瑟尔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2: 他这次回国我一定要看看他。
4: 门瑟尔这人真是真诚，品性高尚，世界上少有的好人。感谢真主，幸亏莫克达尔关在牢里，否则他会来捣乱的。
2: 前几天报纸上说莫克达尔越狱逃跑了。
1: 啊，
4: 您好，律师先生。
1: 您好，好久没见您了。
4: 刚才打电话来才知道莱西亚身体有病，就过来看看。您请坐，我就要走的。我告辞了，再见，姑娘。
2: 再见。
1: 莱西亚，这是凯瑟尔的信。
2: 啊，
1: 坐下看。
2: 亲爱的爸爸，正像我上次告诉您的，考试成绩就要公布了。一拿到文凭，我就马上回国来到您的身旁。再就是我非常想您，要是奶奶还活着，我会每次都向她问候的。代我向南西亚叔叔问好。
1: 啊，这小子多调皮，还叫我替他问南西亚好，他自己给南西亚女儿写信就不提了。
2: 这不奇怪。
1: 怪不得南西亚对我说你是

0: 天收到一封信，可是我的女儿佛子呀，每四天就收到了一封。
1: 凯瑟尔终于来电报了，注明了他回国的日期。莱瑟尔把这好消息告诉了莱瑟亚，当母亲的这时候那颗心呐，激动的连一分钟也平静不下来。
2: 温瑟尔快来呀，怎么还不来，我都快急死了。
3: 啊，温瑟尔有事出去了。您是谁呀？您是哪里呀？喂喂，这女人是谁呀？
1: 莱斯亚虽然匆匆撂下电话，可这秘密已经被法官莱斯亚发现了。
2: 啊，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快把电报给我。
0: 我一放下电话就赶到这儿来了。你这是盼着看电报就觉得时间长，给你。
2: 我的儿子，好儿子。
0: 莱斯亚，去接他们。
2: 接他？
0: 是的，去看看他，他现在已经长得一表人才了。
2: 不，门瑟尔，不，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人都老了，不要揭穿了吧。这么多年没有他我也活下来了，就再忍几年吧，何必去冒这个风险，就算了吧。
0: 别哭了，姐。
2: 我求你一件事，门佐。
0: 什么？
2: 你让我远远的看一看他。我看得见他，他看不见我。
0: 我有个办法。我从机场回来，到你门口停一下。他坐在车上，你就隔着窗看他吧。行吗？好，我走了。
2: 曼索尔真是个好人，多好啊。
1: 母亲急切地盼望见到儿子，他就不管这是否会给问询处的人增添麻烦了。
2: 喂，卡拉奇的飞机几点到？
4: 3点钟。
2: 哦，3点钟吗？
4: 对，是3点钟。
2: 这下3点快到了，请您告诉我，卡拉奇的飞机到了吗？
4: 3点到。
2: 已经3点了。
4: 太太，您的表不对，现在是2:03，请您对着表。
2: 嗯，几时到3点呢？
1: 当然，如果问询处的人知道拉西亚是在盼望十几年没见，而今仍然还不能见的儿子的话，他也是会同情他的。

0: 终于找到借口，把凯瑟尔和弗西亚用车拉到了莱西亚别墅的大门口。
1: 爸爸，这是哪儿？
2: 哦，我一个当事人的家，我本来跟他约好了，我去告诉他你回来了，我今天不能来了，你等会儿啊。
1: 好的。
0: 莱斯尔走进客厅，轻轻地走进躲在窗帘后面的拉西亚身边。
2: 拉西亚，看见你儿子了？
3: 啊，看见了，感谢珍珠。
2: 边上的是佛子呀，你看好吗？
3: 珍珠保佑他们天生的一对儿，如果他能下车就好了，我可以看到他全身模样了。
2: 你别着急，以后还有机会。好，我走了，你儿子终于回来了。
0: 莱西亚怀着激动的心情望着远去的车子，他在想，巴拉夫人正巧来看望他了。
3: 怎么说呢，我一看见凯瑟尔高兴的人都发抖了，我真想不顾一切去抱抱他，哪怕为他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4: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也好让我悄悄地看他一眼。
3: 边上还坐着法官的女儿，他们快定亲了。
4: 是吗？她长得美吗？
3: 感谢珍珠，她太美了，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0: 月亮一样的弗西亚为了救济穷人就要去义演了，凯瑟尔和他形影不离。
1: 你的演出准备得怎么样了？
5: 已经排练完了，但是爸爸反对我参加这种演出。
1: 叔叔不应该反对，这是为了救济穷人的义演。
5: 凯瑟尔，到时候你来吗？
1: 一定来。
0: 人世间的事儿无巧不成书，莱西亚的后母郭尔辛因为在狱中表现好，先是由死刑改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又由无期徒刑提前释放了。更巧的是，他居然来到了法官纳西尔家帮佣。
6: 大娘，你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是谁，从哪儿来，还有子女吗？家里还有什么人？
3: 太太，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孤零零一个人，如果您肯赏我一口饭吃，我就伺候你一辈子了。
0: 门索尔是最理解一个母亲的心的，他知道莱西亚多想正面看看儿子呀，所以竟然让他在自己办公室公开露面了。
2: 今天你好好看看他吧，我叫他来了，弗西亚也跟他一起来，不过要控制感情，记住了。他们来了，我是说，像你说的这种案子，我过去很少受理，因为现场的证据不足。这个案子啊，进来，孩子，进来。你好啊，佛子呀。
5: 你好，叔叔。
2: 坐，坐。
1: 爸爸，找我什么事？
2: 找你？我找过你吗？你们准备出去？
1: 是的，爸爸。哦，波子也说要出去。
2: 对对对对，你不是说有个案子要找我商量商量吗？嗯，
1: 爸爸，这案子说来话长，恐怕您现在没有时间。
2: 不，孩子，我有时间，你就尽管说吧。
3: 律师先生，我不打搅了。
2: 您那个案子我一定再考虑一下。

0: 好，纳佐。
1: 叔叔，
2: 这个歌妓怎么来这儿？
0: 歌妓，
1: 歌妓，他是一个歌妓吗？
3: 阁下，这两个女人都取得了同样的报酬，一个为了救济，另一个为了卖艺谋生，区别只是一个欢笑，一个愁。我的当事人是含泪歌唱的，而另一个为了救济穷人参加募捐义演的良家少女，是在掌声中得到了欢乐。
4: 我不愿意为了救我在辩论里重伤一个无辜的姑娘。
1: 阁下，我强烈反对辩护律师在辩论里完全不顾某些个人的感情。
3: 阁下，这位年轻的公诉人刚才不是说过，执法不应该受感情的影响。
5: 双方无谓的辩论无助于本庭对案情的调查和审理，请回到本

0: 案的主题上来。
1: 阁下，被告在供词中说她的丈夫企图毁了她儿子的前途，那么被告为之犯了如此严重罪行的儿子是谁？他在哪儿？
0: 阁下，这与本案无关。
1: 阁下，这与本案有关。这位博学的辩护律师刚才说过，执法应该根据谋杀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这儿子是本案的真正原因。请求法庭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
0: 满座先生，被告的儿子应该出庭作证。阁下，被告是为了他的儿子才杀死丈夫的，他现在怎么会忍心让他儿子出庭，让他看见自己的母亲站在被告席上呢？他儿子要出了庭，就会从此身败名裂，被告正是为了挽救他才不惜以身试法，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身败名裂，不愿意让别人说他儿子是妓女的儿子。
1: 阁下，我认为被告的儿子是根本不存在，他没有做过母亲，这个情节完全是为了欺骗法庭捏造出来的。
0: 阁下，本案的一个重要证人巴拉夫人已经在证词中证明我的当事人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我的当事人当时住在巴拉夫人家里生的。
1: 但是问到巴拉夫人孩子在哪儿的时候，他只是说有一个高尚的人从小收养了这孩子。问到他那个高尚的人又是谁，他一再拒绝说出那个人。阁下，根据以上情况，我有理由认为这个高尚的人也是同样不存在的。
2: 人世间还从来没有高尚的人自己站出来直言的，那怎么办呢？
0: 门泽尔先生，应该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
3: 不，阁下，不，
0: 法庭调查将继续在22日进行。
2: 法官纳西尔虽然宣布了此案暂缓审理，可是他总不能不为他的表弟门索尔担心呢。
0: 不管这个案子将来的结局怎么样，令人遗憾的是门索尔和凯瑟尔在庭上唇枪舌剑，闹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想到父子居然会这样相互攻击。
4: 是啊，我看了报上的报道以后也这么想，根本就不应该受理这个女人的案子，这有损门索尔叔叔的名声。
0: 你好凯瑟。
5: 你好。你好，怎么了？你们在谈论什么重要的事？
0: 是的孩子，我们正在谈论这个案子。说实在的，我觉得你爸爸在受理这个案子的态度上有些暧昧。
5: 您什么意思？
0: 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对这个下贱女人的案子为什么这么热心？
5: 说真的，我也有点奇怪，爸爸受理这案子以后就有点恍恍惚惚，神不守舍了，最近他连饭也不想吃了。
4: 凯瑟，应该问问你爸爸，他为什么对这女人的案子这么热心？
0: 你还记得吗？这女人去找过你爸爸。
5: 记得，爸爸还说她是一个正派女人。
0: 那天我接的电话准是这个女人打来的。
5: 什么电话，叔叔？
0: 那天我在你爸爸办公室，有人打来个电话，是个女人声音。我听她说：“曼佐，你怎么还不来啊？快来呀、啊！”凯瑟，难道这不值得怀疑吗？很久很久以前，波吉周岁，我请个歌妓来唱歌。从曼佐和那歌妓的表情看，他们是互相认识的。可后来我问起他的时候，他根本不承认他认识这个唱歌的歌妓。
5: 是的，叔叔，

0: 强这样的疑问也在折磨我，只是出于礼貌才保持沉默，现在我要问个水落石出。
1: 由于急着要问个水落石出，儿子对爸爸的态度未免显得不够礼貌了。
0: 爸爸，
2: 有事吗？
0: 你一夜没睡？
2: 是，正在准备材料。
0: 那个案子的材料？
2: 嗯，
0: 我正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2: 法庭上的事到法庭上去说吧。
0: 我不是来讲法庭上的事，我想跟您谈人的道德规范。
2: 你什么意思？
0: 爸爸，您受理过许多重大案件，就是最困难的官司也难不倒您，可是您在这个案子里表现出非常不安，恕我直言，您在这个案子里不像一个辩护律师，倒像一个跟这个案子有牵连的人物。这个人物已经引起了人们怀疑。
2: 我的信念是人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别人怎么说让他们说去。
0: 可是今天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大律师门佐尔对这个歌妓的案子这么热心。我也想问您爸爸，您跟这个下贱放荡的女人是什么关系？
2: 不许胡说。我和她的关系是合乎道德规范，人和人之间应有的正当关系。
0: 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道德规范，一个正派人不应当借口道德和他保持任何关系。她是个下贱的妓女。
2: 她不是一个下贱的妓女，她是个受社会摧残的不幸女人。凯瑟，她是清白无辜的。
0: 请原谅爸爸，要使社会信服，您这几句话是不够的。我作为社会一份子，要问您，您是不是和那个歌妓有过关系？那天您到机场上来接我，半路上停了一下，是不是去见他了？您是不是把我的电报亲自从他家去的？那天来找您的是不是他？后来您还对纳希尔叔叔说，他不是个歌妓，是一个正派女人。
2: 我不但说了，我今天还要说，他的确是一个正派女人。你代表的那个社会可以把这个正派女人叫做妓女，但是把她叫做妓女的社会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一说，这个正派女人为什么由勒比亚变成歌妓，还要说一说为什么硬逼着一个天真无瑕的姑娘去配给一个无耻的流氓酒鬼赌棍，还要说一说一个把自己妻子当赌本输给别人的人有没有资格做一个丈夫呢？你所代表的社会是回答不了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习惯于回避痛苦的现实。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不知道他所受的侮辱是多么叫人痛心，是多么可悲。他为把儿子培养成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是别的母亲不能想象的牺牲。更可悲的是，如今他的亲生儿子也和这些社会上的人站在一起诅咒他，口口声声叫他妓女，还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0: 这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这个该诅咒的下贱娼妓的儿子，这是谁呢？
2: 儿子，孩子，那个儿子是你
0: 爸爸。
2: 孩子，你是他儿子，他就是你母亲。
0: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不是娼妓的儿子，爸爸，我妈死了。爸爸，您说呀说呀，我不是他的儿子。
2: 我不能不顾事实说假话，孩子，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是他是你的母亲。孩子，

0: 可以在现实面前这么脆弱？你的母亲，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在这苦难的岁月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可是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她宁愿死也不愿意说出她儿子的名字。明天你在庭上听完我详细的陈述以后，你再判断她到底是妓女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大的母亲。
1: 完了，一切秘密完全公开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全部秘密。
0: 阁下，这就是被告的辛酸的经历，我已经详尽的向尊敬的法庭做了如实的陈述。在听了这辛酸的经历以后，法庭是不是还坚持要求这位不幸母亲的幸运儿子来出庭作证呢？这个被社会唾弃的母亲为了儿子做出巨大牺牲，阁下应该引起法庭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是在看到自己儿子受到坏人的威胁，快要身败名裂的时候，他才不得已铤而走险向死者开了枪。在我结束陈述的同时，我恳求尊敬的法庭不要强令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谢谢。
2: 肃静，肃静。
3: 阁下，不论强令传讯与否，在听了这位受苦母亲的经历以后，良心迫使他的儿子必须站了出来。这个幸运的儿子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从小就和自己的母亲分离了。阁下，是我向法庭提出要求这个儿子出庭作证，因为他是导致犯罪的根源。但是这位辩护律师考虑到这样会伤害母亲的心，才恳求不要传讯这个儿子。阁下，为儿子已经做出巨大牺牲的母亲不愿自己的儿子出庭作证，她怕她的儿子一旦出庭，社会上就会知道她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她就会受到社会歧视，从此一蹶不振，身败名裂。可她儿子知道她母亲的经历以后，她就觉得有必要向法庭，向全世界大声疾呼，理直气壮地公开宣布，我就是那个儿子，我就是这位母亲的儿子。
4: 我的儿子凯瑟，凯瑟，我的儿子凯瑟。
2: 肃静，肃静。凯瑟尔先生，从现在起您应当回避，不再参加本案的审理了。我宣布本庭将在明天继续召开。
1: 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震动了法官纳塞尔全家。
5: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凯瑟尔不是门塞尔的儿子，而是那歌妓的。
4: 这么说，我们的闺女夫子呀，以后还能不能嫁给凯瑟尔？
3: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回答。我知道这件事真相大白以后，我再也不能跻身于你们的那个社会了。如果你们要问我，我是要我的母亲还是要这个社会，我起誓我不要这个社会，而要跪倒在母亲的脚下。

0: 下开枪打死莫格达尔的证据是否充分呢？
1: 阁下，对我当事人的审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对他最终命运的判决也快临近了。可是我还要提醒法庭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问题从一开始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法庭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直接关系本案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我的当事人命运的问题，我请求陈述。
2: 阁下，在听取证词和被告认罪以后，没有必要再提出新的问题了。
1: 阁下，正因为我的当事人供认不讳、认的罪，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一个人认的罪并不等于他真的犯了罪，如果今天在座的可尊敬的公诉人也当众说他杀了人，那么尊敬的法庭能不能不做调查就确认他有罪呢？
3: 肃静，肃静。
1: 阁下，陪审团的先生们，我请你们大家注意，这是属于被告所有的手枪，公诉人已经证明被告就是用这支枪打死莫格达尔的，这支25毫米的手枪里面装5发子弹。按照公诉人的起诉书，我的当事人当时向莫格达尔开了5枪，同时验尸报告表明当时莫格达尔是被1发子弹打中的，其他的子弹都没有打中他，而且当时打中莫克达尔的那发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同时警察和公诉人都提出了证明，当时我的当事人开枪的时候是和死者站在面对面的。阁下，根据警察的报告，这5发子弹都打在墙上了，并且全部从墙上找到了。那么问题是，既然被告手枪里射出来的5发子弹已经被警察在墙上找到了，那么打中死者后背致命的那颗子弹又是从哪儿来的？又根据验尸的报告，子弹是打在死者后背，是和警察的报告相符的。但是现场调查的情况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的当事人在开枪的时候是和死者面对面站着的。所以现在要问，打中死者后背的第6发子弹是不是也是我的当事人打的？如果不是，那发子弹是谁打的？
0: 从听审席上站起来认罪的是莱兹雅的后母古尔辛。
4: 这颗子弹是我打的。妈妈，是我开枪打死莫克达尔的，让我原原本本的说吧。
3: 把这个女人拘留起来。
4: 法官老爷，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一心想找那个坏人莫克达尔报仇，我天南海北的找了他好几年，始终没找到他。那天晚上，拉兹亚的儿子凯瑟尔的订婚仪式上，我突然看到了莫克达尔。我认准了他到这儿来是不怀好意的，我就决定跟在他后头，一直跟着他来到了拉兹亚的家。当他掏钱买通看门人的时候，我趁他们没看见就钻进屋里去了，躲在一边想看看莫格达尔要干什么坏事。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莫格达尔果然向拉兹亚威胁，还口口声声要毁了他的儿子。拉兹亚为了保全儿子的名誉，就拿出枪来向他开枪。我看得很清楚，拉兹亚的枪没有打中他，我就从后面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中了莫格达尔，他就倒在地上死了。就这样，我一枪打死了这个坏人莫克达尔，报了仇，总算出了我这口气，我的心肝。

0: 德德亚是没有罪的，我是凶手，是我杀了人。
1: 本庭对犯人的供词将做全面调查。
2: 事实就是事实，经过认真的调查，郭日新的交代完全属实，法庭对此案作出了判决。
1: 本庭经过全面调查和核实，证明了被害者穆克达尔是个流氓，曾经多次触犯刑法，又一再的越狱潜逃。他不仅毁了自己妻子勒吉亚的一生，而且对勒吉亚的妹妹西格拉的死和他继母古尔辛长期被监禁负有罪责。也就是说，穆克达尔对这一家人带来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押犯古尔辛长久以来，就清楚地知道他女儿西格拉的死和自己被收监都是穆克达尔造成的，所以在押犯古尔辛在被释放以后，就一心想报仇雪恨，但是他苦于没有适当的机会。他在到处寻找死者穆克达尔，在他找到穆克达尔的时候，正好遇上前夫的女儿勒吉亚开枪向他丈夫穆克达尔射击。他看到勒吉亚一枪没打中，就自己从背后开了枪，打死了穆克达尔，报了仇。本法庭在和陪审团合议后宣判如下：在押犯古尔辛顾念其年迈身体多病，决定从宽处理，轻判有期徒刑4年。被告勒吉亚开枪射击是出于自卫动机，本庭决定不予追究，宣布被告勒吉亚无罪释放，恢复名誉。
2: 儿子冲着母亲跑过去，
0: 妈妈，
3: 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着儿子走过来，

拉西亚，左边是儿子凯西，右边是门斯尔，这个真心爱他等他20多年的门斯尔，真是人世间少。

这歌声还是20多年前他们年轻时代所唱的，你爱情的芳香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的心中只有

0: 虽然彼此都已白发苍苍，有了快结婚的儿女，但是这种崇高的等待和崇高的结合，相信连真主都要为之欢心呢。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东方青瑶为何无端卷入朝堂纷争？他又为何甘愿放下初心，踏入波谲云诡的权谋漩涡？请听《梦落大唐》第48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8集。她年轻貌美，身份高贵，却活泼善良，待人亲切，百姓任何困难都会设法帮助解决。当她与生俱来的侠义之心用到百姓身上时，变成了上位者最值得尊敬的贤良廉下。时间长了，吐蕃人对她膜拜得五体投地，爱戴有加，他的口碑与威信居然普在松赞干普之下，连我这个常跟着他出去走动的也沾了光。老百姓远远地见了我，也如见了公主一般的远远行礼，便叫我有些惭愧。春去秋来，花开花落，雪域高原的时间居然同样过得飞快。到贞观16年的冬天，我依然没有等到能将我送回现代的高人出现，但大唐长安却来人了。除了随从，大唐使者还带了许多手艺人来，纺织的、造纸的、陶制的等等，都是些中土有而吐蕃还没有掌握的生产技术。这些人正是在我的参谋下由洛洛上表向唐代宗要来的。要造福吐蕃，当然要把大唐最好的技术带到吐蕃来，让吐蕃百姓的子子孙孙都能享受到这些成果。除此之外，洛洛还要来了大量的医书、历算等许多有用的书籍。看到大唐使者安排人把那些东西搬下车，一箱箱的送入宫中来，洛洛兴奋的两眼放光。使者来拜见公主，洛洛久不见家乡之人，甚觉得亲切，让他坐下来细细聊。使者却是不敢，只是笑嘻嘻的递上了李世民的亲笔信函。洛洛拆开，我也在一旁看了，无非是嘘寒问暖的一些客套话，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下圣旨却送家书，也够叫人感动了。李世民笼络人心的手段也由此可见非同一般。告别家国近2年，洛洛抚摸着那一个个熟悉的汉子，终于也泪光盈然，然后问道，皇上和杨妃娘娘他们都还好吗？使者笑着说，皇上玉体安康， 杨妃娘娘前些日子有些玉体违和，道臣出东门时倒是听说好些了。在异域待得久了，大唐的人和事已隔了烟雾般的缥缈，似乎也在前世发生的事情了。但我还记得那娇媚柔弱攀援着的凌霄花和杨淑妃忧伤清丽的容貌，一阵恍惚之后连忙问道，杨淑娘娘怎么了？使者略有些犹豫，洛洛已然叫道，我好久没得到她的消息了，心里也怪牵挂的，你有什么就快和我们说说吧。我微笑着说，是啊，大唐那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快和我们讲一讲。这里是吐蕃，我们又是不理朝政的，还怕我们多嘴干预不成？使者显然也是个话多的，笑道，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有些事情京城之中的平民百姓都知道了。我望着洛洛笑道，必然是大事儿了。使者笑着说，可不是吗？听说是魏王和吴王都在私造军械给人告发了，幸好后来查出吴王与此事无关，那个私营军械的家族只和魏王有些牵扯，但杨妃娘娘素来体弱，给此事惊吓了一回便有些微恙，好在皇上爱惜，特地把吴王召进宫去陪伴母亲，才慢慢的好起来。吴王、魏王，现在离我已经很遥远了，倒是那个差点整死我的汉王和汉王背后的太子，更让我好多次午夜梦回。我不以为意地站到窗口，看着那雪地里觅食的鸟，将一波青稞端起，抓了一把扔了窗外。那早已习惯了我的施舍的鸟儿立刻扑过来，喳喳地叫着，兴奋地在雪地里跳跃啄食。唐朝就让它远去吧，这样的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伍，与好友为伴，一生平淡安详地度过又有何不好呢？我又撒了一把青稞到窗外，心里宁静的如同屋顶的雪，安谧平和，干净澄澈。这时洛洛依然在追问着，哦，那魏王要不要紧呢？他人挺不错的呢。魏王心机深沉，又有苏旭、赵杰等一批谋士相扶，能出什么事儿呢？我心里盘算，魏王如果只求脱身撇清自己，大概不会太困难的。不过如果李世民心存疑窦，他想谋太子之位，只怕会比较困难的。不过那好像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正想着，那使者已经答道，皇上一向宠爱魏王，倒也不信魏王有谋逆之心，只不过这制造军械的东方青瑶和魏王府的司马苏旭一向走得极近，魏王想完全脱了干系却不大容易。咣当一声，我手中的木钵掉落在地上，青稞粒儿撒了一地，落在血红的针毯上，滴溜溜地转着，晃得我眼晕。屋外的冷风骤然扑了过来，夹着冰冷的寒意直冲心怀。东方青瑶、苏旭，我有多久没听到这两个名字了？以为已经远隔关山万里，今生再不会音讯相通，洛洛为我不再伤心，也刻意绝口不提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是我现在居然又听到了这两个人名字，而且为人谨慎，从不可干涉政治的东方青瑶，竟与私造军械沾上了边儿。那是什么罪？满门抄斩还是流放发配？ 东方青瑶现在又在哪里？我踩过麦粒，膝下浮浮沉沉，找不到着落的地方，脚下也软绵绵的，不留神已在青稞上滑了一下，扑倒在地。洛洛正听得面色发白，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见我摔倒，忙抢上前来扶起了我，手忙脚乱地拉我坐下，急急地问道：舒儿，你没事吧？我深吸一口气，用还在发颤的手紧紧地握着仪瓶，抑制住他的颤抖，才看着使者压抑的面容尽力怡然地抬起头来。正为那鸟呢，便有只不知趣的鸟从旁飞过来，泼了我一脸灰，倒把我吓了一跳，叫大人见笑了。使者释怀地笑道：下官以为只有人类才会恩将仇报呢。这话倒有意思，我苦笑，忙又掩抑住不经意般地说：东方青瑶是不是就是当年辅佐过尹太子的东方世家后人？他们家不是早就不问正事了吗？尹太子就是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李世民世勋夺位，心下无论如何也是不很安宁的，登基后不久即追封李建成为西王，谥号为尹，以李安葬，后人便称李建成为尹太子，倒也没什么忌讳的。使者点了点头说：可不就是他们家吗？玄武门一役，男丁就死得差不多了，本来便已经人丁单薄，这下连最后的血脉都要断送了。高原生活了近两年，我居然还觉得氧气不够用似的，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正狠命地掐着我的脖子。我很艰难地问道：哦，那个东方青瑶死了？使者沉吟地说：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估计暂时不会吧。下官出宫门时就听得飞云庄的荣驾已经开始为他活动了，那庄主荣锦城是东方青瑶的岳父，当年对皇上有辅佐之德，皇上多半要卖他几分面子的。只是此事牵扯太大，如果有人一意要追究下去，只怕那个东方青瑶绝对保不住小命了。这使者的话真多，如此重要敏感的事，他居然也敢在我们面前加以评论。但我也谢谢他了，不然我又怎么知道这么重要的信息呢？我再没有力气和使者周旋，默默在心里盘算着。洛洛看着我的神色也是心不在焉，

0: 使者见状，自是不好多待，匆匆告辞了出去。自有官员在后面候着，对唐使妥加接待。一时洛罗屏去众人，峨眉蹙作一团，面色苍白地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
1: 舒儿，你没事吧？
0: 我手脚发软，脑子里乱成一团，听得他说，茫然地答了一声：没事儿。忽然间一个机灵，紧紧瞅住了洛洛的前襟，叫道：洛洛，你听见没？东方青瑶出事儿了。洛洛漆黑的眼珠里闪动海洋的包容和悲哀，小心地回答：不是说荣伯伯已经去搭救了，你别太担心了。从来历史上的政治纷争最是可怕，不知多少人卷进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荣家参与进去又如何？一个不小心，别说东方家在劫难逃，就是连荣家也要跟着遭殃的。我悲哀地抬头看着一望无垠的如洗碧空，数千年来是一样的碧蓝干净，从来印不出地上曾发生过的鲜血淋漓的历史，而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政治，千百年来到底吞噬了多少有辜或无辜的生命呢？洛洛握住我的手，轻轻地叹息说：
1: 舒儿，你别急，使者不是还在这里吗？我这就写信去给我父亲，让他设法营救东方公子。
0: 我慢慢冷静下来，狠狠地握紧了拳头，克制着心头的汹涌和疼痛，缓缓地说：不用了，王爷为人虽是极好，但向来洁身自好，从不参与朝廷党争，不用去为难他了。横竖会要回大唐去的，朕到没法子时，我亲身去求王爷，王爷必是肯援手的。
1: 啊，你回去，你回去做什么呢？
0: 我的泪水已经蹦进眼眶里，好容易才忍住大哭的冲动。我能不回去吗？我才不信东方青瑶会无故卷到那几个皇子的夺位之争中。他一向是个好人，对政治纷争避之唯恐不及，哪还会重蹈他父辈的覆辙呢？
1: 洛洛应道：
2: 对啊，东方公子一定是被人冤枉的，说不准是有人栽赃陷害呢，我家父亲细细查一查，一定能查出来的。
0: 洛洛的眼睛仍和数年前一样的清澈无邪，水晶般的透明，而我呢，几度风雨历过，失去了多少我该有的天真和纯净。我有些羡慕地看着洛洛，悠然一叹：洛洛，我希望事实会是你想的那样，不然只怕我的罪过就大了。洛洛不解地啊了一声，迷惑地瞪着我。我吐了一口气，出神地望着雪月高原慢慢拢下来的夜幕，和夜幕里镶嵌的比别处亮了许多的星辰，好久才问：东方青瑶以为我死了，开始常在我墓上饮酒买醉，后来呢？后来东方青瑶到哪里去了？我一直没听你提起过。洛洛迟疑了一下，笑着说：他回洛阳了吧？ 把茶盏端起，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起茶来。
1: 我盯着洛洛，他没有设法追查我的死因吗？
0: 洛洛沉吟道，
1: 查自然是查了，东方家也不是一般的富户，在朝廷里自有他的背景，想来必然也会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不过我一直待在王府之中，只知他曾派人调查过此事，也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查到了什么。
0: 我的胸口沉闷的如同砸过一锤，喃喃地说，
1: 他在汉王府本来就有自己的眼睛，刻意要查，又怎会查不出我在哪里出事儿的？早知就该让他以为我只是失踪了，他一定只会设法查我下落，不会怀恨动其他的心思了。
0: 洛洛惊愕地站起来失声说，
1: 他是想为你报仇，他知道太子和汉王陷害了你，所以才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初衷，联手魏王欲扳倒太子一党，为你报仇。
0: 吐蕃的夜本来就很冷，今夜更是冷得出奇，无数的冰凌挂在檐下，月光里折射着的水晶般透明而妖异的光泽，冷冷地灼着我的心。我自以为一如止水的心，似给挽开了无数的伤疤，再次皮开肉绽，零零离离地淌着血，传递着碎裂样的疼痛。洛洛含着泪，慢慢地从身后抱住了我，用那温柔的躯体暖和着我浑身的冰冷。
2: 所以，你打算回大唐去，与东方公子同甘苦共患难吗？那我和你一起回去吧，我父亲一定会帮忙，我们还可以去求求皇上和杨妃娘娘，他们一向疼惜你，只怕就肯网开一面了。
0: 江夏王对我的感情里夹杂了对我母亲梅洛洛的深深内疚，求了他，他虽是胆小为难，多半还是肯答应的，可惜未必做得了主，顶多敲敲边鼓而已。求皇上，皇上欣赏我却未必喜欢我，在他眼里我的心机只怕太过深沉了一些。杨妃更是自身难保，儿子险些被卷了进去，此时正在心惊肉跳，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会再淌这一趟浑水？
3: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东方青瑶身陷危局，面对错综复杂的朝堂困局，舒儿又要如何出手相救？请听《梦落大唐》第49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9集，我把头伸出窗外，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冷彻骨的寒气，让那些寒气渗入我的五脏六腑，更渗入我凌乱烦躁的脑中。舒儿，舒儿，洛洛在一旁担心地拉我，用手搓揉着我冷得麻木的手，叫道，
7: 我们回房间里去，那里暖和，一样可以想想办法的。你放心，我和你一起回大堂，一定把东方青瑶给救出来。
4: 我慢慢回身，洛洛焦急无措的面容映在眼底。文成公主入葬和亲，是担着历史使命而来，哪里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引起大唐和吐蕃王朝的摩擦来，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心里仿佛冻得抽搐，但我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了。我挽住洛洛的手，轻叹说，洛洛，你不用回大唐，吐蕃比大唐更需要你。
7: 可舒儿比吐蕃更需要我。
4: 他的澄澈眼睛执着而坚毅，却为我而疼痛着，再掩不住对我前路的担忧。我忍不住自己的感动，低声说，洛洛放心，我一个人也会好好保护好我自己的。
7: 可我放心你才怪呢，这么弱不禁风的，十个也打不过我一个。
4: 我笑着说，我又不是要和别人打架，只是想法设法救出东方青瑶而已。洛洛摇头说，
7: 若有平民卷到那些党争中去，很少有全身而退的。舒儿，你虽然冰雪聪明，可这些事又岂是你能干预得了的？
4: 我微笑然后问道，洛洛，如果现在叫你骑马走出罗歇城，一段路也不能走错，你能不能做到？洛洛再不知我是何用意，茫然地说，
7: 当然能。
4: 我继续问，为什么你能做到？洛洛奇怪地说，
7: 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呢？罗歇城虽然大一些，可我生活了那么久，路早就熟了，
4: 我怎么会走错路呢？我走到烛火前，拿根银簪子将灯芯挑了一挑，说，那么我就也能全身而退，我知道前面的路往哪里走。露露的眼神飘忽，我不懂。我盯住烛火慢慢地说，你也知道我的来历并不简单，但我从没告诉过你。其实我可以预知许多事情，包括你会成为文成公主，你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吐蕃国母，也包括当日成心公子的死。虽然我不知道细节，但我知道历史会往哪里走，就像风会往哪里吹，顺风而走总会比逆风而行顺利得多吧。我会全身而退的，洛洛。洛洛有些震惊地看着我，我一直就觉得你是有意将我送到吐蕃来的，并且暗中花过不少心思，原来你果然知道。我微笑着说，你不奇怪。洛洛看我的眼神里居然有一丝惊讶。不奇怪，我从见你第一面起就觉出你是与众不同的，我就没见过一个女子有你这么聪明的。我嫣然笑着，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提起脚来往我自己的房间走去，洛洛只愣愣地站在厅中，许久才听他叹息说，可我还是担心嘛。前路茫茫，我又何尝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呢？不但为自己担心，我甚至还担心一直在我辅佐下的洛洛呢。虽然知道他未来会更受吐蕃人的敬重，可留他一个人在吐蕃，我照样放心不下。横竖都不会放心，又何必纠缠不休？罢了罢了，快刀斩乱麻吧。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已将包袱打好，穿一身简易轻便的骑马装束，叫丫头送来一些奶茶和酥油饼，匆匆吃了。可能想着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吃这样的藏族食物了，居然觉得有些香甜。一抬头，却见洛洛站在门前，眼中泪光闪烁，说不出的留恋伤感。洛洛，我的眼睛也湿润了，那么清冷的意识，独有洛洛跟我如姐妹一般，不论贵贱贫富，一直不离不弃。

带来了多少温暖在怀。洛洛垂下头走了进来，取了封信放在桌上。这是我给父亲的家书，提了你的事儿。你回长安后，我们的江夏王府也就是你的家了。霍并不想连累江夏王，却不好佛洛洛的心思，只好接过信哽住。我已经命了四名吐蕃高手跟你去，不然我不放心。洛洛拥住我，忽然如小孩般的在我肩头大哭起来。舒儿，不论救不救的人，你总得给我好好的回来。我想起当日去香巴拉山前他说的话，强抑制住痛苦，笑着说，对，有洛洛的地方就是我荣舒儿的家，我不会轻生的，我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来见我的好洛洛。洛洛破涕为笑，我不要你一定要回吐蕃来，我其实最怕你可以留在大唐，和你心爱的人开心的好好的活着，只是到时一定记得写封信告诉我，你很幸福。他笑了，可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眼睛又是滚热，泪珠直往下掉，忙悄悄地擦了，笑着说，好啊，我荣舒儿要财有财，要貌有貌，还怕没男人喜欢啊，自然会幸福地过上我的好日子的。洛洛一直将我送到罗歇城外，放在顿住。我从袖中取出一封剪了口的信，递给洛洛说，这封信你等唐使走了以后再拆，按信里说的帮我做一件事儿，以后说不准能派上大用场。此时人多眼杂，洛洛只是嗯了一声，将信件小心地掖在怀中，又抬头看我，欲言又止。我微笑地问道，还有什么事儿吗？洛洛迟疑着，目光闪烁，却好久都不说话。我心头疑惑，笑着说，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这个就走了，有白马陪着，又有刺人贡布顿珠三人护送着，一路自会平安，公主放心好了。白马是名宫廷女侍卫，身手不错，一向在洛洛身畔贴身守护，其余三人也都是吐蕃侍卫中的佼佼者，不管是在路途之上还是回到大唐，我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了。我正调转马头欲要走时，洛洛忽然又近前一步说，舒儿，有件事儿我昨天就想告诉你了。我就在等着他这句话呢。我想不通一向爽直的洛洛为什么也会这般吞吐起来。我看着洛洛，洛洛的脸慢慢涨红起来，然后低声说，我没有到吐蕃时，的确是听说东方青瑶回洛阳去了。从一些传言上看，东方青瑶回洛阳，可能与她的婚事儿有关。听说荣伯伯知道你出事儿后，有意把你姐姐嫁给他，再续两家姻亲之好。我心里沉了一沉，却不肯显出一点震惊或愤怒来，只是淡淡的笑道，我知道了，经历那么多风雨，我还有什么看不穿的呢，你放心吧。我拍了拍洛洛的手，然后策马扬鞭。前路远途漫漫，但是不管风不管雨，我会走到尽头的。

虽然这两年常和洛洛骑马外出，而且吐蕃那特有的地理位置极适合磨练人的耐心，可这么长的路走下来，我还是如散了架般的全身疼痛。如果不是救人的念头压过一切，我一定没法的撑下来。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叹了口气说，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一歇吧。三名吐蕃男侍卫中，小个子的顿珠最是精瘦能干，又曾跟着陆东赞来过中土，两地的语言交流不成问题，立刻请缨道，我去找客栈。其实也不用找，旁边就有一家全服客栈，看起来甚是抢眼。顿珠进去片刻，便出来说道，我已经订了两间最好的房间了，小姐是否现在就住进去？细论起来，荣家和东方家都在长安久居过，必然留有房屋在这里。可我一直在东方家的书院住着，并没有去过荣家的房子，因此也不知那房子位于何处。何况我是大家认定早已死去的人，经历那么多年，我再出现也未必认得出我了。至于东方家那为我而改名成的书院别院，那奚落着点点滴滴这一世温情和柔情的别院，现在应该换了女主人了吧。我一直只是荣三小姐而已，又何曾成为过东方家的女主人呢？我草草地吃了点饭菜，便叫顿珠出去打探东方家和苏洵目前的近况，自己却乏得不行，近一月的疾奔已将我的身体折腾得严重透支。既已到了长安，摸透情况之前倒也不能轻举妄动，还是赶紧将身体恢复过来要紧。白马自不用说，素来和我共着一间房，此时见我睡下，便掩上门在一旁静坐练功。次人共步却轮着在门外值守，一则怕我有什么闪失无法对洛洛公主交代，二则自格列之事后，我心怀愧疚，对身边的侍卫极是优待，他们多半受过我的恩，对我便也心服口服。一路而来，他们除了奔波受累，还要小心照应着我的安全和生活起居，想来比我更累，却从不曾抱怨过一个字。这一觉足足睡到了第二日的大早，睁眼便见窗外一片闪亮，心头一惊，忙坐了起来，紧张的似乎还在路途之上，随时准备出发赶路般的慌忙。白马早已醒了，一面将我的衣物取来，一面说，小姐若是累得慌，不妨再睡上一两个时辰，既已到了长安，便不必急于一时了。我想起昨日叫顿珠去打探消息，只觉背上寒意直冒，连忙问道，顿珠呢？屋外已传来顿珠恭敬的声音，小姐我在外面候着呢。我也顾不得梳洗，披了衣裳说，进来说话。此时正是大唐初年，男女之防不如像宋以后那般的如洪水猛兽，顿珠他们来自吐蕃，礼教更松，又是一直相熟的，更不加避讳，径直推门便走了进来。但顿珠的头却垂得很低，似乎不太敢看我一眼。我胸口砰砰跳得剧烈起来，面上却强自从容地笑道，打听到了什么吗？难不成我们日夜赶路还是来晚了？顿珠忙抬

0: 头说：“
1: 没完没完，小姐，东方公子目前还压在刑部大牢，虽是证据确凿，坐实了罪名，倒也没受太多罪。据说荣庄主还在为他活动，另外可能另有高人在暗中相助，所以案子一直牵延着没有判下来。那另外的高人，他不说，我也猜得出是谁。苏旭早就想拉他一起辅佐魏王了，虽是成功，终究却害了他。无论如何，也会设法相救的。”我点点头，举过桌边檀木香的梳子，轻轻地梳着胸前的长发，慢慢地问道：“那么东方家想必有了什么意外之事了？”顿珠金兽的脸上闪过不忍的焦灼，偷偷瞟了我一眼。听说东方公子早已成亲了，具有一妻一妾，他的妻子是荣家的二小姐。已在我意料之中，心头还是滞了一滞，有种深深的疼痛由胸口缓慢地漫了开去，只怕被人看出，我连忙笑道：“原来他娶了我二姐，那感情好。我二姐荣化儿喜欢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怜的顿珠，他们临出发前，洛洛必然将我的事大致告诉他们了。知道东方青瑶娶妻，我会伤心，居然不大敢告诉我，却不知我的心早就疲倦地忘了什么叫伤心了。东方青瑶娶妻，又干我什么事儿呢？我何尝想过要和他再在一起呢？手上似乎用力过了一点，几根发丝被梳子拽了下来，慢慢零落在雪白的裙裾上。一根根乌黑卷曲，无力而憔悴地躺着。我又想到另外一事儿，那个妾室又是什么人家的女儿？顿珠的一只手紧握着刀柄，另一只手也有一些紧张地握着。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

0: 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一次高端慈善晚宴，身份普通的王宇意外到场，还不小心闯了祸，没想到因祸得福。拉近了和何雅的距离，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7到第18集。
6: 我的美女老板，第17集。
7: 王宇在早上8:30的时候摁响了何雅的门铃。来之前，王宇还担心何雅要是不在家就麻烦了。不过还好，一切都很顺利，什么意外都没有。门铃只响了2声，门就打开了。何雅穿着一件很宽大的白色 T 恤，一双 Hello Kitty 的拖鞋站在门里。王宇把包装好的拳击手套递了过去。
6: 生日快乐。
7: 何雅看起来已经把上次说的那些话都忘干净了，她很开心地把礼物接了过去。谢谢。你居然会知道我的生日啊。何雅一边说一边拆开了包装。哇，是斯旺克的拳击手套，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才买到这个的吧。
6: 这是仿制的。
7: 我知道，真的在我这儿呢。
6: 啊，那你真的都有了，看到假的还这么开心干什么呀。
7: 不过我真的很开心，太谢谢你了。
6: 那就好。你下午有空吗？一起去看空手道表演吧。何雅还没回答， Rachel 的声音从屋里传了出来。
7: 艾玛，那些文件我处理好了，我先走了啊。
6: 看到王宇， Rachel 愣了一下，他的目光移到何毅手中的拳击手套上，然后又移到了王宇身上。Rachel 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鄙夷的光，翻译成语言就是，买拳击手套送给艾玛，你小子脑子进水了吧。王宇有些尴尬地跟 Rachel 打了个招呼， Rachel 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下楼走了。何毅竟然欣然接受了王宇的邀请。
7: 哦，好啊，我下午有空，一起去吧。
6: 他怎么就能接受我的邀请呢？他看不出来这是个约会吗？王宇就知道事情不可能像这样顺利，如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在意料之外的。现在可好了，自己居然跟他的大老板一同去看空手道表演，这些费用自己应该可以向公司申请报销才对。在公司里就已经和老板待够了，下班之后还要拿着可乐跟老板坐在一块儿看表演，这种场景只应该在噩梦里发生才对。
7: 因为担心路上堵车，王宇很早就出门了。如果让何雅等，他顶多挨几下就好，可是要让老板何毅等，谁敢呢？结果下午的交通出奇的好，红灯都没有看见一个，王宇足足早到了40分钟。

0: 跑到附近的肯德基里坐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买好可乐和零食等在剧场门口。大杯的可乐加冰，白色的牛奶爆米花，金黄色的烤肉薯片，表面上看起来这还挺像个约会的。可惜王宇等的是他的老板。
1: 剧场前的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紧接着王宇就看见何雅的那辆悍马驶了过来，他迎上去，心里面很疑惑，来的到底是何毅还是何雅？也许何雅碰巧也来看表演。不管是谁吧，车上下来的女孩停下车跟他打了个招呼。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先去停车。
1: 来的人应该是何毅了，不过这会儿的何毅跟何雅不管是相貌、穿着还是气质都完全一样，反正王宇是没有办法把他跟何雅区分开来。
0: 虽然现在的何毅跟何雅一模一样，可是王宇还是没有办法放松，他的坐姿很僵硬，而且何毅还拿着爆米花，每次王宇伸手去抓的时候手都忍不住要发抖。不要吃不就好了，可是那爆米花真的太好吃了。王宇对空手道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纯粹就是看个热闹。何毅看起来却对空手道很有研究，他只看了一会儿就告诉王宇说，这是空手道里的松涛管流。看王宇的眼神有些迷惑，何毅又补充说，李连杰主演的《精武英雄》里有个黑龙会的第一高手叫传月文夫的，原型就是松涛管流的创始人传月一真。这样说起来就好懂多了。整个表演过程中，何毅一直在给王宇做着解说，这让表演更加有趣儿。看来何毅和何雅的共同爱好还真不少，嘻哈音乐、拳击、空手道，这可是暴力分子的标准特征。何雅喜欢这些倒没什么奇怪，不过王宇实在很难把公司里一丝不苟的何毅跟这些联系起来。
1: 看完了表演往外走的时候，何毅突然问王宇，
0: 哎，你为什么一直都很紧张啊？
1: 王宇心说，这还用问，大老板并排坐着能不紧张吗？可他嘴上却说，是吧，我是看他们在台上打得太恐怖了，有点害怕而已。
0: 这真不像是男人该说的话，可是王宇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了。何毅显然不相信，他笑了笑没再追问。
1: 走到剧场门口的时候，何毅突然又来了一句，
0: 其实你本来是要请我妹妹看这个的对吧？
1: 这还用说吗，这可是约会，哪个不怕死的下属会乐意跟自己的大老板约会啊？嗨，哪儿的话呀，我就是请你看的。
0: 哦，是吗？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要我给你加薪水呢，还是就是想跟我约会？
1: 选择哪一个都是死路一条，不过何毅既然知道这是约会，他为什么还要来呢？是要给我警告让我离他妹妹远点儿？这个比较符合逻辑。王宇只好实话实说，是，我本来是想约何雅的。
0: 王宇低下头，没敢看何毅的眼睛。
1: 对不起啊，我知道不该有这种想法，我只是有点这真的对不起，我这就回去。
0: 王宇，我没想到你会说这些。
1: 何毅笑起来的时候，可真像何雅。王宇的思维真混乱，不笑的时候何毅也很像何雅。何毅耸了耸肩接着说，
0: 其实是我很想看这场表演，而且我妹妹出国去了，今天下午晚一点才会回来，我想反正她是看不成了，所以不如我代替她来好了。还有你的票钱我会叫财务打到你账号里的。
1: 虽说之前王宇是有想报销的念头，不过他再笨也知道这个钱不能要。 啊，不用了不用了，其实你要是不来，我也只能把票就给浪费掉了。
0: 因为是要扔掉的票，所以没办法才请老板来看吗？王毅觉得自己可真会说话，难怪工作三年了他还都只是一个小小的 leader。 何毅倒是没计较这个，他扬起脸来，哦，那好吧，不过我也不会让你白请。嗯，作为感谢，我透露给你一个消息，你知道 VKJ 西餐厅吗？
1: 啊，
0: 今天晚上7点，我妹妹朋友约了她在那儿吃晚饭，你可以去那儿找她。
1: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就是王宇知道的所有西餐厅了，如果他们能算的话。不过自从有了网络，一切都有了答案，所以王宇并没有打算问何毅 VKJ 的具体地址，而且他也没打算要去。啊，谢谢，不过还是算了吧，我并没有被邀请，我可不想当不速之客。
0: 何雅的朋友，王宇不想也知道，肯定是有徐焕恩，他可不想到时候被当着徐焕恩的面给何雅赶出来。何毅这是说，我有邀请你啊。对了，你等一下。
1: 何毅往停车的方向走开了，很快又拿着一个包装好的盒子走了回来。
0: 喏，这是你精心挑选的礼物，难道不应该亲手交给我妹妹吗？
1: 是王宇送的那个拳击手套，何毅居然又把包装给重新包好了。哦，那你也会在那儿吧？
0: 王宇很希望能跟何毅在一起，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何雅会给他姐姐一点面子。何毅摇了摇头，我晚上还有工作，不能去了。再说，我在那儿也不好，免得你不自在。
1: 哦，那对了，能问一下，是何雅的哪些朋友吗？
0: 就两个人，好像叫徐什么，听说是一对双胞胎。
1: 还真是他俩，一对二，我明显处于劣势。这种时候，朋友就该派上用场了。于是王宇决定把陈浩给拉去。
0: 一开始陈浩当然不愿意去。
1: 哎，我不去，要送死你一个人去，你别老把我拉去陪葬。
0: 王宇费了半天劲也没能说服陈浩，既然不能用道理打动他，王宇只好用感情打动他了。
1: 陈浩，我知道我这样很蠢，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是你要做什么蠢事，不管有多么的不合情理，甚至于疯狂，我都会支持你的，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王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饱含感情，陈浩脸上的表情表明他的内心正在痛苦的挣扎。最终陈浩还是同意了，不过他要王宇发誓接下来的3年都不许再用这同一个借口了。王宇在网上搜到了 VJK 西餐厅的地址，是在外滩边上的一座高楼里，从那儿可以直接看到黄浦江的夜景。
1: 他们俩人是在7:10到的那儿，餐厅里的客人并不多，他们一眼就看见坐在窗边的何雅，徐焕恩就坐在何雅旁边，对面是徐仁恩和另外一个女的。这样的座位安排让王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般来说，只有情侣才会并排而坐，朋友应该是相对而坐才对。4个人正在看菜单，王宇和陈浩走了过去。王宇的心在胸膛里跳得很。何雅抬起头来，很平静地看了王宇一眼，好像早就知道他会来一样。也许何毅告诉他了吧。危险解除，王宇赶紧把礼物递了上去。生日快乐。
0: 哈，谢谢。
1: 何雅跟早上的何毅一样，很开心地把礼物接了过去。这会儿坐在对面的徐仁恩很不客气地对王宇说，哎，我记得我有告诉过你，如果让我看到……
0: 王宇打断了他的话，
1: 不好意思，他已经换工作了，你不会以为谁还真稀罕那样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吧？
0: 徐仁恩还要说些什么，徐焕恩制止了他。
1: 高老人，今天

0: 和雅的生日，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1: 徐焕恩又转向王宇，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0: 王宇，请坐吧，正好这里还有多余的位置。啊，给你介绍一下，他叫程佳。
1: 为什么徐焕恩跟徐任恩这么不一样呢？这也太有绅士风度了点儿。徐焕恩让王宇觉得自己很粗俗。坐下之后，服务员也给了王宇和陈浩一人一份菜单。真是见鬼了，菜单上居然全是英文。当然，每个上过学的人都应该看得懂，可是看菜单那是另一回事。就好像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外肯定不知道毛血旺是什么意思一样。
0: 王宇看了一眼陈浩，陈浩也正捧着菜单，满脸的彷徨与无助。哎，看来靠他是没指望了。王宇赶紧在脑子里回想英语课上讲过的关于西餐的知识。一般来说，西餐分为开胃菜、主菜，之后会再来点甜点。凭着印象中的这些知识，他也算蒙混过关，点完了餐。开胃菜，王宇点的是蔬菜沙拉。端上来之后，王宇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服务员给了他两套刀叉，所以应该是一套用来吃沙拉，另一套则是吃主菜的时候用。可是该用哪一套呢？而且吃沙拉应该是不用刀才对。王宇心说，早知道就点汤好了，因为勺子只有一把嘛。当然了，随便拿一套用也可以，可要是拿错了，一定会被徐仁恩耻笑的。刚才点菜的时候，徐仁恩就一个劲儿地盯着王宇看，差点就露馅了。没办法，这里唯一能救我的只有何雅了。王宇掏出手机给何雅发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吃沙拉应该用哪套刀叉？
1: 何雅的手机紧跟着响了两声，她掏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就咯咯地笑了起来，直笑得东倒西歪。
0: 一旁的徐焕恩好奇地问，什么事啊，这么好笑？
1: 没什么，我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0: 何雅止住了笑，很快地给王宇回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最里面那一套。
1: 王宇刚拿起那把叉子，徐仁恩讥讽的话就紧跟而来。
0: 哎，你没有吃过西餐对不对？那是吃沙拉该用的叉子吗？
1: 徐仁恩旁边的程佳立即很配合的咯咯笑成了一团。王宇看见何雅有些凶的瞪了程佳一眼。何雅为什么要瞪他呢？王宇想起了上次何雅跟他抱怨徐焕恩的话，难道程佳就是徐焕恩喜欢的另一个女孩吗？
0: 王宇留心打量了一下程佳，长得倒是挺漂亮的，是那种比较成熟的漂亮，跟何雅属于不同的风格。上正餐的时候，服务员拿了一瓶红酒上来，应该是何雅他们之前点好的。王宇讨厌一切酒精饮品，不过这会儿正好有点口渴，所以他抓起酒杯就猛灌了一口。
1: 徐任恩轻蔑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0: 喂，有你这样喝红酒的吗？真是暴殄天物。
1: 喝红酒是一件很贵族的行为。
0: 又是那个程佳，他跟徐任恩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1: 握酒杯的时候，应该用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握住杯角，小指呢，要放在杯子的底台固定。这样就可以避免手的温度使酒温升高，然后轻轻晃动酒杯，让酒和空气接触，以增加酒味的醇香，再凑近鼻端轻轻吸一下，感受一下酒的香味儿，然后才是倾斜酒杯，轻轻地啜上一口，让酒在舌尖稍稍停留一会儿，才喝下去的。
0: 程佳边说边摇晃着酒杯给王宇做着示范，然后轻轻地饮了一口。

小说以双胞胎身份的谎言贯穿始终，主人公王宇在温柔少女何雅与冷漠总裁何毅之间不断困惑试探，随着疑点层层揭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就像人生所有相遇，看似充满谜团，实则每一次靠近都是彼此慢慢走进内心的过程。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晚宴风波过后，何雅彻底放下了大小姐的傲气，真心留意偏爱王宇，两人的暧昧氛围越来越浓，欢喜冤家的模式慢慢变成了双向心动。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7: 我的美女老板，第18集。王宇必须得承认，程家喝酒的姿势的确很优雅，可是有必要要用那样居高临下的口气跟我说话吗？还有那眼神，我可是在你的斜右方，不是斜下方。王宇诅咒那帮发明红酒喝法的欧洲贵族，喝口酒居然还能搞出这么多事儿来。不过程家才刚尽心尽力的示范完，何雅就拿起桌子上的冰水往身前装红酒的杯子里倒了一些，然后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还很夸张地啊了一声。程家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何雅却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又插起好大一块肉塞进了嘴里。虽然何雅替王宇解了围，可王宇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自己真不该来，结果要坐在这儿看何雅和程家两个人为了徐焕恩在这儿争风吃醋。从王宇来了之后，除了讥讽了王宇两句之后，徐仁恩就再没怎么说过话，而且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徐焕恩上洗手间去的档口，徐仁恩终于爆发了。
8: 喂，你这个家伙，我在说你啊，你不觉得你不属于这里吧？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
9: 王宇心想，要是何雅对我这么说，我肯定会乖乖的离开。可是徐仁恩怎么可能？虽然他长得也很强壮，可是我还有陈浩呢。王宇想，陈浩可是校摔跤队的绝对主力，所以他根本都懒得搭理徐仁恩，只是仰起头很轻蔑地看了眼天花板。这是鲁迅先生教的， 最高的蔑视就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徐仁恩冷笑了一声，
8: 我劝你不用在这浪费时间了，你的女朋友被我抢走了，就想来这儿捞回点什么，别做梦了。这下王宇是大大的吃惊了，这家伙在说什么？我的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女朋友？而且何雅还在这儿，我可不想被何雅误会什么。徐仁恩更加得意起来，哼，看你的样子好像还不知情是不是？怎么，他还没有告诉你吗？哎呦，真是可怜，你以为帮他在别的地方找个工作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9: 原来徐仁恩是在说杨小兰。徐仁恩一定是把王宇的话当真了，所以才想要把杨小兰追过来好打击王宇。难怪上次王宇看见他和杨小兰一起走进那家咖啡吧。

0: 不知道这个家伙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听他的口气，好像已经把杨小兰骗到手一样。这个混蛋，生活对杨小兰已经是很不公平了，他怎么可以再去骗他？王宇忍不住了，他的肝火一下上来，他蹭一下站起来，咬牙切齿地对徐仁恩说：
1: 我警告你，你给我离小兰远点。
0: 徐仁恩自然不会把王宇放在眼里。
1: 呦呦呦，激动什么呀？你在外面三心二意，就不允许他脚踏两只船？
0: 现在可不是撇清王宇和杨小兰关系的时候。这一刻，王宇只想让徐仁恩离杨小兰远点。
1: 我警告你，做事不要太过分了，你要是敢欺骗他，我一定不放过你。
0: 徐仁恩的语气却显得很不屑。
1: 我骗他？我用得着吗？是他自己来找我的，是他看上了我的钱而已。这样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
0: 王宇的忍耐到了极限，徐仁恩怎么可以这样来污蔑杨小兰呢？他一把揪住徐仁恩的领口，把他给拽了起来。
1: 你再说一句污蔑他的话试试看。
0: 徐仁恩毫不示弱地看着王宇。
1: 放手，放手，听见了吗？扯坏了衣服你可赔不起，穷鬼。
0: 王宇真是给气死了，他使劲儿地把徐仁恩往后一推，估计徐仁恩也没有想到王宇会这么用力，整个人一下子翻倒在地上。倒地的时候，徐仁恩拉了一下桌布，桌上的杯子碟子哗啦啦全掉在了地上，餐厅里的客人一起往这边看了过来。
1: 你这个混蛋，你找死。
0: 徐仁恩也摔火了，他从地上爬起来，一拳冲王宇打了过去。王宇举起左臂挡住，右手一记勾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徐仁恩的脸上。自从在拳击台上被何雅教训过之后，王宇一直都在苦练拳击，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徐仁恩转了一圈，一头撞在身后的柱子上倒了下去，程家尖叫起来，服务员都纷纷跑了过来。
1: 王八蛋，你他妈的敢打我。
0: 徐仁恩疯狂地大叫起来，再次从地上爬起来，想要跟王宇较量，但是被服务员给拉开了。王宇也很火大地要扑上去，陈浩从后面一把抱住了王宇往后拖，两个人都拼命地想要挣脱那些劝架的人，再次一决高下。餐厅里乱作一团，徐焕恩这会儿也从洗手间出来，他试图让徐仁恩冷静下来，可惜是完全不起作用。
2: 一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何雅这会儿突然发飙，他猛地高抬起右腿，然后狠狠地用脚后跟砸下来，砸在他身前的椅子上。这招在跆拳道里叫下劈腿，当年的奥运跆拳道冠军陈冲最擅长的就是这招。木质的椅子就跟泡沫做的一样，立即断成了好几节，同时发出很大的声响。王宇和徐仁恩都被震慑住了，一起安静下来。窗外传来一声悠扬的汽笛声，紧接着传来烟花爆炸的声音，天空中无数绚丽的色彩流动，怎么这么像武侠电影？还有背景灯光。徐焕恩有些无奈地对何雅说：唉，生日快乐。
0: 坐在54楼的餐厅里，吃着西餐，喝着红酒，听着优美的钢琴曲，看着整个外滩和黄浦江里游弋的游船，汽笛声响之后是漫天绚丽的烟火。这本来该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场景，徐焕恩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光是取得烟花燃放的许可证就应该费了不少劲儿才对。可是现在呢，烟花掩映下是一地的狼藉，地上满是杯盘的碎片，番茄汁到处都是，被啃了两口的牛排上满是脚印，一群气喘吁吁的服务员拽着两个脸红脖子粗的家伙，其中一个还跟树袋熊一样吊在徐仁恩的脖子上。
1: 哎呀，我把何雅的生日搞砸了，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却还有那么一点高兴呢？

0: 是因为我让许焕恩的精心准备彻底付诸东流了吗？我可真够邪恶的。
1: 何雅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抓起自己的包和王宇送她的礼物，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 为什么瞪我？许仁没有责任吗？真是不公平。
1: 许焕恩忙着查看他弟弟头上的伤势，王宇掰开陈浩的手，一个人追了出去。
0: 何雅。
1: 王宇一直追着何雅到了酒店的地下车库里，何雅终于停住脚，她猛然转过身，一张脸涨得通红。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捣乱不能换一天吗？我告诉过你不要再找我了，为什么你还要来？为什么？
0: 何雅，我想说你，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脑袋拧下来，然后用榔头敲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满了水，长满了绿锈。何雅气呼呼地盯了王宇一会儿，转身拉开车门，准备上车。何雅，我喜欢你。
1: 王宇终于把这四个字说了出来。本来他还想说点别的来加强一下，比如说第一眼看见你就什么之类的。可惜王宇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说什么合适，所以就只有这样干巴巴的四个字了。
2: 王宇看见何雅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隔了好一会儿何雅才慢慢地转过身来。王宇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末日审判已经来临，天使和魔鬼已经分别抓住他灵魂的一端，即将开始拔河。何雅的声音黯然无力。
1: 对不起，我喜欢的是许焕恩。
2: 王宇的耳边响起魔鬼撒旦得意的笑声，不过听上去有点像是陈浩。
1: 以后真的不要再来找我了，好好的和他在一起吧。
2: 这就是何雅临走时留给王宇的话。第一次告白就这样失败了，非常彻底的完败。接下来的几天，王宇的手肿得跟馒头似的，真是倒霉，揍的是别人，伤的却是自己，这该死的牛顿第三定律。王宇心想，为什么何雅打我的时候她的手不会肿呢？何雅。王宇在心里叹了口气，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个名字了。可是何雅的影子却已经布满了他的整个世界。
1: 唯一让王宇安慰的就是杨小兰并没有被骗。王宇和杨小兰通了电话，杨小兰告诉他徐仁恩是找过他，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看来徐仁恩是为了气王宇才那么说，可惜伤了王宇的手。手伤了没办法敲键盘，王宇打算请几天假好好休息休息。Messery 给员工的一项福利就是每年有10天的带薪病假，王宇想正好趁这个机会给用掉，可惜他只用了2天就被 Richard 软硬兼施的给拉了回来。王宇只好用他的一只手努力工作，居然还被他的小弟说程序员是靠双手吃饭的，现在王宇只剩下一只，应该只发一半的工资才对。当然了，代码王宇是没法写，主要就是跟印度那边开会，整理需求文档什么的。即使这样，他的工作效率也很低，晚上还得经常加班。
2: 又一个晚上，王宇正费力地用他的左手敲击着键盘，何毅突然走了过来，还递给了他一杯泡好的咖啡。
1: 慰劳你的，看你的手伤了，都还那么辛苦。
2: 这么说，何毅一直都知道王宇是在带病工作了。王宇心想，这几天的辛苦总算没白费，而且大老板亲自给他泡咖啡，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加薪的日子不远了？何毅拖过他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来，对王宇说：
1: 手怎么样了？快好了吗？
0: 快了，再等几天就该好了。哎呀，倒霉透顶，好不容易打次球还受伤了。
1: 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受伤的，为了自己女朋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2: 王宇本来还想辩解一下，不过想想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

0: 什么，我就接着他。
1: 啊！王宇大吃一惊，让公司的 CTO 给自己打字。他做过的最离谱的梦也没有这样的。这不好吧，我自己来就是了。
0: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也是在等电话，没什么事儿干。
1: 说完，何毅就把王宇连人带椅子给推到一边去了。王宇心想，大老板给自己打字，自己一定是公司可以享受这种殊荣的唯一一个。以何毅的收入，他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大资源。何毅来做确实快得多，十分钟就完工了。何毅捏了捏手又问，
0: 啊，好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一块拿出来吧。
1: 那个何雅最近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就那样啊。周末你们俩不是刚见面吗？
1: 王宇心想，是啊，今天才周五，我跟何雅分开一共才六天而已，可是为什么总觉得已经经历过了一个生死轮回呢？于是他有点心虚地说，因为我把他生日搞得一团糟，所以我担心她和她男朋友会不会因为这个吵架什么的。
0: 吵架？啊，哦，不会了，你是说那个徐焕恩吧？他脾气很好的，怎么可能和我妹妹吵架？
1: 是啊，有徐焕恩这样完美的男人，何雅一定会活得跟公主一样幸福，哪还轮得着我在这儿操心呢？
0: 对了，你呢？和你女朋友怎么样？不是说你都气得跟人家打架打起来了吗？
1: 何毅的口气很随意，这句问话更像是寒暄。
2: 我们还好。
0: 啊，没事，我就出去等电话了。
1: 啊，
0: 对了，你二姨不是有个俱乐部吗？
1: 啊，是啊。
0: 我妹妹最近好像在那儿报了一个学射箭的班。
1: 是吗？学射箭，这个何雅非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成吗？虽然王宇不停地告诉自己应该忘掉何雅，不要再去找她，可是他还是去查了何雅报的班，是每星期天下午的2点到4点。
0: 星期天下午2点，王宇准时出现在了俱乐部里。他是来打乒乓球的，他在心里不停地这样告诉自己。不过呢，他却拿着球拍走到了射箭馆的门前。十几个人并排站在箭靶的前面，正在练习射箭。王宇第一眼就看见何雅站在最右面。教射箭的是黄教练，以前王宇和他打过很多次乒乓球，彼此都很熟了。黄教练一眼看见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王宇，很热情地招呼他。
1: 哟，王宇啊，你对这个有兴趣吗？要不进来玩一会儿，挺有意思的。
0: 王宇心想，人家这么热情，他怎么好意思拒绝呢？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手也好得差不多了，拉拉弓还是没问题的。
1: 于是王宇也拿了弓和箭，站在了何雅的旁边。何雅正拉着弓，专心地瞄着箭靶，对他的到来熟视无睹。箭矢飞出，一箭正中靶心。刚学就能这样厉害，可真不简单。何雅看来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射完了一箭，何雅又抽出一支箭搭上了弓，目不斜视地继续她的练习。王宇心想，既然何雅不愿意搭理自己，那自己自然也不好去打扰她。于是王宇也抽出了箭搭上了弓。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温暖的房屋，学会养蚕缫丝，纺织丝绸，先民们的生活变得滋味十足，色彩缤纷。古人如何将匠心独具的发明创造带入生活，又留下哪些丰富多彩的印记呢？今天的《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我们就从一枚6000多年前的指纹说起。
10: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11: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底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10: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 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小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12: 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

0: 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1: 清暗之美始于垒寺，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世间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2: 青台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力，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1: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脚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

0: 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1: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他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平壤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梯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锚，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锚。
0: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锚，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锚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铜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锚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饼铛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2: 除了陶锚，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0: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3: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支脚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裴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支脚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这三个足的鼎的出现。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起自中原，带有三足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两三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爱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利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4: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0: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气的陶鼎，变为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5: 这陶匠人或许想不到，他在捏塑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意外之举同时保留了两个人的劳作印记。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哑的质感令人并不满足于此。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
0: 这是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厚度仅为一毫米，出土于黄河洛水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5000余年。只见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
6: 它的胸足腹足就雕的是非常完备的，一看到它雕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雕的。古人雕它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在吐丝和即将吐丝状态的，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家 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英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的象牙权杖头上也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除此之外，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各种石质或陶制的蚕蛹也相继被发掘出来。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而源自于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以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方宗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庆幸的是，考古专家在一种特殊的藏具中找到了河洛地区丝织品的证据。郑海玲，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史前丝织品的遗存。谈起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瓮棺的研究，他印象深刻。
7: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选了两个瓮棺，一个是 W12 跟 W20， 因为它这个瓮棺比其他瓮棺保存比较好，打开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然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团状的东西，它那个结构比较疏松，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怀疑可能是丝织品。
0: 汪沟遗址距今约5500年，该遗址出土了一批瓮棺，这是一种古老的藏具，是用陶罐、陶瓮等器物来收敛死者遗体进行安葬。先民对亲人的那份眷念最大程度保留在了瓮棺之内。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正是通过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让人们对中国的丝绸历史有了全新的认知。
7: 一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早期的丝织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是用我们自己开发的酶联免疫这个技术，在这个样品上进行检测，就发现它是那个蚕丝。
0: 怀着充满期待的心情，郑海

0: 明和他的同事对汪沟遗址这批瓮棺做了进一步探索，结果越发激动人心。
1: 当时清理了五个瓮棺，在四个瓮棺里面都发现了那个残留的那个丝织品，它都已经碳化掉了，形貌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团状的，然后还有平纹的，还有螺的。
0: 郑海林口中的螺，指的是一种纺织结构十分特殊的丝绸，织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使得成品微观上呈现出精巧别致的胶孔状，因而民间也流传着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是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而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还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一种，名叫四金绞螺，是以四根金线为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较大孔眼的螺。发明如此繁复精细的织法，需要何等的灵心和妙手，我们不禁为5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而称叹。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金绞螺的织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的四金绞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聪明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丝绸制作费时费力，即便是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今天，仍然是价值不菲的材料。对于史前的河洛先民而言，如此宝贵的丝织品为何会被放进瓮棺之中呢？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份饱含着对生命艺术化理解的动人愿景。
2: 蚕的一生，从它从卵开始到幼虫，然后变成蛹，最后化成了，把这个整个的蚕的一生跟人的一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这个蚕、对丝的、对桑这个崇拜。蚕它这种生命可以引导人们从生到死，死了之后再重生，所以它死了之后它是需要丝绸来包裹，而且它的葬具就像瓮棺葬的那些也都做成蚕茧的这个形状。
0: 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于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着生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懈努力。收割作物、制作工具、创作艺术，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那么在河洛地区，石器又凝聚着什么样的智慧呢？
3: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的这些石器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河洛地区的几个遗址。
0: 宋国定从事考古工作已经快40年，如今他潜心研究石器，一块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在他眼里却是充满巧思的艺术品。对河洛地区各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令他颇感惊讶。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5: 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4: 二手好，
15: 二手不好。
16: 我们问老师去。
1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9: 戒掉尼古丁，
17: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这样的声音，
1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当时的木作加工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应该占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们说的斧奔凿，用不同的这个石料进行加工，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功能。
7: 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石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是要做什么呢？
3: 要砍倒树木，用的都是石斧。劈裂有一个缝隙的前提下，然后他要用石楔子来协助这个，然后向下砸击，那就可以起到使得这个木头被这个劈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像古人他就拿一个石锤要打进去，这个木头就裂开了。还有不同的
7: 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鼓。
3: 当时人们住的房子，它这个墙壁里边呢都要有这个木筋来进行加固，当然主要是以圆形的这个树干为主，粗细不是很均匀，有纵横的做成一个网状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钢筋混凝土里面的钢筋网这样的结构，对墙壁呢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还有一些这个柱子啊、檩啊、梁啊，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房子的一个结构。这里面的所有的木构件全部都是由石器加工出来的。
7: 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成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这种方法便于房屋平地起建，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够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结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别。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但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
12: 我们仅发现了这样一座土坯房，这个土坯的话长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宽度在不足30公分，它应该是有个模具，它经过把这个土也经过拍打形成一个土块，然后可能会晒干，然后呢砌墙。
7: 而在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也已经掌握用草果泥砌筑水坝的工艺，与河洛地区的土坯一样，都是类似后世砖砌的模块化方式。我们仿佛能看见数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虽远隔千里，却进行着匠人智慧的隔空神交。他们都以非凡的聪颖和持之以恒的勤勉，致力于构建着理想中舒适的家。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乡村之声从今天起播出三集广播剧《苍穹战鹰》。这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根据山东日照大孙家村抗战英雄王延洲的真实故事改编，通过震撼的声音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侵略过程中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今天请听第一集。
3: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4: 小鬼子，归回你的老家吧！
5: 广播连续剧《苍穹战鹰》，仅以此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总策划王军卫，总监制孙磊春、王立良，文学指导卓磊，监制刘杰、韩华丽、林欣，责任编辑洛言，导演王家瑞，编剧陶晓。第一集。2005年9月的一天，大孙家村的桂花弥散着淡淡的清香，清晨的炊烟刚刚升起。村支书领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向王延洲家的方向走去，身后零零散散地跟着几个好奇的村民。
6: 哎，阿四儿，你看我们村里来了这么多领导，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7: 是啊，快看快看，去老王家了。
6: 老王家，
8: 哎，在老王家老是虎断了一辈子，他能出什么事？
9: 你这全村的大喇叭都知道了，你看他们上哪儿知道去？
6: 走走走，看看去。
9: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看看去。
10: 走走走，在这边。部长，不好点。这就是王老家。啊，
11: 谢谢陈支书。
12: 老王啊，快！市委组织部孙部长来了。哎呀，你快点啊，快出来呀！
10: 这是孙部长。
11: 王老你好。
9: 孙部长。
11: 王老啊，我是市委组织部的，这次来呢是接到上级的通知，邀请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您可是我们的老英雄啊，这可是我们日照人的骄傲啊。
9: 去人民大会堂？
12: 对呀，老王，部长派人接您去北京啊。
6: 哎呦，真没想到啊，村里还有抗战英雄啊。
9: 是老王，是深藏不露啊。
6: 抗战英雄老王打过鬼子。
11: 王老啊，不仅打过鬼子，还开着飞机打鬼子立过大功，这前前后后打下来5架鬼子飞机，抗美援朝还击落击伤2架美国飞机呢。有这战绩的全中国就2人，属于名副其实的英雄啊。
8: 啊，老王这么厉害。
11: 我的天，
9: 我的个亲娘。
12: 老王，你赶紧收拾一下，部里派车来接您了，明个一早就出发。
9: 北京，我还能去北京？
13: 哎呀，老王嘞，早么大喜事，你咋还哭上了嘞？
8: 哎呦我的天哪，还能开飞机啊？哎，
6: 这真没听说过。
9: 是啊，俺们村那些个男女老少，谁见过开飞机的？
6: 老王，快给俺讲讲吧。
9: 就是讲讲讲讲讲讲。
14: 那都是60多年前的事了，不说了。 不说了。
13: 啊，你看看，你看看，这部长都来了，大伙都信你啊，你就讲讲呗。
9: 讲讲吧。
2: 王老啊，我知道您吃过很多苦，可是话说回来，应该让后人知道您的英雄事迹，让他们以您为榜样，淡泊名利不居功，保持信仰之树常青啊。您老说对吗？
14: 嗯，是这么个理儿。唉，说来话长啊。
1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延洲所在的29军军训团正在北平南苑机场附近阻击进攻北平城的日军。

0: 连长，连长，你醒醒！连长，
1: 我过来。谢，我
0: 你啊，放心吧，连长，俺一定能做到。你要坚持住，魏小元，魏小元，
1: 院长，把柜子啊，快出去！
0: 连长，连长，连长，小心！王院长，王院长。连长，连长，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0: 可是连长，他为了掩护俺，牺牲了。人呢？咱们的人呢？
2: 全俩都
0: 被鬼子活活炸成了碎片。一个陌生啊！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

0: 要和他们拼了！
1: 小心！
2: 啊！燕中，燕中，你
0: 俺的腿不能动了！
2: 啊！能中弹了，先躲一下。
1: 来，
2: 俺们赶快离开这儿。能办了。
0: 水枪，快找一根树枝给俺。
2: 那要树枝做甚？
0: 把子弹挖出来。
2: 不行啊，这样会感染的。
0: 水枪，帮俺挖出来。
2: 我可下不去这个手啊。
0: 让子进来。
2: 燕中，燕中，忍一下，忍一下呀！
0: 小日本，你给俺等着，总有一天，俺要为连长和兄弟们报仇！写个什么呀？
3: 走，写什么呀？
4: 俺们也过去看看，
3: 看看去。
4: 那墙上贴的啥？
5: 航空军官学校招生。
6: 招生也轮不到你，人家是开飞机在天上打鬼子的，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7: 对对对，算了算了，咱可开不了飞机啊。
3: 哎，等等，俺看看，
8: 天上打鬼子。连长就是被鬼子天上的飞机给
0: 打连长，连长，
3: 连长，连长，
9: 连长，
8: 把鬼子啊，还是出去呗。
5: 想甚呢？
8: 俺在想，考上航校，是不是可以飞上天空，炸小日本个底朝天？
5: 嘿。那可是飞行员，哪有那么容易啊？
8: 不，再难，俺也要试试。
5: 真去啊？
8: 嗯，
5: 那我也去。
10: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日寇13架轰炸机来袭。我空军第四大队冒雨迎战，首开空战记录，击落敌机3架。同日，我空军4个大队出动轰炸机、驱逐机100多架，炸毁了日寇黄浦江上的出云号巡洋舰，连同码头、仓库等。那个时候，空军飞行员却少之又少。
7: 上去，连长，请长官讲话。
11: 下面宣布航校录取通知单：王延忠、夏顺庆。
7: 夏顺庆，你们可太棒了！
12: 祝贺你啊，王延忠！
7: 俺们终于可以开着飞机俯冲盘旋，就这样，呜丢。
12: 哇，把日本鬼子炸到天上去，
7: 那以为放个炮仗有？那驾驶飞机没那么简单。
12: 反正吧，你们俩也是第一个飞上天的人。
0: 对，
12: 第一人。
7: 王延忠，
13: 到，你是全航校所有学员中第一个放单的，10分钟后你将独自驾驶战机升空，完成所有战术考核科目。
7: 是，
13: 你得打个样出来。
7: 没问题。
14: 动
15: 摇拐，动摇拐，准备起飞。
7: 动摇拐收到，准备就绪，可以起飞。
13: 脑子进水了吗你？平常学得好好的，

0: 第一个给你放单，你这是怎么了？
1: 报告长官，俺爷坐进机舱，就想着通缉敌机，想着轰炸鬼子基地，给俺们连长报仇，结果一兴奋就走神了。长官，恳请您再给俺一次机会吧。
2: 报仇？你就没想过害怕吗？说。
1: 除了想报仇，还真有点怕。
2: 王延州，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娴熟的操控飞机，熟练飞机的各种性能，而不是总想着驾机报仇。
1: 长官，俺记住了。
3: 王延州，到。
4: 连长，
3: 你听着，我们国家底子薄，每一架飞机都是几万万同胞省吃俭用换来的，你们每一位飞行员都是我们未来取得制空权的宝贝疙瘩。刚才如果你驾驶的是一架满载弹药的轰炸机，你的失误已经将自己炸飞，飞机也将炸成碎片。
1: 报告长官，俺记住了。
3: 再给你一次机会，再出错，哪儿来的？你给我回哪儿去？
1: 是。
5: 连州，连州，早你半天你。

0: 咱们一定加油，绝对不能松懈，争取早日嫁机，痛击小鬼子。嗯，
1: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来，咱们缓一下情绪。哎，坐。哎，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嗯。

0: 现在战乱当头，国之不保，何以为家呀？
1: 这话又说回来，我小幺三无后为大嘛，能也24了，该探个啊。
0: 可是俺们这个职业风险太大了，这个时辰且飞，下个时辰可能就牺牲了，这万一有个什么

0: 1941年6月，日寇不断空袭重庆，防空大隧道洞口堵塞，疯狂的轰炸致使躲在防空洞中的军民伤亡惨重。由于我空军势单力薄，面对日寇的强盗行径束手无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只能另辟蹊径。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8日，日寇在香港岛登陆，使中国华南、越南、缅甸卷入战争漩涡。日寇派出24架飞机轰炸缅甸仰光，交通中断，城市瘫痪，到处战云密布。在这种形势下，我空军指挥部下令航校14期学员全部赴美国参加培训，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 哇哈，我们来了！哎，你们看，好多海鸥啊！
2: 对呀，
3: 哪们家乡日照的海鸥比这还要多呢！
1: 等我们把柜子打破了，我们几个到你老家看海鸥去。
4: 对对对，
3: 好啊！哎，你们山西可是见不到海鸥吧？
1: 哎呀，我们老家都是旱鸭子。哎呀，对了，我可以带大家去吃山西的烤老了。哎呀，那叫一个好吃呢。
5: 哎呀，又是烤老了，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呀？哎
1: 呀，这，那就不动了吧？那可是俺们山西的名吃，那可真是嘎好吃嘞！俺现在想起来呀，都流口水呀、啊！
3: 这烤老了你都说过很多回了，俺、哎、们一定得去尝尝，到底是什么美味能让你这么念念不忘的？
1: 那烤老了呀，就像俺们每一个面具，就这样立住，背对背，肩靠肩，相互支撑，亲着嘞！哎呀，
3: 说的我更馋得慌了。
1: 哎，你们看，好多飞机呀、啊！
6: 是啊，
1: 飞机真像一只巨鹰，空中飞翔是那么的自由啊！
5: 得了吧，你第一次单飞，不是吓得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吗？我看那汗啊，能拧出半斤水来！
1: 说谁呢？说谁呢？啊，我才不紧张，我那是担心装置尾臭。神仙寺嘛，
5: 你看，你快，教育长来了，快快快！
7: 上士，队长，请教育长训话。
8: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靠岸了。我们航校的士官，身为光荣的空军舰儿，为了抗战，现在学习杀敌本领，今后。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掌握这几项自我管理方法很重要，可以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6: 有糖尿病的人，学会三项自我管理技能，和健康人一样长寿。一个优秀的团队战无不胜，而优秀的体现之一就是有高质量的管理体系。糖尿病也是一样。

学会自我管理非常重要，管理到位了，糖尿病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完全可以最小化，和正常人一样健康长寿。这就需要学会一些管理技能，其中掌握三项基础技能是必须的。自我管理技能之一，知晓要迈过的两个坎。糖尿病最终损害的是全身各组织器官，通过损伤血管引发全身细胞器官病变，导致多种并发症发生。临床实践表明，即会有多种并发症发生，随后病变会进入快速进展期。10至15年后，大多并发症将迅速加重且不可逆转。由此可知，在糖尿病进程中有两道坎需要迈过去，即并发症5年发生期及10年进展期两道坎，尽可能阻止延缓各种并发症的发生。这就需要及早采取有的放矢的干预措施，控制好五项主要指标式目标，分别是力争将空腹血糖控制在 7.0 mmol 每药以下，力争将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 10.0 mmol 每药以下，力争将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 7% 以下，力争将血压控制在138/毫米水银柱以下，力争将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 mmol 每药以下。自我管理技能之二，知晓血糖控制不佳的三种表现。糖尿病控制好血压是基础，但一定要做到平稳控制，才能真正阻止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血糖控制不佳常有三种表现，对身体的损害程度也有不同。损害最大的是血糖的波动，即空腹血糖与餐后血糖差值过大，特别是相差 4.2 mmol 每L 以上时，将会进一步激活机体氧化过程，加速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加快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与斑块发生。其次是餐后血糖过高，要知道人体在全天2/3的时间里处于餐后状态，所以餐后血糖过高不仅会使组织器官长时间处于高糖状态而受损，同时也加大了血糖波动的幅度。第三是空腹血糖升高，空腹血糖是机体通过自身血糖调节机制保持的一种血糖状态，也是全天血糖变化的基线血糖。虽然餐后血糖可因空腹血糖较高而偏高，但因为基线血糖本身就较高，整体血糖的波动幅度不会很大。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在控制血糖时，首先要避免血糖的波动，其次要控制好餐后血糖，只看空腹血糖的高低。自我管理技能之三，知晓糖化血红蛋白与日常血糖的关系。不少有糖尿病的人很看重对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它是评价血管控制整体状况及评估并发症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但一定要知道，它并非简单的把日常血糖加起来后所得的平均值。要学会从中发现在控制日常血糖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当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3% 时，其高低主要受餐后血糖的影响，表明空腹血糖控制良好，表现为空腹血糖大多低于 7.0 mmol 每 L 之间。餐后2小时血糖通常不超过 10.0 mmol 每 L， 全天血糖波动较小。要想进一步降低糖化血红蛋白，重点要加强对餐后血糖的控制，比如进一步减少三餐中主食的摄入量，在餐后30至60分钟适量运动等等。当糖化血红蛋白大于 7.3% 时，提示空腹血糖常常控制不佳，往往会高于 7.0 mmol 每 L。 这是因为空腹血糖是全天血糖的基准线，基准线越高，进餐后血糖升高的幅度会越大，进一步提高了餐后血糖水平，致使全天血糖整体均有升高，此时尽快调整控制血糖方案是当务之急。总之，糖尿病伴随终生，把自我管理做到位，需要不断学会一些技能。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该怎样评估自身突发心血管意外的风险呢？
2: 张先生早晨一上班就听到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单位的一位同事当天凌晨突发心梗去世了。昨天下午开会还见到这位同事有说有笑，没想到隔了一夜人就没了。张先生知道这位同事有高血压，但听说血压一直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就会出了这样的意外呢？想着自己有糖尿病多年，心脑血管病也可能随时发生，不禁为自己担心起来。张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导致心血管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很多人可能也听说过。对这样的人，要定期进行心血管意外风险评估，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其中三类人群是防范的重点。极到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明确诊断了心脑血管病的人，病程超过20年的一型糖尿病的人，伴有血压急血值升高且病程超过10年的二型糖尿病的人，患有重度慢性肾脏疾病的人等。高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甘油三酯高于 8.0mmol/ml 或低密度脂蛋白高于 4.9mmol/ml 或血压高于180-110毫米水银柱的人，患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糖尿病病程大于10年的人，患有中度慢性肾脏疾病的人等。中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包括年龄小于35岁的一型糖尿病的人，年龄小于50岁的二型糖尿病的人，以及高血压的人。对于上述三类人群，要防范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首先要把血糖、血压控制达标。血糖理想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小于 6.1mmol/ml， 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7.8mmol/ml。一般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小于 7.0mmol/ml， 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10.0mmol/ml。血压理想控制目标为小于128毫米水银柱。一般控制目标为小于130

38十毫米水银柱，至少应低于149十毫米水银柱。在此基础上，对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必须严格控制，这是重中之重，且要根据心血管意外风险不同达到相应的控制目标。极高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在原有水平上至少降低 50% 以上，且应控制在 1.4 mmol/mL 以下。高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在原有水平上至少降低 50% 以上，且应控制在 1.8 mmol/mL 以下。重危人群应将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控制在 2.6 mmol/mL 以下。综上所述，有高血压与糖尿病的人应每年对自己进行心血管意外风险评估，且应对照血糖、血压、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要求监察自己的控制效果，以将心血管意外发生的风险降至最低。时刻牢记，生命只有一次，提前做好防洪，才能有机会避免遗憾终生。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关注下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同样是糖尿病患者，同一时段吃水果和不吃水果，血糖差别大吗？糖友们又该如何科学食用水果呢？
6: 张先生自从查出糖尿病，就一直坚持不吃水果。他始终认为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水果，水果含糖多，吃了血糖就会升高，还是不吃的好，谁让自己有糖尿病呢？你是不是和张先生一样也是这样认为的呢？如果是，请回答一下几个问题。衡量血糖控制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要把血糖降下来，相信这是大多数有糖尿病的人的回答。而且还能说出血糖控制的评判标准，比如良好控制，空腹血糖小于 6.1mmol/ml， 即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7.8mmol/ml 一般控制，空腹血糖小于 7.0mmol/ml， 即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 10.0mmol/ml。 能把血糖控制在上述范围内确实是应该的，但仅仅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因为科学的血糖控制还要求在达到上述控制目标的基础上注意杜绝两种情况发生，一是避免低血糖，全天任意时点血糖不宜低于 4.5mmol/ml， 二是避免血糖大幅波动。空腹血糖、餐前血糖与餐后2小时血糖差值不宜超过 4.6mmol/ml。 研究证实，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比单纯血糖升高的危害大得多。比如一次严重低血糖事件，后果将抵消几十年中对高血糖的控制，持续存在的血糖波动将使各种病

并发症提前3至5年发生。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是把血糖控制好吗？这样的回答是对糖尿病治疗的一知半解。糖尿病治疗的最终目标应当是阻止与延缓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那么，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是如何发生的呢？其病理基础是血管的病变及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其发生过程是控制不佳的血糖损伤了血管内皮，大量的脂肪通过损伤处沉积在血管内皮下，进而引起一系列炎性反应，使脂肪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破坏并取代血管正常组织，最终引起器官缺血、缺氧、出血等，而导致功能受损或丧失。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关注其他引起血管病变的因素，不亚于对血糖的控制。了解了这些知识，再来看吃水果的问题以及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就会知道有糖尿病的人吃不吃水果，其实在血糖控制和对各种并发症防治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差别还不小。比如从吃水果对血糖的影响看，虽然水果的含糖量较高，但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运动前吃，由于此时血糖处于相对较低且稳定的时段，适量吃水果并不会引起血糖的大幅升高，对餐前血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反而有利于减小餐前血糖与餐后2小时血糖的差值。有研究证实，这种血糖控制差发生的风险将下降 30%。 从吃水果对血管的保护看，水果是人体摄入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的主要来源，特别是水果中的镁、钾、多酚、纤维素等具有抗氧化活性，可抑制沉积脂肪炎性反应，阻止脂质化变性，并保护胰岛细胞，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延缓食物吸收等作用，对控制餐后血糖及保护血管起着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证实，有糖尿病的人合理吃水果，将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下降约 30%， 心脑血管病等大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下降约 15%。由此可见，有糖尿病的人每天适量吃水果，无论是对控制血糖还是防治各种并发症都是有益的。关键是吃多少、怎么吃。多项研究给出的建议是，每天选择含糖量相对较少的水果100至250克，如柚子、草莓、苹果、梨、木瓜、橙子、哈密瓜、西瓜等，分2到3次放在两餐之间或运动前后吃，且不必对一次两次吃水果后血糖的升高过于在意。吃水果带来的获益，可通过每3个月检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来评判。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上糖尿病的概率会更高吗？
3: 有朋友问，我的母亲在50岁时查出空腹血糖 8.5mmol/ml， 进一步检查后明确了糖尿病的诊断。听说糖尿病会遗传，我将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可能性有多大？糖尿病是一种与遗传有关的生活方式病，但并非是父辈直接将糖尿病这种疾病直接遗传给了一下代，遗传下来的只是得糖尿病的易感基因。存在这种易感基因的人，相比其他人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和机会更大，但并非一定会发生。与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科学合理密切，如何理解呢？举个例子，夫妻俩个子都很高，他们的孩子将来身高一般都不会低，这就是遗传基因所起的作用。但如果后天的生活条件很差，孩子个子也有可能长不高，这是生活方式起了主要的作用，父母身高不很高的孩子。如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饮食营养和运动锻炼做得非常到位，个子可能长得远远超过父母，这样的孩子现在并不少见，但体重超重甚至肥胖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后天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如果父母有糖尿病，他们的子女容易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发生糖尿病，且发病的年龄较小，20-30岁时就可能出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将很快进展为糖尿病。一般来说，父母发生糖尿病的年龄越早，其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越大，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越大，父母得糖尿病的年龄越大，子女受遗传因素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由于两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让人遗憾的是，现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发生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后天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了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体重超重甚至肥胖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具有这样体格的人大多存在胰岛素抵抗现象，不仅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损害胰岛细胞的分泌功能，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因此，保持标准体重身高的厘米数-105，特别是将体重指数、体重公斤数、身高米数的平方控制在24以下，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父性腰围不超过80厘米等，对有效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购买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温可征、阿拉木汗。1939年，王洛宾在西宁一家小商铺结识两位维吾尔族朋友，听闻这支流传于吐鲁番、哈密一带的维吾尔双人歌舞，当地叫做莱帕尔，形式类似内地的二人转。阿拉木汗是维吾尔姑娘的名字，寓意苹果花。歌曲讲述少年对姑娘炽热纯粹的爱慕，王洛宾如获至宝，立刻记下旋律。1940年在西宁担任音乐教师的他，牵头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阿拉木汗就是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编排的节目。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千百惠走过咖啡屋。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每当咖啡的香气飘起，再听千百惠柔和的歌声，总像被瞬间拉回那个错落有致的咖啡屋。那里有初次相识的心动，也有物是人非的怅惘。在回忆与当下的交错里，我们仿佛也跟着他重新经历了那段藏在旋律里的刻骨铭心的往事。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腾格尔《红高粱》。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凯传作词，王敏作曲，李谷一演唱。改革开放初期，不少经典电影插曲都是出自这个电影插曲创作黄金三人组。妹妹找歌泪花流，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问声祖国好，都是他们合作的精彩作品。这首《祖国春常在》是达世常主演的电影《他们在相爱》其中的插曲。李谷一的演唱饱含对祖国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李谷一，《祖国春常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自由飞翔，凤凰传奇。

这首歌由金牌音乐人张超作词作曲，他将蒙古族的马头琴等民族音乐元素与电子古典说唱节奏创新融合，前奏以悠扬的马头琴模拟草原辽阔感，副歌部分高亢旋律搭配动感古典，构建出草原豪情与都市节奏碰撞的独特音乐场景，打破了传统民族音乐的表达框架，开创了民族流行的新风格。凤凰传奇，自由飞翔，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京津校园，杨庆煌。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故乡的云，费翔。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的这首《故乡的云》，原本是专门为台湾歌手文章量身打造的作品，描绘了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深深思念之情。歌手费翔在1987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翻唱了这首歌曲，并因此一炮而红，迅速风靡全国，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 The Carpenters 的美妙歌声，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 The Carpenters。 在生活中，我们都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当遇到那个对的人，我们的世界仿佛都亮了起来，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站在了世界之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祖籍河北省的邓丽君，195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之一。她的演唱风格独特多样，深受全球华人的喜爱。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以轻松俏皮的旋律和邓丽君甜美动人的歌声，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传唱度很高的流行歌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韩磊向天再借500年。

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2001年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曲，歌曲以恢宏的笔触勾勒出康熙皇帝跌宕起伏的一生，歌词与旋律完美融合，将一代明君纵横天下的气魄与壮志未酬的慨叹化作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成为历史题材影视音乐的巅峰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振富、耿连凤，《逛新城》。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9: 大家好，我是凌睿。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父母将名下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通知从今天起实施。
10: 北京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那我提取了购房人最关注的3点，一个视频为您讲解清楚。一、限购门槛大幅降低。行政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1年及以上。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对全国乃至于全球年轻人才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此外呢，我认为这条新政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那就是激活老破小的置换链条。北京5环内啊，存量房当中有大量建成年代较早、面积较小的住房，我们俗称老破小。不少原业主都存在着卖旧换新的改善需求。那之前呢，会因为购房资格的稀缺导致接盘者有限，现在社保门槛降到了1年，这将明显扩容这些房源的潜在购买群体，尤其是被低总价核心区房源吸引的年轻新市民。而这些房源一旦流动起来，就会为原业主提供向外置换改善的资金和资格，从而打通整个市场的买一卖一的流动链条，有利于盘活全局。第二个变化，房屋赠与政策的创造性松绑。 新政提出，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那这一条呢，我认为是对购房资格管理的重大制度创新。过去，即便父母想把名下多余的房产白送给子女，也会因为子女名下已经有房产，或者是达不到购房资格而被拒之门外。那新政呢，通过不核验资格，完美解决了这一矛盾。盘活祖辈存量资产，支持孙辈入市，这一政策极有可能催生一个新的住房循环。第三个变化也是最实在的，公积金钱袋子更鼓了。这次新政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新政规定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为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元。此外呢，符合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合并享受各项优惠政策之后，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可以这样说，这次北京关于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幅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创新功能之强，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尤其是340万元的理论上限，这已经能覆盖一套总价为500万元左右住房的大部分贷款需求了，大大降低了对高成本商业贷款的依赖。这种公积金为主加商贷为辅的融资模式一旦实施，将为购房者节省数量可观的利息支出，实质性降低家庭购房成本。最后呢，我想说，这次的三个变化其实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让房子回归住的本质，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安下家。
11: 最近社交平台上有人晒出二字头的房贷利率截图，引发了热议。房贷利率从三字头到二字头是个标志性的变化。据了解，这一类住房贷款多是5年期的存量贷款。不过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北京、广州、杭州等多地的银行进行调研，发现多数银行房贷利率仍然在3%及以上，部分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利率低于2.8%的住房贷款，但是银行设置了客户资质与合作渠道的多重门槛。
9: 此外，部分银行表示，虽然无法下调贷款利率，但可以通过合作楼盘给购房者一定的房价优惠。那么近期房贷利率的变化对购房者有多大影响？对楼市能起到哪些作用？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看法。
12: 实际上我们把行业的一些基本数据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呢，到现在8月份呢，各个地方的银行贷款政策总体是平稳的，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啊，到现在7月8月总体平稳，房贷利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三字头，就是我们讲的3%啊，可能有些地方呢会有点差异啊，有些是3.05%啊，有些是3.1%，差不多就是各个银行各个城市之间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呢，首套房跟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基本上都持平的，就是不再区分首套房跟二套房。总体来讲，现在房贷利率的水平是比较宽松的，成本比较低的态势。我们以前房贷利率最高的时候在5%+、6%，后来持续下调，调到现在3%，对刚需改善型的需求的影响呢，实际上这两年大家能够了解到，很多房屋买卖市场是活跃起来了。活跃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房贷政策宽松了，利率工具呢。

0: 我认为啊，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如果说讲近期的利率政策呢，有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有些房贷贴息的政策各地是有的。就是说，第一，利率的成本现在是比较低的，这个对激活楼市本身已经发生了持续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房贷贴息的政策啊，这个大家可以具体观察。比如说像南京卖个二手房换新房的时候，它可以给你补贴一些。那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比如说每年的还贷不是要付月供嘛？那相应的一些地方层面可以给你补贴1万2万，对吧？一共补贴2年，或者说房贷利率50%的比例，他给你补贴掉。那这个呢，我认为对于降低成本是有比较直观的积极的作用的。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迎峰度夏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快速攀升。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进一步攀升，达15.57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
2: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较去年截值增长5100万千瓦，达 15.57 亿千瓦。这是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达 15.18 亿千瓦，7月14号达 15.51 亿千瓦，7月16号达 15.53 亿千瓦先后创历史新高后，四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新高。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 1007.98 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其中，广东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1至7月用电量同比增速达 317.90%。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加强热门景区、酒店民宿及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保障，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3: 在全国用电负荷多次创新高的背景下，大热天空调怎么开更省电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最近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比频繁启停更省电等说法，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宁：
5: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一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4: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5: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 6% 到 10%， 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4: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5: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4: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弛。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关注半导体产业发展，当前全球半导体巨头纷纷加码先进封装产能。过去几天，一场关于芯片封装的国际会议在西安举行，吸引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可能很多人对封装这个词儿比较陌生，我们平时关注芯片总盯着几纳米的制程，但是如今封装，特别是先进封装这个位于芯片制造末尾的环节，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
2: 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国际电子封装领域四大品牌会议之一，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封装领域学术会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告诉记者，本届会议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3: 今年整个的注册人数就1600人，到现场的接近2000了。这个规模而言，它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规模的国际封装领域的学术会了。国际上那些比较有名的大学还有企业来的比较多。
2: 为什么一个封装技术会议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参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封装到底是什么。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4: 代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芯片相当于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封装呢相当于是给小孩呢穿上一层比较坚固的盔甲。小孩的话他很脆弱，一点点灰尘病毒震动他就会受伤。封装呢首先呢是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其次呢芯片内部啊它其实是纳米级的这种微小的电路，它对外系统进行连接的话需要呢通过封装给它更强劲的接口，打通整个芯片内部的供电和数据传输。封装呢也要负责就是把芯片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可以说封装是连接芯片制造和终端电子产品的一个必要的桥梁，没有封装芯片就完全使用不了。
2: 一般认为芯片性能的提升主要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到55纳米，再到28纳米、14纳米、7纳米，如今3纳米、2纳米已经逼近物理极限，制程微缩这条路越走越窄，行业必须找到新出路，于是先进封装站到了舞台中央。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主席叶田春表示，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驱动力已经出现，封装方案设计也出现前置的趋势。
3: 这个行业光靠获利等比的缩小已经不够，要向三维去发展。一方面呢尺寸继续缩小，第二方面就是做三维集成，多个芯片再做集成起来，把它封装在一起，做得很微型化以后，整个集成链路的规模可以提高得更快。连的是我设计一颗芯片去制造出来，然后呢再封装出来就交付给客户了。就现在是先设计一个系统和电路，然后呢提出封装集成的方案，再去做芯片的制造，最终再做封装的集成，等于说这个过程大大的提前。
2: 封装之所以变得如此关键，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推手 AI。 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说，算力芯片和高带宽存储的堆叠集成可以大大提升 AI 的推理速度，而另一方面 AI 能够辅助封装设计，加速解决封装方案设计中的一些难题。
4: 先进封装啊，它可以把 CPU、GPU 等等的一些专利芯片，能够跟高带宽的内存进行很紧凑的堆叠，可以缩短存储，就是数据搬运的时延，相当于是它把信号路径呢缩短了。封装的水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决定了 AI 的推理速度。另外 AI for 封装的话，就是 AI 的这个算法反过来可以加速我在设计过程中迭代分析，使得呢就是整个的设计周期啊，还有准确性更好。
2: 那么在封装领域，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呢？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表示，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产业纵深和强大的制造业，预计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在电子封装领域将跻身世界前列。
5: 从业人数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的产业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你制造业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你的人才也在迭代升级，那最后你的产业在全球占的份额也在不断的变大。
6: 并且我们在新技术的创新和引领方面份额也不断加大，我们进步特别快。
0: 接下来聚焦我国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7: 从出口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前七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1.2%、35.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吕大良说，
8: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7: 专家表示，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密度持续上升，成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江平说，
9: 机电产品中包含大量中间品和资本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增长，说明我国越来越多的向研发、核心零部件、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同时这也体现出口的韧性在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客户粘性都更强，面对外部市场波动和贸易摩擦时，抗风险能力明显优于低端产品。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依然能保持较快增长，结构升级是重要的内在支撑。
7: 从进口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3%，机电产品进口值为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江平表示，
9: 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现象是2026年外贸最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之一。首先，我认为这是国内需求回暖的直接体现，进口本质上是内需的镜像，进口加快说明国内消费市场、工业生产和投资活动在扩张，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在增强，这与稳增长政策的效果是相互印证的。第二，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也体现了中国推动贸易平衡发展的战略主动。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对多个国家实施零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办好进博会，让全球供应商共享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多月保持20%以上，对全球贸易伙伴而言是利好。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经济数据。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0: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

0: 强劲。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
1: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栏目聚焦，打着农产品幌子的有毒养生神药竟然在网上肆意销售。
3: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仅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4: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3: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

0: 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麸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麸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味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1: 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3: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以融合发展串联起了更加成熟的产业链条，实效促进消费。
6: 潘燕告诉记者，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演热情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联动成常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演出市场告别

粗放扩张，转向了内容深耕、场景创新和全域布局。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

0: 用到底是怎么来的。尤其是一些看起来不收费的选项，也可能在结算的时候悄悄地影响到总价。比如说点烧烤的时候常见的辣度选择，免辣、微辣、中辣、特辣，如果页面上都写着零元，消费者自然会以为这只是口味的选择，不会影响价格。北京的消费者许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在外卖平台点烧烤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页面上明明显示辣度零元，可是加入购物车之后总价却变了。
1: 在点外卖的时候，然后像一些烧烤店选完那个串儿以后，不是有一个辣度选择吗？辣度选择不同的辣度标价都为零元，但是我那天突然发现，就是实际上最终的支付金额是有差异的。辣度选择免辣之后，它的这个最终支付金额是不变的。但是我点错了，我想从那个免辣换成微辣，然后我就删掉那个免辣，点微辣加一。结果哎，底下那个金额就跳了两元，我就发现这个事儿了。
0: 许先生说，这家烧烤店的菜品必须选择辣度才能够下单，问题在于每一种辣度在页面上都显示为零元，可是一旦选择辣度加入购物车，订单的金额就会增加两块钱，其中特辣选项还要求三份起购，一选就多出六块钱。发现问题之后，许先生尝试线上联系商家询问原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随后他又查看了这家名字叫做高筑强新疆羊肉串的其他连锁门店，发现多家门店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认为这可能是平台系统出现了问题。
1: 在线上联系那个商家，想询问商家怎么回事，商家一直不回，然后我发现那个其他店也，就是这个品牌其他店也有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平台的问题。我一开始以为是平台 bug， 然后所以我就找那个淘宝闪购的客服，淘宝闪购的客服一直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0: 那么标注为零元的辣度选项为什么会让订单的金额增加呢？许先生多次向平台客服追问之后，客服人员最终给出了解释，这笔差价确实是在勾选口味以后出现的，但是并不是辣度本身收费，而是商家在相关选项当中设置了额外的打包费。
2: 两元的这个差价是就是勾选过一个微辣口味之后做出来的，这个是商家那边设置了一个相当于额外算了一个打包费进去，咱们这边已经跟这个商家管理部门的这个系统部门去确认过了，让他们后台做一个相应的修改，就是因为口味的话肯定跟打包费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这边的话后续会把这个设置修改回来。咱们这边的话是跟品牌经理去对接过啊，咱们这边核实下来的这个结果的话，就是他们这边已经跟对应的这个品牌管理人员去核对过了，他们这边的话并不是说这个设置的是普通的一个打包费，是咱们这边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分量比较多的话，是收取的一个保温无纺布的那种打包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的话后续也会建议他们调整，把这个无纺布的这个打包费的话设置会在备注里面描写清楚的。
0: 平台客服的解释是，这笔费用来自商家设置的打包费，与辣度口味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商家在后台把辣度这个 B 选项和打包费绑在了一起，页面标价零元，但是只要选中打包费就自动加在了总价里面。平台的态度很明确，这是商家自己的操作。记者调查发现，这在外卖行业其实并不新鲜，商家可以在后台为每一件商品每一个规格单独设置打包费。烧烤店最常见的做法是按串收费，一串收 0.2 元到 0.4 元，点30多串打包费就要10块钱左右。可是消费者收到的往往是一个保温袋里装着所有的串，麻辣烫则是按单品叠加，一份40多元的麻辣烫打包费就能够收到11元。 业内人士透露，普通餐盒的成本不足5毛钱。有消费者下单一份炒饭、一根烤肠、两个鸡腿，被按单品收了5块钱的打包费。实际上呢，只是统一打包，多收。

0: 的打包费并没有对应的服务，而这些打包费收费的明细往往藏在订单页面最上方的小问号里面，要点进去才能够看到。就像许先生说的，标价是零元，实际收却是收了钱的，消费者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发现不了问题。那么这家烧烤店的打包费设置到底是门店的行为还是公司统一的操作呢？记者走访了几家高筑墙新疆羊肉串的实体门店，店员表示线下点餐不会出现这样的加价，外卖页面上的收费设置并不由门店工作人员来控制。
1: 我之前那个点那个外卖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同样啊，这个点个特辣的就多收2块钱。
2: 这
1: 个
2: 你
1: 说
2: 看
3: 收成怎么样那我不管，不知道我觉得这美团的外卖就是那个规矩，你要到这儿点的话，外卖都会加那个，
1: 你说你们也控制不了，你
3: 对，那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
0: 另外一家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外卖页面由公司运营部门负责，门店无法处理。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许先生在外卖平台点烧烤，页面上标注辣度零元，就是你选无论是免辣还是特辣啊，都要选一下，然后呢给你的价钱的标注是零元。可是呢当这个辣度的选项加入到购物车以后，订单上的总金额却多出了2块钱，这笔钱呢还被算进了打包费。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否违反了明码标价的相关的规定？标价零元结算加钱又是否有可能构成价格欺诈呢？
4: 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所谓的明码标价，也就是说商家给你提供的服务也好，商品也好，到底是需要多少钱，那么跟这个价格相关的一些费用，你需要明码相当于明示告诉消费者，也就是说他需要，实际上这个设置明码标价的目的是为了告知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那么所谓的明码就是说你收哪一项费用需要多少钱，这些费用的原因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打包费，那么打包费因为在打包过程当中你需要产生这些餐盒啊之类的，那么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那么我们理解商家使用打包费是合适的打包费，其实消费者都能够接受。现在这个消费者不能接受，就是说明明这个东西只是涉及到辣度的选择，但是最终的费用却会因为你选择了辣度之后而增加，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费用根本就不属于打包费的这个概念，而只是因为商家把辣度和打包费合则在一起了，所以导致了这种费用的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违反了明码标价的这个规定，因为明码标价的要求就是说商家你要收什么费用你提前得跟消费者告知，那么这种告知是可以这个书面的各种的方式告知，那么显然消费者现在发现你明明是只是跟辣度标记上是零元，但是你选择辣度之后你就会多出相应的费用，显然这种价格外的收费实际上是存在着问题的。那么我们认为他这个情况肯定是违反明码标价的这个相关规定，那么他在标价以外又加钱，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明码标价不合规的这种情况，在标价以外加钱。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商家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消法规定的这个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种问题。
5: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去或留，轻松遁形。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8: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6: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